错的啦。现在这个小三米就跟师父说，师父你看有人偷拿钱哦。师父说我知道啊，这现行犯啊，来给你啊，爱给你啊，给抓住啊，交给官爷啊。嗯，不用。好，师父为什么你要偷拿我们这个香油钱呢？他是贼啦呢？他不是贼啦，那也不是我们的钱。嗯，那怎样不是我们的钱啊？师父说那是信众随意放进的香油钱，现在有人需要他把钱拿出来，怎么可以是算偷呢？师父啊，这真的逆向思考，我们说真的逆向思考，真的是师父啊，说的是对的，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钱，好，这是信众的钱，所以信众落这个就是落这个这个香油钱，落这个钱是希望庙里会当替因做较侪好代志，敢毋是？哟，所以你讲啊，这差那半呢？这算好代志吗？请听下回分解嘛。啊，小和尚听到我点点，啊，目睭金睛看到这个差那半吼，从我甲功德箱内底钱吼，从我甲偷客去就对了。但这查甫人一个走的时阵，就是这差那一个走的时阵，这个小和尚就走功德箱头前。看看裡面有存沒，師父你看你看裡面有錢的啦，他想說這個賊仔婆有心拼，可能都會拼把裡面的錢都拼了了的款，跟他們說師父你看裡面還有錢啦，因為師父就點點頭啦，說怎麼說，他只是拿走他需要的那部分，如果他若是真正的這個賊頭，你觉得他会把钱留在里面吗？师父你说的有道理哦，真的有道理。没想到第二天原来是日头落山的时候，这个贼仔婆又趁着大家吃饭的时候又选进来，赶快来到这个功德箱的头前，看四个人都没人，又把这个功德箱里面钱又偷拿去，这一次小三明跟师父游玩看到一清二楚，这个小和尚的跟师父说，师父那个贼仔婆又来偷拿我们的钱了呢，啊，师父说人放钱人出钱，人的钱人花，人开，他说人放钱 人取钱，人的钱人花，意思说钱本来就是要让人开的嘛，人放钱人出钱，人的钱本来就是要让人开的，是怎么说偷呢？昨昏伊只偷走一部分，可能因为是无够啦，才过来取走一部分，有何不可呢？这时阵哦，这位就听着真正有要生气啊！但是伊是阮师傅诶，我生气归生气，我也不敢讲啥，敢怒不敢言嘛吼。也是赶快把酒金金看到这个查拉伯把公德收来对钱逃客的对，但是这查拉伯一个照这个小和尚吼，我来赶快去照公德收的头前，往里面一看哦，就是看来对，有拢讲拢，甲起了了无吼，变了了无，哎，还是有钱哦。一再来看到这公德收来对，也阁是有钱，心肝啊想讲这个查拉伯嘛不算作歹的啦，那就作罢了哈，算了算了哈，出后。这个查甫唔捌过来庙里啦，啊，唔捌过来啊，是，但是啊，是当后，这个查甫再次踏入这个庙时，入来时阵，唔是伫头落山，是伫个，会知啊？查甫人一入殿了后，诚心就跪拜了这个佛祖，并且来到这个功德箱头前，把伊皮包抛开。哦，我银一支偌高的钱呢，你唔知影？哦，从我银出一支足够的钱，从我甲落入去功德箱内底。哦，这边的信众吹气甲足大，啊，要求我这查甫人卡遮慷慨啊！一支我看十万卢哦。好啦好啦，为滴啦，这个小和尚看到这，哦，赶紧嘞，就完了，砸进进去。问这从这个查甫人讲啊，这位香客你为什么会这么那大方啊？这查甫人才讲，一当前，伫我走投无路时。

机会搁再重新再来诶，这个机会得对哈。因为所以我即摆日子过得就好诶，我是来加倍奉行诶啦哈，讲个加倍奉还呐。哇，这小和尚得赶紧咧甲师傅讲啊咧，啊师傅讲是啊，每一个人拢有困难的时阵，只要咱互别人一条活路，别人就会当走出着困难困境。最终咱买得到加倍回报，敢毋是？啊，这功德箱，迄是信众的功德箱。那安尼甲看者，嘛是咱的功德箱啊。你看起来信众功德箱，想讲迄嘛是咱的功德箱啊，对啊。所以我讲你对啊，恁嘛是在做功德啊。因为信众是起来才行的呢，所以迄毋是恁的钱呢，恁袂当对恁的搭底啊呢。要不要对那底下落去呢？你要把这的钱嘛，摕出来做功德的呢？第二啦，叔公，安尼第二啦。那后来这件代志传开了后呢，这个庙里的主持特别，佮藏一个功德箱，伫庙门口口哦，唔是庙箱内底哦，唔是伫庙内底，是藏伫庙的外口。这个小和尚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的这功德箱的，每一工。小和尚拢会对这功德箱内底个落寡钱，为什么落寡钱呢？因为这是需要，这就是讲你若有需要，恁尽管来偷啦。哈，今天这你想来讲这个，给你叫逆向操作哦，嘿，恁若有需要，拢来偷不要紧，尽量来偷啦。啊，说偷也比较难听啦，吼，这较歹听，应该是讲。这些钱就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啊！你若讲有三不便，你先借去用马金呐。那要讲类似像即卖叫做发财金呐、发财金呐。哦，你像恁安尼啦，那去庙里拨发财金，存这发财金内底是六百。嗯，若像这滴济南市哦，我感觉我济南市我刚来捌去一摆，敢那是六百嘛吼。哦啊，不过即唔知有去过无，我是唔知啦。我迄拄啊，礼拜日边笑广播版无外过的时阵去一撮，较近哦，够久啊。啊，得爱播啦，啊啦，播有就是六百款啦。但是呢，那真正这个发财金有助你啊，事业顺利啊，是要赚大钱，你嘛爱加倍奉还呐，是不是？啊，加倍奉还咯，你要还，你要。自己六百行动也无要紧，还是要加倍，通常拢加倍奉还啦。几倍咱是唔知啦，看你的心意啦，系啦，啊，袂啊好嘅，啊，人会好嘅，人是可能人我啦心啦，未使咧讲啦吼，好啦，反正就是这样，你要加倍奉还。啊，他也没有说加倍奉还啦，这个哈、哦、功德箱也类似像安尼，哦，你老师要你先可以用，好、哦、先借你就用哈、哦。啊，拄开始的时阵，你当做。伊落你当时啊，哦，就是甲这拢有落钱的功德箱，放伫门口口。第二天透早拢会变较少，可是吼、哦，经过几个月后，再也不用小和尚对功德箱内底遐落钱，因为每一天透早，小和尚来到功德箱的面头前，拢会踹一条，凹收哦，啊那这堆钱，功德箱真正是吼，就要满，就要溢出来一种的呢。满满的钱，真正吼，真正功德箱内底真正钱想要摸出来呢，满满的一箱钱。所以讲，你若无搁甲揢一挂起来，就落袂落去。所以每一工这小和尚唔是落去庙，只嘛每一工小和尚来是揢内底钱，甲要摸出来钱爱揢出来，无得搁钱得积没了啊，得积没了，都是来揢钱，甲钱吼拿出来，要不然呢，讲里面的那个钱就装那个箱子就装不下去啦。安尼啦，所以讲，迄来的钱，我就说嘛，这一定就是加倍奉，加倍奉还，哈、哦，加倍奉加倍奉行的。有人就是关心呢，当然有人讲讲啊，我就是要关呢，啊，我可能就是感恩呢，就是讲我真正有直接靠起钱的，啊，我就即卖有赚钱啊，我就加倍奉还，好、哦，类似像安尼。所以你看，迄功德箱真是拢甜的呢，大家才肯定甜。这个故事吼，其实的是要互咱要甲咱讲，就是讲咱做人做事吼，留个余地给别人呐。哦，人情你后拄则我讲一句嘛，人情你
恁后老一线，一后亲。

那是好小看。所以讲，咱做人就是原来爱留一个转身落诶台阶，就是讲有当时咱落来，哦，就咱落楼梯，啊，你唔通拢楼梯咁搬好走，你要想后壁留一个后壁。人阿袂落来人，吼，所以你袂再讲哦，我落楼梯的楼梯的压力拢袂生那只，要留个台阶给别人的艺术的对。来来讲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山不转水转嘛。咱人生在世拢是会有这个迄落关关格格的时阵嘛，对啊，阿嘛有行到山穷水尽的时阵啊，人无迄落讲一世人拢一帆风顺啊，离开天光啊见嘛，对不对哈？拢是有这个人讲坎坎坷坷的时阵。所以你若安尼想，你咧做人做事，你都真的哦，你就是安尼想，你做人做事，你就留一个余地好人，甚至是讲你曾经嘛是安怎的人，所以你就讲啊，我嘛是因为有啥物人甲我斗相共，甲我斗牵哈，所以说，等下你功成名就时，你有缘嘛是爱安尼做法的对啦。而且讲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作者话拢是会使讲的就对啦哈。啊，所以咱就讲，咱人情人老老一刷的，好好写款。做人做事，唔当做了想赚的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咪咪切公播》，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特别小公报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咱假雷王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跟
1: 来放屁，
0: 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你突然吃饭完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煮米，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1: 但是他是我已经吃进一段时间了，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1: 哎，很好很好，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它这个医师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对，我比较重视健康，
0: 对，
1: 健康的身体才有，
0: 对对，
1: 才可以跑啊，对不对？
0: 你真正你观念够赞嘞。啊，所以讲，咱这许廷炎博士伊调配哈，就是讲伊大力推荐的那个益生菌，绝对错不了。破鼠破的呢？伊是红叫益生菌之父呢，你真在伊伫这个人工医学方面哈，这个领域，伊真正是研究多久了？伊研究偌久啊呢？他这个在这个领域，他很资深了，嘿，无人比较清楚什么困什么困，对咱东方人来讲上好。所以许廷炎医师讲，益生菌市面上很多，但是你们不要迷信，迄个外国品种。我说啊，外国益生菌也较好，外国进口也较好，或许吧。其他人不敢讲，但是菌这种东西还真啊，真正是看你是对是中人，你是东方人黄皮肤还是白种人西方人，所需要困的不讲的参照，因爱食马铃薯，咱爱食白米是一样的意思，安尼恁懂不懂？懂哈，嘿啊！所以你要看咱的这个许廷炎医师，后来他又去。发现了哈，这个副肝乳酪杆菌，哈，副肝乳酪杆菌，这个是有专利的哦，啊，这一支菌呢，它在大肠、小肠，它也都卡巴点。然后我们还有一支比菲德氏龙根菌，啊，这个也是有专利的，好，它是在大肠里面的，也够大肠的。哦，再来就是嗜酸乳杆菌，这支也买得够大肠的哦。然后鼠李糖乳杆菌，这支够小肠的。啊，为什么大肠小肠拢爱够？我问你，你今日要困的时阵，乖领导大门后尾门敢免关？啊，哎呀，困啦！对，爱该关大门啊，后尾门门关啊，差不多啦。对啦，安尼恁听好无嘞？是不是？这唔叫个全面的防护。所以人会去找，讲找个有这种的条件出来，迄是足无简单的呢，足无简单的。无怪你看有食咱活力民宿的人在俄罗斯嘛，对不对？好啊，所以讲这四支菌阁是适合的咱东方人的菌。啊，你若讲啊，迄落，干那像讲拢干那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哦，好啊，这进口也较无影啦，伊无适合的咱东方人吃的吼，就参像咱讲过境的旅客。好，像那飞机场无，伊过境的呢。伊过境的呢，伊唔是要入来，伊是输一个就过啊，无意义嘛。啊，吃啊，那像安尼，咱开钱都无趣味啊，像刷了啊，卡卡干唔是？哦，安尼听有吧？所以讲，活力民宿是适合咱东方人，哦，从适合咱东方人食的一个益生菌。所以咱即摆有一个新的概念，如果你若无爱登记，或者西药给咱催产，咱得个等啊，哦，就是咱肠胃的这个抵抗力顾好。有70%的抵抗力坐在肠胃里面，咱胃肠顾好好，提升到咱的这个抗体，自然而然咱就减少破病，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哈，咱若有要吃要保养啊，你就一天一包。如果你讲最近真正很不舒服哈，无对档的，那这样子的话，咱一天两包，那最好都是空腹吃，好，空腹来吃是上佳好。结果药房各位，咱得爱看，抓开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有淡，这边管唔得去。多花销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服务上者，唔免刻意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咱今日相亲的表，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 33238。好，今个下门相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我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成功，不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什么行业是歌唱的，什么行业是低贱的哈啊，就是叫做下贱呐。我觉得你那个行业看着讲啊，叫做什么叫做歌唱的工作，还是讲什么叫做低层低贱的工作？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庸俗的人呐、啊。如果你那是有这种观念，我觉得很庸俗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德文化的社会，所以弄各行各业。啊，就是因为各行各业才造就整个这样一个社会的氛围。你今天你要吃啥要买啥，有诶无诶拢总有。哦，今仔日你想那会当哦，比如讲，大家说啊，工人可能就是刚准备出头，工人的那个诶，工课就是属于较低阶的哈。但、就是你看，想到今仔日你有遮厝通徛，唔是遮工人起起来无咧啊？够你去豪华豪华别装，我豪华，你嘛必须得遮个人。出家那，你唔叫家好诶，厝行个大，是不是？那、啊、什么叫做歌唱？什么叫做 DJ？ 是不是？得你赚较侪钱人，住豪华开名车人拢较歌唱，哦，而且出来咧做工课人，就拢较 DJ， 就拢较无计，就是拢较低贱，就是较低，即、這个较低贱，是安尼吗？是这样子的吗？笑死人了，真的，人诶吼，心里面的富有吼。往往，然后让金钱来在乎，富有往往是藏在心里面的，实际上心里无厌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心里面富有的人，比你穷的只剩下的剩下钱的人哈，我干嘛？哎，日子过得会比较有质感呐，哈，质，咱来讲质感了哈。我给他不给他怎样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有质感的，哈，是很有质感。就像这一个弟弟。年轻学子是卖囡啊，讲侬食好用好做听课，这是目前的现象，无唔对，但是冇较特殊诶，唔是每一个家庭拢过到这样子那富足诶，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很多青年学子他们都会去打工赚钱的，啊不然呢，除了阿伯钱吼，他因为打工赚钱，趁下微薄咧，是不是？这东西今时代的囡仔，我都去体会的啦吼。但是呢，人讲迄个贫穷的孩子找当家的啥呢？嘛，因为可能因有食过安尼的苦经历过安尼，所以因的心理甲因的生理成熟，迄个成熟度比较较明显，好、哦、就是安尼。所以咱来讲服务业，伫足侪人诶，即个观念，服务业也是低阶的，对不对？诶，服务业服务别人，你干嘛？服务别人本地就是像人的主干吼，就是讲袂像人的奴才主干，啊，袂现在伊去直服务的工课，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在台湾是真的还跳脱不出这种思维。其实在日本服务业是很高的、很高尚的事情呢，很高尚的工作呢。就奇怪的，咱台湾弄个服务业动作的是无什么大不了的工作。可是在日本，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觉得服务业服务业是做高尚的工作，是不是？而且他们很尊重服务这一块，人来给咱做服务，咱来讲感谢。为什么还会觉得服务业是这个低阶低层呢？是不是？对啊，啊，这是思维的问题。所以服务业真的不是比较低阶哦。我们现在要来看，我本身我嘛是服务业出身的哦，哦，我虽然读商的，阿公我虽然读商的，但是我是出社会，我伫出社一个出社会了后，我一直行拢是服务业。服务业我学到足侪物件。因为在服务业这块，你会当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真正，所以学要较早看人的目色啦。简单讲，服务业就是较早学要看人的目色啦。啊，有啥物唔好？是不是？莫戆目啊！那对阮老爸讲，溜溜球球就是食目睭，唔通戆目。啊，所以说，你看，在服务业，你。而且我拢是做伫外场的哈，我们接触的人就是比较多嘛哈，所以各式各样的，你也看到人遐呢，足高尚诶，甲你点头兼谢谢，足客气诶，觉得你今天给他服务，他很高兴呐、啊，很高兴，他会很客气的给你谢谢的。咱来干嘛讲？嗯，这种人客素质真高，毛迄落诶，穿甲啪哩啪哩，穿西装干领大，但是讲话真粗鲁诶。哎，烂多啊！话拢安尼，我讲话真粗咯哈！哎，迄个服务生啊，啊，伊讲话迄种舌头足苍切，未像咱解服务应该的嘛，对不对？确实啊，服务业你服务客人是应该，但是你不应该是那种口气，好像我花钱是大爷，
我嘛是会甲这种人服务啦，但是咱也袂讲，咱就会讲这种人素质改革，穿金戴银也不稀罕。哎，就是这样子哈，哎呀，所以说这个哈，服务业其实是比较早看清现实的一个行业，好，并不是比较低阶的行业，是只是比较早看清事实而已哈。所以咱来讲点，一个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你看半工半读啊，然后读册，有一路要搁底下咧做伊的迄、那个春秋白日梦的时阵的年纪，人伊就是爱半工半读吼，都爱加辛苦去打工赚钱的哈。啊，伊是底下对超商，对超商哈，其实也可以看出各，也是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是真的。所以讲伊是一个这个弟弟哈，伊陈小弟啦哈，伊本身哈，伊讲是伊即马就是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啊，伊就是底下超商咧打工。阿姨公，你超商打工，他就看到很多的现实面的，对啊，很是现实面哦，分享他的心声很好哦哈。你讲我在超商打工，却比很多同学更早看懂现实。你讲我在便利商店哈打工半年的，我不是功课烂哦，我不是功课不好，嘛不是混不下去哦，我是厝的好，我生活费靠着帮助了后，存无偌济，我无打工没过节，那也更加就坦白哈。我只能靠打工撑着，但我心情哈是无必然看歹哦哈。所以老师佮讲我有机会会当往大公司去发展，但每一届我若下课换上制服，开始咧补回咧结校的时阵，我拢会常常觉得讲，原来成绩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他成绩未歹啊，所以就感觉讲，原来成绩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但是你现在虽然辛苦一点，以后就倒吃甘蔗，因为你即卖辛苦，拢是为着你将来的铺路。我感觉是安尼哈，所以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啦。好，所以说有时候我拢感觉讲一个囡仔好歹总含伊家境啦，含伊的这个环境，含教育有诶无，拢足侪足侪足侪拢是掺杂在里面的哈。所以讲，我功课也很好啊，但无代表生活得当轻松啊，无唔对啊，因为你不是含金汤匙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我今仔日下晡啊，我咧补咖啡豆的时阵啊，同班哦，因同班迄个家境好诶，逐工拢唱甲未伤，想要去。拍照的那个男生就走进来了啊，看到的女朋友，伊讲看起来哦，未像敢那是拄啊对迄个食下午茶，对那个下午茶的店出来的那个样子。即马看到伊徛伫柜台哈，哎，波加比大叔看到了，即个富家子弟来啦哈，人讲厝的好，他正到边去喝呀啦。哎呀，伊就讲啦，哦，伊看到伊从我上家就讲，哦，你也在这里打工哦，安尼啊。对呀、啊，我要赚生活费啊！哦，你很认真呢。你那女朋友，看的女朋友，这个姐夫二代看的女朋友，女朋友个波一句哎，哎呀，我之前也很想打工啊，可是家里就不准啦、啊，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啦。我直接心肝 OS， 我还讲你去吃屎好啦。啊，过来你干啥嘞？啊，我就是安尼，莫倒拍死安尼。那人家雄金啊，我就是安尼。那我们嘴巴不要得罪别人，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把他立刻没假赛了，去吃屎吧！啊，莫倒哎，啊，咱这节目趣味的啥嘞？我是来讲，来想啥，我跟你讲啥哈。啊，属实真正是，就是啊，嗯，主要就是不要听这种人，我家里就是不准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啊，这不知道很辛苦啊，上不上心就辛苦啊，是不是？你家不准，那是你家有钱，当然不准你来出门工作。啊，我到都较大的，对不对？较大做诶，我无大，我大，我诶，迄个咧，我迄个厝租未起，我用付出来诶，对不对？我都无像恁遐好命啦。你好命嘛是蛮好，啊！得你恭恭喜你，你得熬熬上嘛。啊，你门肯定忘掉，对不对？但你嘛无需要的，安尼吼，袂想干呐。我嘛就无管你，很讨厌的这种人。所以你看阿哥是来讲，美英公，你去假赛去吃屎吧，有什么过分，对不对？就很讨厌这种人哈。哎呀，然后呢？伊讲吼，这个陈小弟讲那一句话一听进耳朵里面，是真系臭人诶，不是。
不是酸呐、啊，伊讲天嘛不是干那心肝来酸酸的感觉，伊讲伊真正，诶，就是讲，记得昨天他讲一句诶，是多现实的一句话，让伊瞬间明白，人就是有迄个命，嗯，这也是事实啦，啊，但是也很现实啦，是没有错，所以呢，好啦，我倒啦。你可能争辩这个也没有用了，阿郎的真正就是有迄个名行和攻击的话安尼啦哈，啊你肯卡咪底下哦哦样哈，啊是酸葡萄一句来一句去，啊是无录音啦，看这种人我感觉嘛无需要废话啦，好、哦、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哈、哦、看到因啊入来安尼，嘿话讲讲的了后哈，啊就开始经济我吸收啊，吼、哦、就挑零食挑得好开心哦，四百几块刷卡像买一杯咖啡一样。陈小弟讲，我看着他们，熊熊觉得我明明都讲年纪啦，但是看我伫两个完全无同的世界啊。所以，伊个即个富二代佮佮问讲，等一下下班下班吗？安尼啦，伊讲没有，我要到十点才能下班。好，阿德佮讲，德佮讲，即个陈小弟好金甲头，谢夸他，真正爆皮爱高兴。假惺惺，吼，得个大拍拍肩膀讲，安尼哦，要十点才能下班了，俺同学加油哦，加油！看的女朋友，你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画出画出点起的大门，真的很讨厌的这种人，所以有多讨厌就有多讨厌，对不对啊、哦？但是你又能讲他怎样，对不对？哼。所以讲，我看到那两个人的背影，心肝来感觉有点不爱复杂。伊讲我唔是心神，是熊熊，意识到哈，意识到就是熊熊觉得讲，有人天生就徛伫个比较卡，迄个安逸，唔免拍拼努力的迄个位。但是有个人，伊就必须爱靠家己，哈，靠家己一步一步向前行。所以就是位置不一样啦，哈，有啦，我咧拄只嘛讲过，阿人伊都。把旧的金门坑的胸料掉、蒙料掉，对吧？哈，所以伊讲，那他就觉得说，意识到有人天生就是可以不用努力，站在那个不用努力的位置啊。可是有人伊的必须爱克家己，对不对？啊你说真的是羡慕？他说他也不是羡慕啊，也不是羡慕。可是他毕竟他就是这么现实啊。所以你讲社会要公平，世界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他站在讲伊徛伫个即个便利商店柜台吼，伫只做半当啊，因为看过足侪画面呢，毛迄种叫头家每家面色翻白的上班族，下班还要背着满满外送，连喘口气都没有的爸爸，啊得，你当时啊，这工课做嘞。啊，就做辛苦，啊头家也要过暝啊，吼，啊暝个，你着满头包，下班了嘛是爱过去送外卖，因为厝内个有囝爱吃，也有这样的爸爸，然后也有看到小孩子买牛奶，啊，同时还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哎，母亲一个，我要买牛奶啊，不行啊，那个家里面已经有了啊，不要不要啦，这不是肯德基，伊那的开始的开始乱了啊，好啦好啦，不要哭啦，爸妈妈给你买，也有看到这样的，也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哦，阿哥，迄个揢物件，要迄个掏零钱的老人，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迄几个囡仔伫迄个基地啊，那边捡出来，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呵呵，个再唔是咧螃蟹呢，哎呀，螃蟹啊，唰唰唰个唰个你面头前的时，迄当时啊，会疼已经，互你抓甲无去啊！系啊，我阿哥看到手啊，唰唰唰唰唰，硬是咧乌银角的老人。好，阿哥穿着迄个袒胸露背、露事业线的，好啊，对着他大呼小叫的那种特种行业的工作者，是诶，奇怪。啊，你在做特种行业，为什么你嘛是服务人？为什么你无法度用讲理心去服务别人？去对人讲话，就是原来说人家要尊重你那种感觉去跟人家讲话，很奇怪。迄就先啦。人家敢大声说一声，我没敢大声说一声。你看，啊，好吧，伊讲还有穿得很那个裸露，然后对他大呼小叫啊！天外公嘞，人家敢写上啊！外公啊，那个，伊讲就是那种颐指气使的特种行业的小姐啦。好，啊，佮徛伫柜台面头前，底下又到底要买暗买啊？这罐秘鲁是要买暗买，啊，这买了我的月光族啊。
好，我这个月可能就阁无够开啊。好，物件都买买，干唔买啊？底下丢丢的人，客人就对啦。伊讲这些都不是新闻，是大家拢看到的哦，都看到的。心内真正会去查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真正市井小民最真实的人生呢，上该真实的人生。伊讲看得愈侪咧，愈明白一件真残酷的代志。努力不一定成功，哈，都讲我们在讲嘛，努力就不一定成功啊。好，巴菲特爸爸都讲不嘎嘎，努力不代表就是做对嘛，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小陈伊讲，我就是伫这明白一件足残酷的代志，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你若是无努力，生活直接把你勒死。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是不努力呢，生活就直接把你踩死。好，有人家里会帮你挡风遮雨。但是为人这个当靠家己硬吐硬撑，小陈讲我坦白讲吼，我嘛真心诚意，免打工的同学啦。可是我嘛开始家己讲，无定我即马看到每一种大人的形吼，大人的样子，以后拢会变成支撑着我家己哦，要安怎增进的力量，还是活落去的力量？伊讲服务业唔是比较低阶，只是比较早看清现实而已。哦，就是这样。在服务业真的是很能学，但学到真侪物件。我自己就是服务业出身的，真的。所以我28岁的时候，我把开讲啊，2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了。你在背会，算作少年，很年不，唔是你在背会，讲唔对呀，我是23岁。我23岁的是第的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呐，23岁哦，但是我必须要打扮成28岁哦，因为你这节主管你要换场哈，你要派工课好人有诶无诶时阵呢，你也得成熟一点。然后看你这囡仔屁，你才23岁，这主管人家会不服你啊，刻意还要把自己打扮成28岁、23岁的样子呢，真正是安尼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可能是我对做就是我学习可能都是比人家快一点啦，坏坏感觉啊。你才三岁了，做主管哪里？所以因为我底下感觉讲服务业会当看做这代志，然后看一些前辈因的处理代志诶本事，我觉得很帅啊。所以就是会不断的去keep 修人的经验，学习人家经验啦，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在服务业可以学很多东西，而且是临场经验最厉害，最直接从服务业学习的是最快的，不用叫好业。好，所以不要看清服务业了。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R 且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R 且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

0: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我吃你高，吃你迄落吃高档啊！
0: 哦，吃我的产品吃高档啊！
1: 吃高档，你知道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88岁啊！
1: 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产品食了有好。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人有在调，跟你约88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管你怎啊个会款哦。
1: 我拄则阮后生佫带我去田上做饭
0: 来。喏，啊，你看后生做囝就加我轻松啊呢。
1: 啊啊
0: 啊！你是梦啥？佮某过来做啦，
1: 某顾心脏的啊，
0: 哦 ，QMB 哦，
1: 啊，甲人高精啊，
0: 哦，你某 QMB 甲人高，
1: 佮有咧食通血，
0: 哦，咱的真兴啦吼，
1: 哎、欸，我佮做食麻药啊，
0: 哦，安尼你得我六条爱用者哩，
1: 啊，我做生意做到70岁，较退休啊，
0: 对，查无影，我甲你讲钱长性命的人的，对不对？你都是身体够用，要做啊几岁嘛会使？哦，想要退休来退休，无想要退休就加减么人拢 OK 的啦。我甲你讲哦，真正身体有够绝对有差啦。嘿，咱若碰不啊，到咱50岁过后吼，咱内底迄个辅酶辅效素它就慢慢的减少啦。因为第一20岁吼，制造出来就开始用，咱就20岁制造高峰，啊，即马来做出来了，就是咱后边日子要用的呀。啊，所以讲用啊，用，10冬就流失15%，10冬流失15%，啊，看你真几岁，你流失偌济，无怪危险嘞。较早一只牛吼，喊伊到5楼，无问题呢，真好怀疑。干那安尼挂一块薄汤就穿皮皮啊，都有影吼。长，我听我那同学讲，咱真正无少年啊嘞。你看，真好，我那了啊做嘞，我那游戏拢靠腰，我讲都拢，真好60啊，大家拢有岁啊嘞。我讲哎呀，无保养也老是足紧嘞，身体毛病咧出现是我啦，足紧嘞嘞，真的，真的要保养的观念了哈，应该加起来哈。碰不完皮薄菜吼，表示讲吼，你也带这性命，以后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你无提早退休也是袂使。好，所以讲咱碰不完等有搞无啦。啊，在意啊，免得知唔知啦。反正你也知影，讲到这个回来，那流失15%，应该咱来充电啊啦，都是安尼啦。哦，所以讲咱的 QMB 你得叫三顿加加一顿，我加一粒啦。啊，如果你那是讲 Q 手较无好，我就鼓励你饭饱食。哦，饭饱食一般拢是空饭吼，无 Q 你那是迄、那个Q 手较无好，我是拢鼓励饭饱食。啊，你若讲啊，我都搁有咧食西药啦，搁有咧食啥都，我那无时间通过，该无你啊。有吃就好啦，真的啦，我也没啥在吃去吃那个啥糖霜饭前饭后吃，我有时候我也没记，没记我就给他贴下去，比如说这顿吃一粒我没记得，后一顿我贴两粒，这样哦、啊，这就保养的东西就没洗了，你也在解剖，对不对？对啦，这很单纯的东西啦，就是我们身体欠啥跟补进去跟冲进去，这样而已，这样你知道哦，所以说没你想要恐怖啦，就是饭前饭分得清楚啦，做你的使用，你要一天三粒吃这个也没关系，我也袂记哩哩，啊，一羹3粒嘛，讲一羹就一顿一粒，啊，照3顿食一羹3粒，啊，安尼顺的尔，我可会当3顿做伙食，哎嘛无要紧啊，啊，伊毋是药啊，那西药是袂使哩咯，西药就是照3顿啊，医生方面食就是安尼食，迄是袂使安尼做，啊，你若讲像这个保养品嘞，没有关系啦，你若当作食饭就好，你看饭虽然你讲嘛是药，但是你无食饭你就无力嘞，对不对？不是一样的重要吗？是不是？所以有叫我播送哈 ，QMB， 咱得爱叫3顿来个食，好一顿一粒，你讲无法度叫3顿，你得原则坚持，就是一羹3粒安尼个啃啦，知影哈？爱了林哥正说的哦，来来泡泡准地个配，啊，你来存款讲无好，存款无好款，跟咱碰碰讲有关系，嘛是有关系啊，连带关系嘛。所以你若讲阿爸啦、擦啦、鼻啦、球啦、戆啦、行啦。哦，阿等嘛拢同欢迎欢迎，阿妈赶紧安动动，这回煞未起嚟哦，这循环有问题哦。吼、哦，那安尼呢，进行个只，佮佮配合落去，吼、哦，咱的这个由头到脚规身躯，吼、哦，行到地，咱就窜到地，唔惊伊踢，就唔惊伊擦，唔惊伊骂，唔惊伊叫，唔惊阿等嘛佮恐惧力的有咧。哦，你唔知哦，循环无好，咱食个口，食来食一个回来吼，到尾原来阿等嘛恐惧力呢。哎、欸，你唔知影哦， 在路上走的火药火车风吹的啦，对不对哈？啊，他唔通努力哈，咱来做些成功的人，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进行，甲配合着 Q 的咪来个只是上盖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做客对面老德老杰，老安公不爱票的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多少兄弟们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互相在免客气哦。供电一万，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等我一下，我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一个小等的，结果到等来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仑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仑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咱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小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现在少年啊吼，三岁拢网络，啊，其实网络嘛是嘛不是唔好啦，但是我感觉唔是大很好啦。我是讲啥？网络虽然唔是大很好，啊，但是贸易好啦，啊嘛唔是讲大很好，诶，贸易做袂到的代志啦吼。比如说好啊吼，这个 S 年年讲有一个少年呢，陪因老爸去银行，啊，伫遐坐点外钟。啊，这个老人去银行要创啥？伊就是要去银行转账的啦。因老师就讲吼，啊，老爸啊，你是安怎那唔去用迄个网络银行转账就好咧？啊，即摆因老爸就问后生讲，啊，我为什么要安尼做？伊讲为什么要安尼做？方便啊，节省时间啊。你看你伫只点点外钟啊，你是迄落时间足量相宜啦，嘿啦。人即摆吼。迄帮网络银行哦，足方便嘞，就是马上转账哈啊，搁再来，你若要买啥物物件，线上购物也很方便，唔免等只吼啊，为着要立一个钱，从啥物货啊，等银行等一波。哎，老爸就甲问讲，安尼，那像你安尼讲，恁是不是唔免行出着这间厝？系啊。那像你讲，大行拢网络银行就会当取代啊！安尼，咱是不是拢唔免拢？大家拢我伫厝内就好啊，唔免行出来安尼哈。安老师就讲：是啊，安尼咪足方便吗？人即摆网络购物咯，拢可以当送到，唔是安尼念念咧，可能当送到咱厝呢。啊，无你得去附近无吼，迄种超商去取货就可以去摕物件得，足方便的啊！无想到我刷来，因老爸甲因的即句话吼，因甲因囝拢无话。因囝甲伊甲老爸讲，这个老爸甲因囝讲哪呢？伊讲吼，我常常拢家己一个人啊，真孤单啊。所以呢，我真渴望吼，跟人有一个实际的接触互动啊。你像讲今日虽然讲我来这间银行等要点外钟啦，不过我来这等着四个朋友呢，啊，四个朋友嘿。啊，我阁会当看这行员哦，那底下咧转账的时候，那得要开讲呢，我袂晓无聊呢。啊，我随你得拄只你讲的嘛，你讲一句话讲，我时间该两相嘛，就是两相啊。我有的是时间，我干嘛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什么超商取货啦？啊，无就是像恁即马咱扶贫打啦，还是讲什么乌鸟啊啦，啥货拢上厝边边呢，对不对？我那运动，我家己出来。出来要买，出来要创什么货？唔好伊啊！我乖出来乖笑伊啊！哦，你敢知吼？虽然即卖网络的世界是真方便，但贸易做袂到的呢。拄则我是毋是讲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你像顶两当前啦，我破病啦，你敢知？我大概我经常去的迄间水果店啦，就是因这老爸店去高官的迄间水果店啦。我大也不是去高官迄间水果店的头家听着讲我破病呢，你敢知专工来看我呢？这敢是网络做会到的吗？系啊，是啊。好啊，前几工啊，恁老母啊，行路啊，透早去运动啊，行到总跋跋倒啊。啊，感觉店的迄头家看着，哇，赶紧的给恁老母送回来啊，因为知咱厝伫底啊。今仔啦，像恁讲的，拢达行的网络，诶，世界当解决嘞。人感觉够有感情，恁老母昏倒伫，跋倒伫诶迄个路人，人敢会出手去甲载倒来？啊！我咧破病，迄个水果行的头家，佫会来甲我看。那插台，你要病死啊？病死对不对？嘿，人佫会来甲我看，来关心。你唔捌啦，这是恁网络无法度理解世界啦。你这真正有影嘞。你常常讲为什么？我拢爱去传统市场个是安尼，菜市啊啦，我就爱去菜市啊呢。我较无爱去迄个啥迄种生鲜市场，对，咱讲超商无，因为我们生鲜呢，我较无爱去食遐呢。我拢爱安那爱去菜市啊。我去菜市啊吼，迄个买菜吼，买鱼啦，买啥，买甲拢熟悉呢。猪肉店个也捌我呢，卖菜煮个嘛捌我呢，对不对啊？啊，就有开讲啊。啊，你最近啊拢无出来买物件啊？哈，啊，我倒去度假，哎呀，是啊。度假咱就买一罐啊，啥物货转来送伊嘛好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无，迄个今仔去只两支葱啊，家里无人拢无咧加葱啊呢，葱啊贵咯嘿。
这个是情感的问题，那个就是迄落人甲人之间接触的迄种感情、情感的问题，的联系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恁真的是拢网络世界，无怪拢缺乏温度，拢没有连结啊。有连结啦，但是无温度啦。对，就是没有温度，这个就是网络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老的讲了有道理。伊讲哦，为什么要好所有物件拢送到咱家呢？送到咱家门口口呢？啊，为什么爱强迫咱家己就是单靠手机啊、甲电脑互动呢？是不是？嘿啊！你敢知影迄个科技终究不是生命呐、啊、？AI 和你搁较进步啦，人甲人之间的情感的互动是 AI 永远无法度取代的。不是说我们这些老的没想要学，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如果学了可以，你每行都可以用 AI 的这个就是用 AI 来处理来取代的话，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疏远去了，就没有温度。你所面对的都是机器。

回咱就拢拆票，对不对？那他们现在不用这个了呢，因为你票会无去啊，甚至地那老官国语啊，对不对？嘿呀、啊，他们现在不用这个呢，啊，不然是什么？他们就用电子票，电子票就是，伫你的手机内底，吼，你把迄个条码登录伫你的手机内底，你就直接拿手机让它嘟入去啊，是安尼呢？哦，你看，啊，这是不是方便？因为你手机一定六条条，你无可能无去，但是迄张票哦，但是细只细只细只细只，细只伫倒去就找到要死的呢，真正。这也是很方便嘛，所以很多事情 AI 是可以带给我们方便，但是人跟人之间感情我们都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对不对？嗨，所以少年人试图哈用 AI 想取代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皮皮，而且广播网台有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刷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点这个歌曲哈，来，我们要来听哪一首歌？这是这个李明阳所演唱的歌曲《故乡的期待》。

0: 好，谢谢，感谢，继续由我们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
1: 说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
0: 种，嗯、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所以讲这句嘞，啊嘞，啊那你要爬起来哇，要收得像诶，未收诶，天高天低吼，三日直直说安尼吼，三日直直说，啊，即马是咧地动哦，无啦，你咧悠闲呐，嘿，诶，人讲要一落满天钻金条，要刻无半条，哦，只要你若低姿势，久来爬起来迄、那个。好，得满天钻金条，要刻无半条，黑暗平安嘞就对啊吼，像地动哎，这有当时啊拢是呐，血气较不足，血气不足的人通常伊的这个体质亏欠的情形也比人搁较明显的对啊。好，尤其你本身就是你三顿无正常，有食好无食好，讲这这些人食些粗饱，根本你逐工你食的物件吸收偌济体质，你无咧个在乎的，啊甚至就是讲咱本身就是有咧食素食的乡亲。好，食素食的乡亲，你讲话讲铁质，伫啥物种的食材内底，伊是上介丰富的，就是伫牛肉啦。只要你啊会养养的物件，其实铁质都是很丰富的啦。只可惜，迄种物件你都没加进啦。啊、哦，是啊，所以铁质也会不够。再有一种族群，就是咱查人，好，即所以呢，伊嘛同款，定下来咧说的时阵，咱的这个体质。会流失50%，只要咱来咧说的时阵，铁质就流失50%。如果这时阵你若无说完去适当补充倒转来时阵呀，你固月深得养心，养心无大劲，人个会无精神，迄、那个无精神，佮像人讲细心，养心佮细心又佮无啥相像咧，代志写足深吼，养心佮细心。都无想象，那是有形的事情，那得对啊，心不在焉呐，啊无得有气无力啦，讲话被吸动害啦，啊，逐工得安尼神叨叨软高高啦，像这种的，你若无赶紧咱血力往来对只营养素紧甲沾落去，你搁再来的时阵，娘娘，唔是讲干呐，即个安尼无元气，软软酸酸，有可能歹命要找你，哈，因为呢，咱身体没有铁质去吸带这些红血球，我告诉你。你得安那，你得诶，伊个氧气无够，啊氧气呐无够，呵，嘿，秘伫咱身体嘿歹命个，上介意，他们就是厌氧性呐，无介意氧气呀，啊拄啊你就是氧气无够啊，啊伊唔趁这时阵交他你无，我问你要什么时阵交他你，所以咱人现在生歹命，看你平常时你的营养摄取不均衡是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好啊，再加上即卖人难咪食伤好，都拢唔食。好啊，都较早无通食，都下性命食。啊，即卖都是伤富如，食了伤富如，讲会肥死，啊，就开始减，哈，减个咸食咸食，迄拢是过，人讲矫枉过正去啊啦。恁就是爱适时的，准则你要食，叫你营养嘛，甲顾好够。好，我无讲叫你讲，哦，你就是爱千餐嘛食啦，哈，嘛唔是安尼讲啦。啊，有一种情形，你讲我食素食无，你要叫我破戒呢啊，迄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去甲恁办法想好安未？啊！你着雪梨往来啦，泡泡准得啉。内底咱的铁离子啦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啦，也够一味叫做蛋蓝酸啦，迄个肌肉强化剂啦。咱若咧食，有咧运动，有咧锻炼，迄肉菜叫做好，会生肉无打紧，搁再来要锻炼好。尤其是这个烤肚肉，咱讲腱子肉啦吼，烤肚仁，那是咱身体第一碰补啊呢。顶铁铁吼，足结实的有够好，这种的肉菜上健康，对不对？是啊，食落阁未使无肉菜，三比八行落去跋倒，跋倒阁骨质嘛哩，倒一名床倒轻轻，卡床倒轻轻，阁倒无几年，又阁得要去过山啦。所以讲，即马吼现代医生一直咧强调啦吼，就是强调着这个肌少症，就是讲咱若有会唔通无肉无吞，迄是唔好代志呢。食落无肉无吞是唔好的代志呢。你也加不落力气呢，当初刚过厝，咱搁嫌你定地呢，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讲来，迄、那个雪梨王爱食，食好有元气，食好面色气色好，食好好伊这个肉菜好。雪梨王雪梨王，来来泡泡准地，恁搁免麻烦。吼、哦，较早要食一个营养，食一个猪肝在遐煮，啊，无食一个营养的，吼、哦，在那边迄个炖鸡、炖鱼、炖鸭、炖放假，安尼遐空遐落时间就对啊。啊， 现在都太空时代啊，尽量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顾身体，你还在那沉，要沉到民国几年啊，对不对？那个茶杯起来，雪梨王倒点杯下去，你的茶给它停下去，拉拉的，就听到你吗？你要吃比较饱的，雪梨王减倒过，茶加倒较济嘞，啊咧拉拉就是饱的。啊，你若要食较高的，血量加倒寡，啊地减倒寡，啊拉拉就是高的。啊，食饱食高拢好啊，你的需求啊，拢嘛可以啊。哦，你的口感为主啦，哈。好，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拜票的，爱看有搭无，才要管得去。多少箱那是未拄好用，拢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者。这里免客气哦，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啊，那是咱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6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谁？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啊，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

0: 这个教囝吼，跟老爸老母的格局讲完了有差别的啦。老爸老母，对对对，哈，老爸老母是什么想法，是什么格局，所以讲影响到伊时势，哈，伊这个想法嘛，因为毕竟拢在迄个环境长大的，所以讲好歹在潜移默化当中都是会影响的哈。啊，咱来分享这个嘞，讲有一摆啊，在爬山有一个小编啊，讲伊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伊听到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亲子对话啦。伊讲这段话是伊将来唔捌想过的一个角度的对，好真真正正印证了迄句讲老爸老母的认知、见解、甲这个格局，决定着囡仔人生观度的一个关键啦吼。所以讲吼，都带囡仔去爬山，在山脚去碰到一个乞丐。好，乞讨的人啊，一个穿运动套装的爸爸，就对伊个囝讲：“你一定吼爱好好读册，知影无？将来有能力，要让这些人都有工作啊，不至于居无定所。而且爸爸对囝是讲：你爱好好读册哦，将来你若有能力啊，你若讲一个较有能力的开公司，好，会当好家的人拢有工课，哈，就唔免讲居无定所，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就对个啦，哈。所以当时哈，这个小朋友当时他，听到不是爸爸安尼讲的时候，他整个就呆住了，牙去，因为爸爸讲话的方式是颠覆了伊的三观啦，哈。因为自细汉长到这种情形，大多数厝的大人拢会讲，你要好好读册哦，那无你要就跟伊同款哦。啊，无就是你爱好读册哦，无以后哦，你得同伊同款拢找，就是你以后你就是找不到工作哦，就要跟他一样，就是凡事无定，就是会去分哦，好、哦，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哎呀，你好读册哦，无凡事哦，你那找无工课时哦，无通过日你来像伊安尼同款去分哦，要像乞丐哦，对，类似这样的这个教法了哈、哦，所以讲。这个爸爸竟然讲爱有工课，有能力，好假使，但好人有工课，不至于讲有一顿无一顿。所以吼、哦，到了山顶上，碰到一个马是伫咧偷的人的店哈，也是乞丐啦哈。然后一对迎面走来，准备要落山，一边间对话，有个很清晰的、足清澈的传过来，哈，是哦。又可是听到爸爸咧讲话，爸爸讲，你看，无论伫咧山脚还是山顶，拢会当碰到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咧提醒咱，读册意义，唔单是为着要让家己徛了搁较悬，看了搁较远，更加是为着，当咱有能力的时阵，会当真真正正看到伫咧不同处境的人，理解到因的难处，而且想办法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温度。无定有一天，你会当吼足侪人唔免如此艰难，爬遮那寒的山来咧讨，互因有能力有安稳的生活。所以啊，小编的意思是讲，我们大多数的人学习目标拢是片面行为弱者。啊，伊的学习目标就是成为强者，你才有法度辅助弱者。真的哦，不一样的思维哦。咱唔通成为弱者，但是这个爸爸就是要让他的儿子能够成为强者，你才能够即个助强扶弱的对啊，类似就是安尼啦，这些扶助弱者。但这也当去帮助的，这有谁？所以讲，你讲啊，但是我要保护我身边的人。如果你哪不变强，你哪来的底气保护他们嘞？这嘛是这种思维呀、啊，对不对？是，所以有机会啊，就是到那个户外去爬山呐、啊，走走也好啦，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你在这无形当中拄着跟你同款的思维，生活环境完全无同的人，或者一家庭，看到因的饲囝的方式，虽然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家庭或者是个人，但是毕竟每一个原生家庭拢是无相像的，却会当互家己的思维哈，这些思想，带了一些不一样的参考数值的，对了哈，所以原来这种代志也是可以这样子思考的哈，所以学习的这个观念呐，大家做学习嘛，当做会进步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嘿，就像我前几天那个是我看过，但是我无当落来哈，好像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叫什么名字啊？ 我想想煞袂记伊什么名字啊。这个石油大王咧嫁嫁吼，也是这种方式哦。虽然讲因到家财万贯啦吼，要爱啥有啥，但是因给囡仔做细汉，就是一种养尊处优。一摆，这个后生家里唯一的这个家族继承人哦，这个后生说个汉娜有一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哦，穿一件真正好，就是。啪哩啪哩的，因为那书吼，那书呐，按照迄个故事当中，就是那书已经足侪钱诶，但是他穿出来炫耀了，也穿出来炫耀了。这个石油大王哦，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家境就是安尼哦，伊就甲这小洛克菲勒讲啦，讲总个厉害哦，总个蛋对地下室入面哦，地下室哦，伊就是地下室嘿。民有，我那有几个名城啦哈，阿毛一过来当炭，就是人工炭火的东西哈，也当你取暖。但是问题是脏兮兮的地方，哦啊，那条名城我那有配哦，但是是那个暖微微一种配，一种话蛋对来对，一种话蛋嘞蛋嘞地下室，可以去体会三工，啥咪叫做困苦的日子？伊个这个老费洛克菲勒这个。老头家伊就是要让伊知影讲，任何物件得来拢唔是迄个天公天顶掉下来的，你得必须要付出努力，而不是说凭空得来的东西还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你是啥个东西呀、啊？对不对？足侪好嘅人拢嘛要让结果的锦衣玉食嘛，认为也是理所当然啊，但是伊无咧收话咧，伊讲去甲我体会三天拢在生活，所以伊得学要家己怎么生活。然后呢，困伫迄条眠床，迄被已经烂袂袂，嘛是袂上烧，所以讲你要救啊，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冷死，你就是去生炭火嘛。啊，第一次吼，啊，这个水管派去啊，家己修理。但伫迄个时阵，迄个囡仔才真正知影讲，真正很多事，但唔是讲老爸保护了真好，很多事情吼，真的都是要自己来啦。不是靠别人，你像你自己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你最共叛呀，你自己要去修啊，不然谁要帮你呢？对不对？是啊，佮头工带伊到迄个提炼石油的所在，吼，迄偌济工人伫遐，木甲规身，伊落即规身躯，吼，唔是老外当地无得规身躯油足足安尼乌足足油足足，伊见见去到迄个所在，同款就是佮穿即只衫个扛即个工人做伙做。唔是乎你穿西装皮艇，穿迄个名贵、昂贵的名牌去那边咧巡视，你要巡视啥？你啊去炸咧啦！做这代志你也唔知影，你爱来做学习。他儿子才跟着，也是穿的跟工人一样，也是鬼辛苦儿子，他才那么从中体会到，原来他爸爸这份事业是怎么搞来的。你现在爸爸佮佮讲，袂当看袂起这个所在任何一个工人。因为咱今日家族事业，每一生银老拢是因老官当地替咱赚来，这个思维很重要啦。这袂感觉讲，袂想讲来迄落人食恁兜的头颅是理所当然的。迄老菲勒特，菲勒
1: 洛克菲勒，
0: 老洛克菲勒就是爱干干。你爱知这份事业，你不能看不起这个工厂任何一个工人。咱兜的钱啊，事业啊，拢是因每一家拢是老官当地替我们挣来的，所以对遐工人做尊重啊，不把他们当是下人或是工人，真的啊。所以这奠定的这主意，那人家嫁到外好呢，甚至就是讲要赚所费，不是家老爸伸手一落伸手要钱就有了呢。有一次就是下了很那这几刚纽约就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冬天下了很大一场雪，一竟然有想着讲，去挨家挨户哈帮人上屋顶呢。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大家都要冒着寒冷呐、啊，然后到那个几个什么国家是，当客屋顶的时候在那个牛奶站上面回哈，所以伊都想着讲，安尼吼，唔免让人骂出来，我替因上。七早八早就去收下牛奶，爱家爱护上，但是，可能唔知是赚几块的款。可是这样子一下瘦下来也是很可观呢。这样一个月下来，他好像那我看介绍伊袂记哩啦。这也是生平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就是一直做工课，用他自己的能力去赚来的钱。这嘛是伊老爸嘛是该讲好，真好，你安尼真好啊。对不对？赚侪赚少拢是基础，就是咱用咱家己的能力去赚来。所以说，他从小教育小孩子这样子，少了那一份 公子哥，迄种少爷派种公子哥的气息，所以讲人会当行六代。无影讲，迄个西来讲，人讲伊个好嫁未过三代，可能是现在教育的方式上一代一代传落，人啊行六代啊咧行呐。哎，那囡仔真正吼，实际啊，你要教伊什么？四大人的思维很重要。好，成就到这以后，小孩子是要做草莓族的，还是真真正正的想讲成为强者，可以这个扶助弱者的人呐、啊，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咪咪啊，且公布榜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哇，谢姑娘哦。好，来，继续咱哥来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姑娘个进广告。
1: 我刚才迄个水利旺啦，迄个银杏啦、秋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阮先生哦、喔，已经话啦，要九十几岁啊，九十一岁哦，食到安尼拢足够走，一工拢走四五公里。
2: 哦，安尼哦。
1: 啊，大家拢学罗教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我着食什么，食什么，啊，我报足侪人去买，正好我有那足够走的，我骨头足软了。
2: 好，安尼安尼，
1: 骨内背起来拢无问题。
2: 有影哈。
1: 大家讲，啊，你食到遐多，你骨头还阁遐软了。我讲嘿啊，我都拢有咧保养啊。
0: 到十一岁吼，好身体可以用，真正是使人尊重呢。迄食老唔是挂金光讲地足侪钱，出去讲电工话安尼足牛，唔是呢？是电工什么人较用呢？什么人较有行呢？什么人较有病呢？哈、啊，唔啊，你行两步，两脚白白两白两眼嘛，你就穿皮皮，要行倒去啊？我就拄只讲，你要人顾厝，人去嫌垫地嘞，贼人来去嘛，你去约人袂到嘞，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是家己的，家己做主吼，唔通啊挨挨餐，就是拢底下咧迄落一工头啊。真足看人事实，有来咧甲你关心无？哈，啊，装可怜没有用啦，较坚强的啦，家己身体家己顾啦，会久会惊死，给对人拍拍走。恁后生左囝准备甲你动，讲你唔能走去对人妈咧啦，叫倒摆啊，去跟只脚脚来车啦。你也甲你也管我，用脚脚来车出去，老老来去庙埕遐，可能吐两个遐几里咧，对不对啊？较唔好啊，无嘛伫遐骗只十户啊咧，是不是？无你干嘛关咧厝动工呢？对不对？身体顾好啦。白你袂掉啦，事实有影啦。啊，这 Q 在咧食碰补啊，碰补啊无啦，是要哪白要哪行啦，对不对？你啊行，你啊白咧穿片片，我白我无穿到好武打掉，对不对？要哪要做会做秘籍，对不对啊？啊，你啊敢那这个脚头啊，啊，才不时遐旧遐麻啦，脚麻要哪走，嘛是袂走地当来，你嘛走袂去，对不对？得一个植物籍都有哦。啊，所以讲吼，咱近路爱留念吼，爱留念，啊，这血路爱通透，这进行咧传解好。这两句我拢讲食做伙就好。啊，若讲会当过零五精吼好。来加持就对啦，零五精佮佮提落去，佮佮加持落去就对，带落伊这个效果咧吸收佮较好。准好你讲讲，可能食三个月，你伊落一个月，你就会白撇啦，啊，真正就白撇啦。准好你讲，我身体就吸收较歹，爱食半冬，你三个月你就会白撇。所以阿君这产品哦，拢是真材实料的啦。你看咱拄只听起来，咱只老大哥老大姐，拢是安那，拢是一行一行加的呢。唔是讲我口才好，吼，讲倒一句好，人就随去买嘛，唔是安尼呢，吼，是讲阿伯阿君阿在咧讲倒一句则好，啊，我拄啊吼，身体就是这个方面的诶各种吼，啊，我先来个食一句看卖的吼，拢会安尼嘛，所以讲阿我无咧就先去买进行来食，哎，啊，食了即马酸抽疼麻痹，真正有差、啊。伊都有信心啊，有信心来。最近真正碰不啊皮薄青啊，哎、欸，阿公咧讲 Q 袂歹，卡过伊买 Q 的啊。啊，迄个喙苦、喙焦、喙臭，啊，拢伫日头当中咧听，哇、哦，火气真正有够大，啊，搁逐工要喝高烧酒的，啊，搁要晚困的，哦，这样呢，家己安尼神叨叨，目睭屎干腻腻啦，我拢困袂饱，无就是喙苦、短短，但不写下。哎、欸，这我看吼，阿公讲食迄个肝药解渴哦，像迄个开，咱咧开迄个啥，开火车迄无，开拖拉机的，迄种穿半两衫伫路里呢。开玩笑的，但让你在那下戏哦，让你在那无病无精神哦，赶紧给吃下去，嘿，真正像迄个红狗遐足厉害的，我无骗你哈、哦，来，赶紧来给吃，提升咱的精神哈、哦，啊，搁再来，咱的这个 Q 那个活力民宿，定不是人皮走的是甜哈，迄不是办法啦，迄日子过得痛苦啦，好吃好困啦哈，好房你就是活力民宿，给安搭好掉。困甲饲好好，安尼就好。对啊，就即几项啊，雪利旺啊，咱优惠做会条经理在上盖好啊。那是无肉无吐，吼，走路容易跌倒啊。迄落进两步，佮退三步，走倒去佮走倒转，啊，这都袂通啊，唔对不对？无肉无吐，你着雪利旺甲赞好生肉啦，安尼就对啊，吼。好，去到药房，各买一点入面纸，客顶面老邓啊、老杰、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淡薄啥物关不得去。多少人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那是金门乡亲的票，会蛋糕节刷我进爱药房，各买。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嗯，安尼今麦要来听什么歌啊？好，来安排这首蔡小虎所演唱的《教堂的钟声》。

哎，谢谢，感谢，来，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哈，要落节目啊嘞，嘿嘿，是两点钟过啊哈，嗯，时间过真紧的啦。啊，你若讲落节目以后，我要找阿君啊，有任何车架防护，拢总免客气，电话尽量加字，尽量加卡哈，来，空吧，空空，279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9卡两遍，空吧，空空，279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咱接听，所以你啥物时阵有闲，想要卡、想要问，电话压起来就对了哈。来，空吧空空2799。这部节目有点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油啊，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劝逼活力民宿，瓦里民宿，老的老爹喝酱子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呢，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一个讲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剩几天了而已，这几天了，好来，啊，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热变热，
0: 台风季要登场了，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喽。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在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哈功能哈，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这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水量哈一下子暴增哈，将近到五成哦，本来被打起啊，短短几工时间哦，这个水库一半哦，回补一半的水量，
1: 嗯，
0: 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哈，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哦，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呢、啊，
1: 嗯嗯嗯，好。哦，没错。啊、来这几年呢、哦、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哦、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哦啊、年度呢每一个季度、哦、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啊、景点、哦嗯、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哦
0: 嗯
1: 欸、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说、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 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熊哈，哈，就是一个在南边哈。好，就是比较靠近南边的哈，就往屏东那一边的哈，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哈。那高雄起码哈，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哈。啊，大家看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哦，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呢，它就是在北高雄哈，这些呢。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哦、未来哈、哦、更看好哈、哦。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哦，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哦、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了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哦，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哦，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 产业的聚落、哦
0: 嗯、
1: 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哦、这个南台湾的、欸、这科技 S 廊带、哦哦、越来越整个、哦、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哦、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哦、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哦、科技 S 廊带、哦欸、那么这个当中呢、哦、其实因为、哦、这个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好难约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嗯、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南台湾、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的没有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赴啦，起不赴就对了，不赴供应的在科技产业 的这个需求，再加上现在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欸、听说这个很不错，一年就有这个高资产客人的这个资金呢达到60兆60条，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这 A 型办公室，所以说、欸、目前呢太多的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比较高档的因应这些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就是供不应求，不够用，你要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啊欸、看起来是有一点、啊、有差距啦、啊、好来，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现在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啊、一些产业呢总界博二，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啊，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啊的这个区块。然后在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现在有的、哦、这个 A 型办公室没搞没搞，现在有的、哦、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哦、博二这个地方的仓库、哦、群，因为你要去办公室你要整个整栋大楼这样去、哦、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哦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哦哦、它是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哦、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哦、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哦、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哦、但是我也看过、哦、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地方、哦啊、上班工作、哦、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古王信华嘛、哦嗯、
2: 信华科技、啊啊、
1: 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哦、就是更早的、哦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也说、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啊，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哦哦、去喝喝酒跟朋友、哦、这约见面啊，这里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哦嗯、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哦、这个地方、哦、好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哦、昨天又有三家哈。Pájaro que abandona cielito lindo su primer nido。昨天有三家、哦、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哦、就是租用、哦、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哦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啦、哦哦、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哦、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哦哎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哈？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诶，这个据点阿哥五一的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哈，卖东西还有餐厅哈。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哈。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哈大翻身哦，而且这南宫博二哈，这就是 Pier 2哈，现在 PRF 哈 PRF 哈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哈，这个战山库哈，今嘛叫战山库。好，战山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了古泥，佮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杰发科技，还有。

0: 哎，过去哦，这个各用这个钢库，再有仓库，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各用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各用其实过年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到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公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嘛，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哦，阿哥哦，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啊，
0: 还有所谓的这个哦，那个特贸二、
1: 特贸三、
0: 特贸二、特贸三哦，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玛加格雄这个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呢、啊，所以这不管的这个，因为这不只是一个辖区吼，诶专线吼，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吼，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长五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一个长期主义吧。对这些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哦，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圭尼亚各用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二厂、三厂开始动工之后，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金蕉，那较早咱台湾金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哦，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哦，比如讲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放的，哦，这没出口的金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哦，这都是现在的占山库，哦，叫做占山库，咱大概咧佚佗叫占二库，啊，唔是啊占二库、占山库、占几库都有很多哈，哦，来这几年呢。高雄市政府甲港务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吼港区活化之下，即卖已经吼，这个所在拢已经变作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吼已经愈来愈集中吼的聚落，吼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吼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吼这企业拢已经注进伫这个。这个占山库这个所在，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在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哦，好，真的哦。所以讲，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加，好，在过去的亚湾哈，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哈，哦，再加上未来的原本的兵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好，来不隔壁跟听众朋友说，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台积电供应链哦，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哦，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哦。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哦，啊，产业资金人来钱来哦，人流就是钱流赶快哦。现在台积电的供应链齁，来直接就已经呢杀到屏东了齁，屏东齁，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齁，屏东，所以说齁，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明天要亲身和我们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要动土齁。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不？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啊预定要建厂哈，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都是啊，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被底价孤行董拓登内，好，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哦，这个带动的哈，所以说明天哦，这对屏东哦来讲将有重大的影响哈。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啊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就是攸关一个整体产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的推动和合作，所以说

其实上吼，有足侪人伫咧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诶，即个发展加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啊，即、這个周春米伊就讲，伊讲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吼、啊，除了目前真和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吼、啊、一定嘛是爱升级。其中即个六块厝吼，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吼、啊，伫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啊，也纳入在南科哈、哦、这个管理啊管理局的旗下啊，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哈、哦、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哦，整个南部哈、哦、整个南部南共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子啊，这整个是南部哈、哦，甚至啊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哈、哦，所以南部科学园区哈诶这个啊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来你！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和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1: 爱困就去困，啊，想要吃就去吃，吼，哎，就这样子哦，人就是爱困就去困啊，啊，你得硬撑，撑久了就不好，吼，哦，啊，那八道腰啊，都肚子饿了，啊，这想八道腰要吃，你就去吃，啊，你都老是底下咧，吼，啊，那腰肌过重哦，又过度，啊，你都对身体拢唔好，
0: 啊对啊，
1: 哎呀，所以讲咱人就是安尼，吼，啊，身体健康爱顾，吼，啊，人难免呐，吼，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咱这个人的身体，就讲啊个，跟那产生一个臭皮囊，咱。讲的臭皮囊啊，你也可以跟他讲哈，他就是一部机器哦哦，一台机器啊，就跟他阿伯就跟他存一只车呢哈，用久了后呢，加减啦，只爱洗啊，加遐爱磨零骨，遐爱换零件，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车啦，老车要走好，行较走顺哦，好好保养。一定是很重要
1: 的，
0: 啊，咱人也是同款嘛，咱人的身体嘛，对头到尾吼，这侪骨骼，这侪肌肉，这侪神经吼，这侪内分泌系统，你无好好保养吼，咱这个身体其实呢，想看嘛，一台车吼开二十年，咱就感觉足久啊。哦，咱这个身体爱用七八十年嘞，无好好个保养吼，那有法度对吧？尤其咱人过四十岁一样，老天给我们身体吼，就是。程度啦，过去古代人哈，然后人生七十是古来稀嘛，差不多平均寿命差不多过去差不多四五十岁，人得旺盛起啊，高炸高炸，
1: 以前还高炸对
0: 啊，但是今麦人因为这个科技啦、医学啦、保健啦，这寿命可以延长将近一倍，所以呢，这一倍。你要延长才一倍，不然的话，呵呵啊，延长除了去看医生、去治疗，才以外，平常时的做好咱身体的保养、保养最重要呀、
1: 就好像车子，为什么 BB 一只车开三十年，伊人还搁咧开，你的到早都已经吼，哩哩落落，起起曲曲，用要解体啊，要解体去啊吼，啊让别人个啊个呢，哦，个 smooth 很丝滑呢，啊个安尼开间呢，哦顺顺骨溜骨溜，
0: 对啊，
1: 啊人家有保养啊，
0: 啊，
1: 人咧三不五时有咧个加油啊，有咧。个洗啊个，有咧个磨零骨啊，有咧换零件啊。啊，你咧，你无咧，一只咧牙吹吹三十年，你老早你嘛解体啊吼。不保养吼不行的。
0: 不行呐、
1: 咱人、咱人的身体，你该想象就是一部车子。为什么一样年纪，有人六十岁，人阿哥安尼吼，哦，足有元气的，有元气的是啊，行路个紧哦，安尼吼，啊，头壳个清澈吼，啥物拢阿个看起来拢无没有一点点的老态，但是边边六十岁，你奈安尼。哦，安尼痛嘞，痛嘞，痛嘞，安尼干呐，准备绘画，绘画呢，差侪年纪都同款呐。啊，你个身体啊，咱人的身体构造唔是同款呐，是安怎？伊六十，伊还佫安尼，我六十已经安尼，这都是家己爱检讨的所在啊。哦，你有没有就是这诶、啊这啥？超量使用啦，对不？咱人嘛是安尼，你超量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吼、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那个裤子吼、一拉起来看，哇！啊、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哦。哎、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甲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好，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徛，有当徛几半工，徛几工的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靠保养啊。
0: 对啊，尤其咱要脚甲脚头，人讲登机使用，登机徛。哎、你看、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你的重量其实拢跌伫你的脚头，哦，啊，够你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无好啊，软骨无好，哎、这身体吼，咱安尼跌重量。重量压下去，你唔知当吼吐了过，你骨头吼，你骨头，啊你不多安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嘞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就曲只起来，动遐就曲遐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啊这个。 酸啦，吼，没自然啦，行动不便啦，僵硬啦，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自主性哈，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卖个想话，再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有法度来菜市啊买一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下早顿，啉一下咖啡哈，啊这样走来，好走来走去安尼，好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加补钙质啦？好，你骨诶哈，这个骨一定啊，筋一定啊，肌肉各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加片山丁海味哈，你两摆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用用载载载，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各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这回加这回加这回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无危险诶，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哈，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摆一摆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来齁，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齁，德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齁，它里面软骨素、葡萄糖胺跟一部的尿尿丁齁，它就是你齁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齁，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我们的德力酸哦，钙粉我们做回家卡桑秋人齁，卡桑秋人八九十岁你看看70岁也加棍，80岁也怕喷，90岁个强强棍。
0: 对啊，得你酸乳钙粉，个酸乳钙油吼，去指定盲买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刚有这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啊公司人甲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这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这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个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这个对这个国外进口，这进口物件，还有这个还没到货，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了。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1: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苏泵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哦，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嘛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所以有足侪有帮，最后一批叫货哦，都可能现在。都还没
0: 哈、
1: 所以咱条件，比如你哪别个，你别爱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阵，你拢先甲问啊，药房了讲啊，我有叫啊呢，伊都阿无服我哦，药房了这种情形，啊，你得甲登记起来
0: 哦，哦，
1: 会搞你的迄落，
0: 因为药房上家己知影，家己偌济量吼，也当去出偌济，好你哦，这药房一定上清楚哦，你讲要戒烟5组，戒油5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的哈。
1: 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个足济条件，比如咱问讲啊，广告大做，广告大做，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做。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安尼就对啊。吼，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那这样也 OK 的哦。
0: 今日几点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五月节哦，我最趣味的，我刚甲朋友去洗迄个红云池啊，我看到哦，足侪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咧买啥，结果就讲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节唔是过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很多肉粽了，所以感觉就是说，我想想我真的，因为已经吃肉粽吃一两三个，两礼拜有了吧，
1: 对的，
0: 最近两礼拜都吃肉粽，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感觉那样，我奇怪，肉粽节过了，怎么还在买肉粽，我们朋友说当时肉粽节在过了，哎，还没哦，六月十九号下个礼拜哦，才是肉粽节嘛吼。好嘞，咱底家个听众朋友讲哦，最近那每一年那个这个时阵，大家都开始在吃肉粽的时阵，都开始讲哦，是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哈，各有所好啦哈，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呐、啊。但是哦，你底。现在在北部你也可以买到南部粽啦，那就做法就不一样而已，但是你在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说实在，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南部粽。最近有很多人在那边说吃粽，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
0: 晕碳哦，晕碳就是讲，人啊吃饱了后吼，就会昏昏欲睡安尼哦，吃饱就足爱困的哦，其实你若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哦，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过来哈、哦，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哈、哦，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哦。所以讲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哦，徛咧，还是讲啊去做一挂家事，还是去行十分钟就好哈、哦。就是不要说哦吃饱 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能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哎呀啊都哎呀就肚皮撑就眼皮重哦。吃饱的肚皮撑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就是叫做晕碳哈、哦。为什么叫晕碳？晕就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就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哦、就是安尼等于讲吃饱哦，尤其你吃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吃粽，吃了拢讲我晕碳了哈、哦，就是安尼哈。

0: 讲吼，咱人哦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嗯，精致淀粉，嗯，啊个糖，嗯，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啊飙高，嗯，其实不止讲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加胸椎奶鸡吼，嗯，其实嘛是哎呀，还是血糖嘛，嗯，
1: 对，
0: 啊的啊这个运，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嗯，所以好人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嗯，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个，大家我吃饱吼，像那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呐啊吃饱的。哦，这碰一点管这类的困，其实就得了。就血糖升高之外，哈，一咱人吃饱就血液哈都是跑去胃里面，脑，嗯，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消化嘛。迄阵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吃饱一堆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干，啊，咱大概血液就走去这类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1: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哈。
0: 对啊，虽然我想到吃饱了，那个散步哦，轻，嗯，微的运动，嗯，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呢，有一些专家说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它本身就是米做的嘛，
0: 对啊，
1: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0: 高碳水，哦，
1: 对，高碳水，哦，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啊，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听就好了，哦，什么健康151就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哦，哇你咧，一天吃一粒就好，哦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哦，嗯，搭配的五色的蔬菜水果，啊，然后再搭配一杯的白开水，还是无糖饮料，安尼，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样子健康151，哦，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哦，一杯等于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还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0: 欸，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嗯，啊，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1: 对，
0: 但是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碳晕碳这类哈？好个，其实对咱食物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食的物件顺序改变哈，嗯。有菜有肉有饭哈，咱即马爱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嗯，好，哦，这类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的未来对自己的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吃饭是安尼，哇，都开始巴肚就啊嘛，先开始白饭，
1: 先吃碳水化合物，
0: 哦，你看我就爽了，就饱啊，然后再配菜配肉哈，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1: 、
0: 哦，所以菜、肉、饭哈，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1: 甚至还有更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哦，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0: 啊，不然都是什么细嚼慢咽啊，
1: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食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哦，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
0: 细嚼慢咽啊，咱等他听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就是第一个器官。你慢慢来剥，甲崩剥，安尼看烂，看啊，你吞到胃里面的话，它就不会血糖上升那么快。
1: 好，南宫南粽北粽哈，南粽北粽，南部的粽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粽是糯米先擦过，啊，北部的粽糯米是泡水哈，泡水料直接包啊。啊，各有爱好者哈，不过呢，糯米大多数都是用糯米制成的哈，啊，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哈，大家都知道讲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加煮米饭哈，伊的胃都堵掉了呀哈，我就这样的想，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好，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的程度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嘞，所以说，哎，如果要避免啊呢，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151健康151原则哈。

0: 不过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有的人今嘛就这样不爱加。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没人没介。
1: 本来的平常时，咱台湾人诶，这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有肉粽、肉丸吼，这种物件，平常时你去店里嘛没有吼。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个肉粽这个时阵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概处理有帮诶。
0: 啊，我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吼。对对对对，办平东西啊吼，不是肉粽这个时阵，我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个讲处理有一块粽哦，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一个端午节过了哦，安奈体重好像
1: 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咧大出哦，惊死人哦，阿娘。

0: 讲过了后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哈，有国外啦哈，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好，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啊？好，不是我们啦哈，国外哈，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哦。啊，代表因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吼。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吼。
1: 来，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咱进

0: 吃好来分享哦，吃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选了钙粉。
1: 来哟、
2: 哦，钙粉加加油啊！食甲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甲六十几岁，喙齿无支架。
3: 钙粉加油好，我著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4: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到用喙齿点，用讲到喙齿啊，啊，我转来管钙粉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痛了，有够赞的啊！
3: 我跟你见证一下，
1: 哎、好，
3: 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捌，我当我听你讲戒烟就自己个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0: 水啦，
1: 听众朋友，哦，重点，你有听到无？连你出去吼，医生，医生我爱，即嘛医生拢我动不动叫你阿曼啦，吼、哦，阿植牙啦，吼、哦，阿无得开刀啦，啥物吼，可以呢？看病时阵拢安尼吼。医生唔敢甲办的原因是安怎？第一，他有高血压；第二，他有糖分。糖分是安怎？高血压是安怎？高血压有当办的时阵，那可能哦，可能需要局部麻醉爱啥？有时候那个高血压就惊伊讲，伫这过程当中血压伤过欠管哈。啊，过来血糖分伤管，医生也唔敢甲办。很容易，你有伤口的时候，有些有糖分的哈，那较严重。伊迄个伤嘴较袂好。比较难好，
0: 尤其哦，你看伊足侪气嘛，你讲过六气嘛，
1: 你
0: 讲特别拢要去办，
1: 会转咧那住住转啊，转咧挤袂掉咧，
0: 不好止血啦。
1: 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吼，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唔过你一口烂牙，吼，这五六气呐，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这个钱嘛唔敢谈哦。啊，别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等来搞钙粉，食钙粉，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敢看卖？
0: 即卖食饭咧，你讲即卖？
1: 安娘话，啊，这种啊，那总讲伊那唔是因为安尼，医生唔敢甲办，伊个都办掉去啊啦！哦，啊，原来讲食钙粉，哦，啊，佮抹钙粉、甘钙粉，安尼讲会当即卖好世界啦！哦，啊，这唔是阮家己生话吼，这真正听众的即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杰克太神奇了，得力酸欧钙粉真的太神奇哈！
0: 对啊，吃个半，这对咱的喙齿结石、骨头循环代谢、肌脉收缩，通通都倍棒啦！
1: 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哈，阿哥，你的新陈代谢哈，整个都好啊！体质哇，哎呀，敏感体质、衰败体质哈，整个哈。当中有提升的作用吼，给你提升较好，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增强，新陈代谢效率更好，
0: 对啊，没有错。
1: 啊，囡啊发育长高，囡啊发育就是爱食钙哦，食钙伊就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你唔能讲，我三顿营养食遮好啊，饭啊拢食个遮配遮青草，我囡啊食个遮好，营养遮好，系食好是大摊坏，吼。啊，补钙一次的大胃天顶去嘞，
0: 吼、啊！
1: 哦，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个足好对哇，啊，食个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哦，人生的起跑点吼、哦，就是哦，不管男女吼、哦，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啊、这无法度，查甫，大家人要看到要监管诶，吼、哦，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
0: 为
1: 细汉尤其诶、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黄金发育期的时阵、
0: 啊，
1: 你有补钙，食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欧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伫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等吼，所以是统一的，就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啊，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好，这但是这都爱靠联邦诶议会哈，联邦议会去投票哈啊，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娘娘，22-21否决掉哈，代表的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哈。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一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哈、哦，瑞士，哦哦、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一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哈、欸。哎，
1: 阿家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啊？
0: 哎、欸，对对对，
1: 对啊对啊，本来无，起码未安那种些起心动念的原因嘛。嗯，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概。
0: 对啊，对啊，我就感觉讲，啊，就是刚刚礼拜日啊嘛，足侪人要来、
1: 那個，有这个观光客接受，
0: 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啊，我就抓来水书啊，买物件啊，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娘娘、四个娘，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说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说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和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法律有规定，就是袂当开吧。
0: 哎呀、对啊，所以你看啊，个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的，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关店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个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兜围裙呐、围裙呐、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围一个哈、这个围裙，我看到哇，好这个很特别哈、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咧，我咧紧冲来要去买啊哈、结果关门啊，我、哎呦！啊，都阿伯5点，伊毋是甲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点40、4点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要这一条，我要买，就是这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伊在插你买，你搁买100条，我嘛无买，无要管你，安尼就对。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哈，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尼就对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不在 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哈、哦嗯、就是这样子哈、哦、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站在外面一直打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但干那都要看都要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谈他要讲过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让他要讲过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一旦开店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这样比较合理啦。嗯、如果来转运站，我、嗯、要、哦哦、在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哦、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了久了之后，没米加加也是不行啊。机场那边讲嘛，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啊,、哦、啊医院呐、啊，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嗯、服装的啦，啊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啊，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开了，嗯，哦，啊，不然的话，啊不，然后没讲，没讲，没要装，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嗯，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嗯。但是吃饭的店啊，像咖啡厅啦，哦，阿西公瓜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嗯。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
1: 许可，对啊，
0: 那个就是、嗯、
1: 本来就有，
0: 对，哈、
1: 哦，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了、
0: 啊，对，
1: 哎、欸，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欸，
0: 哎，但是哎、欸，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哈、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嗯、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啊、可能开店的
0: 、哎呀呀呀，开店只休一天啦，哦。
1: 哦、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嗯、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其实避开哦，水族人他怕变呢。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八个小时到8.5，但是你变爱发狗，发狗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哦嗯、算是慷慨哈、哦，较怕病的国家，嗯、你看意大利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瑞士，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了。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下午3点再来开店、然后到6点就下班。
0: 所以因公一般呐、啊，在瑞士哈，双薪的家庭都是阿伯拢上班的哈，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哈。如果能不吃啊，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哈。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稀尊，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映啊。我上班的，我只有6日可以去那个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你那安尼的变着公婆都，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映，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嗯，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嗯，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
0: 哦，对啦，
1: 你呛我呛完，
0: 你呛
1: 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了，对对对啊，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啊，让不来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一起这个东欧哈，东欧几个国家玩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得先用别人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这类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哈。一起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在苏联里面嘛，1990年哈，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他就没有分享过。我们这边可以保加利亚的所见所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下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下，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FM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都家抛给他跟我们分享哈，
0: 保加利亚哈，
1: 去保加利亚。
0: 对啊，
1: 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
0: 对啊
1: 这个欧盟，
0: 欧盟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他其实是先加入北约，
1: 啊，
0: 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台湾起码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了。啊，然后就更加的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1: 对，
0: 以及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
0: 哦，然后它是全国上大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哦，跟伊加这个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呐，所以这本卡特别嘞，我们别人哦，伊的婚香公哦，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哈，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哈，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哈，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哈，5月底到6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什么？
0: 因为哈，这里玫瑰哈，玫瑰花哈，嘛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甲这个玫瑰花做出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还有香水，这就变成他们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赚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哈，所以你看
0: 原料
1: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啊，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啊这玫瑰花哈，这个采收料哈，看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哦，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啊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哈啊，从他们这边呢收购哈这种香精哈，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哈，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年代表着保加利亚当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产，所以因为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系公主这边哦，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哈，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被选。其实很严格呢，不是你说啊，我今年我想去参加玫瑰公主的选举的票选，我就能去选，没有，包括这参加的资格也很严格，这个玫瑰公主的选拔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到至今，等于以这个以这类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哈，这主办的下一个卡赞勒克当地哦哈，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哈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哈，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不是一般的选美年哈，评审团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己这个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坤扑给家，喂
0: ，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吼，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在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睡不？气质如何不？年纪拢遐幼气诶，
0: 16到18岁啊，
1: 三拢遮苗条诶。
0: 啊，因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穿个这个
1: 查某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我但是我就是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哦。来，你好。
1: 啊，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汐止的朋友哈，你个点卡，咱call in电话，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蛮
0: 不错啦，
1: 对，很不错。印象那讲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讲比较穷，没讲穷嘛，不好听啦哈，真的是生活水。嗯，啊，你讲嘛，跟他唔对，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哈，
0: 伊的这个收入、收入哈、因为咱头讲了吧，这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2: 叫君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达干加那个上海港港加那个。

0: 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
1: 嗯，那东欧来对吼，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吼、嗯，尤其拄啊对苏联出来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嗯、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嗯、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hey, ，Hello，
2: 我甲你问者
0: 吼，哎、hey, 嘿、hey ，刷卡吼，来一线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hey ，
3: 你好，
0: 哎你好，嘿、hey。来吃讲啊，
3: 嘿，刷人都记着了，蛮出工啊。
0: 对位啊，
3: 刷人
0: 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的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啊，卡扎哦，你不三样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哦、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个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边去这边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觉的讲，哇，那边的人哈、哦，跟西欧的人哈、哦嗯，真的不一样哈、哦。热情的多、哦、因为你哪去这类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嗯、西班牙啦、法国啦，像南京本，嗯，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的太济啦，对、哎、来讲就压榨。哎呀，但是这类吼，这类、個、的、嗯、东欧这国家啦，哎、嗯，在路上看到，比如咱阿舅人的面孔，哎、嗯欸，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嗯、打招呼吼，他们的脸上吼、嗯，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嗯，没错。
0: 比较热情，也比较热情、哦、嗯，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哦、斯洛维尼亚啦、哦、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哦、马其顿啦、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哈，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让你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看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啊，葡萄藤、葡萄盆、葡萄盆啊，也是都种葡萄、嗯、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哦，但是我就喜欢。

0: 很乱，哦，反正都一直讲，哦，我要赶快回去。一共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哦，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啊、各方面啦、啊、治安啦、啊、啊，整个的社会安定哦，哎，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哈。我看那个网红哦，一共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都英国哦，印象一共第一名的啦，上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齁，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齁，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齁，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齁，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些朋友去齁，啊，他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他东边是黑海齁。啊，查金马，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嗯，
1: 对，
0: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1: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0: 对，
1: 原共产国家了，
0: 啊，你提
1: 波兰也不错，
0: 对啊，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哈，去啊免签证90天，也让底下多少高三个
1: 月，啊，就申根签证嘛，
0: 对，
1: 就免申根的，
0: 对，是很好啊，
1: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0: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
1: 嗯，
0: 好，然后利多瓦共也加入北约嘛，哈，嗯，
1: 很早就加入北约，
0: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哈今嘛哈哦，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好，大家都在防谁啊？好，哦，这个就防谁啊？哦，就是俄罗斯嘛，哈，哦，就防俄罗斯啊，
1: 哈，哦。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喂，
0: 嘿，
2: 喂，
0: 嘿，你好，哎，
2: 这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什么板，
0: 板机子，板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0: 来钙油，好，来
1: 钙油，
0: 钙油，钙油，关节钙油，哎，对，钙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我买到大
0: 本
2: 了，
0: 啊，对啊，所以你有供给，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油哈，关节是钙油啊！你不要紧，你钙粉爱吃，钙粉吃啥拢好啊！你钙油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
0: 嘿，对对对，不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吃，上好是钙油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OK，OK，OK，好。
0: 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啊。十支镜头啊，存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侪足侪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的啦，吼专咧做工课啊，做有做底的就对啦，作为这个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存在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是那八爪吼，吼，哦，迄，哦，种的吼，哦，迄就是拢你因为对啊，做，一直做足侪工课，啊，手镜头啊一直弯，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1: 长期的这样，啊，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0: 过度使用嘛，嘿，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存在个滴滴吼，白迷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个歪哥兼起错吼。这种你吃钙粉、吃钙油啦，碎起来，会碎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啊，不会疼呢，嘿，有诶，到尾啊弯的拢未得了，啊，你来甲变起来啊，变一边疼一边啊娘话，吼，哦，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啊，钙粉甲钙油吼，几点忙会？等会叫厂长卡0800-77-5599，问友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而且哦，因这个保加利亚，因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哦，啊，那那边去哈，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哦，啊，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尼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这大家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人家嘛就叫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 大，好、哦，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哦，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一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
1: 嗯，
0: 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管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啊，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哈，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
1: 嗯，
0: 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嘿。都会种玫瑰花，
1: 所以玫瑰花就是因这东欧
0: 特产，
1: 东欧的特产。
0: 对啊，所以你拄只讲恁朋友去啊，伊拄啊这伊到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1: 对啊，
0: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哈，所以嘿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好好。不在那么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1: 对对啊，
0: 通常你都是位于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嗯，索菲亚，嗯，
1: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的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
0: 嗯，
1: 其实你保加利亚哈，麦当劳这类、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的汉堡其实不便宜，我们比如就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
0: 嗯，
1: 啊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
0: 嗯，
1: 在咱台湾哦，六块麦克鸡再加
0: 有没有薯条？
1: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哈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一支120，但是哈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哈，底这类哈保加利亚要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9.40，哇，贵呢，哇，9块，
0: 九块欧元，
1: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哦，加西郎，其实保加利亚这类人均
0: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1: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所以变得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我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你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哈，是加是加，所以吼就做物件爱对这个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入去，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吼，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哦，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哈，里里扣扣物件啊，食材啊，是讲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哈，光吃一顿麦当劳，哈，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
0: 嗯，
1: 对啊，一个同样量，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虽然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它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0: 对啊，
1: 啊，当然啦，
0: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
1: 不，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型。整个欧洲去供应，所以这类定价还是讲这类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伊可能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
0: 嗯，
1: 哦，还是讲啊牛肉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
0: 嗯，
1: 哦，不是保加利亚东德有个碟，这类本土的连锁店啊，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于那家东德笑脸男的讲，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叫西猫啊，嘿，是很就吓怕的代志呢，
0: 嗯哼。

0: 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我啊，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嗯。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真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个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还食个也新。嗯。我们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摆东西楼顶，啊，摕那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嗯嗯嗯。一个伊呢，伊像咱台湾的正餐来嘛，啊，都是。 就还足贵个，两块了，六七十块个。
0: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2: 比咱只个差无。
0: 说欧洲，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2: 做啥？他动啊，足贵啦，又出名呢。
0: 谢谢，吼，多谢，吼，嘿。
1: 对啊，像欧洲现在也这个
0: 真的
1: 通货膨胀，能源嘛，对，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一尊那贵给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的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0: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1: 通膨，通膨，通膨，
0: 整个哈，所以讲好，唔代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3: 哎，小坤啊，
0: 你好，
3: 啊，请教一下，那个我大新年啊，那个维达干要对未？
0: 哦，新年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一天行十公里吼。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然后是讲老顿金要甲算老可怜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啊，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堆伫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的混杂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带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哦，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乌白，但是安怎咱都爱去甲捡吼？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碍腰的。安尼蛋糕安尼一吸过，安蛋糕胎哥，因为我在外面，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的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的纸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啊！这所以拜托的吼，做人的家己吼，小可较道德嘞吼。吼，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吼。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嘉义县政府应该推动这种吼烟蒂吼，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这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的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心障碍的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捡混渣啦，啊，捡到的混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你看，遮侪，你看，啊，内底拢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得弄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几啊年啊吧？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个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啦，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正做，这是做身体健康啊。
0: 叫叫我做加两，系啊，
1: 加有。是要赚这钱啦，就是哦，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混杂来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天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嬷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
0: 伊身心障碍，你看，你卖讲啊，伊在阿你讲这辛苦，伊安尼逐天去骑，行，哎嘛是咧运动啊，对来讲，嘿。哦，一天5公里跟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啊，个扣这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个扣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怨恨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伊就已经吼哦收集1192罐哦，拢堆伫迄个六。 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
1: 嗯嗯嗯，
0: 最近才人来装修修去哈，哦，嗯，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扎啦会当来领钱的，
1: 对，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啊，环境嘛一起点，吼，啊，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哦，不要乱丢烟蒂啦，嗯！
1: 对啦，
0: 吃薰的人都已经哦污染。好，好啦，我讲啊，再得失一堆吃薰的。恁要吃薰，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播播薰。啊，薰早啦，食食，拜托的，拜托，这点真啊就拜托的。
1: 嗯，
0: 好，哦，卖欧白，但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哦。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家义县民，
0: 嗯，
2: 啊，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妈，我吼要阮家义县长、
0: 县
2: 长，爱甲伊特别颁奖，啊，甲发来推行这个这个运动，
0: 嗯，
2: 哦，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0: 嗯，
2: 王县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哦，多谢，祝贺，
0: 王县长，王安。嘉义县长，咁是翁张良哦，翁张良哟，嘉义县长啊，翁县长，你也讲翁县长，还讲翁，嗯，翁是翁还是翁？翁县。好，来call in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欸，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妈，大刚刚咧出来了吼，哦，资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呐，吼，走路，干那走路都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天要弯腰几遍，啊，娘喂，哦，对不？
1: 嗯，
0: 哦，啊，无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哎呀，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哦，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哦，我的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公园啊？我啊，伫多伫阮家门口前面呀，我有一站我就去捡，你知道吗？哦，啊，我讲哦，安尼一直弯腰安尼跟他。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后尾我去买一支那夹的有，有哦，那个长长啊，你唔免弯腰，就那个夹起来，夹起来吼。结果我跟你讲，夹无几地，我手疼，因为你夹哎呀，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佮唔是讲一下就夹袂起来。有当来一个物件，就安尼，迄个夹啊，若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过来，佮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所以我足讨厌看到人乱扔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
0: 啦。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翁，哎，翁关定。
2: 翁啊，
0: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一个翁关定，翁关定，我想，哎，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啦，富翁的翁啦，哈。哎，我那五星县长呢？哈，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哈，未歹呢，这个，哎，嗯。

0: 真的爱狗嘞，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吼，淑君小姐，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送的时阵，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拄啊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话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下看有送无啦？吼，伊就安尼。伊讲吼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也听咱咧讲，今麦去药房你问啊有机会。
1: 对
0: 对哦，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伊讲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哈，买四组个别的细，
1: 水啦，
0: 宽细组个宽细组，细组细组，哇一噶哦这样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今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啊食会落啊笑会出来啊，吼，伊家己伊讲的，伊讲，咱咧听众讲的啊。伊讲我今嘛食会落，困得起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的是，唔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相食歹看，面相食歹看的，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的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嘛唔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众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的，伊都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好，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哈，阿个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阿个芝麻素，好，舒缓助眠的，阿个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对，
0: 那你看看呐、啊，人喺其中任何几。行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诶，吼、啊，咱即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顶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哦！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海拢伫家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嗨，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起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
2: 人起。他不会买哟，吼、哦。你来看恁翁啊，咧最近啊咧啊咧顶下咧垂头丧气吼，
1: 那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
1: 啊、那如果说要吃那个
2: 互恋素啊，迄、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弄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吼、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伊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吼、哦，啊尿不出来，吼、哦，啊个有这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伊你得叫伊食舒鹏，吼、哦，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食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哈、哦，好、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

0: 好来2026年哦，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哦。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哦，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哦，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哦。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哦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哈、哦。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哦。7月30日在台大、哦、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2楼、哦嗯哦、台大病院、哦、台近年在台大病院二楼、哦、的这个会议中心两天、哦、那联手美国22个州、哦、美国有总共有22个州驻台湾办事处、哦、在这边就是要进行产业台湾跟美国的台美的产业媒合的对、哦、也等于是商业跟贸易的产业的交流这样、哦、好来、啊、那这当中呢包括有什么呢要交流的大概有、啊、当然一半导体然后二机器人、嗯、三 AI 产业、啊、无人机、哦、你看医疗科技的食品制造等等、哦、这些是重点要跟美国台湾两国可能有些是、嗯、咱家较厉害对不、嗯哦、你要讲今麦诶咱的 AI 无人机足济吼这个吼、哦、医疗科技诶吼、哦、不是只有半导体吼、哦嗯、啊有些可能就是咱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吼、哦嗯、所以美国吼22个州来参加吼吼哦。哦来断线重打哦，咱断线，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775599。
0: 来，这条歌哪会安尼？敢那听到500歌呢？有接慢的。好，来你好，嘿 ，Hello。哎，
2: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严肃，他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哥我跟你讲，不是跟他针对睡眠，你还一起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哈，整个皮肤状况、嘿，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哈、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哎、啊，你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我的骨头可能是更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的。
0: 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100岁嘛，搁咧更哦，更没过。哎、哦、哎、
2: 啊欸，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讲，咱都讲，不是一个都阿只。第一遍甲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迄大组有开优台组，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毋是讲一个，哎、啊，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嗯，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走的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的啊，哎呀、啊，哎呀、
2: 啊，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是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那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咱们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噪音啊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兜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恰。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伊钓了迄个类似咱遮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大奖的钓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仔从小就善恰，钓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丢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比较好，你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那么不好，中大奖，他这个秘密都保守掉的，当然啦，他就是说中奖了，有当时他们家有一些日常的开销费用，还是租房子，他们租厝的房租，他会悄悄的，他会悄悄的，悄悄的就是会帮忙支付一下，他完全没，他们家人完全不知道他中大奖，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那辆车是$30,000，买了$30,000小型车哈、但是伊赶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就是这样子哈、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就好。然后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他的工作他还照做 Uber 照送、但是他们家人看他说、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看他做得这么认真，他们家人说、感觉你、这工作、好像、真的很卖力、所以他们家人一点都没有怀疑、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对不？今麦这是咧上送的呀、对不对？是咧探哦，做健康的娘哦，对不？所以引导人认为讲，看他现在伫咧做工课，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马西安呢，对他、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有当时还可以甲厝的倒立一挂，在有诶无诶日常开销、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哎呦，真的实在是吼，未歹未歹吼，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嗨 ，Hello。
2: 就问
1: 咧吼、
2: 我
1: 刚
2: 结婚我吼，结婚甲
1: 对，加油！广告，
0: 盖混加盖油，
2: 食底层高哈哇！

0: 所以我所以哈，伊老公哦，其实哦，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好家人知道之后，当下家人哈，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哈，也是会跟他说啦哈。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啊哦、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啊所以大人说哎呦啊都有这么多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白种还是来安怎安怎伊讲哦朋友嘛甲伊讲讲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尼照常伫咧工作啊每天很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哦啊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吧、哦、就这样子、哦、嗯
1: 大家很清楚啦有人得中就懒情就想、哦、买厝买家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嘿，天，
1: 都天然，其实没问题、啊。嗯嗯。
2: 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嗯。
2: 啊，我那准讲无爱食胶囊，甲贵个甲拆掉，安尼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啦，讲个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个加开油会漏流出来，所以嘿，对对对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啦，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好暖，把紧哈，包好暖，苏鹏包好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
1: 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把它中大奖、哦、最忌变改变原来的生活、
0: 嗯
1: 哦、因为这条钱啦哇有人去得懒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哦嗯哎、呀而且生活也 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说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人人工人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怎么破产去还是怎么没办法赚钱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哦哎、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哎、快速致富好、
0: 嗯、
1: 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你运气好嘛、
0: 嗯、
1: 还是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就这样嘛、嗯、干嘛你人说、哦、站在对的风口、哦、猪也会飞啦、哦、大象也会飞、哦、其实不是自己你搞
0: 当时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嗯哦、但是有人的飘、哦、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哦、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欸、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展、哦、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说、哦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
0: 嗯
1: 哦、然后咱头来讲这个案例中大奖的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嗯、你说一查一下嘛一个人引导人我刚为了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嗯啊、就是一
1: 波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银啊啊凭你自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嗯哦、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嗯哦、的理财、嗯、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嗯、这个还是很重要、嗯、认知很重要、哎哦、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群、哎、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
0: 哎、
1: 分二十年领、
0: 哎哎
1: 你在想要这么起笔的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2,964.95点，下跌260.59点，成交量是9574.58亿元。电动市场是402.60点，下跌3.31点，成交量是2175.18亿元。台股今天持续反映地缘政治突发事件跟美股的跌势，再加上筹码面的高档套现干扰，尽管盘中一度翻红来到43,463.03点，但随后又极度的急跌，再度触及到42,006.39点，高低震荡1450点，也回测42,000点的整数关卡。随着低阶买盘进场，大盘跌点收敛到近千点之内。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宣布，总统赖清德提名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院长，现任监察委员王荣章为副院长。另外也提名屏东城乡发展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廖婉如等27个人担任监察委员，期盼能打造人民的监察院。政府松绑外籍帮佣申请的条款，家中有未满12岁的孩童就可以来申请。多个幼托团体今天也特别呼吁，应该要来严查非法托育跟地下收托的行为，并且要检讨资源过度集中在合法机构的监管政策。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公告统一分发结果，共有44,000名的考生获得分发。报名分发率是 56.31%， 招生名额使用率是 84.50%， 都是近年的最高，而缺额也有7823个，是近5年来最少。11校医学系提供597个名额，最后分发460人，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的牙医系提供200个名额，165人获得分发，共有35个缺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经袭击科威特跟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来回应美国新一波的空袭，这也是美国跟伊朗在本周第3度的互轰。中国对台军售威胁加剧之际，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今天公布202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拨款的法案，其中包括共拨出10亿美元来提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使用。法案另外也编列10亿美元用于替换提供给台湾的国防物资。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零星短暂阵雨，山区要特别留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连日降雨也要避免在西边或是河边活动。而在温度部分，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跟台东25度，高温部分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跟台东29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嗨歌万万岁。哦，雨呢终于稍微暂歇，不过各地状况不一样，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呢封面由巴士海峡的这个地方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跟东半部呢还是 LHO， 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那我要特别提醒，最近因为大雨下完之后土石真的有比较松动，所以大家真的到山区去你要留意坍方落石，阿狗开冰，阿狗追冰，你要留意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的话就是积水，最主要呢利用空档赶快把该清的清一清，该通的通一通。为什么？因为有马仔开始游过来呀，什么游过来呀，落雨游过来呀。从礼拜五开始呢就滞留封面又北移，这时候呢啊，强对流再度威胁全台，这时候比较要注意的是那种剧烈天气。中央气象署定义的剧烈天气包括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还有一个致灾性的降雨。诶，雨跟他像倒的赶快，很像用倒的，他原本白想说啊就慢慢下嘛，不是诶，他一下下来的话呢一次下个十桶你就淹水了。那尤其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滞留封面会在北部徘徊啦，不过天气哦，温度的话我觉得稍微有点舒服，二十几度很舒服，连早上或晚上你有可能在北部或是在山区的话都还有点微凉，带件外套啦齁。可是这种大雨一直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洗的是什么？各大水库进账都没卖，啊，不过呢，哈，黑彩有够贵的啦齁。这个呢，又跟大家的预期心理有关了。在彰化西湖的果菜市场呢，他们最近出现了抢购潮。均价，我们不要说哪一种菜类，均价的话大概都涨了三成。比如说像菜刀啊，一公斤八十块，这样就卖买，真的大部分都叶菜类啦。我都会建议大家，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吃一些根茎类的吧，根茎类比较不受影响。如果你硬要吃那种叶菜类啊，可是就很奇怪啊，人的心态就很怪。你若愈贵，我愈要买啊；你若愈欠贵，我就越想吃啊。你平常真的有吃那么多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转个方向，好不好？最近我看到这个人，我发现哇，怎么变得那么漂亮？那个滨崎步，他最近要在日本开演唱会哦，真的是童颜呢。然后在最近日本有一个网红，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200万网红，他在网络上面就讲说，哦，如果你不住在日本，你最想到哪个国家去移居？猜猜看哪个国家？对，就是台湾。那为什么台湾会丢关关台金白，成为日本人最想移居的地方呢？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有台风假。他们没有过去这三年来几乎每个台风，你说没有来到台湾吗？还是有啦齁，但是到日本比较多。而且就算哦，他们没有台风，像最近啊，哎呀，下到一个爆炸了齁。那这个网红哦，他在网络平台发起的这个趣味性的投票，如果不住日本你最想住哪个国家，然后一半以上的网友都说台湾。那他们归列出来四大原因哦，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归列什么原因。第一个，美食跟水果的天堂，在台湾夜市的小吃、日常的饮食，哇，水果有够好，所以被日本人

第四个，政府主导台风假。哦，这个对他们来讲简直是太有趣了，太完美了，太 friendly 了。而且对很多日本人来讲，说台湾的便利性让日本人几乎可以无缝接轨。那很多日本的网友就说，去台湾有个好处，就日本的大型连锁店几乎台湾都有，不管说是那种便利店啦、连锁的动饭啦，或日系品牌 Uniqlo 啦，或是那种动饭店，或是那种什么寿司店，有没有？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无缝接轨没有问题。好哦，也希望下次我们有网红也在做，而你最想移居到哪里？我相信大家也是会选日本。好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滨崎步演唱的 Mad World。

好哦，内政部在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户口统计，截至五月底为止，台湾目前的总人口数呢还是23,252,641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02,829人。那这个人口的成长数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熊盖猪咬。五月份我们的出生新生 newborn baby， 然后就6832人。嗯，这个是比去年同期四月份都减少上千人。可是哈，我们的死亡人数呢是15,158人。换言之，我们真的生不如死，而且现在这样的出生人口数越来越低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大大的隐忧，不是小小的隐忧，大大的隐忧。那以现在5000多个新生儿里面呢，出生率最高的是台东县的5.09%，澎湖县的4.64%，那新竹市是这三名，前三名都还算蛮高的。换言之，台东、澎湖、新竹市这三个县市，大概还想生，而且出生率还不错。那最低的呢是基隆市，基隆市1.90%，苗栗县2.69%，嘉义县2.75%。我在想，这三个县市可能是因为人口迁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的出生率自然也下降。那当然，以目前这样的状况看起来的话，大家都在想说啊，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都不生小孩哦。我们来看看婚姻状况部分，五月份结婚的对数是11,559对啦齁。然后基本上结婚对数跟一般应该是说结婚对数有创历年的新高，结婚对数有多，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观察到的两个状况。第一个，以前咱若讲出来对今日是谁要结婚，那爸爸妈妈吼，哦，这个是大代志。第一个，有可能你要帮他想说啊，嫁妆伫带啊，一个聘金伫带，你要想这样子。现在小孩子没有在实行这一块呢，他们比较喜欢的是简约婚礼，就是说他们有可能两个已经决定要结婚之后呢，他们也不惊动父母亲，两个就手牵手来去那个户政事务所，户政事务所直接就在那边办理。我有一次到户政事务所去办事吧，然后就看到年轻人，他们大概只有5个朋友，然后新人坐前面。然后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是新人，因为女生又有婚纱嘛，他们就觉得诶，我们这样就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我们有亲朋好友的祝福；第二个，我们有仪式到户政事务所登记，就这样子简约婚礼。好，就算以前要请客这件事，很多人不是都已经闹到已经被批评吗？因为两家有可能习俗不一样，然后就很多习俗要遵守，他们觉得好烦哦。不过这两个人结婚干嘛搞这么累呢？到最后的后安乐为了这个就吵架，然后原本管他几年的感情拜拜，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所以他们现在简约婚礼，有的连请客都没有请，那就算有请一桌两桌，就亲朋好友，大家不要那么麻烦，真的，反而是把那个钱当作是购物基金、旅游基金，安内开始栽啦齁。好，那还有一个观察是说，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可能决定要携手共度人生另外一个进程的时候，他们也说好啦，我们就先不要有小孩，先不要有，真的不小心的话再说，对，都是这样。所以目前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一直到五月底，我们0到14岁大概就是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是264万。占比大概 11.37%， 然后15到64岁这个应该是台湾社会的中间，1585万多人，占比 68.2%。 那65岁以上的长辈有475万，所以你看0到14岁是占比 11.37%， 然后65岁以上占比是 20.43%。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整个社会再过个5年10年它又更老化，那到时候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该担心，对，就是这个原因。好哦，也把呢在内政部所公布的一些相关数据跟大家分享。当然年轻人为什么不想
结婚生小孩，他们觉得我自己都养不活，我还要养小孩，好累哦，吼，千万不要这样想。所以我们说社会要非常的友善一些，你不要让孩子，尤其是那种即将进入到社会要承担家庭的人，他们觉得我根本连自己都养不起，我干嘛给呀给，对，千万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当我们可以像北欧国家福利好，然后让孩子呢愿意生养的话，我相信对他们而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源源不绝最大的动力。品冠，孩子别忘了我。

0: 刚想好不时间。
1: 今天百倍和大家把猪溜溜球球哈特别来推荐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活力明我们的升级版哦。但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佩林金要继续请教呢，我们的厂商代表就是吴文良总经理，就听友打电话来问说，他的眼睛感觉好像有闪电，那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2: 其实他有点像青光眼了，对，所以他已经是长时间是眼压高，一用眼过度没有再休息。如果你长时间眼压高，你会容易病变成什么？
1: 青光眼。
2: 好、哦，那但是青光眼你也不尴尬啊，通常一旦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你把这会疼，对，有当下你后颈会痛，有当下想要吐。跟你的畏光、嗯、那有时候出现你讲的什么啪像闪电，
1: 对，
2: 其实眼睛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保养的概念、嗯、你的观念要对，营养素要够，它才是全方位。
1: 是，
2: 那尤其是像那些我们讲户外工作的自行车司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下晡四点过来的时候你头要落山、哦、那个里头的就在那个眼睛的正前方
1: 直射，
2: 多少的农夫上班族建筑工人要在外面接触到这些阳光，他上下班他都不戴墨镜了，
1: 对，
2: 挂墨镜不是要耍帅。知道我下面有个案例跟大家做分享，他是一个政治名嘴，他就使用这个绿凤胶的复方，因为他夜间视力不好，有散光、
1: 哦、对，
2: 视神经萎缩，他晚上开车哦，通常只会开时速40，我就跟他讲他早晚吃两颗，他现在晚上敢开车，他敢开到80、100，神经是不是要串联所有的部位？神经要去联动到水晶体、黄斑部、睫状肌等等的部位，东西要靠神经去串联的呀、啊嗯。那你的神经元出问题的，它 是没有接上去。
1: 对，
2: 那代表你的水晶体没有功能，嗯、你的黄斑部没有功能，睫状肌没有功能，你所有的营养素它都要多元。但是我们只针对这是关键的部位去做修复。你现在你要保护你眼球，你必须透过生物科技，就是做高倍浓缩，小分子可以吸收，这样才有办法去达到眼睛的改善。
1: 所以在我们活力明里面，我们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1: 比如说像云香苷，或是那个 PQQ
2: 生态。PQQ 对、嗯，因为 PQ 是视网膜神经节的细胞 ，PQQ 就是叶黄素的升级版。所以事实上，最新的生物科技是要叶黄素加 PQQ， 这把整个黄斑部去做回。维护，不管是部位还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节，一次搞定。而且这个 PQQ 目前已经发表多篇的国际期刊，你去打 SCI 搜寻，它就告诉你了 PQQ 生态这个成分是针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一个活化一个成分。
1: 那还有呢，我们这个云香苷就是 NDS 的生态，
2: 对，
1: 事实上也是在我们这个活力明里面特别把它加进去的。
2: 对，因为这个云香苷它特别重要，就是说它会疏通脉络膜。你看我们有一个叶子哦，它不是有主干跟枝干，一般的血液是打了外面一圈它就走了，那这个血流得到里面的那个
1: 里面
2: 的
1: 汁
2: 流不进去嘛、
1: 嗯、
2: 可是你会发现云香苷会让血液在你的眼球滚动4小时。
1: 我怎么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云香苷就是 NDS 的话，会把揪吼跟它卡住了，你知道吗？
2: 对，
1: 对不对？
2: 其实这是营养费它送不到你要的地方
1: 哦。
2: 平常你的眼睛的循环是差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如果没有在做一个循环的时候，你的营养分进不去。为什么？因为垃圾卡在里面。所以你间接云香苷就是会帮你把废物清出来，然后把养分送进 去。
1: 好，所以我们这个升级版的活力明呢，它六大营养素包括台湾绿蜂胶，还有呢叶黄素，专利的 PQQ 生态，专利的小米草，甚至于呢我们还有花青素，最厉害的呢还有专利的 NDS， 就是云香苷的生态，都是要让大家把酒真的是做到全方位的保护，全年龄层都可以吃吗？
2: 都可以吃，这是我讲的。其实我们上班族就吃两颗，英法族就吃两份，那一般的像唐切因啊，有没有学生就吃一颗，小小朋友你就把它折断半颗给他吃，因为里面有添加这个凤梨酵素，凤梨酵素它可以改善夜盲症，就是可以帮助你在夜间视力的一个提升。
1: 好，所以听众朋友最好是用口含的方式，
2: 就是口含，对，你口含之后再喝水就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不要用吞的，其实你再含个半小时之后，你发现诶眼睛就会
1: 明亮起来了。好，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呢快闪价特别优惠，原来一盒的话是2980，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发心给大家
2: 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送一，
2: 直接给大家五折价了啦，
1: 能 K 哦，只要2980。不过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林会到一条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3: 度假公诶，
1: 活力明，
3: 别人说，
1: 安尼我承诺给你寄过哦。好，好拜拜。你好，我佩妮。
4: 好，你好，我立明，我买两组，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4: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你了，
4: 谢谢，好，
1: 拜拜。
5: 好，佩妮小姐，我跟你买那个活力明，买一送一耶。
1: 你买几周吗？
5: 嘿，
1: 好，加油喽！
5: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6: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妮。
7: 我要订迄个活力明。
1: 啊，你目睭是安那遐？
7: 目睭啊，都雾雾啊，看物件就老花啊。
1: 敢有去有医生做检查？
7: 无嘞，我有去配目镜安尼尔。
1: 你还是要定期回去给医生做个检查啦。
7: 是吼、
1: 哦。嘿呀、啊，因为咱呐有会吼，都惊讲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啊。我们做一下检查，他跟你说没有问题，只是正常老化，那你就比较安心一点点。
7: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拜拜。
7: 好，拜拜。
1: 赶快定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立法院开议哦，这个人哦讲话掷地有声哦，立委就问他说啊，现在房市管制怎样哦，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有回答一句哦，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掌声鼓励，我知道那个建筑的股票马上齁就给他涨起来一日行情了齁。那当然不过市场对于杨金龙总裁的回复他们是解读了齁，房市的管制最坏状况已经过了。那不过这句话能不能确认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确认你知道吗？下个礼拜中央银行理监事会的时候他们开会，你才知道他们的方向是如何。不过了市场也有人解读说所谓的选择性的管制就到这，并不是告诉你说、哦、我要全面松绑，不是这样哦，只是央行表示说我可能不再加码紧缩，这个是不同的。就像呢小朋友跟你讲说啊，我考的这次没有很好，但是你要问他说你考几分，而不是说啊，那你考得很差吗？不是这样解读啊。那为什么杨金龙总裁要讲这句话呢？其实原因在于说央行现在面对不是单一房市的问题，是整体资金环境的变化。因为新清安即将会在今年的七月底落日之后，新清安 2.0 就要无缝接轨马上上路。那财政部虽然强调会更精准来支持，比如说你是首购族或是婚育家庭，但这项措施的本质是一项支持实性购物需求的政策。如果说呢，你一边是政府提供的贷款协助，另外一边中央银行又大幅放松信用管制的话，再加上最近股市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呢担心的是怎么样，就是这三股力量加成之下，还不乃齁喜说啊，我们不再管制就到这为止，想要让那个房市慢慢给它降温。结果呢哈，钱也来了，然后呢央行的大幅放松信用管制，那结果又让那个房价经历了呀，它就不下降，那不是白搭吗？真的是白搭。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考量，央行在政策表态上它不能说死。因为大家还记得在中央银行第七波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之后，房市的交易量明显就 guilty 啊，整个萎缩，价格开始进入盘整，从今年年初一直盘整到现在吧。啊，很多那种房仲诶，去年哦吹波浪呢，今年哦啊你要吹你们存疑也看等为合理啊，你不是要来看房子吗？没有没有，我最近没有要买。对，所以基本上了哈，杨金龙昨天在立法院这样的一个解释，我觉得应该正面解读说他对于资金的部分不会再更紧，那是不是开始准备放松不一定哦。不再加码是因为房市已经降温了，央行没有必要再继续加大管制的程度，但是并不表示他会马上把那个钱都散出来，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讲说要等到下个礼拜理监事会的原因在这，因为如果说他们当时决定哦，我们要怎么个放松法、哦、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表示。当然央行而言啦，真正困难是如何让房市降温不急动，可是又不能让宽松的资金重新点燃下一波房价的行情。我觉得这个对央行来讲是两难。为什么？人说担架死绑架飞，就是这种的啊，你放松之后你又担心说他们拿着钱开始乱搞，可你不放松的话房市又一片死水。所以目前啊齁毕竟建商不动产的市场利害关系人有钱人他们也在观测这一波到底是不是一个利多。可是我是建议啦，你真的有买房需求的话你要去看，你可以慢慢看，但是你不用急，因为都怕说齁人家吃紧弄破哇，你可以慢慢看啊，因为现在选择性比较多啊，那你看了喜欢之后你可以多谈完之后你就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去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了齁。好，也把呢最近在市场上面有关房地产部分也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好哦，昨天哦，在卫福部呢，他们有一项政策，我相信有很多人非常期待哈，那就是他们要推那个居家癌症治疗，因为现在有很多癌症的病患呢，他们也很想不要每一天都在那个医院去，更改那是被去去东病院哈，干那里。打仗一样，然后而且呢，现行的医疗险大多是以住院为一个理赔前提，所以呢，它会卡在哪里？我如果没有去住院的话，我就不能获得理赔哦。所以金管会哈，他们是有邀集到保险业者大家来开会沟通，然后希望未来能够扩大那个居家医疗，也调整相关的给付。那不仅呢，健保费要下降。病人获得理赔，当然医院更可以提升病床的运用率，最主要现在就是护病比不成比例，还病人这么多，啊，不过都没护士没医生，那你住在那边干什么，就是干着急的而已啊。那这个最主要可以缓解我们人力的短缺，所以他们预计在年底前会出现新型的保单，特别针对这种旧有保单民众呢，他因为给付受限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来做个讨论了。但是因应立法院的财委会要求延议这个医疗险的一个改革，金管会他们在昨天有邀集保险公司开会讨论，那相关人士就透露，业者哦，什么业者？保险业者，他们向金管会提出三大诉求，我们来看看业者有什么心声。第一个，包括现行的融通理赔不要常态化；第二个，门诊手术跟住院手术有没有住院登记要厘清；第三，要扩大理赔的范围，就要允许业者能对旧有的实支实付医疗险依照契约调高保费。我有时候在看到业者财大气粗啊，不能这么说，应该是说他们很有制度，但是呢，对我们这种小虾米能对上大金鱼吗？没有啊。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的这种民间团体，大家可以出来把民众的心声集合在一起，然后呢也可以来跟业者们好好讨论。我相信啊，当初在保险人员从业人员他们有很大的专业，他们来招这个保险的时候，一定也是希望除了我可以创造业绩，我可以帮助到一般的消费者。但是真正当时代在进步之后，你有没有你的保险人员来跟你说，诶，我们现在这个有什么样的改革，还是说他来跟你讲，我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什么保险，你要不要再买一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啊，我觉得这种理赔上限要跟上真的很难呢。所以既然我们政府单位也有看到了，然后一般的民代有看到了，真的把这个事情好好做个解决，不要说啊，对呀，这个业者哈怎么样怎么样啊，以前就怎么样，不然你就再买一份嘛，谁有这么多钱呐？真的，好啦，因应这种保险需求，这种一日手术要推动。可是未来我在想，他要推动真的不容易，所以台大院长有说，有患者为了理赔检查也要住院，当然医院都会配合，只是这样 OK 吗？当然不 OK 哈，所以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形现在正在进行哦。民众，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困扰的话，我建议可以跟你的理赔员问清楚，你看他怎么说，好不好？

0: 刚兄好不时间
1: 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要来保护大家溜溜啾啾的绿把啾活力明快闪，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才发现哦，大家眼睛问题真的很多诶，有的会生会下有帮啊心肌呢有这种崩波，我们说白内障齁，甚至于比较严重的话像有干眼或黄斑部病变，我都建议听众朋友第一时间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但是回家保养就要靠自己，利用我们这一次快闪开金嘎贝起来，想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哦，
1: 哎，
2: 你刚才不是在介绍那个挂眼睛的？哦，我眼睛真歹啊，雾沙沙安尼，还佫安尼入入神。
1: 你是因为白内障吗？
2: 白内障都手术完了。
1: 手术之后再做保养呢？
2: 我拢有去提药啊，当来咧吃，无就那个目油水咧点安尼。
1: 哦，一定爱哦。好，啊，你那是即个有买阮即个活力明吼，你一天回去，你那讲即马胳膊松快，一天会当食四粒，早上跟晚上，饭后各两颗，安尼好不好？
2: 哦，一天食两粒，两粒安尼。
1: 对，啊，用干的。
2: 用干的哦。
1: 嘿，好，安尼我传好就给你寄过哦。好，谢谢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要在买那个什么眼睛的药嘛？哈，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活力明。
3: 这次是那个买一瓶送一瓶，
1: 买一盒送一盒。
3: 我买一盒送一盒。
1: 2980。
3: 我是有开个别来讲啊，但是哈，目睭拢模糊模糊啊，你会有啊？吼，做毛毛病做的也无多。
1: 没啦，莫你讲啦，每一人拢会拄着，啊，咱就甲保护好势就好啊，安尼好嘛？
3: 安尼来，咱就寄两下。
1: 我传好给你寄过哦，哈。哦，谢谢，拜拜。
3: 啊，谢谢，拜拜。
4: 喂，
1: 你好，我佩玲。
4: 我是青光眼患者，眼压高。我昨天有去做那个眼压测试。你那个有对眼睛有帮助吗？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它的成分哈比较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小米草，它那个小米草它就是可以放松我们的睫状肌，因为你等于是睫状肌你唇膏不遐溜亮嘛，对不对？所以你的眼压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它那样子久的话就会造成青光眼。然后通常你就要用像小米草这种东西让它眼睛舒缓。医生有跟你说你的视神经还 OK 吗？
4: 视神经他要不要雷射啊？
1: 他怕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啦。
4: 对的，
1: 因为视神经那是微起掉大起掉啊，它就不可恢复了。我跟你讲，你现在应该是只要维持，先让它不要这么严重。所以你要定一组嘛，哈，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哈，平安平安，
4: 谢谢，
1: 拜拜啊，拜拜。眼睛常在我们自己不注意的时候，伊都去伤害到。有的是因为你会多，有的是因为呢，长时间你工作的关系，就会让我们的眼压升高。把酒干那能力年轻讲，为少年时都爱加个好。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出我们的活力明快闪，然后它是用复方定的方式，里面有帮大家呢修复我们视神经的 PPLS， 就台湾绿蜂胶。另外呢，当我们的小血管塞住之后呢，我们还特别添加了 NDS 云香苷，可以疏通我们的脉络蒙。那另外很多人眼压很高，就是太紧绷了，你可以用欧洲眼药水小米草来放松紧绷。那另外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花青素、三伤子跟黑醋栗的话，让你的眼睛会金温奶底也有啦。复方成分就是要让大家吃起来有感觉。那它每一盒里面都有60颗，建议大家如果要保养的话，一天两粒，早晚各一颗。如果说你的状况比较糟糕，比如说刚开得了，还是感觉眼睛蒙不怪怪的时候，你就早晚各两颗，都饭后用干的，这样就可以舒缓大家眼睛不舒服的情形。想订购这个礼拜快闪，它原价一盒60颗的话呢，是要2980，那我们这个礼拜快闪价买一送一两盒哦，只要2980，等于是帮大家打对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5: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5: 我买一组，
1: 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2: 好，谢
1: 谢
2: 你，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换了一组啦。
1: 哎，你顶个唔是有顶？啊，你目睭较有较进步。
5: 是有较好安尼啊。啊，挂目镜。啊，你若菩提树吼，那三罐。
1: 三罐，阮只盖够打85折。
5: 哦，
1: 好，谢谢，
5: 好，
1: 拜拜，
5: 谢谢。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最近呢，这个国旅都被国内的民众批评又贵又无聊哈，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在国内旅游的人比起出国的人真的是少将近三分之一到一半呢。那当然，这个对我们国内的旅游业者来讲就是一个警讯。那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最近有特别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为了要促进国旅，所以呢，我们要来有补助，因为假日跟平日订房率真的差很多。你若假日吼要订吼啊，贵三三啊个订无，啊你若平常时要订啊有哦，价格差很多，所以交通部就要鼓励大家平常多利用平日来去出游。那目前呢吼，因为预算还在立法院没有能够上路，如果说在七月份可以顺利上路的话，最快八月份哦，他们会来先抽出那种生日住宿金。那九月份的话是正式上路，所以有业者就认为，如果说有这种国旅补助的话，可不可以刺激他们的订房率？有可能短期。如果说真正要解决的话，应该是要在旺季，或是说你要去拓展更多旅游的景点。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国内旅游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啊，家都来过啊，来几盖的后啊，你可能来到这边，举例好了，你去九份很好玩，或是说你去日月潭，甚至于你有可能到那个旗津去，对，北中南各有一个代表，对不对？好，来到这边之后，除了原有的，它有没有其他的内容？如果有的话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啊，这个我们很好玩，这次还要再去，诶，它又有什么东西？但是你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话，有可能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会觉得啊，都去过一次就好啊，啊，都免去啊。所以我是认为，政府有补助之后，厂商也要换新换新，齁，这样子民众才会多去。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你来消费，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是由陈世安所演唱的《天后》，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了，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之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都可以利用603-603打过来。如果佩玲没接到，你就留话啊。对，我要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一支佩玲会接到哈，所以如果你打错的话，我也没办法接到，拍谁啦哈。好，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在这个礼拜呢，有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跟我讨论到有关于眼睛的问题。我要特别讲一下哈，因为现代人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所以很多人都有这种的感觉，不用吃老眼睛就生涩，眼睛就蒙雾，感觉不松快，所以他有可能会去寻求各种护眼的秘方，包括像眼球运动、视力训练、蓝光眼镜，甚至于呢有一些是会逆转近视或老花眼的课程。不过眼科医师特别提醒说，现在齁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眼球运动可以改善近视、远视或老花眼。那如果说你要只有靠那个的话，胖没有办法逆转，也没有办法阻止，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建立正确的使用眼睛的习惯，才是真正保护视力的关键。因为呢，像在网络上面有各种恢复视力的那种视力操，或是说你转动眼球、按摩眼睛、刻意不戴眼镜就可以改善视力。眼科医师特别提到说，近视、远视、散光最主要跟我们眼球的长度还有角膜的屈光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尤其人吃老都有一个东西它会上升，那就是老花眼。老花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水晶体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它就没有球失去弹性，所以这些变化都不是靠眼球运动训练可以逆转。但是呢，如果你少数因为双眼协调异常、眼位不正或是聚焦功能有问题引起的视觉障碍，那你可以经由医师评估之后真的是可以透过视觉训练来改善，但这种是比较特例，所以这个跟改善近视或老花是不同概念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舒缓我们那种眼睛因为长期使用疲劳，做疲劳做生涩的感觉呢？医生还是说你要遵守20-20-20的法则。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则呢？使用荧幕20分，不管你是看手机啊、看你的平板、看你的电脑、看电视都赶快，荧幕20分钟，你要看20英尺，大概是6公尺以外的远方。为什么？佩玲常讲，我们的睫状肌它是看远看近一击搞定。这个肌是什么？肌肉的肌。你哪真物件真了久，嘿，你要看远远的所在，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那个睫状肌放松，再看近的。所以通常我自己在训练，我都是近中远，远中近，哈，就是说你都各找一个点，哈，你就把它看出去。然后你这样看呢，要持续20秒，不是说，诶，你看一下，然后就马上又继续看你的手机，这样不好啦。所以为什么是20-20-20？20分钟使用荧幕之后看6公尺以外的地方，然后呢要看20秒，这样子。然后你同时要去增加你眨眼的次数。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逆眼的时候，它就可以让我们的泪液分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通常我们少年的时候，小孩子也一样，他的眼睛不管是他的睫状肌或是他泪液分泌都很正常，但是当我们顾哪不用，他那个泪液分泌会越来越少，睫状肌它会越来越僵化。这个时候你要让他很舒服的看远看近，不多，你就常常看东西，看到那蹦蹦飘飘。那第二个呢，你要多到户外去活动，尤其小朋友。现在的孩子呢，我们都说他们是数位原住民，所以呢，他们从可能就是那时候在 SARS 期间，
新冠期间啊，就时常会去使用到手机上课，现在也有的也会时常用那个手机嘛，对不对？但是呢，当孩子越少去接触到户外的自然光，他发生近视的比例就会有关系。所以专家认为自然光的照射，它可以帮助我们眼球正常的发育，同时也可以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负担。所以当你如果带孩子去外面跑跑跳跳的同时，你也可以跟他踢足球或是打乒乓球，我跟你讲，这些运动都可以帮助孩子他在视力运用上面他是很自如的。然后孩子如果每天适量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的话，他近视也不要那么早，有的小学一二年级或三四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你要让他戴到什么时候？如果他小学就一两百度，然后到了国中四五百度，到了高中五六百度，现在高度近视的概念就是六百度以上就高度近视了，你要让他戴那个眼镜戴到什么时候？然后第三个就是蓝光眼镜保健食品，虽然呢可以对我们的眼睛有一点帮助，但它不是万灵丹。很多民众佩戴蓝光眼镜希望能减少眼睛的疲劳，可目前的研究对于改善我们的眼睛疲劳、头痛或睡眠品质一样是有限。所以建议了大家平常如果你要补充的话，像叶黄素也好，鱼油也好，它不是特效药，但是呢你多多少少都要吃一点，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它的营养素是足够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舒缓那个眼睛的疲劳跟不舒服。那另外呢，你 外出到外面的话，因为现在的紫外线都非常的强烈，你一定要防晒。防晒不是只有够你的皮肤，你的眼睛也要顾那个不要被紫外线伤害到。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会讲，你又叫我们家带小朋友去外面跑跑跳跳晒太阳，现在又说要怕紫外线，我叫你去外面跑跑跳跳，不是叫你套中岛去跑跑跳跳啊，对啊。所以你要去真的，比如说你中午要去外面吃饭的话，你就要戴个帽子或是撑个伞，因为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紫外光很强的状况之下，对你的眼睛有什么样的影响？白内障、黄斑部病变，或是呢我们讲说是那种翼状赘片，也叫做眼翼，还有呢就是角膜病变，这个都跟我们长时间去晒那个去照到那个就是紫外线有关。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啊，一定要买那种有抗 UV 的哦，你不要在其他器材被嘿垮起来喝垮，但是不一定有遮那种紫外线的功能。那最后去定期。

比较完整的掌握。那我要特别提醒，当你的眼睛有这些警讯的时候，你要赶快就医。比如说你的视力突然模糊或下降，比如说看东西本来都清清，哎呦，突然都这样整个白蒙起，还是都看不，或是说你的白帮警突然增加。还有呢，有些人他会在他那个就是比较边边角角那个地方有闪电一直出现、哦、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然后第四个，把肌肉很疼很疼痛，或是你持续的红肿发炎，内分泌增加，这时候呢你都要赶快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当然平时保养的话，你要避免大力的揉眼睛。很多人把揪你揪的时候，哦，点点如意把揪好用力哦，好像眼睛跟他有仇一样。还有像女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化妆的话，睡前一定要彻底卸除你的眼妆，然后不要戴着隐形眼镜睡觉，或是你在假日的时候你就不要戴隐形眼镜，让我们的眼镜可以透空气，然后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角膜感染跟眼部发炎的风险。眼科医师特别强调了，没有任何的一个单方可以保证我们视力永远不退化，但是你可以透过规律的检查、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减少用眼过度跟做好防晒，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真正不管你吃到几回，永远都可以溜溜球球。

0: 掌声好不时间。
1: 佩玲要特别提醒大家，活力明快闪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欸，你好，我要顾眼睛的一组。
1: 啊，你把旧安娜。
2: 把旧都开刀后，一共发现我是黄斑部病变了。
1: 哎呦，伤脑筋哟。
2: 要保养啊。
1: 嘿，吃看看你如果不保养、啊、眼睛只会状况越来越差而已、啊、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2: 好 好, 好，谢谢，
1: 眼睛要照顾 好, 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好，
1: 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买那个叶黄素颗粒的那个。
1: 你是要买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那个活力明绿蜂胶的那个复方定嘛，对不对？
3: 那个也是吃眼睛的，对不对？
1: 对，
3: 因为 我带来这个眼睛已经两三年，花了不少钱。
1: 他是什么样的状况？
3: 他是之前两三年前，他好像是可能眼压过高，眼球那个微血管破裂。他医生刚开始说也算是严重，那他说这个是不会好，就是维只能维持现状，不要再恶化就
1: 对。我要跟你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所有的眼睛疾病，尤其像白内障或青光眼，甚至于说有些是视网膜剥离，它有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那样子，我们原先年轻时候的。但是我们先让它那种不舒服或是恶化的状况先不要继续恶化下去，然后我们再从平常的饮食再去补充它，希望它能够慢慢的恢复。
3: 因为那之前有一段时间眼睛快看不见，所以又打了几针，那每次打一个针就要3万块。
1: 那我建议你如果有订购的话，你就早晚各两颗，先让他所有的我们的眼睛状况都稳下来，然后你再慢慢配合医生的医疗，然后再去让他往上走好一点，
3: 让他维持就可以。
1: 对，先维持，先维持，
3: 先订一组看看。
1: 那我就先帮你寄一组。
3: 好，
1: 你辛苦了，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昨天有跟你订一组侯立明，那我现在能不能再追加一组？
1: 那我就再帮你加一组。
2: 那谢谢你，
1: 好，拜拜。
2: 好，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你好。
1: 哎，
4: 我想订那个
1: 活力明。
4: 活力明，
1: 之前你有吃过我们这个活力明吗？
4: 有啊，有买过啊。
1: 啊，你眼睛本来怎么了？
4: 本来就眼睛很模糊啊，会长眼屎啊。
1: 啊，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4: 比较舒服啦，没有像以前眼睛这样黏黏，有好像有异物在那里。
1: 所以你这次要买几组呢？
4: 顺便买给我儿子，你要他那个高近视的。高近视可以吃吗？
1: 可以，但是他有可能一开始就一天4颗，先让他眼睛比较舒服，营养先补足，这样比较重要。
4: 买3组好，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4: 好，谢谢。
1: 好，好，眼睛要保护好，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1: 好了，听众朋友真的有需要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在陪你购网活力明台湾绿蜂胶复方定的快闪呢，快点给买起来啦齁，把酒干那冷绿脸齁，很多人都是要等到呢他的眼睛出了很大的状况，大部分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甚至于飞蚊症、干眼症，才会去找医生。看医生一定要，但是呢你回到家之后自我保养还是更重要，因为你如果说齁开刀了你不该好好保养齁，诶，我跟你讲他还会再来，很麻烦。所以我们这个活力明跟外面比较不一样，我们里面帮大家活络神经的 PPLS 就台湾绿蜂胶，还有活化神经的 PQQ， 另外还有疏通管路就是脉络蒙的云香干。那我们还特别添加了呢像黑醋栗、花青素跟三商子跟游离型的叶黄素，就是要帮助大家来保护视力。活力明一盒60颗，原价2980，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两盒只要2980，相当于打对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保护眼睛，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下当我听众朋友来好不？
5: 嘿，佩玲哦，
1: 哟。
5: 你们现在在讲那个 PQQ 是
1: PQQ 就是活力明啊。
5: 那个现在怎么买？
1: 现在它原本一盒60颗的话，它是2980。那我们这个礼 拜帮你打对折，就买一送一两盒2980，每一盒里面都有60颗，所以总共会有120颗。它是口含定，一天吃2颗。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5: 我每天在开车啊，你手机本来就蓝光，马路上那种 LED 的灯光越来越多，
1: 眼睛很闪，然后其实你的眼睛视力就越来越弱化，你的眼睛越来越没有办法看那种很刺激的光。
5: 对，
1: 所以你要来试试我们的活力明哈，啊，你要订几组？
5: 一组就好了。
1: 好，眼睛要保护喽。
5: 对，好，
1: 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佩玲哦，两组。
1: 啊，你把酒先拿下。
6: 我这个糖尿的一定有问题的啊，一支已经开白内障，已经开完了啦。
1: 哦，啊，你现在开完之后眼睛有比较轻一点吗？看看有无？
6: 白光很重啊。两眼同时看那就不会了，如果真的戴疲劳有回纹症哦，他一吃就好了啊，那你就把剂量纸来好了。
1: 好，
6: 它是药类的是不是？
1: 它是食品类，
6: 它
1: 不是药，对，它是食品，所以如果你要吃的话就建议你就是用感呗。
6: 谢谢你，哦，
1: 谢谢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您现在快闪咧，啊那目睭无讲真严重，保养还用吃哦？
1: 更要吃啊，
7: 更要吃啊！
1: 哎呀，阿伯开始
7: 严重，啊，用干的还是爱用到嘴子下面说
1: 下？用干的，
7: 伊差不多安尼遐，
1: 对，崩凹崩凹，
7: 好，安尼甲我加一组啦。
1: 传统给你加过，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快乐，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过来够健康。好，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去给医生检查，医生甲讲吼，你糖尿病前期，你爱较细医疗，你那够。继续安尼吃落吼，有可能你就是糖尿病候选人。佩玲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吼，事实上说到吃糖这件事吼，有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拒绝。有一本书的作者呢，他叫做欧伯，他曾经出了一本书，就是哇惊惊讶的惊吼，少吃糖让你从内到外变年轻。那这位作者就说，我们有了糖之后吃的感觉很棒，情绪变很好，就会有渴望需要更多的糖。但是呢，他说真的是糖衣毒药，等等你若吃这搞的啊吼，你的身体真正有无赶快的变化。糖在我们的体内吼，它会产生像鸦片物质的多巴胺，这种多巴胺会让我们开心，可是当你吃多的话呢，你就中毒了。星光医院加医科的医师，他叫柳鹏池，他就特别提到，吃糖就像吃吗啡一样，加摸灰赶快，它会让你有愉悦的感觉，可是你如果吃糖长期变习惯之后呢，这种习惯就要吃更多的糖来刺激它那种愉快的感觉，干那吃多赶快会愈吃愈多，啊那长期干搞的长期下来的话，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那很多人在问说，什么叫做吃太多糖，到底要吃多少才叫做多呢？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每天糖摄取量的一个指导方针，每天我们吃糖的摄取量应该要在当天热量的 10%， 最好是低于 5%。所以台湾到处都是有这种手摇饮来讲，一杯含糖饮料，它的添加糖摄取量有可能就容易超过我们每天呢可以吃这个糖的上限。我们如果一个成年的男性一天要2000大卡的热量来算的话，它的添加糖的摄取量是低于200大卡。所谓的添加糖包括什么，比如说蔗糖、蔗糖、糖霜、葡萄糖、砂糖、白糖，或是玉米糖浆、蜂蜜跟蜂糖都赶快。那其中还不包括人工甜味剂哦，吼，然后所以这一些大家都要特别注意。那甚至有很多人很喜欢喝那种全糖珍珠奶茶，如果以一杯700毫升来看，它的含糖是几公克你知道吗？62公克，所以等于是一杯就已经超过每天吃糖的上限。那如果你喝了这一杯之后，你包括什么面包啦、饭啦、意大利面，你都没当假。那到底吃这么多糖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白害呢？第一个，体重增加，因为你吃了太多糖就会增加我们的热量。由于糖它是空热量，它没有蛋白质或纤维，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摄取营养，也没办法让你饱足感。在美国有一个临床营养医学杂志呢，它就有做一篇的研究，那如果常吃这种含糖饮料，它会造成包括大人跟小孩体重增加。因为高糖分的人工食物呢，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剧烈的变化，很容易有饱足感。但是呢，你差不多吃了后一点钟甚至两点钟，你就感觉腰，那你一饿的话呢，你就会渴望更多高糖分的食物，所以呢，你就离不开对糖的依赖。那刚刚那位柳医师他也特别指出，吃糖呢会增加热量，也会造成体重增加，尤其呢你在发胖的过程里面，还很容易因为吃太多糖，让你感觉啊有够疲劳。啊，够哦！你的肝功能，你的肝功能会异常，也会增加你心血管的风险。这就是吃糖太多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功能还有情绪的障碍。很多人在吃太多糖之后都觉得好开心哦，可是当你不吃的时候呢，对 unhappy 不开心。因为呢，光是这种高糖食物或是加工的零食，它里面没有蛋白质也没有脂肪，它只会让你的血糖飙升，让你感觉很疲劳，甚至会感觉很压神，很忧郁。然后在国外有一个叫神经病学的杂志，它就有一项研究，它说高血糖对于认知有负面的影响。那所以你很喜欢吃甜的人会怕说你吃老了后你的记忆会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孩是读那个国中，你知道 青春期的孩子原本呢就是情绪比较难管控，因为长大了，他们的荷尔蒙也在变化。后来呢他说那个小孩子他就明显感觉他们家小孩跟其他孩子显然安定多了。我就问他说诶，你平常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教养方法？他说哦，我们家就是很少吃含糖饮料，然后连那种饭他都尽量选五谷米，就尽量让孩子他的情绪是稳定。哦，我从他这样的分享我就知道，真的含糖的东西不是只有对大人怕会糖有病怕会大口，甚至于包括孩子你都可以让他的认知功能跟情绪都得以控制。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常常爱吃糖，那因为它会导致肥胖，也会增加我们的呼吸中止症，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然后甚至于因为长期吃糖会引发糖尿病这些风险，所以都要特别注意。那第三个，爱吃糖的人诶，我觉得很操劳，真的很容易感觉比同年龄的人还要成熟。那尤其如果在青春期的话，哦，就搞滑腿调啊剂哦。那造成粉刺跟痘痘原因很多，其中呢吃糖就是其中一项。在国外他们有一些那种皮肤科的医学报告也讲，因为富含糖的食物跟牛奶还有这种脂肪类的食物，它跟人的皮肤是息息相关。太多糖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胰岛素荷尔蒙，造成皮肤的问题啊，还会产生一种呢我们叫糖化的终极物，就是 AGEs。 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让我们的皮肤都没求到，甚至也安的老毛毛会下垂，那还有斑点跟皱纹也会变多。虽然现在医美很发达，可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吃这么多，因为那个都需要花钱啊。所以当你皮肤有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在调剂，还是说你最近我好像比较老哦，那你要去想说我最近饮食怎么了，去找出问题来改善。最后一个呢，吃糖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因为长期血糖偏高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一旦失衡的话，你就会常常闭眼。另外呢还有研究发现，就是糖分摄取跟我们肠道里面的菌相改变是有关系哦。以前我们都讲说胃肠好人不老，因为呢当我们的胃肠不太好的时候，它会透过我们的脑肠轴会引发我们忧郁的状况。所以佩玲讲到这，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息息相关，当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开心，不吃的时候呢，对它影响到你的脑肠轴你就忧郁。那还有一点呢我要特别提醒，其实高血糖对我们身体影响的范围相当广，尤其是我们的血管啊，够让你神经系统。很多人都会说没有啊，我平常都没有在吃糖果啊，我也没有在吃什么啊。可是你有吃白米饭啊，你有可能有时候常常喜欢吃白面啊，甚至有些人很喜欢吃面包，其实里面呢含糖都非常高。尤其你本身都有糖尿病，你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在糖尿病的前期恐怕就已经潜藏有对健康影响的风险。所以呢你不要等到得了糖尿病之后再说啊，我当初时都是吃啥以前齁都是没求嘴，现在齁医生跟你说都爱求哇，这样你不是假嗨耶。有些人为了贪嘴，结果呢对，下半辈子什么东西自己喜欢的都不能吃，所以一定要及早的来控制。那等一下佩玲要来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不能吃太甜，但是怎么样来减糖这个有点困难哦。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学习
1: 刚兄好不时间。
0: 好，佩玲要特别提醒齁，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网，跟大家用活力明台湾绿蜂胶的复方锭来购买灸。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单出来对中北齁，有的人齁都有这种北来种，对不对？甚至有北帮他种。佩玲都建议说，平常呢我们除了要抗蓝光跟紫外线，还有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呢这种维他命 C， 甚至于呢像花青素叶黄素以外呢，更重要我们要让我们的视神经可以维持的比较好一点。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活力明，就是让你的眼睛让你明。这个活力明台湾绿蜂胶的复方锭里面到底有什么样非常帮助眼睛的成分呢？ 它里面有帮大家预防白内障的花青素，就三商子跟黑醋栗。那另外也可以让大家齁，你若是讲有高眼压或有青光眼的话，可以让大家放松睫状肌，那个欧洲眼药水小迷草。另外我们还有呢，就是要疏通你脉络蒙的云香干。此外呢，很多人都知道说要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话，一定要吃叶黄素，对不对？我们也有这种游离型的叶黄素，其中比较厉害的是两个，那就是我们台湾绿蜂胶里面呢，它有20倍的纯化物，就是我们讲说是异物二烯类黄酮跟 PQQ。PQQ 是什么呢？事实上它是叶黄素的升级版，就可以修复我们的黄斑部以外，也可以来活化我们的视神经，让眼睛不要太萎缩。听众朋友，如果说以前吃过很多呢有关于这种眼睛保养品，觉得啊都不好，这个礼拜一定要把握机会。平常如果你去买的话，它一盒有60颗，那就要2980。这个礼拜我们呢买一送一，能 K 啊哦，总共有120颗，只要2980。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我们的活力名，和大家把酒溜溜啾啾，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别呆玩齁，真的我们讲说是美食的天堂，小吃很好吃齁，然后那个手摇饮也更好喝。那现代人普遍都是糖分摄取太多，从早餐一杯红茶奶茶，中午一杯手摇饮，可能到了下午还要吃一份下午茶，然后晚上呢还要犒赏自己来一碗红豆汤或甜汤。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一天当中都跟甜脱离不了关系。糖分摄取太多不是干那一大口皮肤会差，甚至你得到糖尿病、中风还有心脏病的机会都比别人高，所以一定要知道如何来戒糖。如果你不戒糖的话，有可能你的身体哦，年轻时候咱的代谢较好齁，然后感觉不出来，过了40，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明显待位都不都好，什么都好像兵败如山倒。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提到说齁，这个戒糖这件事要怎么来做是比较好一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糖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叫做天然的糖，一种叫做加工的精致糖。天然糖包括什么呢？像水果、蔬菜、谷物、牛奶、根茎里面都有天然糖。如果你平常要吃糖的话，这种糖是 OK。 可是佩玲常提醒齁，台湾的水果改良的太甜了，如果你要把它当作天然糖的话，一天也不要超过两份齁，拳头大小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加工食品的精致糖齁，包括在我们的饮料、饼干、甜点、酱料、面包拢总有。其实自然界的糖分相较于这种加工糖，它的甜分通常都不太高，而且呢很多甜分都含有矿物质跟微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比较好。所以呢当我们想要来戒糖的话呢，最该主要是戒掉咱那个想要吃的嘴。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对，要戒糖。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长期吃糖的话，你会发现诶，我们到某一个时间点好像那个小狗一样，时间到就是要出去遛狗，然后我们身体也会这样子哦。你若是说齁，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吃糖的话，你也瘾，你知道吗？你会想要吃，这就是你的大脑在下指令跟你讲说赶快去给我找糖。所以医生特别提到说，戒糖跟戒酒戒烟是一样，它刚开始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甚至于它会跟你的意志力在拉扯，那最后很多人都怎么样，败给自己坏习惯。所以如果你要来减糖的话，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嘛，对不对？那你要逐渐从低糖迈向减糖，你不要说熊熊都给动起来，你也动不掉，你真的也动不掉。那怎么样来过这种低糖生活呢？第一个，你要避免经过饮料店然后就想要去买一杯，然后平常呢你要改喝无糖的饮料。 在台湾真的是十步一摇饮店，然后呢五步一家便利店，所以你说要避免不要买饮料我觉得很难，可是我们可以从 0.5 分糖到1分糖开始慢慢减起。如果说你以前都是哎全糖，现在呢我们只要半糖，然后甚至于说呢在这个半糖期间呢你还要多加一杯水漱漱口，这样就可以冲化你那种想要糖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避免买零食囤放在家里，现在谁不买零食，什么样时间追剧也好，或是呢跟别人闲嗑牙，对不对，在聊八卦也是要零食啊，所以去超市买零食的时候呢你就尽量不要买一些那种饼干类，该买什么像坚果、无糖优格、无糖豆浆。我相信你会觉得人生很无趣，可是我觉得习惯就好了，因为人家就说吃饭配不到啊，吃那细细我也是同样啊，家中只要一有零食你真的发现开了一包一发不可收拾，不是只有吃两片就好，没这回事，一定是撸夹撸刷嘴，最后呢全部都吃完，一吃完之后你就后悔，哎呀我今天怎么吃那么多，我不能吃那么多啊，你后悔有什么用，明天又再来啊，所以最好呢就是你在家中放那种健康的零食或许比较好一点。第三个，不要让零食出现在视线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你是在你的视线里面触目可及，你想要去吃你就可以吃的话，人是这样子，他有时候时常看一次没感觉，看两次没感觉，看三次我应该可以来吃一下哦，等一下我休息的时候就来吃一片好了，等到你一开封之后我跟你讲你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最好呢把你的零食全部呢关在你的柜子里面，因为大脑呢一旦是减少对食物的刺激，它就会避免产生想要去吃的欲望。然后第四个什么，购物前先看成分指示。食药署呢在之前，因为为了避免大家吃一些这种 logo sogo 有的没的东西，所以现在只要是食品类它就会要求你一定要标示身份，我跟你讲只要是好吃的东西都加了很多成分，所以你只要看到呢它那个成分表里面乐乐等，我跟你讲那一包就不要买，那表示它添加物很多啊，因为很多这种高糖饮料吃起来好像没甜味，可是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甜味剂，那如果说呢为了要让你好吃它要加很多盐，所以咸甜加起来哎，咸咸咸咸够不错吃啊，就越吃越多啊，所以一定要去养成看成分标示的好习惯，那一旦你会看的话你就会了解哎，它里面含糖量多少，那我每天如果要吃几公克的话我可以吃多少，这样子是比较好的。那第五个是什么，戒糖要先从戒高糖的食物开始，高糖食物很容易让人产生对甜食的依赖度，那包括什么像蛋糕、冰淇淋、饮料、优酪乳、罐装果汁，其实这都会让你呢对不知不觉就养成想吃很甜的习惯，一旦你养成习惯之后哇那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夏天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想要买一些饮料或甜食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我真的建议其其以为不可哦。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其实我觉得喜欢吃甜这件事不是说你吃到了你吃这样，有的是为少年朋友就开始了，青少年朋友当他自己有零用钱之后呢，以前小孩子可能爸妈还管得比较严格，然后到了他慢慢成年之后呢，或是他慢慢进入社会自己会赚钱，我管你嘞，我想吃我就吃你管我，对你知道他的那种想要吃甜的习惯就是这样慢慢养成的，所以在夏天如果你真的想要对砂糖甜有渴望的话，你可以改喝一些这种薄荷叶的碳酸水，因为呢像那种气泡水再加一点薄荷叶诶，有一点感觉但是又不是这么甜，感觉就比较好，还有你可以用一点那种香草的味道，因为医师说，其实香草的香味它能满足我们对于砂糖的欲望，那这个也不错。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用什么呢，用肉桂来替代糖哦，我觉得这也是 OK， 尤其像喝咖啡的时候我是不加糖，但我会加肉桂粉，因为肉桂粉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那个新陈代谢嘛，然后也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甜味，然后舌头会记住这种甜味，它就不会去渴望那种 不自然的甜，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不妨做一些这种小小的改变。戒糖是一条漫长之路，可是戒完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路无限漫长，因为它是健康之路。所以今天说到这个戒糖，不要让自己变成蚂蚁族，也希望每个人都从戒糖开始身体健康。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的话，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了，一次少少放纵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满足欲望，又不会造成身体负担，一举数得。这一

0: 刚上好不时间。
1: 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活力明快闪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佩妮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2: 因为我是想要买过目睭的了。
1: 哦，对，我这礼拜快闪就是活力明。
2: 我咧想讲目睭个拢安尼点点啊。
1: 你敢有去有医生做检查？
2: 因为我有去手术白内障啊，想讲足大安尼啦，大家拢目睭拢无啥敢提轻，
1: 无啥敢提轻呀。
2: 哎呀，那也很干燥那个药。安尼大大呢？
1: 安尼，你都买一种食看卖嘞？
2: 好啊，好啊。
1: 你若讲即马较大，啥物？你一天会当食四粒？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两粒就好。啊，拢饭后食，啊用减咩？
2: 有减咩哦？
1: 好，
2: 好好好。
1: 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2: 好 ，OK OK， 好。
1: 好，谢谢。好，拜拜。
3: 佩玲了，
1: 哟，
3: 你一早我有听到讲你迄对目睭会用舌头干的迄啊？
1: 哦。我们这礼拜快闪活力明台湾绿蜂胶的复方定，
3: 但是我还有会文字啊，那个阿姨安那讲，
1: 你抽抽你那要吃，你到一天会当四粒，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吃饭吧用感梅安呢，好吧？
3: 我变两桌，
1: 好，感谢你啊，我再帮你讲，哦，
3: 好好好，拜拜，再见再见。
1: 喂，你好，我佩玲。
4: 哦，你是佩玲哦，阿弟讲咧快闪咧落去挂目睭遐。
1: 对，阮即礼拜就是那个活力明。
4: 啊，我想讲要来订一组，你现在在介绍的那个就是可以降那个眼压的吗？是不是？
1: 我跟你讲，眼压比较担心的是你迄个花青素不足，然后比较担心它久的话，伊都是迄个青光眼呐，嘿啦。
4: 对呀、啊，就是怕这样子呢。
1: 啊，医生有跟你提醒吗？
4: 我有啊，我上次有再去检查了啊，他是说他有开那个我降眼压的那个药水呀、啊。
1: 你要放松你的睫状肌哦，然后让他就是眨一眨眼睛，让他那个泪水能够出来润滑，因为你把睭吼无腻吼，阿姨顾搞的，伊个眼压都做管呢，啊，你会常常挨到把油。
4: 这个都是植物的嘛，哦，都是植物的哦，
1: 全部都植物的。
4: 吃看看
1: 啊，好啊，没问题。啊，你来要保养，你就一天两粒用感的。
4: 哦，好好好。哦
1: 好，
4: 就含在舌下了哦。
1: 对对对对对，
4: 好，
1: 谢谢你了。
4: 好，
1: 你好，我佩玲。
5: 好，你好，我买两组活力明。
1: 您说您上次吃了活力明，有改善你眼睛的情形吗？
5: 对，嘿嘿，是，比较淡一点，嘿，灰纹症那个
1: 比较淡一点。
5: 哎，对，嘿，
1: 所以你这次要买两组。
5: 哎，对，
1: 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那个饭后吃嘛，哈。
1: 对，都饭后吃。
5: 好，谢谢，
1: 谢谢你了，
5: 好，
1: 拜拜。好了，听众朋友真的有需要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在陪你购网活力明台湾绿蜂胶复方定的快闪呢，卡紧该买起来了哈，把酒干那冷绿脸哈，很多人都是要等到呢，他的眼睛出了很大的状况，大部分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甚至于飞蚊症、干眼症，才会去找医生。看医生一定要，但是呢，你回到家之后自我保养还是更重要，因为你若讲吼开刀了，你无该好好啊保养吼，哎，我跟你讲，他还会再来，很麻烦。所以我们这个活力明跟外面比较不一样，我们里面帮大家活络神经的 PPLS 就台湾绿蜂胶，还有活化神经的 PQQ， 另外还有疏通管路就是脉络蒙的云香干。有些人眼睛很紧绷，我们还有那个小米草可以来让你放松紧绷，这也是欧洲的眼药水。那我们还特别添加了呢，像黑醋栗、花青素跟三商子跟游离型的叶黄素，就是要帮助大家来保护视力。活力明一盒60颗，原价2980，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两盒只要2980，相当于打对折，只要半价。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保护眼睛，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6: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这一次的那个
1: 我们的快闪活力明
6: 快闪两组，嘿，就眼睛的。
1: 大哥，你的眼睛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6: 我是比较老化了啊，就是以前有白内障有开过啊，他是讲说这可以促进那个，所以我想吃看看。
1: 通常白内障它是不可逆的，但是如果
6: 对，但是其他的想看看可不可以比较好一点。我只是说有退化了啊，他有时候有保养，所以我们想吃看看。好，谢谢你，
1: 谢
6: 谢
1: 你啊、哦，
6: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7: 哎，那个眼睛那个是一组几颗？
1: 一盒里面有60颗。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买一送一，总共2盒，两盒的话就120颗，然后2980。
7: 那我也订一组好了。
1: 啊，你目睭是安那遐？
7: 嗯，蒙蒙安尼看袂清
1: 啦。你敢有去有医生做检查？
7: 无咧，
1: 要去给医生做一下检查啦。谢谢，
7: 感谢你啦。
1: 好，眼睛要保护好，拜拜。
7: 好。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很热情来订购呢，对我们的快闪商品，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最重要的是眼睛这件事情，我认为平常真的不管你吃个几回都爱特别看注意。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说呢，小朋友只有近视，长辈的话只有老花，现在我觉得有手机之后什么状况都有可能会来，尤其呢现在如果你老花提前了，然后你的近视度数很快就飙升的话，你都要特别小心。我常讲了，其实老天给每一个人他身体的这种器官都是非常公平的，眼睛只有两粒而已，鼻子只有一粒而已，耳朵两粒而已，你会比较多一只吗？不会。但是呢，它能够用多久，它什么时候可以陪伴到你终老，不知道，都要看你怎么样保护它。所以佩玲都会建议说，我们现在都可以活到80、90岁，不要这么早就消耗到我们所有的器官，包括我们的心脏，包括我们的细胞，都赶快哦，所以都要把它爱护好，这样呢我们身体也会给我们非常棒的一个反馈。好，如果想要把握我们这种快闪最后机会，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祝大家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的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尖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青山毕竟总免风，大海总是那细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世间人啊，如果常常讲人当底，论人是非，自己就是一个是非人。人生在世，咱要时时关照自己，不是去看别人的欠点，而是要检讨自己的缺点。如此才袂惊麻烦，如此自己才会进步。咱要知影，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伊袂四界摇摆，甚至一个骄傲，因为伊知影深藏不露的道理。你甲看，猛虎啊，伊袂走落来山脚，四界来危害人，颠倒是藏伫深山当中。大海伊啊会当空大，就是因为不管大细流的流水，伊拢会当包容包含。人世间啊，真济人是非冤冤多，拢是因为行事讲话而来。咱来知影，世间的烦恼，拢是因为咱唔肯吃亏，唔肯认输，好胜好争好胜造成的。人世间啊，有根本的烦恼，贪欲、嗔恨、疑痴、傲慢、怀疑、邪见，这就是佛家讲的六大烦恼。这烦恼就是咱痛苦的根源，想要将这烦恼来去除，做人做事都要修行修养，包容包容。人生在世啊，莫讲是非，莫听是非，莫惊是非，咱啊莫传是非。咱来知影，是非条条有，无听自然无。做人做事，巴肠较快，咱啊爱学向慈悲喜舍，用无量的佛心来涵养自己，自然会当撇离烦恼是非，人啊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啊？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睏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国际怀念老歌《月光小夜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睏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这个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老大哥、老大姐想要带孙啊去佚佗，啊吼，囡仔会介意，啊大人佫会舒适。那你要去对一个所在咧，台南啊，绝对是亲子旅游足好的好所在哈，因为咧，来个台南当中咧，咱会当去安平坐船、坐老街，咱咧会当咧去这个

讲到带孙吼，想看要去对吼，佚佗游赏吼，那呢台南吼，绝对是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哦，台南吼有食个有咧呢，真侪当地美食小吃啊，真侪古迹，而且咧，佮真侪美丽漂亮的风景会当去游赏，真正真赞呢，有影吼。那呢咧，第一个吼，先带着孙吼来找一下灵气吼，来到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呢，伊咧不单单咧是避暑圣地，因为伫内底咧，即阿宛如澳洲吼凡尔赛宫的纯白建筑，馆藏非常的丰富。内底咧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标本，也个有文艺复兴谱曲的名画，佮包括着全球最大的小提琴收藏，吼大小朋友拢是大开眼界吼，连小朋友入去佮内底都。学到家的特技吼，阿公阿公，你看哦，这吼真侪标本呢，哦阿公你甲看，哦这内底吼，真侪武器呢，小朋友是看较认认认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带着囡仔来到博物馆哦，增加见广，增加伊的这个知识吼，啊增广见闻，各会当吹冷气，非常的赞吼，大人囡仔拢介意。来第二爱耍水的人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吼，咱台南吼一个真消暑的所在，就是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上新打造的绿洲水乐园。哎哟，啊这内底咧，会当带小朋友咧去看水豚军佚佗呢，看长颈鹿互动呢。啊，当中的时阵吼，来到水乐园吼，内底咧有完善的过滤系统，啊吼水深吼非常的平缓安全。啊，上重要嘞，佮有巨型的大水桶哦，真清凉呢。有长颈鹿的滑水道，啊，佮有各种童趣的亲水设施。大人囡仔做伙耍动物园，佮耍水上乐园，佮耍机械游乐园，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呀，找机会嘞，拢会当来吼，伫咱台南市学甲吼，佮进一步。带着囡仔吼，咱个当去看恐龙。哇，阮孙上爱看恐龙呢！哇，这真赞吼！伫咱左镇化石园区是专台湾唯一诶化石主题博物馆，内底有4000几件诶馆藏，内底咧有自然史教育馆，内底有故事馆，有生命演化馆，有化石馆，也个有探索馆。所以为着侏罗纪诶恐龙王国。一直甲缤纷的海洋世界，和你入去内底探索，是不是寓教于乐？真赞吼！啊，最后咧，咱咧来到安平吼老街吼来食小吃。哎呦，丹老师啊，啊，真正有够赞咧！吼，来安平吼坐船，吼看到美丽漂亮的夕阳，啊，甚至来安平老街食小吃，安尼是不是真赞？哎呦，丹老师，真正咧，哦，无想到吼，哦，孙啊吼，耍啊真欢喜咧。你若欢喜，大人就对你欢喜哦。啊，伫这种吼，安尼这个台南的历史运河当中，吼，啊，坐伫这个平底观景船，吼，啊，看到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安那这个安平港吼的夕阳，哦，你也感觉咧非常的浪漫。啊，然后贴埋了咧，伫安平的老街吼，咱会当食到各种的小吃海产，是不是真赞？真赞哦！所以机会吼，拢会当带孙。好好好来游赏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袂滚滚哦，电话请你爱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叶启田所唱的《上水新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啊吼，人选不如天选。老大哥、老大姐讲啊，有影，陈药师，人生足无常。啊，人生实在是足无常。那呢，尤其咱食老退休了后，到底咱要食到几岁，咱唔知。唔过咧，咱是不是会当把身体过用？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就是咱必须爱去努力的所在。那呢哦，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伫咱台南东山国中服务三十几年的李主任。好、哦，这李主任的话吼，伊咧本来咧是拍算，吼、哦、退休了吼，老爸。伫台南吼，留一块土地。啊，伊想讲，啊，我退休了吼，爸爸留一块土地，我归去吼，倒来种植。甚至咧，伊对着烘焙有兴趣，想讲，哎、欸，做一寡烘焙诶，即个就是即个当中诶，即个兴趣诶开发。啊，甚至也当来遮过着向往已久诶田园生活。啊，因为太太搁咧上班。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是拍算讲太太阁上夜班继续上，啊，伊家己一个人要先倒来老家，吼、哦，先倒来老家来即个老爸留落来，而即个土地展开着伊人生的后半场。大哥大姐啊，你甲看卖计划是毋是计划了真好，对无吼？计划了真好。所以咧，李主任的话吼，伊伫东山台南东山国中服务三十几年啊吼，啊伊咧做着即个退休计划了后咧，伊感觉讲，诶、欸，即、這个计划吼，会当伫伊退休了后来进行。啊，其实伊已经伫五年前吼，伊就开始规划啊。啊，千想万想，人选不如天选吼，无想到有一处，伊载着妈妈吼，哎呀、啊，载着妈妈。哎呀、啊，哎、欸，要出门的时阵，结果咧，哎、欸，当中哦，骑机车，啊，载妈妈，吼、哦，啊，结果，这个85岁的老妈妈，这个坐伫后边吼，啊，伊载着妈妈，无想到去出了车祸，哇，老妈妈85岁啊咧，出车祸，脚骨弄断伊咧，啊，这脚骨弄断伊吼，本来。妈妈吼，家己个会当骑脚踏车去铲吼，爸爸留来即股铲吼，会当去种菜。吼、哦、啊，当中呢，因为脚骨摔断去啊了，妈妈都袂行，行路都爱举助行器啊。啊，更加即个无法度咧，去即个菜园啊种菜啊，所以就变作真无自由啊。啊，李主任吼、哦，伊真烦恼。因为伊发现了妈妈伫厝吼，车祸半年了后，妈妈开始出现着明显的记忆退化。爹爹问伊讲：“妈，阿你食饭阿未？未记哩啊？妈，阿你阿拄阿毋是做过啊？有吗？”所以这种的现象，连骨科医生嘛感觉到讲，妈妈吼可能因为这个骨。头受伤了后，这半年头壳退化真紧，产生着失智的现象，所以佫转去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来做评估。神经内科吼、哦，去到咱台南柳荫奇美医院吼、哦，嘿，这个找着神经内科的医生，结果医生是评估来讲哇，这个李主任啊，您妈妈吼、哦、真正已经失智。有失智的现象啊！啊，妈妈失智啊吼，李主任就真烦恼啊，因为当初是伊骑奥多麦载妈妈，结果车祸跌倒落，骨头摔断伊。伊当然想办法吼，爱来帮助这个妈妈85岁啊，吼、哦，所以当中呢，就带着妈妈吼去参加着咱东河教会所设立的失智社区。而这个长乐学堂，哦，妈妈不爱去呢。妈妈吼、哦，一直感觉讲，啊，这后生吼、
要甲放杀啦，要甲带去养老院啊，无爱插伊啊。哦，那囡仔咧吼，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抗拒啊。啊，李主任吼，伊讲啊，这增加所在，系啊，真济吼，拢是请外籍看护来看过，吼、哦。啊吼，当中的时阵，其实伊感觉妈妈吼、哦、会当利用着这外部的照顾资源，吼、哦，当中来进行着复健，是真好的帮助。啊，唔过咧，妈妈吼一直抗拒，伊就甲妈妈讲咧，用妈。我跟你讲啦，是先去看卖啦。你也无介意吼，随时咱拢会当回来。啊，我会陪你去啦，我袂放杀你啦，你放心啦。拢爱甲半个正吼，啊吼半个咧，啊家己安心了咧，陪着妈妈吼，行入去甲即个师资据点，就是长乐学堂。无想到妈妈一去呢，发现就讲哦。啊，迄毋是厝边啊吗？啊，迄个较早恁爸爸的朋友啊，结果内底咧，因为拢是在地人嘛，啊，在地人较会去嘛，啊，遐都拢有熟识啊。哦，这个也熟识，迄、那个也熟识，变个足亲切的呢。入去遐遐哦，大家搁较拍招呼。哦，去到遐哦，唔免李主任陪吼，伊怎入去家内底吼，搁有人陪开讲呢。李主任吼、哦，伫心内吼、哦，看甲真欢喜，因为伊了解这比我陪妈妈搁较趣味啦。妈妈本来吼、哦，即半年伫厝吼，也无人通讲话，心情愈来愈歹，人愈来愈郁卒，行动搁无方便，退话足紧呢。半年尔，失智症的症状吼严重产生。啊，即一次吼、哦，带伊来个长乐学院哦，去找着这朋友亲戚吼。哦，中心吼、哦、有一个社交生活吼、哦，哎、欸，人怎精彩起来呢？较早吼车祸了，妈妈逐天就伫厝拢怨叹讲啊，我无路用啊啦，无路用啊啦，我等要走啊啦，我无路用啊，因为妈妈80多岁啊，所以伫迄时阵，伊拢定定吼伫厝怨叹老好细听。啊，我无路用啊！我无路用啊！我逐暝咧等时间啊啦！啊，结果李主任吼、哦、真用心，因为决心要来帮助妈妈，带着妈妈吼来到长乐学堂了后吼，妈妈吼会阁想要去呢，啊去啊较趣味啦，有人通开讲啦。哦，迄吼厝边啊吼，迄什么人吼、哦，伊讲啊哪哪，讲今仔要讲我听啊，伊阁要去啦。李主任他发现就讲哇，妈妈吼，因为开始了有了社交生活，伊去找着生活的乐趣啦，生活的乐趣啦。所以咧，甚至咧去长乐学堂了吼，李主任咧当等于母仪的代志，时间搞快去也接，因为妈妈去要熟悉啊，适应啊啦，吼啊当中咧，李主任咧。伊的梦想呢，就是要开一个休闲农庄，啊，这是伊的退休园地。伊感觉我开这个休闲农庄吼，大家来这吃烘焙点心、啉咖啡，甚至呢，啊，这还有一挂田园生活，会当招待老朋友、老同事、街坊邻居，吼、哦。啊，一开始伊嘛无想真深，一开始伊就是简单的思维，吼、哦，啊，无想到。嘿，真正无想到吼，哎、欸，这个因为吼妈妈吼平常时也无去长乐学院的时阵，就对伊来教休闲农场。妈妈平常时无去长乐学院，就是看伊赶快做回来农场啊，系啊。啊，本来规工伫厝吼，热热手无得去，哎，即摆伊来休闲农场，伊就载妈妈来啊，对无？伊就载妈妈做回来教农庄啊，吼、哦。啊，来教农庄的时阵吼，哎、欸，伊发现着讲妈妈吼不单单去。长乐学堂吼、哦，看人讲话了，看这亲戚朋友讲话了，这个失智的状况不但呢，有比之前较好，有较恢复的状况，甚至呢，较有笑容啊，较会看人开讲啊，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哎，家己呢，嘛想要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
你昨天想到一件事，因为吼，伊有去参加到柳云奇美医院所办的失智症照顾者座谈会。像是讲嘛，李主任吼，已经用心的是第一善用，善用社会资源，因为你袂当拢家己一人顾，你顾家你家己破病啊。只要是今仔日来甲李主任呢，即个就是伊，即个就是伊的心路历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就是要提醒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如果是一个照顾者，你也会向善用社会资源。即个社会资源，便便伫遐你唔用，啊，你用消失我个知，爱出嘴去问人啊，你无问卡会知，对不？吼、哦，爱听闻。爱听爱问，人就是安尼，你才通去找到方法。啊，李主任伊深深，伊是一个学者嘛，所以伊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伊不单单去探听，找到长乐学员，带妈妈去，结果咧破除掉妈妈的心房，甚至对妈妈的病情有真好的帮助。以外，伊家己搁去参加到这个奇美医院所举办的失智症照顾者座谈会。去了解到讲，我要安那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啊，结果内底专业教授都给伊一挂建议，嘿，因为伊这个座谈会了的时阵，伊就问到这个教授一挂问题，伊讲爱找好妈妈有代志做，这都是一个重点，给失智症的患者有一个责任，有代志做，对伊病情才有帮助。所以李主任突然间想着讲好，拿咧我的休闲农场，妈妈你来跟我斗用啦，我一个人母袂去。大哥啊，大姐啊，一句妈妈你跟我斗三工啊，妈妈突然间感觉家己有路用啊啦，后生来跟我拜托呢。我不在吼是一个无路用的老人，因为后生来跟我拜托呢，所以咧。妈妈的穿上工作围裙，甚至会当到上咖啡餐店，甚至会跟人客开讲，阁招待人客呢。88岁的老大姐，伊因为这个后生用着正确的方法帮助伊行出来，不单单会当跟人开讲，甚至可能可以当招待一个安那人客。当中的时阵，真侪人客来，足爱看伊开讲的呢。和妈妈哦，信心大增。大哥啊，大姐啊，妈妈已经唔是变成一个增加着主任烦恼的老人，爱照顾的老人。妈妈颠倒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会当甲伊斗三工、斗做生理的好伴、好伴，迄个好伙伴。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的讲，可能咱食老，咱难免有一挂艰苦病痛，咱可能需要看医生做治疗，唔过要去对。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哪，会当徛起的这个所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找到咱的生活价值，找到咱会当做的代志。这当中不单单是患者家己爱去思考，亲人爱去辅助，亲人爱去辅助。我今仔日。像李主任伊个心路历程，讲我听众朋友听，恁听起来真简单。你敢知影李主任伊爱去上足济课，伊爱去收集足济资料，伊爱四界去共问，伊才会当慢慢啊去找出着适合妈妈照顾伊，互伊恢复，互伊家己会当自独立自主。会好的方式，所以去神经内科诊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神经内科医生甲做着
心智量表，心智量表，动车时李主任头一道去，妈妈的心智量表只有十分，满分是三十分，所以医生判断妈妈有中度失智，中度啊，中度啊，哎对，好、哦，结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妈妈伫半年内底因为车祸，逐工就伫厝，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佮心情无好，这种种的因素，就得到妈妈短短伫半年。变成到一个中度失智的患者，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因为真侪人来讲啊，赶紧的用药啊吃，用药啊吃，咱拢知影药啊是辅助，药啊是辅助，所以。来个奇美医院的时阵，奇美医院的医生对着这个李主任讲：“伊讲李主任，药啊是辅助，啊，我徛伫医生的立场，我希望你妈妈唔是单纯依赖药物，上好的方式对妈妈上有帮助是非药物的介入，非药物的介入。”所以，动车时，医生就是建议李主任：“李主任，你爱当和妈妈有社交生活，和妈妈在生活上有一个责任和寄托。”李主任收集到这么多专家的意见了后，伊咧把妈妈带来农场，和伊做服务员，人客和伊按来交代，经由到。这种的模式，大哥啊，大姐啊，妈妈本来心智量表是十分，竟然进步加21分，为着10分，过一段时间了进步加15分，过来进步加21分，妈妈为中度的失智，变成着轻度的认知障碍。刘超师，失智症不是未好，所以人生吼，人生当中连医生嘛无法度甲你解释。李主任对着医生问：“医生阿卡还好？啊，不是讲失智症未好？”医生笑笑啊，吼，呀，伊讲人有无限的可能，啊，这当恭喜恁家属的用心，加上着患者自己本身的努力。所以冥冥之中呢，逆转病情啊！一般，但有时要甲伊讲诶，单单拿靠药物咧，当然想要逆转病情加病。但有时不是讲药啊无效吼，不是这个意思，药啊是辅助。所以这奇美医院的医生嘛，对着李主任讲，尽情来讲，非药物的介入比药物的依赖搁较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所以就有着这种的模式，竟然对着妈妈伊的失智量表，为着10分进步到15分，进步到21分，变成着轻度的障碍，轻度的。我今仔哦，不但讲哦老大哥、老大姐听了吼，但有时嘛讲哦一挂中年朋友听。你可能你厝内底有长辈许多爱照顾，是不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嘿，爱鼓励你的爸爸妈妈，互因家己行路，家己会当独立自主，免那辅助。请示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药也是辅助，真正的人是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今天李主任这个模式，这是真实的事情，我说给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事情。李主任说这都是大家社会看到
亲戚朋友、各专家学者，大家社会帮忙。有这些师资据点，有这些社区服务，有这些医疗资源，无我一个人较有法度。我讲啊，这些听众朋友，恁了解吼？要照顾病人，不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照顾病人，是要你会向运用到社会资源，你会向运用到社会资源，由咱的社会、国家，咱做一伙来照顾咱的人民，来协助这些患者，对不？所以李主任看到李妈妈的故事，引起到奇美医疗团队的注意。大哥大姐啊，新奇的代志发生啊！柳营奇美医院到尾啊，看李主任参详。李主任，你的休闲农庄会当帮助你的妈妈为中度失智变成轻度失智。拜托诶，你来做好事做善心，来跟病院合作。李主任讲，当然哦，这个医生啊，你感觉我会当做啥？伊讲哦，我要开一张社会处方签，社会处方签，鼓励吼一寡这个失智的患者，唔是规工就伫厝，你是爱行出来。所以，予一寡失智的患者、他们的家属来看恁，来你家吼，啉茶、开讲、唱歌、放松，享受田园风光，搁看到恁的模式，予因一个鼓励，予因一个鼓励吼。哎呀，李主任的休闲农场吼，消失吼，嘛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好，一个叫心慢慢，星光的心，心上天上星星的心，漫步三点水，漫步的步慢，过来慢活的慢，心字边的慢，好，心慢慢休闲农场，好，在咱台南哈，哎呀，当中你拢会当去看麦，去看麦，好。只要是高地，恁去看麦，哦，带着你的妈妈去遐啉咖啡去，哦，啊，当中呢，这张社会处方签其实伫外国早期就已经全面纳入到公共健康体系内底，英国上早，英国上早，因为英国专家发现到一寡患者唔是用药啊治疗呢。伊需要这张社会处方签，和患者会当连接社会，找到自己的这个社会价值。所以今仔日鼓励你的时代，因食老会啊，不是规工就伫厝，只爱出去行路、活动、佚佗，坐轮椅都袂当出去哦。每种代志，陈老师来讲过啊，坐轮椅赶快当坐船去佚佗，你买当出国去佚佗。是不是台湾呢？足侪无障碍空间，你咧坐轮椅，要坐公车，吼，啊是你咧要坐火车，拢是有在调的。今仔日借由着李主任的案例，就是要鼓励咱一挂民众，或一挂照顾者，你爱学向了解着，照顾唔是一个人担，你是爱拜托。社会的资源，吼、哦，这个咱的这个就是咱这个国家的辅助，社会资源，包括亲戚朋友的帮助，来合理分担着这个责任。台湾人吼，足侪人，亲人艰苦病痛，伊就家己一人担，担到家己破病。我阁甲恁提醒一道。社会有足侪资源，你爱去探听，你爱去问，唔知啊问恁的里长、林长、村长，甚至卡1966，这么简单，是不是？
这么简单，吼、哦，196长照资源，吼、哦，当中拢会当帮助你想办法，好吧？吼、哦，如果连工搁拄着一寡照顾、照护的问题，会记陈老师甲你讲的，唔是一个人来担这个责任，是爱拜托社会、国家，吼、哦，爱拜托着咱的这个环境、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甲你斗三工。像李主任，伊第一，伊咧会向运用社会资源，好、哦，而且咧，伊要去听听一寡专家学者因的建议，好、哦，找到方法。第二，伊来辅助妈妈，找得到妈妈有法度接受的方式。像是已经讲过足侪失智恢复的案例啊，是不是？我无敢讲，这个作家，伊的妈妈，结果咧本来嘛是失智严重。结果伊甲带去健身房健身做重训，结果咧，这个呐妈妈咧四肢两表嘛恢复。我讲这案例你听，伊拢是食药啊恢复的，食药啊是控制辅助，要让患者恢复，伊需要一张社会处方签，和患者伊去找到伊的社会定义，伊去找到伊这个会当这个呐这个伊的。这个会当讲伊坚持落去的勇气，好吧？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台，你要失地，你无要失地，你都爱会惊。像是甲你讲的，第二，你无想要失地，你都爱困会好，对吧？第三，你无想要失地，你心情都爱欢喜。第四，你无想要失地，你都莫搞操烦，什么代志一直伫头壳想。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真侪失地症患者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规工头壳拢放袂轻松，连咧困啊都咧想。你的脑神经一直在燃烧葡萄糖，燃烧氧气，这造成的什么严重的后果？你的脑神经一直在燃烧氧气，燃烧氧气，燃烧氧气，得滴到你氧气无够，人会无力，人会疲劳，人呢会精神体力歹以外呢，人呢会愈来会愈钝。愈来愈退化，氧气唱伫对，但有事请问你，大哥啊，大姐啊，氧气唱伫对，氧气唱伫肺内底，因为伫红血球内底，对不？所以你肺有充足无？你肺有大干无？你的肺会疏通无？你的肺有法度完全送到脑无？牵涉到你。是不是你的脑血路循环好，氧气充足，暗时也好困，日时也人有力有元气，所以你血路循环有通无？会当牵涉到你，是不是食老？咱的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好行路，较好活动，敢有影？我甲恁报告的吼。失智可能伫二三十年就开始，所以一寡中年朋友，你近四五十岁就开始真歹困，逐工真忝真疲劳，氧气无够，循环阁歹。中年朋友，四五十岁尔，逐工就歹困，逐工够操烦，逐工内拢足忝足无力，是毋是？放袂轻松，你长期缺氧啦，逐工嘛咧哈气。众位朋友讲陈老师，啊，我也感觉讲五十岁过年吼，精神体力拢真歹，循环真歹，逐工真忝真疲劳，上班吼上加吼足无体力，再时啊起床吼无啉咖啡吼，规个人拢无精神呢。大哥大姐啊，咖啡毋是，咖啡叫做提神，提神的什么意思？陈老师甲你讲。一台汽车，这台汽车时速驶五十，对不？时速驶五十，你甲吹吹到一百，汽车会较了油啦，对不？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所以咖啡提神，提神了后咧，你就无神，因为伊提早燃烧你的氧气、葡萄糖嘛，所以你卖想讲我咖啡一直啉。我都唔免困哦，拜托诶。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精神歹、体力歹、行路拢无力，真忝、真疲劳，暗时啊阁真歹困，你需要血路循环的通，血路循环通，你需要全方面、全营养、全照顾，因为唔是单单血管、血路循环通尔，伊阁需要营养，大脑需要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伊需要 B 群，伊需要 T 质。但有数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有纳豆激酶，伊有欧米伽三，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伊咧各种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维生素 B 群，包括着十种的 T 质，各维生素 A、C、E。所以这款大三通哦，大哥大姐食甲足好，行路大步，行路有力，行路加做元气体力。和咱众人朋友精神体力嘛，继续好，人继续轻松，继续辽宁。这款大三通外口买袂到，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白白要开钱，你爱食上好的大三通，伊不但和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会疏通，和你的精神体力十足，和你暗时也较好困，和你人靠精神靠体力第二时啊，暗时也较好困。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 大三通，请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行袂去，你循环歹去啊哈！咱时间到。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真世代不同啊。从好多啊，陈药师这个、节目点半段，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分享的。你像李主任，好、哦，伊六十几岁，伊就退休啊。真侪人可能你工作的关系，你六十几岁退休啊。你有你的生活规划安排，不过你面临到的就是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需要照顾，因为很多时代七八十岁了，他们身体可能开始渐渐的不舒适了，需要照顾、啊、你说我刚退休而已、啊、还遇到我的时代要照顾、啊、这要如何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又要如何兼具到照顾时代这个责任。所以陈药师感觉讲，你像林静云医师有无？就是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啊，林静云医师，系啊，伊写了一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迄本册嘛写了有够好，有机会恁去买一本册吼、哦、来看，吼、哦，因为迄本册那像，像是也无记唔到，伊本册伊的收入是要做公益的，那像是要捐哦一挂这个，就是一挂这个那有少年医生的款吼，哎呀、啊，我如果无记唔对的话，爱本册原来内底内容嘛，写了足好，就是林静女医师伊对着先生失智症了，伊要安那好先生卖失智恶化，啊，像是工作者失智，结果没有恶化，甚至个当翻转，会按了有听众朋友听，这拢是拍破医生的目镜。因为医生给你的概念就是说失智不够恢复啊，对不？啊，像是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说冥冥之中，这个世界、哦、有无限的可能、哦，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如果你用到方法，无定到，拢会当及时来扭转，及时的说方法对，所以你就可以及时去扭转。所以李主任短短半年的时间，伊就赶紧的，妈妈一检查失智，伊就赶紧的来想办法。我相信这是扭转的契机啦。吼、哦，好，陈药师吼，赶紧的哈，要来这个就是要来这个回复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像是看一下哈，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用像是拢会失眠，要如何改善？其实失眠讲难无难，但有时候伫节目当中有足侪听众朋友歹困，对不？用像是我真歹困，恁有发现着一件事无？我请问恁，恁有发现着一件事无？一寡歹困的人，恁若去佚佗？比如恁去旅行、佚佗，恁就较好困。如果你是安尼的人，你讲小事有影哦，我像你讲的哦，我去佚佗吼，参加旅行，参加旅行，我迄暝我较好困。那呢，你是这种类型的人，但就是鼓励你一点，因为咱人足侪人食老歹困，第一新陈代谢歹。第二，生理时钟失调。
所以我拢甲恁讲啊，你食安眠药啊，困你是愈来愈痛苦的，你是自找麻烦啊。陈老师看过太侪起啊，就这大姐案呢，伊讲只要是拢会失眠，拢会歹困。阿公哦，医生听，医生开定情的安眠的，你要吃无？我请问你，啊，因为你甲医生讲，医生必须爱开药啊，你啊，你病人啊，是不是？不过真侪医生家己无爱食安眠药啊，我无骗你。吼、哦，所以陈老师讲阿姐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来讲，用陈老师有影哦。我去佚佗，去参加旅行，我就较好睏。你去试看麦。阿贤啊，行出门，吼、哦，阿强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的，上重要的，歹睏的人先甲生理时钟调倒转来。注意听我讲吼，听众朋友你注意听，歹睏的人先甲你的生理时钟调倒转来，因为近现代人的生理时钟错乱呢。什么意思？在下日头出来，你都要起床。天啊，动不动是安尼。日头出来，在下五六点出来，你要起床。在是下晡日头落山，你准备要休困，要较早困的。你讲，陈老师，我困未起呀？你叫我九点去困，我困未起。我到底要变来变去，不要紧，你变到天光，你就是要准时赶快。六点你就要起床，他就没有啊。你暗时啊十点睡，再时啊六点起床，对吗？你暗时啊九点睡，你嘞再时啊五点起床。好、哦，我讲这是生理时钟，我你听，你听有，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啦，哈、哦。我暗时啊九点睡，我再时啊五点起床，我暗时啊十点睡。我再是六点起床，好不？咱把这时间就是八点钟，好、哦，好。阿龙超市，我是安那都爱安尼，不管你昨暝困有起困无起，真侪歹困的人，伊是安那困，我讲给恁听。真侪歹困的人，伊暗时啊去困，用好超市叫我十点困，我十点去困，结果规暝一直变，十点、十一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规暝拢起来放尿，啊，结果嘞？五六点啊，开始爱困啊！五六点啊，开始爱困啊！日头要光啊，伊开始爱困啊！伊开始爱困啊，啊，就眯一下，半眯半醒，半眯半醒。结果嘞，困到早时啊，九点十点，困到早时啊，九点十点才起床，说嘞说嘞，食中昼顿啊！你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去啊啦！只要是讲安尼，你有了解意思哦？你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去啊！所以你规虽然早是十点睡，不过你今仔早时啊九点啊起床啊，啊你生理时钟错乱，你食饭时间拢错乱呢，所以你的生理时钟调袂当啊，赶快暗时啊你赶快困袂去。我讲你了解哦，你的生理时钟已经调慢去啊，调到天要光开爱困啊。听众朋友爱了解吼、哦，好。来，咱对陈老师，咱个重新来调倒转来，好不好？要调时差嘛，安尼调。你也出国去佚佗，当来要调时差，要安那调？你当来到台湾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你都爱照日。安尼时差较会赶紧恢复。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嘿，对，吼、哦，你都安尼较会赶紧恢复吼。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陈老师，咱重新过来调来。好，我今暗时啊九点睡，我就早时啊五点起床。我暗时啊十点睡，我就早时啊六点起床。好、哦，好，我对陈老师安尼讲诶，早时啊我就起床。

0: 熊哈，你不好睡，你就不要整天在家里。嘿，对，好，你要想办法出门去，好不好？好，听陈老师一句口讲，我相信你安尼调，慢慢调，你就会好困。用超市唔免食药啊，唔免。生理时钟的上好的药啊，吼、哦，莫个乌白食什么褪黑激素啦，莫个乌白食诶，褪黑激素是家己分泌的，唔是食药啊来抑制的。了解意思吗？来食药啊来分泌的。我安尼讲你了解吼、哦，遐物件拢会错乱着你的内分泌啦。尤其是激素啦、荷尔蒙这物件，请你拢爱小心慎用啦。什么激素、什么荷尔蒙，陈老师跟你讲的，这拢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因为这激素、荷尔蒙，伊拢会分泌你的分泌，包括着最近咧注瘦瘦比的肠泌素。但陈老师来讲啊，注到尾啊吼，你也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吼、哦，因为安那讲，副作用一大堆啦。吼、哦，我有机会我讲给恁听。不要去用激素、荷尔蒙这些东西，应用你的激素、应用你的荷尔蒙这些东西，请你要小心，就是说一些激素啦、荷尔蒙这些东西，你去吃这些东西，你会错乱你的内分泌，你身体会越坏，好不好、哦、所以大姐在问陈老师说到这啦，我很简单的陈老师就先给你一个很好的诶，这个啊，健康的处方签吼，就是讲健康的方法吼，就是讲用调整生理时钟的方式，好，调整生理时钟的方式，请你早时爱准时起床，啊，出门活动，就是这样简单。我相信你的睡眠品质会改善，好吧？好，好来，肖大姐来，我看一下哈。后来，萧大姐七十几岁啊，二十几年前膀胱癌第一期的手术，第一期安尼无啥问题，到尾啊阴道收缩，常常有黄色分泌物，加上明显的异味，就医，嘿，啊，所以医生得塞入药剂服药治疗，啊，东西翻后，嘿，来简单，来，只要是给大姐报告的哈，来，这萧大姐嘛，吼、哦，是安怎，来，我简单讲啊吼。啊，小大姐，你这个你思考一下，好、哦，你得讲用心来思考一下，看是安怎开安呢？好不好？来，阿超是简单甲小大姐回答一下来。进前吼癌症治疗迄二十几年啊，所以差不多你五十几岁时阵，吼、哦、差不多你五十几岁，因为你七十几岁啊，差不多你五十几岁时阵，吼、哦、啊五十几岁时阵膀胱癌吼咧治疗，到底迄时阵？吼、哦，迄时阵是唔是有影响着？真歹讲。吼、哦，啊，唔过阴道萎缩是每一个人可能妇女朋友拢会拄着的问题。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萎缩内底有黄色分泌物，黄色分泌物就是有感染，有感染。吼、哦，啊，感染的时阵，医生用的就是杀菌、杀菌的迄个。阴道酸剂，阴道酸剂对不？啊，搁食药啊，抗生素，嘿，抗生素来杀菌，因为惊你有细菌感染。进问题来啊，肖大姐，你想一个问题，你把你的坏菌抬死啊，唔过你把你的好菌拢抬了，所以你现在一直咧感染。做些女孩子阴道感染、尿道感染，什么原因？你没有好菌啊，因为你的好菌伫对，你的阴道酸剂。佮加上着你的抗生素，拢把你的好菌抬了了，所以你的黏膜都无好菌的帮助，你的黏膜都没有好菌的帮助。我来讲，肖大姐了解哦，所以你一直反复，很容易感染，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内底都无阿兵哥来守护，所以啥物人要进入，就大家拢走来啊。细菌要造孽，咪足简单呢？啊，你用只要是益生菌这样的，益生菌伫阴道、伫尿道，帮助咱妇女朋友来抵抗外来的细菌。唔过因为你长期使用酸剂跟抗生素，这好菌拢无去啊，这样简单的道理。你用只要是啊，我重新要把益生菌补充，等下补充偌久？ 差不多要三个月至半年。齁、哦。所以肖大姐你也发现到不是你这个就是说常常感染的问题而已。你也发现到你的胃肠也不好。甘是。所以肖大姐听陈律师一句口肯你补充到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律师相信三个月了后你的体质会改造多。了解意思齁、哦。嘿。来齁、哦、体质会改造多。齁、哦。啊女孩子尿道感染也当放尿给冲出来。不过阴道感染呢阴道感染呢当中呢因为咱无物件当冲出来嘛所以你靠的就是黏液嘛。黏液就是益生菌来帮助咱黏液的附着嘛。了解齁。啊所以女孩子真重要一点来讲常常阴道尿道感染的人你用的护垫爱接接换。护垫还是内裤。了解齁。但有时是感觉穿内裤是较透气，穿内裤较透气，棉质的内裤较舒服、较透气，了解意思吼？嘿，啊，不过真侪女孩子你会用护垫，因为你惊有分泌物，所以你会感觉讲会歹势，你会用护垫。护垫请你来骨来换，因为护垫顶管伊真容易有分泌物，伊也容易滋生细菌。护垫会增加着伫咱。就是局部的温度，所以真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你采用要用护垫，女孩子你要用护垫，有的人会涩腰，有的人会老腰，所以你会用护垫。你和陈药师拜托的，请你一定爱会给你较接换的，因为伊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好、哦，来第二，肖大姐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哦、选择适当的内裤，内裤，好、哦、这是真重要的，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咱女孩子，咱的为大姐吼，陈老师跟您讲吼，今仔因为多少大姐问到啊，陈老师哦，这几回个，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者吼，查甫人的尿道长，对不？查甫人的尿道长，所以有的人查甫人内裤穿啥？内裤的，伊穿啥？穿个阔阔的啊，松松的啦，吼、哦，四角裤。哦，跨跨松松的啦，吼、哦，人讲啊，啷当啷当安尼有无吼？嘿、哦、对，哎、啊、有要紧无？不要紧啦，通风通风，较袂感染。所以查甫人呢，顶多是穿较冷风的，嘿对，查甫人穿较冷风的较舒服，吼、哦，咱了解。女孩子呢，女孩子对了一个问题，女孩子容易湿尿、老尿，是不是够分泌物？所以女孩子通常会穿较贴身的，对吧？女孩子会穿较贴身的，嘿。啊，你一挂较贴身的，你可能会用到护垫，吼、哦，因为你有一挂分泌物的问题，你会用到护垫。所以陈老师跟你提醒，这护垫爱较接换，唔好省。较接换，因为伊一段时间伊就滋生细菌。第二，你洗的时阵唔好洗入去内底去，吼、哦，唔好把肥皂洗入去内底去。是安怎？因为足侪人会甲沐浴露、肥皂，就讲啊，常常咧感染内底爱洗好清气。我讲你听哦，你洗好清气，甲你的黏腺洗掉去，咱的皮肤内底黏膜洗掉去。我举一个例，恁就听我。陈老师举个例子，因为吼，这是观念，咱台湾太侪女孩子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尿道感染，甚至咧阴道感染。常常拄着这问题，观念爱健康啊！只要是跟您讲的，不是一直靠药啊嘛，观念爱健康嘛，是不是？来，你嘴唇照外，嘴唇咬落来，嘴唇是不是黏黏？对不？你甲洗药打起安怎？洗药打起容易感染、破皮、发炎，对不？我讲有理无？你嘴唇咬落来，来，嘴唇咬落来是不是黏黏？这叫做黏膜。对吧？你把你的嘴唇咬下来，把内底洗好打起，也容易闭开，容易发炎，容易感染，对吧？对，所以女孩子，咱尿道口、阴道口这所在，穿水清清的就好啊。好、哦，我讲了解，再来，最大的问题伫对卫生纸，真侪女孩子卫生纸白用，面纸也咧用，面纸顶管可能有一挂人工添加物。好、哦，来第二，卫生纸，伊足薄的，伊拄着水就会黏条的， 伊真容易黏伫你的阴道口、尿道口，伊会造成感染。咱卖讲啥，你对我做一个试验，好不好？来，因为今仔讲到啊，因为听众朋友问到啊，陈老师做一位讲，这是观念，这是知识啊，吼、哦，来，嘴唇咬落来，你用卫生纸甲搭起哩，你试看麦，你嘴唇咬落来，嘴唇黏黏对无？伊是毋是黏毛？对无？好，卫生纸搭起黏条的，系啊，对啊，黏条的，你卖插伊咧，这所在感染发炎。唔过女孩子去上便所了，去尿尿了，伊可能会切起来底去。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哦，陈老师讲啊，而且你的卫生纸，足侪女孩子扎伫身躯的卫生纸，你拢用迄四角的，你拢用迄四角的有无？嘿，迄四角的啊，就是抽的嘛，对无？哎，有诶，系伫你的包包内底，灰尘、细菌拢走走入去啊。女孩子，你的包包下东下西下下一大堆，啊！你下面子的所在，面子已经透开了嘛？我讲你了解哈，听众朋友听哈，面子做侪做侪，女孩子伊上面所爱，反正有面子就好啊。伊感觉有面子，伊感觉面子做清气。到那就我伫节目当中，我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的棉花棒无清气哦，你的棉花棒吼，我抽一支，你抽一支，我手无洗，你嘛唔知哦。我这块棉花棒。我手无去洗，我嘛来抽一支，你唔知影哦，是唔是？对不？空气中灰尘、细菌造入去，你唔知影哦，对不？所以你起来尿耳孔，万一耳孔啊破皮发炎，伊就感染啊，对不？好、哦，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卫生纸更加是，好、哦。中超市啊，我上面说唔免切卫生纸，哎，免哪切，切外口。陈老师吼。我简单来，咱做一个试验，好不好？哦，咱做一个试验，来，好、哦，咱手握拳头，手握拳头，哎对，哎慢，没有，用嘴唇就好。来，你卫生纸切，嘴唇外口切切就好。你卖切米内底卫生纸，黏米内底啊。安尼我讲你听哦，切嘴的时阵，你敢未甲卫生纸切米内底？你敢未？没嘛？对不？那那你想啊？有那女孩子上厕所时，你要甲切入鼻内底，好、哦、了解卫生纸黏底呀？甚至为卫生纸垫管够细菌，为卫生纸垫管够真侪棉絮，为卫生纸垫管你系你包包内底杂尘细菌拢走走入去。女孩子根本就唔知。后来我阁换一个角度讲给恁听，因为大姐讲到啊，陈老师这就会讲给恁听。咱阁想一个问题，大姐讲陈老师，拜托诶，我厝内底我拢伫厝上便所，我在家上厕所，所以阮带卫生纸 OK 啊，无问题吧？对不？诶，因为我毋是伫包包内底嘛，对不？好，清气诶卫生纸，好，咱诶卫生纸是干净诶，嘿啊，对，那恁你用无问题啊？对不？吼，切外口，咱嘛无切去内底去啊，较袂黏条诶，无问题啊。啊，就陈老师讲诶，内裤护垫吼，拢爱注意以外。洗身躯，真侪人惊洗无清气，洗身躯啊，洗入去内底去，沐浴露、肥皂一直洗，你把遐黏臭拢洗掉去啊！你咧洗身躯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你咧洗身躯会用嘴洗你，用肥皂洗你的嘴唇哦？没嘛，对无？你咧洗脸、洗面乳，你敢会嘴唇先做洗面乳洗洗？没嘛，洗外口尔嘛，是不是？吼、哦，所以陈老师跟他探究大姐讲个遮，吼、哦，啊要巩固你的黏膜，就是爱益生菌，吼、哦，要巩固你的黏膜，就是爱益生菌。大姐，陈老师来讲，萧大姐，你嘉义的萧大姐嘛，哈、哦，嘉义的萧大姐，这做好解决的啦。陈老师来讲，你对我今仔跟你讲的观念正确，啊，你爱补充益生菌啦，因为你常常咧用阴道酸剂含抗生素，你身躯拢无好菌。我相信你的胃肠真歹，好、哦、啊！你的抵抗力嘛真歹，啊，甚至你皮肤阁熬打熬上，啊，所以你阁常常感染，好、哦，所以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甲食好，好不好？好、哦，小大姐这样说讲阿姐，好、哦，无清楚拢会当阁甲助理讲哈。 后来吼，恁问题一直来啊，嘿，后来宋大姐来，宋大姐免烦恼，吼、哦，神经痛袂当痛几啊年，吼、哦，来我迄、那个桃园中立的宋大姐来，神经痛是安奈痛几啊年？陈老师请问你，第一神经跌着，我腰骨神经跌着，伊会痛，对无？啊，毋过腰骨来腰骨跌，伊就好伊啊。啊！那安尼先闹大哥大姐神经痛痛几啊年？表示这个人长期神经痛，拢是一直吃神经痛的止痛药啊。好、哦、啊，通常这种神经痛有几种的现象，比如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就是讲，咱的神经伊咧产生着莫名的敏感，所以伊咧会不定时。可能咧痛起来，痛到你甚至无法度生活行动。啊，过来一种咧皮蛇神经痛，进前着皮蛇了神经痛，啊，已经神经受伤害，所以小可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着痛。吼、哦，因为你的神经进前着皮蛇的时阵，这神经去受伤伊无法度恢复，所以常常伊着痛，尤其变天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就会痛，伊就会抖，睏无好，伊就会痛，对无？吼、哦，所以宋大姐，你的痛苦，陈老师做了解，因为这种痛吼，这种痛吼，无法度形容讲痛，有够痛苦。人生吼，这神经痛有够痛苦的，要摸摸未着，啊，一特别是安尼抖，安尼痛，痛到有患者咧，规工心情拢有够歹，吼、哦。啊，两小时要安那？我跟你讲过啊，神经痛的止痛药啊，伊只会当缓解症状，甚至愈吃愈无效，对不？所以要恢复神经痛，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医生可能呢会针对着神经以辅助你米十二，但靠米十二是无够，吼、哦。所以宋大姐咧讲，小时，吼、哦，要吃 Q 10、米群、钙质，吼、哦。这个来辅助感冒糖足好，因为宋大姐先生来讲，钙质的稳定神经 ，Q10 的修复细胞 ，B 群会当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营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食看麦，啊来第二，神经的痛莫阁靠止痛药啊，好、哦。第三，神经咧痛的时阵，咱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啥啦神经的痛，火气大。啊，是天气变化，神经就压起来，所以平常时容易神经痛的人，白滚水爱啉有够，困眠爱充足，所以生理时钟调好后，一定爱让家己困会好，好不好？出门活动，做其他的代志来移转咱神经痛的注意力，了解吼，千万莫一直靠止痛，会足痛苦，好不好？啊，你要食有 Q 10、有钙质、有米群的物件，我跟你讲过啊。钙质的稳定神经 ，B 群伊会增进着神经系统的营养和健康 ，Q10 会修复细胞，对着神经细胞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陈老师建议你试看麦，吼、哦，我感觉你的考量是对的，吼、哦，试看麦，好不好？啊，睡眠爱充足，白滚水爱啉有够，吼、哦，啊，出门活动，这个真重要，吼、哦。好来，陈老师赶紧的，我无够，我时间无够，因为恁问题太侪起啊来。嘉义的张小姐在问，黄斑部病变喜乐存 0.1 齁、哦、用车要是要吃什么好，但有时候感觉只会当把你这 0.1 的喜乐维持掉的，因为你的喜神经已经伤害去了，齁、哦、已经伤害去了，所以用车要是我黄斑部病变跟治疗的好，西医也跟你说了齁、哦、治疗不好了齁、哦、啊会当靠有着中药过目睭的中药来把你0.1 的视力维持掉的，甚至和你小看逆转，会比进前较好小看。好、哦，陈老师噶听众朋友讲，黄斑部病变就是目睭视神经后边血管病变，血管去哦破去，血管去哦地汤流血出来了后，去伤害到视神经。了解哦，你视神经得袂到营养。血管阻塞掉的，得袂到营养，所以产生问题。好、哦，食中药上好， 吼、哦，阿中超市，我食中药当恢复偌济，真困难，维持掉的。啊，唔过食中药至少会当够你零点二的时代用较久的，甚至一寡目部的所在，因为黄斑部病变中看无啊嘛，中看无啊，边仔会较清楚，边仔会较清楚，安尼了解吼，吼、哦，安尼大姐听有吼，嘿，食中药顾目睭哈，嘿，要有你的时代，嘉义的张小姐，吼、哦。要甲维持掉，这真重要哦，吼、哦。后来嘉义的黄小姐咧问：“好生有感染幽门杆菌，请问治疗了敢个会复发？唔是复发，治疗了是个会感染，唔是叫复发。幽门杆菌台死伊就无啊。我讲了解吼、哦，通常医生用三合一的迄、那个三合一的抗生素来治疗幽门杆菌。”医生治疗了后，一礼拜至两礼拜就会当治疗完成啊。好、哦，治疗了幽门杆菌就一定会当台死，一定会当台死。啊，你讲小事，佫会复发未？台死啊，伊就袂佫复发。唔过问题来啊，伊会佫感染着。比如讲，伊跟同学做伙食物件，同学来，哎、欸，这冰淇淋好食，我食一嘴，你食一嘴。同学有幽门杆菌，伊就佫走入你内底去。所以幽门杆菌是靠传染的，你本身你的胃肠、你的黏膜薄，所以这个囡仔感染到幽门杆菌的，你的胃肠、黏膜薄，细菌入去，伊怎走入去你的胃黏膜入去？表示这个少年的，伊本身伊的胃肠消化能力都无好，伊的胃肠内底益生菌酵素都无够，吼、哦，所以伊真容易，比如讲爸爸妈妈、你的亲人，恁做伙食饭。恁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啊，厝内底其他的人家人有幽门杆菌，啊，在硬菜当中，囡仔你硬一嘴，我硬一嘴，可能伊又个会被感染着。所以通常幽门杆菌可能规家伙啊做伙滴，唔过就算你规家伙做伙滴，你出门你看人做伙食物件，啊是你出外口食外食，是不是？比如讲外口的食物，你去食合菜。哦，你去用板凳，请人客吃合菜。如果有人无用公筷母匙，有可能幽门杆菌嘛可以感染着。啊，不过一般人有幽门杆菌吃入了，身躯黏膜高，卫生强，所以伊发多台式幽门杆菌。啊，现在你的后生幽门杆菌会走入，什么原因？就是你后生胃肠的抵抗力歹，好菌无够，了解意思啊？哈，哎，所以幽门杆菌不是复发，伊是个感染的。好、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嘞，这几位赶快答呗。陈老师时间无够来。池小姐，台中的池小姐在讲，腰椎滑脱，规个拢会疼下巴，可不可以做神经阻断？想那边做神经阻断，啊，你神经阻断去啊，你都嗨呀。池小姐，你去对听，你听要做神经阻断，啥人跟你讲的？哦，陈老师，请问你，你是哪个想到神经阻断？你你腰椎滑脱对吧？哎，腰椎滑脱，哎，阿贵也弄会吧？哎，阿哪呢？腰椎滑脱，都家己握起来就好啊，做复健就好啊。你做神经阻断要从啊？你就是要增强到你腰部，咱腰部的肌力跟活力呀、啊，是不是？了解意思吼，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只要是要甲伊讲的，就讲你神经阻断袂当乌白做啦，吼、哦、严重，比如讲你严重的腰椎滑脱引起着你这个规只脚可能拢麻起呀，吼拢麻起呀，那呢这个时阵呢，再考虑着讲用着一挂这个神经阻断的方式，唔过陈老师感觉讲。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吼、哦、治标无治本，了解吼、哦？唔是你简单，因为我简单甲你报告的啦，吼、哦、通常呢，吼、哦、通常严重的这个脊椎滑脱，伊该做着神经阻断，啊，伊只是缓解你的竞争利益。啊，神经阻断的作用，我简单甲你讲，就是用止疼药物，啊是类固醇，啊是高浓度的葡萄糖，注去你迄个所在。来减轻到伊压迫的机会，安尼我讲了解吼，唔过治标无治本，治标不治本，了解意思吼。一般轻症的来讲， 吼，一般亲情的来讲，其实拢是做福建为主，做福建的当得到足好的效果。如果你是当多的医生做，我相信效果嘛未好。我讲你听吼，轻度的，我如果轻度的，我得做一般的复健就好啊。啊，如果当多的，我做神经阻断效果嘛无好啊。啊，而且真紧，时间过得阁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现在你要做神经阻断，我感觉上好是做复健，吼、哦，上好是做复健，这个是甲你腰椎，咱做一挂超适运动去配合着复健师一边做运动，甲咱的腰椎力量给扭握起来，爱靠你家己扭握起来，你唔是靠手术的方式去注射，还是注填充物来神经阻断。陈老师感觉讲，这种的方式不但治标无治本。第二效果阁无好，第三复发性阁真高，吼、哦，袂因为安尼做了以后就好伊啊，吼、哦，我讲你了解，只是暂时有帮助，而且见仁见智，效果讲实在话，真侪人做做诶，无偌久就来，甚至有诶人做做诶无感觉，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嘿，通常也是靠家己，就是咱福建为主，好不好？好、哦，我简单讲下只，因为听众朋友问题太侪起了。好、哦，池小姐了解了哈，做复健较好啦。好，我赶紧甲您讲，来，我赶紧的哈。来，黄太太哈、哦，有干眼症，医生讲我都治疗，嘿。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好啊，陈老师逐工咧讲啊。遮尔侪听众朋友目睭干，因为西医迄边干眼症就是分目药水互你啊，了解意思吼？啊，你得分人工泪液、目药水互你点，啊，分类固醇互你消炎。啊，这是毋是节目当中逐工咧讲互恁听吗？食过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过目睭的中药会当帮助你，互你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尤其目睭干的问题足艰苦的，所以咧，食过目睭的中药甲食好啊。吼、哦，你逐工咧听节目。哎，阿弟弟，你个骨质疏松，脊椎愈来愈歪，食固筋骨的中药会改善咩？除了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强筋健骨，你嘛爱做复健的运动，因为会翘骨，陈老师拢教恁做啊。来，翘骨安那做？咱咧行路也好，咧坐也好，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肩胛骨该夹去中去，哎对。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肩胛骨啊，夹起中气，家叫我开，吼、哦！啊，配合食固筋骨的中药，所以大姐来，陈老师甲你讲，你得做伙甲助理讲啊，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食固目睭的中药，两个做伙顾，效果拢真好，放心，吼、哦！彰化的黄太太，吼、哦！彰化的黄太太，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食固目睭的中药，两个拢甲顾起来，好不好、哦？我相信效果真好，吼、哦！来彰化陈大哥咧问吼，受腺癌末期、肝癌末期，好，来你食一寡血路循环的，只是精神体力较好尔，伊当然无法度治疗癌症啊。吼、哦，陈大哥，陈老师真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食咱拢配合医生治疗，受腺癌末期、肝癌末期，咱拢配合医生治疗，了解意思吼？啊，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只是让你精神体力较好。唔过，你癌症的治疗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像是拢个听众朋友讲过啊，近医疗真发达，医疗真发达，真侪癌症医生拢有法度会当控制，吼、哦。所以配合医生的治疗控制，啊，生活当中治疗倒来，吼、哦，咱要食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靠血啊，靠体力，这是无问题，这拢会当食嘛，无问题。唔过，要治疗癌症，就是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啊，第二生活当中要正常生活起居，吼、哦，像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歹困的人，咱的早时啊日头出来，咱就爱起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好不吼？安、哦、尼，即、这个、陈大哥佮保持着一个会当轻松的心情，吼、哦。用陈老师啊，拄着这感情的治疗，心情要来轻松。当然，陈老师知影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的苦衷，啊，唔过。但有说要甲因讲的，做者成功的案例，拢是爱靠自己来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卖去想身躯，就是这个癌症的代志。好，因为咱都已经交医生治啊嘛，所以咱来做咱想要做的代志。 好不好？陈大哥放心啦，就是说治疗咱交给医生，平常时你吃一些补血、活血、通血，但是说感觉吃了体力较好是会动的，请你放心，不过治疗感情都要交给医生哦，好不好？后来台北吴大哥在问，暗时啊搞药，日时啊嘛搞药，暗时啊搞药就是睡眠歹，啊日时啊搞药，这问题就来，嘿，通常查甫人的第一个就是爱去了解到，就是是不是尿无线，是不是尿无线较无好，了解尿无线较无好的时候，就得到查甫人放药放未清气，吼啊膀胱嘛较敏感，啊所以连日时啊都会搞药，暗时啊如果搞药就你歹困。好、哦、啊如果日时也买高药，可能查甫人伴随着有尿泡酸的问题，好、哦、啊搁加上着呢，就是可能膀胱会较敏感，所以膀胱有药就想要放，有药就想要放，好、哦、啊日时也高药，但就出来甲吴大哥报告者，不管暗时啊日时啊拢爱学会向禁药、忍耐，中小时要啊忍耐就想要放药对，你伫想你会愈歹困，第二日时啊你伫想，你就赶紧的想要去便所。啊，但是苏先问吴大哥吼，日时爱搞药，表示讲你可能一困啊，就阁想要上便所啊嘛，对不？比如讲，咱举一个例，好，我半点钟前，我去上便所，啊，我进达半点钟尔，我阁想要去啊，啊，我拄啊半点钟前，我是毋是去放药啊？啊，我进半点钟，我的膀胱会当做偌济药？膀胱会胀起未？会怎胀起来未？未嘛？啊，是安那我想要放药？膀胱敏感嘛，对不？因为半点钟做无偌济药，半点钟做无偌济药，膀胱做无偌济药，所以我得爱练忍耐，练忍耐就是练禁药，我得爱转移注意力。所以吴大哥伫日时的时阵，咱来练习转移注意力，就讲好，我正想要放药，反正便所便便啊，我无必要赶紧去，我做其他的代志，甲这件事放我袂记哩，因为药是会当禁的，吼。你唔是禁药禁两三点钟，安尼惊讲会细菌感染，咱来赶紧去放药，对不？你只是半点钟前开始放了尔，你正个想要放啊，所以没有细菌感染的问题。那呢，只是你膀胱紧张的问题，咱得爱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就讲好。那呢吼，我吼，即趁即时，我比如讲，我来唱歌，我来画图，我来做下卡，我来阿开，先放我袂记哩，啊，咱。针对放药这件事，变作伊毋是足重要的，一定爱马上去。吼、哦，吴大哥，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哦，嘿，啊，你就会当练禁药，反正我禁未掉，我就禁，真正禁未掉，便所便便啊，伫厝内，是毋是？我随时买便所拢会动，所以叫家己免紧张。我来阿开，我来种菜，我来看册，吼、哦，我来做一寡代志，袂记哩我放药的代志，慢慢啊训练咱的膀胱的禁药的抵药。阿毛，你的膀胱较袂紧张，这有当时也是膀胱紧张引起的，了解哦。啊，这相对日时啊，禁药禁开点，暗时也较好困。啊，种小事啊，我是那药会紧，做者查甫人可能有尿无线，尿无线吼，可能有较肿，放药较歹放，放药放袂清气，啊，而且放药膀胱的时阵呢，会容易较紧张，会较容易小看有药就想要放，好、哦、爱了解吼、哦，嘿，所以尿无线需要的 Q 10、锌、吼 B 群。买个食有够，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报告。好哈，陈老师回答快点，回答无对，连刚刚讲啊，好了解意思哈。哎呀，回答个只，好来，陈老师讲过来讲过。今仔有大姐在问吼，陈老师先那点点阴道感染、尿道感染，就是咱的黏膜。黏膜，但是黏膜是需要益生菌的帮助，所以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的讲，啥那有个人嘴拢哒哒，敢有人规工嘴拢哒哒？有哦，啥那无嘴暖着啊？你讲着，哎，啊啥那你无嘴暖？因为你益生菌无够，所以你嘴拢哒哒，咸咸，消化歹。吼、哦，甚至胃拢胀胀，有无？吼、哦，甚至有当时啊，胃胀的时阵，胀去头前，胀去倒边，胀去正边，胀去后边，就是家己的心脏出问题，对无？有当胀去即个心脏这边去，有胀去后边，脚只偏去，是不是？ 啊是怎腹肚常常胀，因为你消化歹，因为你好菌无够，吼、哦。再来第二，做侪妇女朋友，因为慢慢啊食到有肥了，益生菌无够时，黏膜就会打，嘿，黏膜一打，尿道就容易感染，膀胱就容易感染，甚至阴道就容易感染。中哈，就是啊，尿道、阴道冇益生菌哦，对，有一个益生菌叫女人的益生菌，叫嗜酸乳杆菌。啊，这益生菌伊拢会辅助女孩子，咱的黏膜靠黏上，减少着细菌的侵入。所以真侪人讲，一直尿道感染、膀胱感染、阴道感染，一直用酸剂，一直嘞，即、这个食抗生素做治疗。啊，你抗生素甲坏菌抬死，你嘛甲好菌抬死。唔过你将来拢无想着讲我好菌来补充，不怪你讲常常咧感染。吼、哦，即个人拢伴随着皮肤高打高痒。甚至咧胃肠嘛无爽快，敢是？用诶，陈老师有影呢？对，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大家吼伫生活当中，咱来了解着益生菌对着身体健康伊是有足大诶帮助。作者大哥大姐皮肤打皮肤痒，常常惹湿疹、皮肤疹、起疹毛，皮肤常常会打会痒会痒。陈老师来请问你，皮肤啥会打？看你嘴打。黏膜打有关的，是哪？好菌无够，对吧？益生菌会帮助皮肤形成了一层油脂，让你的皮肤较袂打。所以你也食老啊，你感觉你皮肤拢常常打打，甚至有的打起去也抹油，你会造成着身躯会有老人现味。身躯有老人现的，通常皮肤拢打。所以你也看到讲，奇怪啊，老翁的，你最近哦，身躯拢是老人现味。我跟你讲，大哥皮肤打。大哥胃肠歹，吼、哦，用诶，超市啊，是那个安尼，因为你皮肤会打，咱的皮肤的油脂的氧化，吼、哦，伊就会产生着一个老人味。你也发现着你的房间，你的房间，你的眠床，你的棉被，拢一个老人迄味，门一拍开就一个人老人迄味，迄是因为你的皮肤油脂代谢歹，容易氧化去。我咧讲，听比较了解哦。通常内底大诶时大，因诶可能就是皮肤大、胃肠歹。啊，你哦，超市有影呢。啊，真大个大只哦，胃肠歹，足侪喙齿嘛歹。啊，喙齿拢歹薄，啊，拢硬吞。但老师，请问你，正常人，我食一块肉，我薄诶薄诶薄薄烂，我吞落。大个大只喙齿歹，伊要食肉，伊靠海灵简单。后生又好讲，妈妈，这只鸡腿要你吃。妈妈吼，这只鸡腿我硬要孙吃，阿孙你吃，阿妈无在条吃。阿妈，你先啊唔吃啦。爸爸讲你爱食较营养的，你拢营养无够，蛋白质无够。啊，迄鸡腿阿妈无多补啊。阿妈啊，你先啊鸡腿无多补。哎呦，陈老师啊，食到我喙齿歹啊，补未起啊。啊，要吞也未吞，啊要补也未补，有影无？是不是？所以咧，心不真友好。后一道鸡腿给你剁个幼幼幼，脆脆脆，嘎嘎软软软。安尼妈妈，给你嘎嘎做幼的啊，煮糜给你吃，安尼好无？吃了赶快未消化，硬吞了赶快未消化，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歹，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真的人单单一个脆气歹，物件歹补，吃了未消化，胃肚胃胀，胃肠顾无好，皮肤就熬打熬胀，嘴嘛熬打。嘴拢常常打打，安那啉茶都袂嘴止嘴打，因为你拢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好菌无够皮肤会打，好菌无够嘴会打，好菌无够尿道会打，甚至咧益生菌无够咧，你咧佫容易过敏拍甲像流鼻水。过来，益生菌无够时阵，连黏膜胃的黏膜都会打，所以胃就容易燥、容易痛、容易胃食道逆流，容易咧胃咧容易幽门杆菌感染。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近现代人是怎胃肠病这么痛苦，什么原因？因为好菌补充不够。啊，陈老师来请问你一点，市面上益生菌这么多，你要吃对一种？因为有影呢，陈老师，我老师吼买我益生菌给我吃，陈老师给你报告，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效果愈好，因为伊的功能愈多嘛。每一种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嘛？是不是？那呢，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内底有21种 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什么人对得到？内底够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所以咧爱食菜，伊有纤维分解酵素甲你消化；爱食肉，伊有蛋白质分解酵素甲你消化；要食牛奶，伊有乳糖分解酵素甲你消化；食较油炒，伊有脂肪分解酵素甲你消化。各种的应用，伊拢会当甲你消化，而且够21种益生菌甲你照顾，甲你调整体质，甲你照顾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如果你像陈律师讲的，常常皮肤干、皮肤痒、身躯老人很味，常常嘴拢干，规工拢一直止嘴，食袂止嘴干，嘴拢干干，甚至尿道拢干，甚至皮肤干、皮肤痒、胃拢堵、胃拢胀，食了拢袂消化，你莫等，帮助自己补充好菌、补充酵素是一个健康的帮助，才会当甲你的身体够有用、够好。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专业的益生菌、专业的酵素，找这款陈律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的服务，唯一专线叫做你家的服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刷，助力来家你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 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你可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指导一零八零七零零。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一，过了就四月二六，今仔拜神哈，感官个落吼，本来张公演小歌，介绍看日头咧，张大人吼，下晡时间有这个看到日头吼，已经咧通出来吼，想讲可能好呀。啊，雨都落啊，啊，水果吼都有新条水啊，吼都好啊。唔知讲其他哩话，佮买一个吼，佮安尼全台湾啦，差不多拢大雨吼，有可能也袂煞啦。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佮一波，伊种小节嘛吼，一波这个落雨方面啦吼，有可能真正到礼拜啦吼，上无吼到这个拜六礼拜吼，啊佮落加小节了吼，到后礼拜吼，可能拜甚至拜二吼，靠等个真正。出令吼，安尼无落个机会啦吼。啊，大家保重，啊个过两天，所以讲落雨天，佮大家讲开车，骑得歹，一寡出门吼爱细意啦，好不好？吼，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咱换个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伫新竹高翠路啊，这个、店面街吼、哦，便当店亚素爆炸，人调查两工啦，也相当严重，规条街吼、哦、五十几间吼、哦，玻璃啦对破啊，死两个嘛，到隔壁哩卖胖的吼、哦，做胖的，一对头家头家娘吼，两个东西咧，困到半暝准跌落来，这真正唔知哪死的吼、哦，可怜，结果。人调查两工吼，火调人员啦，伫亚速现场啊，查出讲便当店所用的四个汤装的亚速吼，几桶的，发现讲迄个软钢吼，软亚速绝对要扛钢嘛，啊扛到迄个主架，这个大所在吼，伊这烧甲断件吼，就是表示讲这个所在炸到已经有故障啦。啊！你家己拢无咧换，家己拢无咧注意吼。而且上个重要，就是这个头家第一时间，咱个叫来，下日便当店害死足侪人哦哈！啊，赶紧规条街即马人咧处理吼好。伊一个来第一句话吼，就讲奇怪，我迄个家属的迄个警报器，伊讲伊只有装一个家属的警报器吼，讲无改啦吼。即嘛讲白惨呢，即吼根本都。完全无装迄个家属警报器，我讲，你是当作人，你查这个代志做戆伊啦哈。你讲你有装迄个家属警报器，那老气，啊那又得改吼，就像火警警报器同款啦。结果也无装啦，啊来讲讲奇怪，我装迄个家属的老气吼，警报器较无改啦吼。那相对这个火调人员。你讲现场实在调查够详细，这足严重吧？现场吼、哦、哇，因这鉴定的人员吼上详细，那清楚到便当店，这个所用这个汤汁的家属四桶，有三桶是二十公斤的，一桶是十来公斤啦，较细汤淡薄吼。啊，你个检验就是家属，伊这家属出来已经到两公嘛。一个软钢吼，到迄个家属大所在吼，结果发现讲，这软钢吼是明显烧断，明显烧断就是你有在条烧断，这个所在早都已经裂壁啦，所以就是为者先漏的啦，壁绝对有空水啊。你若规个软钢迄个树连钢吼，塑胶钢啊树连钢吼，这若好的吼，你要烧到规个种样啦。无就讲，干那小家即个煞先断啦，无安尼啦吼。这个是本来都有咧钉咧别的所在吼，啊都为只老嘛。到底是真正需要火烧的真正小家断吼，都爆炸是嘛吼？啊是本来都有咧别咧破空啦吼，这吼当然都爱搁再化验，当然内面物件。就像这个火调人员讲的吼，因是调查了够详细啦，有够详细。而咱个调查，这个便当店，就初八拜个营业，伊是拜六，这个换家属的嘛，拜六叫家属，所以讲家属公司、家属店来换家属，唔知换几趟啦，唔知吼。伊伫拜六个有卖，那么拜六，这个拜一啦，拜六换嘛，顶日拜六换吼。换家属吼，好，过来拜营业吼，好，拜营业八点就休困啦，就是拜礼拜的呀，拜礼拜员工完全无发现讲任何下家属漏气啦，吼家属变物件啦吼，好，伫拜礼的半暝天白更着变啊嘛，就是安尼，所以讲消防局这边的火调人员鉴定吼，有可能家属漏吼，就是这个钢已经咧闭。而且用空啊，家属这个物件伊就压力，你烧挂空伊就一直转啦，是你唔知尔吼。所以讲地书烧连续后壁三档，一档四档的头前嘛，啊后壁三档较大档的吼，准楼较规密吼，你也唔知啦。你做差不多八点休困嘛，就开始烧吼，啊就开始无味啊吼，休困了吼，家属继续楼价过灯光的透早，差不多四点五啊三。三点外要四点嘛吼，老甲归经啦，即、這个家属吼，就是安尼啦。啊，唔知讲这
实在主事的人吼，对你头家啦、负责的人，你爱相当注意啦。而且代志发生，大家咧处理，唔对就是唔对啦，你安那想都唔对啦。都为你的店变出来，就是你家属问题，不管任何问题都是问题嘛。啊，无该为你家属这所变出来的吼，你莫讲白贼呢，你个讲白贼。后壁病人调查更愈清楚的时吼，会愈大胆啦。所以讲你们讲白战吼，熟悉人咧处理就处理吼。就是如果那按照这个头家第一时间那个叫来，伊讲白战嘛，伊讲诶，我有整个家属的老气的迄种警报器，就像火灾吼，迄种火警警报器感官吼。而且那小寡家属迄个病吼，到一个程度就干嘛，啊，就是会烟啦吼。火烧哇、哦！啊，这个也得干吼，人就会走嘛吼、哦。所以人就会讲，如果呐按照这个头家所讲，伊真正有叫人装迄个家属老去的主动警报器、这警报器的干这吼、哦，这张严重的意外就全部会当改掉啦。你干人谁处理呀、啊？因为你现场放一个员工呢，唔是讲规个店面放工啥，虽然下班餐厅休困，就是讲便当店休困啊，吼。但是你调工留一个员工困这所在嘛，这绝对避免。结果哇惨！啊，这里家属警报器吼，当然这会当如果厝内面啊吼，有一挂这里家属，即马大多数啦，那目前台湾啦用家属吼，啊个差不多我看不是八成，反正九成啦吼。你若讲厝内面完全无家属，全部用电的吼，嘛是有啦。有个人对家属会足起劲啊吼，所以讲厝内边全部加改做用电的吼嘛是有吼，但是目前用家属的话，佫八九成啦，用家属上方便啦，啊佫上紧啦，安怎讲吼，你电的里面加个家属安尼开会吼，是无同款嘛，所以讲吼，真系啊这若讲白战吼，到尾有可能会佫判较重啦，啊这绝对爱判啦，你安那想都想无咯。如果老师

惨，落得惨啊！你看第一天你报的薪做日，这个便当店头家一个找到了你来店，这个所在意味着要闪吼。第一句就讲白菜，讲我迄个家属的情报起来无弹呢，都应该弹吼。结果人家看规间厝也无半粒，你也无增加半粒家属的情报器。你开第一句的在讲这家属靠你无装，你讲你有装，你等于下体啦，哇，真害吼！这就是一件新的，伫做起透早半暝的三点外要四点嘛，所发生便当店家属爆炸吼，人调查实在是一叔叔头毛死都给你调查啦，相当彻底吼，这严重啦，这严重。当然人死上严重啦，隔壁间个卖胖个死两个头家头家娘嘛吼，现死，包括规条街车啦、奥多拜啦、路啦吼，个五十几间厝啦吼，哇，这吼，我咧想伊可能我来着惊啦，属实啦吼，这我来情有可原啦，就是伊绝对着惊啦，你个什么普通人都。大家都惊一个厌世，想讲惨啊！即件代志大条，真正有影。而且你即世人所拍拼吼，全部拢害了了啊！唔是干阿你现有的赔，反正吼，那你身躯边查会到的，你的名下所有土地啦、厝啦，啥物全部爱装备装备啊啦哈！你看安尼拍拼一世人，当然唔是雕工，但是你就无细意啦。安尼拍拼一世人的代志吼，到今嘛吼全部终了啦，都干一个家属爆炸啦，哇，真害吼，佮害死别人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老水八一癌啊，丢一个，今嘛拢未啊？
1: 安尼哦，哎呦，
0: 啊，佮本来惊咯，拢上个拢会戆啦，啊，戆来戆去啦，
1: 啊，对对，
0: 今嘛拢好啊。
1: 哎呦，好加载，哎，迄就是会咯。
0: 我食差不多一年啦。
1: 安尼哦，
0: 嗯，
1: 有耐心啦，吼，有耐心哈，哎哎，恭喜啦，恭喜哈，恭喜哈，
0: 谢谢，
1: 好哈，即会咯，吼，爱同同同，哎，讲差不多。一千万遍啊！吼，因只血路无通吼，后壁个所在伊就搞怪啦。伊血钙无来血吼，就规身骨粗壮，就电未到位，迄个所在未弹嘛。所有机械啦，所有物件未振动吼。咱身骨就像安尼啊，规身骨吼咧送营养，要甲你启动。我送到位后，你爱振动吼，就是咱个血路啦。那无规身骨什么所在振动？每一个器官，连一个头毛丝嘛未振动，拢固定伫个所在。规身骨咧个车本子。你给你送营养，送要让你知影讲，我给你电，给你送到药，就这个血路吼，血路就爱通通通通到，就通到上尾流，像迄头毛丝的所在，人吼，即安尼，扭捏啦吼，零零零啦吼，变安尼慢掉嘞，安动动啦吼，啊，那咧叮当时，奇怪咧，所在慢掉嘞，咳咳吼，啊，那要背关背个，哦，改成安尼，安尼酸抽啦吼，迄就进行啦，得力进行吼。这个酒精吼，尽量爱食，阿爸阿姆人吼，那开始慢慢啦，身体一个功能开始对不对，对人有会啊吼，会咧行吼，都对不对咱的动作吼，还有当时啊吼，筋络都救完人，尤其什么时间呢？那温度咧早暗差冷的时吼，到早暗吼，绝对有一个温差吼，哦，当面都酒精，那酒精话艰苦啦，到你尽量爱食，歹困眠。道理的经验，人这个成分，伫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人就知影吼。咱经验这个成分，伊会帮助足稳定的困眠，是家己困得起，唔免得食什么其他什么助眠的啦吼，什么话啦吼。到咱的道理的经验，一直开吃一个时间，你会发现应该困就困呢，应该醒就醒呢吼。咱的道理的经验吼，道理的经验，老大人啊。你一定要吃长期，咱的记忆较老会掉，那无吼记忆吼，你甲看最近定咧听，出去胖都拢唔带回来啦。老大人吼，我来上镜直播啦，啊，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反正嘛，甲十个吼，变啦人吼，到一个年岁吼，未记这出去胖也唔带回来吼，上艰苦。咱的道理的经验对记忆吼，甲你说会掉吼，真好。真形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讲我掉没有掉啊？那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掉没有掉，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来看一件，这样吼，我调工经这个案件吼，阿伯啊，你爱注意人有货啊吼，你动作爱注意吼。好，这个案件伫差不多两年前的代志，到昨啦，这个法官吼，正式判官吼，什么代志呢？就是高阳这个阿妈去吧啦。厝内人当时甲规家伙食饭嘛，啊，出迄堆呢，一个日本白族个寿司人，足侪人知嘛，这生意真好吼。迄、那个寿司路吼，这个这个寿司店嘛，好伫高雄啦，有真大间嘛，哇，人客拢真侪吼。好，伫遐跋倒啦，跋倒老大人啊，你知影讲，若差不多七八十，甚至八十外吼，迄若跋倒吼，都惊讲真正严重，断骨来所在。腰脊骨啦吼，啊，迄个大腿骨啦，哈对啦吼，啊，你砰一个跋倒，哇，啥个病？医生甲看讲，有滴严重个呢。即断骨来所在嘛，有个是断，有个是比例嘛，吼、哦，比例吼、哦。好，那家属当时就甲告告即间寿司店，你设计这安尼唔对吼，内面吼有两层楼梯，你平平咯，伊即那讲起来应该个就是百货公司啦，伫百货公司个迄种内面的即、这个。一点吼好，好啊！这应该平平咯吼。你买入去你这个所在食素食，啊，佮有两坎楼梯吼，这两坎楼梯做了唔对啦，这个做平平啦。那无你讲我像安尼跋倒啦吼，要加一个150,000啦，150,000吼好。这个案件调查两年嘞，两年时间，法官佮摕到啥嘞？店内所有的监视器吼，其中一支去摄到。就是这个阿嬷的动作，是这个阿嬷，就是爸爸妈妈嘛，吼，拢有会啊，吼，就囡仔诶，带去食诶，这间寿司店吼，好，就是这个阿嬷吼，伊即马行到到楼梯，伊这是食饱啦，食饱，好，因即马行到楼梯这个所在，得一个两站嘛，无介侪站啦，两站尔吼，要得算一个装潢啦，好，阿嬷行到这个楼梯都多要落两站，伊若一直行了，绝对无代志。因为伊在看头前嘛，啊，我到个华都诶有两层楼梯，伊即马行到这个所在吼，伊向往个想讲啊，伊个目镜是啥？放伫摊桌食饭个桌仔顶来，伊阵向阳，滑头，就像咱咧啊，诶物件啊，阵人讲循环心，下尾弯道，安尼阵跋倒来，唔只法官讲啊，这甲人迄个设计完全无关系。当时恁妈妈就是这个阿嬷，伊会跋倒。就是因为安尼啦，所以我跟你讲哦，我即摆来讲，这真侪人有这种习惯，你个我嘛同款呢。嘿，有当时啊，咱若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向阳边啊一个哦，我电话等啦，什么吼，咱拢个向阳哦，也别做，嘿，真正唔通再改变，这当改变呢，这当练习啦吼，你唔好定定吼，做代志做到一半，还是我今日创啥吼，向阳要可以。环境别个创啥，而且是迄个动作，是袂输敢那电迄种，哎、欸，哦，随便环境，随便话倒这唔当，吼、哦。那迄讲到规家伙啊，带去一间叫做高雄迄个异想天地啦，吼、哦，这都异大，啊，伊说都哇，我那算一个真大袂输百货公司，啊，足侪餐厅嘛，足侪唔是干这间啦，吼、哦，啊，伊这算真大片吼，当然平平一个弄空间啊，分到几啊间，这个人卖物件所在嘛，吼、哦，好。食饭食煞食素食吼，好，啊，就开始介绍了，什么都要行出来嘛。好，伊介绍做装潢，有做一个两层的楼梯啦。结果这个阿嬷行到楼梯这所在，从围楼梯两层卖跋倒啊，卖讲两层，你搁一个卡都会跋倒，因为你无注意到。你若有注意到，看到你就袂跋倒啦。但是你无注意到，两哦蹲下来，手骨啊大腿头吼，啊甲两骨哇拢有病嘛，啊病吼。本来所在人送去医生去看年会啊，医生话这不只严重嘞吼，这台治疗真久啦吼，大医院对啦吼好，啊家属都唔敢无担心，这个所在是食饭的所在嘛，家属都甲过啊啦，甲过讲吼，恁这店吼设计咧唔对啦，就是因为你店设计唔对，所以害阮老母。设计你看遐侪岁啊，80外吼，准痛苦遐久嘛吼，都治疗什么啦吼好。啊，唔且开始个要求赔偿啦，医药费用无达成加价咧吼，啊甲伊个痛苦个这个
去经过吼，特别也叫做百五万啦、百四万啦、百五万啦吼，就安尼吼。好，开始审理审理两年咧，哦，你甲看一个案件咧拖，审理两年的时间吼。等于我哋法官，我来做认真，当然一个安尼，这个的赔偿，这个法官那个这司法嘛吼，的法官直接落去调查啦啊，那法官调查，我来做。叫作地单位来到三间，其中一个单位就是甲调的监视器又无大件吼，现场去甲看卖咧。现场当然已经现场啊，你是设计哪样呢？啊，开下人报道啥？结果去看也无唔对呢吼，因为你甲看这间寿司人诶，人客看偌济，咱讲事实，唔是干那高雄这所在啦，你其他县市伊拢有分店嘛，逐间分店逐间都差差差啦，逐间哦。啊，假日路边讲假日吼，人个路济嘛吼，好，唔捌发生过讲伫楼梯这两层跌倒的啦，唔捌，从来唔捌，就是这件尔啦。好，啊，法官讲奇怪，啊，再安尼好好，甲看，用监视器包括人前身到店面去甲看，啊，这都做，伊无做盖悬的迄种楼梯间，都未出跟一个装潢迄个两坎安尼啦吼。好，啊，这个真安全呢。这也无啥问题，这个人吼，你搁较侪岁，啊，甲身躯边个家属嘛，少年拢伫身躯边吼，这绝对无问题。啊，这阿公阿妈两个人脚手搁好好啊，就是你会当家己惊，但啊，你若看拢无问题啊吼，啊，甲会摄个呢，甲配合迄个监视器，为什么当时阿妈甲会摄伫遮？原来哦，就是阿妈因即个规家伙食饭食煞啦，食饭食煞了吼，啊，就开始笑。立立的吼，啊，就开始要出来嘛，出来躲伫头前这两坎的这个楼梯，这个所在好。阿妈行到家，向阳墩人坐滑倒啦。啊，就是安尼，啊，人讲啊，你要创啥？伊怎么给我头倒转来？就是安尼，脚准伫个楼梯坎的时候，噗噗噗都滑倒吼。就是伊一个目镜，还是什么物件放伫桌顶啦？摊桌食饭的桌顶袂记哩起啦。啊，伊开始想着吼，哇，已经行到位啊咧。一个楼梯头这个所在，都只能看嘛楼梯嘛吼。伊只汹涌啊，我即马翻头，结果翻头转来都唔对啊。伊都未记得讲，我拄伫一个楼梯头的所在，都乒乒乓乓啊，都摔落嘛。啊，唔只摔一下呢，哇！我看当场嘛，甲讲啊，伊这店家安全性什么设计话无拢无唔对吼。边啊毛手锁的护理花啦，话无吼。我为监视器，甲发现讲，原来恁妈妈的阿妈。食饭食煞，大家计下要离开的时吼，大家拢伫身躯边，大家拢两感拢行了吼。阿嬷当时家己行，边啊并无人家扶着，边啊有人家对着，反正无代志啦。啊，但阿嬷拢家己行，咧脚手会使嘛吼，就是大家拢落来拢无代志吼。但阿嬷行到这个所在，伊向往在翻头，我个性物件袂记起，啊，即马翻头去，搁翻头转来，伊无惊叮当，你安就袂记你讲我头前是楼梯啦。啊！怎绑一种人呢？法官讲，这是你家己唔对啊，所以讲你袂当讲讨赔啊。唔只只人家得两年，第一章吼，法官正式判决吼，这唔免赔啦，这是你家己唔对啦吼。老大人啊上惊呢，代志做一半，我汹涌要创啥？我今麦咧下棚个，人啊你我比如说，我眼珠袂去管，我用手都累掉啦。诶，做代志吼，做一件甲做好煞，再过来烦恼另外一件啦吼。少年家当然不要紧，但是那较后悔啊吼，你真正注意这点，吼一心唔当两用啦。属性呢，有话讲老大人无唔对，连有少年家嘛做过安尼啊。我今日做这件代志，本来咧做到一半，汹涌开始想讲创啥，我真唔对吼。尤其是迄个动作，老大人啊，动作吼爱相当注意，医生逐天都咧交代。你若一半变啊，变慢性病，医生大概在交代，迄个人咧改变动作较慢咧，骨落去啦，起来啦吼，额头往耳上较慢咧，唔免着伤过赶紧吼，啊唔好汹涌的啦，汹涌的上歹啦。我都即马咧当咧做这件代志，汹涌该想着讲，我要手要起啥要创啥，我得上歹。这吼是上个我先回忆，无老大人就注意这点啦，无你个看，干那一个动作。这个阿嬷吼爱带外久的病院，医生甲讲这算严重啊，因为你一棍头三四个所在啊，拢逼啦逼啦逼，唔是讲一个所在尔啦吼，手骨啦吼，啊大腿头啦吼，啊两骨啦，
你甲看，食一个素食吼，啊咧行路袂专心，准啊咧练落来吼，哇，安尼断一断背过来各位吼，可怜吼，爱注意下，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也来想几度。
1: 吃饭关了呢。
2: 安尼哦，
1: 嘿，水好去呢。
2: 好好好好，安尼
1: 啊。哦，我今仔够好用。
2: 啊，本来是穿咖呢呀。
1: 本来还拢安尼穿呢。
2: 安尼哦。
1: 含营销嘛，拢安尼穿。
2: 哎呦。
1: 嘿，哦哦、啊，我剃瓜，真正半罐尔，好滴。
2: 哦，好加载。
1: 啊，搁弯头的哈，
2: 伊
1: 个有诶夹心嘛。
2: 哦。
1: 啊，搁放个油拢配哈。
2: 对对。
1: 我嘛挂好食。
2: 哦。
1: 嘛是拢好去。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嘿，真正有够好用。
2: 哦，恭喜恭喜哈。
1: 哟，啊，我都拢食啦，你个定型啦。
2: 哦，安尼。
1: 哎，阿 Q 啦。啊哈！哎呦，关油啊啦！
2: 谢谢啦，谢谢。
1: 啊，香菇蒸起，香菇粉的哈，
2: 你
1: 那炒烤有爆，我吃了哈，感觉那炒香爆啦。
3: 咱吼，那身体欠点紧急，绝对上水身体定啊，上紧上直接嘛哈。但是你要长期保养，我后边并卖个有这个竞争个压力哈，你得算长期保养，你不可能长期吃西药啦。来看看哈，紧急的时阵好用，对安尼哦，医生赶紧给你试一下哈，啊，这个紧急哈，给你处理一下哈。但是后边病你再靠家己啊呢，咱家己就要知影讲要安那顾这个所在哈。那这部串啦，这部安尼八八十站哈，到这个澎湖啊哈，到美国进口起源味啦，咱伫美国吼卖了相当好，上侪人知影，到。这款 QMB 加吃一点啊，哦，袂安尼平平转啦吼，袂安尼吼，一个心肝头定来做做杂杂啦。啊，像迄恁弄叫吼，唔知啥物件咧帮共管吼，那无得暗时啊来倒眠床，阿公阿妈上侪安尼啦，一个倒来啦，这个所在较无好啊，哦，准像迄石头底底陷下个所在吼，人足袂爽快，足袂开挂吼，啊来要喘一个气吼。哇、哦，都喺数一个像大龟出来吼，人吼安尼，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好甲你解决者、這個，甲食一个时间，愈食愈开呢，啊，愈食人喘气愈轻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啦，石头短短啦吼，啊，人咧行了嘛就会砍起来吼，袂像较早讲安尼，加行几步吼，好准喘到换壁，啊，你喘平平，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量早食量早好啦，吼、哦，这种。问题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吼，唔茫解藏伤久，藏伤久吼，你拢无咧解决，到尾向用大条倒来呢，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 QMB， 那如果做会到，阿爸阿唔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阁要进行，就规身骨会坏咯，通，啊两个配合是上好，就是心血管嘛。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得力的进行，准做会哦吼，做会这是上好顾身体吼，尤其老大人啊，咱听迄个专家。就是医生啊，你甲恁讲，人吼、哦，那到这个岁数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啦，都规身躯的牙病总数量啦。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的吼，就是心血管那个先顾咧吼。美国进口 QMB 加得力的进行，逐天去固定，像咧做功课甲对好掉吼，人就知。指定帮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食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咱台湾食到开车吼，啊，出来弄死人啦吼，那不就家己弄病啦，弄个那开车那食到吼，上多就是啥叫做分割啦，人讲个男的咧电子分迄种机啊吼，啊哥哥就像较在食后边安尼啦，安尼哥哥较男的吼，我输甲大家头壳狂狂狂狂狂狂吼，啊就现在后边弄啊弄死人吼，哇，即马毒品迄、那个。因这个苦啊啦，都毒品的这个市场吼、哦，上侪的这个分割啦，卖上好吼、哦。这几工啊，人发动转小组，哦，规身躯转青哦，这真正那搞怪就断了安尼哈，都咧卖毒咧做动吼、哦，咧这个毒贩的店吼，伊秘伫底呢，秘伫新北一栋21楼的大楼，而且伊唔知想办法共租伫上顶馆住21楼啦。我讲有够厉害，你要伫迄个大楼上顶管21楼，这有当种特别啦，那不是特别人数吼，你无在调吼，上贵咧吼，啊个可能上大间嘛吼，21楼吼，总共租伫遐啦，啊租伫遐就温什么分装啦吼，人做这个分割啦吼，加分了一粒嘛吼，就安尼好好，总入去你也调啦。你开伫21楼有够厉害，伊讲啊，这完全无人在调啦。而且你连警察要来抓这嘛不好抓，伊伫上顶关啦，上顶关楼吼，我今仔日反正凊彩有时间通相片啥吼，嘛是抓着啦，即几工抓着吼，你袂一个查要惊到人，要到500,000粒啦，500,000粒，即人外口平市民吼，差不多白免2亿啦，上无一个外啦，你看偌济粒，500,000粒吼，即、這个叫做丧尸烟弹这個分割吼，讲到无话啊，即、這个主演员吼。人讲，好、哦、啊！你惊死人多，500,000粒，伊讲佫对我家己要吃的，所有的转销组，大家都准备倒向伊，你家己要吃的哦，你要惊死人，你要吃，这毋是吃好死尔啦，这反正嘛个，食甲规身骨拢分析出去都有可能哦，你要家己吃的，现场500,000粒呢哈，这个毒分割哈，这个上市，你看这个市面上偌济这个物件啦。凊彩抓到几万、近10,000粒，啊，大家辛苦到几十粒，啊，到哪开车哪输，哇，这吼、哦、真正真多人医生有出来讲啊，咱的卫福部迄个专家医生讲，丧尸烟弹所含内面迄个毒品的成分吼、哦、是上紧呐，到你若输了到底吼，伊内面迄个毒品迄个成分吼、哦，差不多3秒，头壳就戆去啦，你免哪开车啦。啊，有个人食这就是特讲要嚼头壳，哦，轻飘飘、茫酥酥吼。你伫房间变数遮袂要紧，你足侪人拢哪开车哪食，即像拢我的数分安尼尔吼，伊唔知讲这种后坐力吼，差不多3秒，人就起戆啊啦！啊，就刚刚你啊，你个看偌济，这吼差不多冰山的一角尔呢，什么50,000粒，这其他所在差不多啦，干那差一个所在50,000粒吼，这那外口变做2亿啦，那这毒品吼2亿，你啊就讲我家己要食的啦。不可能家己要吃的啦，啊，真正真害吼，真会做歹吼。好啦，咱这点钟先到这，那有要去还我，现场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较好接，加多多使用吼。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受到美国跟伊朗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200点，险守在42000点整数关卡。在低阶买盘强力涌入主动 ETF 跟 AI 族群之下，跌势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3149.46点，下跌76.08点，跌幅 0.18%， 留下1143点的长下影线，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2579.75亿元。美国媒体报道，台积电卷入美国专利侵权诉讼风波，这个案子由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来审理，如果最终认定侵权成立，最严重可以发布排除令，导致相关晶片产品被禁止进口到美国。对此，台积电表示，公司在所有的营运所在地都会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毒价案件层出不穷，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的修正草案，跟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的修正草案，全面加重毒价的罚则。未来毒价的刑期提升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价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毒价致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10年之内再犯致死可以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卫福部长石崇良提出在家住院扩及全癌别的规划，现行部分医疗险要求住院才能理赔成为推动的障碍。石崇良今天向业者喊话，应该要转念，许多癌症治疗可以在门诊完成，呼吁检讨理赔的规则。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政策，考试院会在今天通过修正草案，计划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0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的津贴时，可以各自再多领3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是感谢考试院的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跟劳工条件都能够一致。台湾在4月份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跟传统猪瘟3亿清零之后，重返国际市场。台旭公司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的香肠将会在25号上架在新加坡的松山超市。恢复非疫区之后，新加坡跟菲律宾都没有派员来查查，也就是信任台湾产品符合规定，这是台湾实力的展现。彰化县鸡蛋验出芬普尼残留，县府亡羊补牢，采取全面采样检测专案。彰化县政府今天指出，已经完成县内所有854个蛋鸡场的采样，检验结果出炉，都没有验出有芬普尼的残留。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中部以北地区今天天气明显是转趋舒适，体感比较凉爽。不过南部风向逐渐转为西南风到偏南风，气温持续回升，闷热感也逐渐增加。明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3到25度，中部25到28度，南部26到29度，东半部24到27度。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咱等下现场来。那有一寡产品有帮无详细吼，要询问这个电话0800-8689999。那买上线，咱就报关时间，你随加，我较好接哈。报关时间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当新乐地藏啊，这件家己爸爸的告别式要送出山吼，结果拢真侪亲戚嘛吼，拢差不多家己的亲戚来参加这个告别式吼，结果到这个查囝，爸爸干那这个查囝呢，这个查囝吼，伊安尼负责开车，在我那算真亲啦吼，这个亲戚吼，结果准死死的嘛，共弄一个连起来共塞去别人去抓。港赛去人的对面的迄个车站吼，好，第一感受感觉看活动法哩，包括警察伫今仔中昼吼，有到这个殡仪馆，就是其中四架是我是专门开车这个啦，都开车这个胜利的驾驶吼，都这个爸爸的查囝这个嘛吼，来上演吼，都这个死者嘛，那么。法律家看吼，伊这纯粹是外伤啦，着头壳讲一个破骨骨，哇，规个头壳破骨骨吼，啊这头壳破骨骨，你看遐尔严重，这全部破工流血，啊个遐严重着死嘛。主要原因，当然这个法律检察官也安尼吼，就是主要要知影讲到底伊是毋是其他啦。就讲什么咧有毒品啦、吼，食酒什么都其他问题吼，其实无啦吼，无好。那这个厝边咧讲吼，伊厝内面吼，我来开始准备这个办后事啦。哇，你看看，打办过爸爸的丧事，结果是东江出山东江吼，这个查囝船开车弄死，而且一棍打弄死个咧，死个东西吼。好，什么人清醒咧？就是共这台车五个人，坐头前迄个是脚背阿姐啦，也脚背阿姐吼，这个受伤，这个好个在生命顾有着吼。好，那当时伊咧讲，伊讲因这个脚背小妹，就是因爸爸过身嘛，伊爸爸过身这个吼，东江出山告别上吼，伊开这台轿车，顶悬坐五个，就挂这个驾驶啊，坐五个吼，这个脚背阿姐伊咧讲，即摆伊会讲啊嘛，受伤这个好。当时西藤新路中山西路二段吼，结果下港驶过对面抓，大家咧想无，当然大家拢死啊啦，有人无无话啊，甲村里人讲话嘛吼，就这个受伤坐头上坐边啊迄个啊吼，迄个副驾驶迄个吼，伊六十几岁加一岁啦，这这边啊这我那生理啊，这边就生理降势嘛吼，这个这边这伊讲当时就是买餐厅，就是个别些出山了吼。伫餐厅有办，唔知办几多吼，都是买车正的亲戚，食饭啊，一般拢安尼啦吼。就那如果做咧告别式，有通知别人的吼，而且有讲收背包的啦。那无收背包的，可能就无办这個。即马真侪人不爱收背包啊咧，就是讲伊无要收这吼，啊，就有诶讲啊，那像这吼，无要收背包，敢是像人讲啊，到后盖大拢无交叉啊。无就人情事故就对啦吼，是不是啦？我是唔知啦吼。即马真侪，我即马啦，一半边啊，那参加朋友啦，对啦吼，去哦跪拜，迄种人咧办丧事，迄个场吼，迄个园啊吼，有一个什么孝亲园是吧？哇，差不多足济，拢总无爱收背包啦吼，都无爱收背包就对啦吼。那一般来讲吼，那刚收背包吼，就是拢会伫餐厅办一桌。过来大家吃嘛吼，伊讲车顶的气氛正常啦，大家伫遐开讲啦，啊唔知开讲啥吼，无任何个人，我来讲这都有个人话啦。其实你听这个脚背啊，这个讲，伊讲吼，当时吼无什么的突骨，伊嘛无食酒啊，伊这脚背小妹足规矩，伊知影吼，伊是足正常的。伊都也无食酒，无咧食毒，无可能去咧，要大啊！都大家伫遐，嘛无赌股，嘛无啥，无讲啥物咧。安怎样吼？啊，大家开讲，都我拢开讲吼。我甲你讲，就是开讲。你甲看当时四线道，伊中完全无过，四线道排做伙，迄有当时落大雨，伊当时都落大雨嘛。迄开讲人吼，一直开讲吼，人个精神分开分神啦，就是无专心。为什么伊家己本来赛去抓嘛？
那两抓来讲，伊是西内面抓，我讲这大家听有，伊就西内面抓啦吼。那两线刀，这边两线刀嘛，两边四线刀嘛吼，这边两抓，一边两抓，伊就西伫内面抓，内面抓中一个黄线尔啦，黄线唔是尔，但是伊都看无啊，都是人咧。我讲的有当时嘛，甲外头，甲什么人咧讲，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亲戚吼，反正嘛，甲较早拢做一段啦，都差一回尔咧。你甲看这，反正那较早以前那大家族的时嘛，讲做一段啦吼，有可能。所以讲，真久无见面，就双叔、爸爸、双叔嘛，安尼，大家见面，啊，就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吼，就是安尼。我咧讲，其实伊的重点就是遮呢，这个足伯阿姐。可能家己本身无啥咧开车，我干那听我就知影讲，伊绝对分神啦，就是一直开讲嘛，伫车顶大家一直开讲开讲吼，啊，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亲戚嘛，真好亲戚吼，是安尼好好。伊讲绝对无拄久无啥话，个个唔知讲，迄车一直塞，阵塞过人这边啦。你塞内面抓，中一线，即、這个黄线尔吼，过来就是人对面抓呢吼，可能塞到家己真正唔知。诶，四线都真快咯，四线都吼，迄、那个一边两抓，就是我咧讲吼，我开车迄个专心度哇，爱相当注意吼，尤其碰到歹天啦，落歹天吼，啊，这个开车这个吼，都爸爸关心嘛，结果家己开车有啦东西吼，这条伊个人是伫这个所在啦吼，同心同吼咧做。远的原理，就咧讲种树啊啦，吼啊有诶无啦，吼厝边讲因即个伙啊来遮已经差不多十外年啦，吼都腾新咯，吼十外年，吼因翁啦、查囝啦、囝婿啦，对啦，吼一个相容，听来讲，哈，开车啊，死死诶哦，哇，大家吼都安尼，艰苦甲后边来讲。当然，大家都娱乐啊，都人足温顺啊，吼啊，真好啦，吼啊，真友好啦，吼啊，都爸爸都甲他生这个啦，吼，都爸爸妈妈甲他生这个仔囝呢，吼啊，相当友好，吼啊，都是这个时间爸爸也袂过身，真正老啊嘛，吼，嘛拢住这所在啊，都仔囝甲伊住做伙，吼，啊嘛拢定定看到这个阿伯啊，都过身这个阿伯，吼，因爸爸嘛坐迄个四轮的电动车，吼，安尼来街路啦，吼来行吼，结果唔单讲我爸爸过身，好啊，当然这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啊，都人有会啊，八九十万呢哈，过身吼，啊，办一个丧事告别式，结果唔单讲过来开始严重啦，啊，你东港下底是啊告别式了，中岛要食饭找无人啦，大家苦苦等，原来一台车五个人死死个啦，一个受伤送去病院啦，就是一台车哇，你甲看吼，开车不要分心啦。唔知人咧讲啊，较早有人会安尼呢，就是比如讲，那较敏感的人吼，那车顶坐三个以上啦，其中一个做搞的，而且伊拢找驾驶讲话，另外一个甲讲，你莫甲伊讲话啦，你等下落车甲讲，真正安尼，我无甲你骗。如果你老是咧敏感性吼，后盖你真正那坐人的车啦吼，别人开车吼，好，内面有加一个吼。做爱搞的，做爱讲的，而且常常拢甲驾驶咧讲话咧话道话，伊咧讲话，伊讲你家讲，你爱动一下啦。因为驾驶吼，那讲话人会分神啦，人那分神吼，迄目睭有当时瞪一对，佮瞪倒瞪来。我跟你讲，你家己塞去抓，反正塞别人个抓，你唔知咧。那个落大雨，啊，佮黑大条四线道路，佮白白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无甚物原因嘛。伊这中部隔一个风隔倒无啊，完全无，就是白白咯，四线道哦，够大条咯。啊，伊塞伫内面抓，你内面抓了小寡分神去吼。啊，去挂落雨嘞吼！有当只看无线了吼，你会想讲，啊，这抓无唔对，唔知讲塞别人个抓唔知。头前一台连接到我弄一个话，四个钟死啦！你个看，哇，真正有影吼！开车阿姨相当专心啦，因这个堂姐啦，这个这辈阿姐吼，有哪讲？伊讲其实大家咧开讲，我那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啦，因为大家足久无见面嘛，大家足好亲情咧吼，啊，绝对无拄久了无啥吼，啊，就是开讲讲吼，伊讲伊嘛唔知讲伊先啊开，伊嘛唔知啊，当然伊唔知啊，伊坐伫头前嘛，到处坐边啊嘛，相容无代无错，我跟你讲啦，伊哪知，伊绝对有那个话，因为。迄台行车记录器昨有提供啊嘛，昨第一时间下晡人都找着啊，就是迄台连接的车头前有一个行车记录器好加载，就这个连接来甲弄掉这个，就是两个小弄掉这个吼，迄个连接的行车记录，就是阿未弄掉头前一只差不多四五百公尺的时，伊就
开过来好，伊坐头前啦，到这个堂姐坐头前，伊大家嘛在开讲。如果伊呐知讲伊塞唔对，伊会甲讲哎唔对唔对，你该塞人别人去抓掉，连你家己嘛唔知啊。所以讲，迄台车当时已经塞去别人个道，都拢唔知啦，已经塞去对面道，伊这个四道全部平嘛。你若真正小瓜歪出去，吼，佮撞着大雨吼，啊你滑头佮滑头灯啊，我讲你得。迄台车塞别人个抓，你都唔知。所以讲，这个设备啊，这吼，人你甲问吼，伊较轻松嘛。所以讲，伊已经会讲话，我那当时个经验吼，伊讲吼，我到伫车顶一直开讲，一直开讲，这吼。我也是一个问题啦，人讲熟悉吼，诶原因啦，诶发生这种大车祸的原因吼，就是驾驶一直跟人开讲啦，啊开讲讲吼，家己的抓塞唔对，家己唔知啦，搁撞到落大雨啦，哇，足济无拄好拢结做伙就是安尼吼，就昨即件发生伫汤新头迄个大车祸吼，一车五个人啦，拄剩即个即卖会讲话啦，即、這个坐驾驶座头前即个吼，伊即只背后即吼，结果其他东西嘛。我这个开车的，就是爸爸的，出山的告别式哇，你看看，安尼厝内人大家伤心，敢唔知要哪讲咧？啊，无法度啦，人吼、哦、就是安尼啦。有人讲时啊，有命命啊，对，真正有影。有诶命运吼、哦，实在是，到拄到啦，后壁来看头前啦吼。有人就讲啊，嘛较做好诶。有人讲啊，都要哪讲吼？连这个设备也在讲，我下早发生什么代志？车开好好啊！啊，伊个唔是讲开车讲话，乌白皮啦，乌白转啦，什么货？也无，啊，这个所在都也无要倒弯，嘛无要爬什么高速公路，直一条路，就四线道一条路，啊，开始驶到去对面的车道，完全唔知哈。

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不当咧介绍美国进口，叫做 QNB， 写英语对美国进口哈。Q 就是咱讲足球迄个 Q 啦，阿伯阿姆有诶讲啊，看无英语，看未英语比较紧，我来讲吼，即个差不多大家拢看有哈。倒来英语哈，大家拢讲外口咧讲啊，足球足球迄个 Q 哈，对迄个 Q 哈 ，QNB 哈。那伊诶升温呐，所谓先解大家知影。QNB 的成分上个主角叫做 Q10， 那 Q 这个物件吼，那医生来讲，伊叫做啥？叫做呼气管白生鲜。你哪已经生鲜啦？伊会慢慢甲你报倒转来，就是吼，开始甲你模拟过，就像个引擎吼，车引擎咧开久吼，模拟久一个，袂等下个会走吼，就会等个继续，差不多走十年，走十五年，阿伯讲，嘿，那个我加胖十五年啊，我就做加，但本来就是安尼啊。QMB 这个物件，伊就是一个叫做合理白生鲜，那医生所解释迄个话

哦，那容易性的话，伊个名叫做腐梅啦。腐梅就讲我这个物件吼，就是要所有器官拢总未生，先会当继续，会当继续用几年呀。有人继续用八年，有人继续用十年，有人会当继续用到差不多15年、20年，迄就是要你的器官诶延长使用的时间吼。伊上个主要调对呢，调咱这个胖脯啊，上规身骨上主要的中枢灵嘛吼。人就免咧平平转啦，免咧八八杂杂，免咧吼哦，凊彩叮当的安尼哦，改成安尼软搞搞吼。到咱这个美国进口的起源，美当地美国卖到相当哦，上侪人吃，上侪人买等下高价所在。到咱的起源边吼，人就免咧八八杂杂啦，清清清，等等等啦。逐工啦，暗时啊，困里面正倒落吼，蹲石头水底落来，迄、那个大姐讲哦。即马拢开开开有够好吼，当然咧，美国进口叫做 QM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买进行一定爱倒来食，进行就是规身躯也公路通通通，迄个心血管啦，医生上过的人误会吼，人来在这个愈济回抗战吼，那要靠身体第一关的生死关，叫做心血管一定爱先过，这关哪个会好，得规身躯好。心肺梗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到美国进口 QMB 加价进行做位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案件，在应该算两年前啊，到楼顶上过差，这边男主角都五两半啦，哦，楼顶上过差啊，是不是敢讲过他唔知道？都有囡仔吼，有两个囡仔吼，好，准下这时啊，倒下沙咧，去甲弄门，两个囡仔唔知道，拄啊等要上课的时间啦，啊大门开开，有那这个报社咧里面吼，爸爸妈妈两个无伫无用吼。准当两个囡仔面吼，准骑倒台死老爸老母，这件大家知吧？相当严重。讲楼顶囡仔吼，是不是大细声站卡步啦吼，啊变变起来，伊都大楼卡嘛，大楼吼上惊就伫楼顶楼卡啦，变变起来吼，啊那样啦吼，啊都有囡仔吼，啊而且我也不是讲规工啦，啊都会讲也袂反正啦吼。当这个囡仔面台死老爸老母。第一晚呢，啊，甲李信隔天晚呢，弄个半两个死刑嘛，一开始两个人呢吼，两个死刑后，经过上诉第三审吼，最高呢涨啦，到涨，这那决定了用到死刑啊啦，得变变死刑吼，结果最高晚呢法官涨甲死刑撤回啦，死刑撤回就是讲吼，你要去定蒙一遍啦吼。是不是有需要这个较详细吼，知影讲这个代志发生的经过吼？其中一点就是最高法院第三审，第三审就决定了嘛。那长那判了决定啊吼，结果无决定，其中一个原因，最高法院法官认为讲啊，这个吴良满吼当时无做过迄个精神鉴定啦，就是到底你无叫个精神医师来看讲有效啊无效啦。什么人被盖条？就这个太太，就囡仔妈妈，就算囡仔阿公外公啦，囡仔外公，就妈妈的爸爸吼，邓德吼，长一个安尼尔吼，就人家人有甲讲嘛，讲爸爸啊，迄个本来长吼，就要决定死刑啊，第三审嘛吼，结果无决定的。就是无判官吼，啊！这最高法院法官第三审吼，准发回，就是讲要搁定心看卖吼，是不是有需要死刑就对啦？因为伊无做过精神鉴定吼，是不是有效无效啦？吼，这个爸爸有哪等得？讲这个法官真袂见效，无体啦，真袂见效好。伊讲法头的精神，精神就重新搁再审一遍好。这个爸爸就讲。迄就是无爱死刑，才安尼对啦。法官，你茫讲，即马民众大家都足戆啦。较早就真正足戆啦。较早法官讲啥啥吼，啊，拢凊彩你讲理由吼。即马无咧足戆啦吼。伊讲这个人，胎死阮囝婿，甲阮查囝，阿公婆两个人，而且是当着两个囡仔，当时拄要读册嘛。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啊，个规个目睭空空呢，就是人来个讲，啊那有伊啊个小官呢，就是讲话讲无啥会出来，惊一个险死啊！这两个囡仔吼，唔只这两个囡仔，从开始发生命了，准带离开嘛，无伊继续待个所在啊。那无这两个囡仔吼，那个继续待原本胎死老爸老母已经住吼，就惨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外公，每家都这个妈妈的爸爸嘛，伊讲吼，真正真袂见笑吼。第三审法官。其实长得应该决了呀吼，到第三审无决定啊吼，进前两审，那无六个法官，反正嘛甲九个法官啦，迄有较重审的吼，就是像这较严重案件，迄有当时啊，唔是三个法官一定，是五个法官一定嘛吼，会较重审吼。进前两审上无六个法官，反正嘛甲九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已经两审嘛，你第三审上八审，你真正变人去搞？讲法话嘛，吼，伊讲莫名其妙，当然这爸爸气噶吼，这得分做双边啊。我来跟你讲，代志案件来发生吼，尤其这种大案件吼，都分做双边，一个都爱较轻，啊，一个来较重啦。受害这边都绝对是安尼啦，吼。伊讲，法律上的名词叫做撤回精神，其实撤回就是撤销死刑啦，精神就是要活关啊啦。哦，这个爸爸我来讲个，真法律，伊讲卖骗阿毛的啦，伊讲
第三审长这个法官无随甲判嘞，撤回更审，撤回爱甲分开这两句话，伊讲撤回就是要撤回死刑啦，更审就是要变外官啦，就是安尼啦，哦，啊，第我呢，这个鉴定。第三审法官讲，无做详细迄个精神鉴定，其实也毋知做几遍啊咧。第五法院包括二审的高等法院，靠迄个无可能做精神鉴定，绝对有做过嘛。这种被判死刑的案件，靠迄个顶悬两审法官无做过，伊讲滚下边的鉴定，搁再鉴定，重新鉴定，搁再鉴定。这吼已经毋知做几遍啊，等两审的时吼，你安尼，被害人一直等，我一直等。但讲好，不要紧，已经经过两年了嘛，两年蛮开开电器啊嘛，一直等好第一审死刑，甲第二审上诉好，嘛是同款死刑，伊想讲绝对无可能脱掉啊吼，到长第三审真正无决落，第三审的第三审法官无决落吼，伊讲好伊查囝囝婿吼，安尼看当时当得到公道啦，这个代志，这是相当严重。根本都免判较久，迄早着第一个着死刑，就稍微断断掉就好啦。伊讲你会开始开刀，当囡仔面杀死两个大人，杀死囡仔爸爸妈妈吼。伊讲实在是真害啦吼、哦。那么这个外公啦，到这个妈妈的爸爸啦，伊在讲啦，第三审法官用迄个法律名词讲撤销，就是为了讲要详细搁再更新，伊是不是鉴定有清楚啦吼、哦？啊，精神鉴定啦，什么话啦吼、哦？好，人。有较吹嘛，就是伊这边毛律师啊，因这边这个公家派有律师，我无一人请律师，买单有一个公家律师也吹。进前第一审、第二审证据吼，充分无单件，鉴定拢做过啦，毋是无做过啦。即卖法官咧判死刑，无人敢讲我无做鉴定，甲他判死刑啦。即卖法官大概毛少经经看。就是安尼，伊讲啊，进前做过几遍啊，鉴定搁再鉴定搁再鉴定过啊吼，靠迄个无做鉴定呢。啊，你即马讲精神鉴定，改成无实在，要搁做一遍，要搁做一遍，我甲你讲啦，话就来啊啦，讲改成伊头家袂啥拄好当时认知什么话吼啊，安尼就免死刑啦吼，安尼就是要甲脱这个关啦，就是安尼啦。伊讲目前这两个孙啊吼，实在是可怜家都。只要什么代志吼，拢这个啥，这个尽量卖个讲到这啦，吼那无吼，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你即马在个讲什么话，伊个无啥会回答啦。惊到即马两年外嘛，两年外这两个囡仔吼，当面看到爸爸妈妈去有这个人抬死吼，都当囡仔面呢。安尼到即马讲，你即马若小我甲问什么话吼，足简单的话，到这个年纪绝对会当回答的话，这两个囡仔讲袂出来呢。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呢，哇，可怜吼、哦，所以实在我呐真还好，连什么人个出来讲呢？伊讲当时住这个大楼管理员嘛，伊知呀吼，伊讲实在伤过离谱啦吼，伊讲这个人吼，歹家家大楼吼，因为我底下做管理员我知，而且伊发生这个代志相当清楚啦。相当清楚吼，这吼，无就讲伊毋捌代志啦，什么头壳精神病啦，有一大堆啦吼，台人我毋知啦，无就代志啦，连大楼管理员，有讲啊，遐侪证人，遐侪证据吼，遐侪鉴定过啊吼，啊，为什么该判袂落？判死刑是咧惊啥啦？即卖法官判死刑是有啥物即个唔对的所在吗？你既然要做法官，你毋知有即个担当？无你当时考试读个侪册，要做法官要创啥？做法官毋是要讲讨一个正义公道吗？当然我毋是讲大家都死刑，毋是安尼啦。咱也无遮歹心啦，一条性命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今仔做这个代志嘛？你今仔做这个害死人命，佮一棍头两条人命嘛？你都不应该做这个代志，你做这个代志，你在付出这个代价嘛？你讲你要后悔，要做好人就后死人啊啦？你也当后悔啊？你也当讲我都真实的啦吼，啊都当时开开个台戏啦吼，啊对，你得后世人去学，你即世人都爱付出这个代价嘛。啊，即马真侪法官足奇怪，都咧判这吼、個，都唔代表哪讲，可能因是不是私底下有一个团体讲尽量卖判死刑啦吼，那无判法官讲判死刑吼，后盖改成系衰啊些呐，我是唔知啦，我是哪里有无你讲安尼呢？是不是？
法官哪敢判死刑了哈？你这世人哈都改成对，所以是不是啊？那我是唔知，无开何必得？你这个代志敢无到大家死刑的程度嘛？那为什么一审、二审的法官都敢判死刑呢？为什么到你第三审决定你会当讲啊？我照一审、二审吗？我第三审的法官不是我家己要判，一审、二审的法官、判罪法官拢判死刑啊！吼。我当然是对一心二心安尼，我甲看看并无改革的这个情形吧，吼，你都对人施行，你何必都家己转转意见聊聊？歹讲啦，吼，无怪这个囡仔阿公，这是外公嘛，就是妈妈这边的爸爸啦，吼。安尼今仔日出来公家呢，好，安尼买靠买地，佮安尼等到吼讲吼，撤销更新吼，都是爱甲加几句话啦。撤销死刑，更新的变外观啦，伊讲爱甲假呢啦，这个我你上这个病嘛，广告话就上紧哈，都各用这件嘛两年啦，两年前两千二十三年啦哈，两年花钱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吃了就好，我无法代表。哦，两三天放不出水。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对呀、啊。
1: 哦，阿舅妈咧。
0: 两下就放出来了。
1: 哦，舅妈有较顺啊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嗯。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套诶，当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啊。
1: 哦哦哦，诶、哦，恭喜啦，恭喜哈。拍白片吼，诶，记得来报。这个物件叫做活力民宿，爱不要点哈，伊是益生菌的，这益生菌就把它倒给啦。我知影大家讲，哇、哦，拜出靠侪，你该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是目前吼全世界看偌侪国家甲咱认证啦，都伫咱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胃病，尤其是下边肠啊道、胃肠道吼，迄、那个肠啊道咧排便吼，照顾到相当好。到咱的活力民宿，一个时间可以。你会发现讲，哎呦，开始主动会想要大便，啊，就真正家己主动排哦，哦，排家呢，顺顺，唔是讲一定要吃医生什么下药啊，一种软便的哦，吃唔免吃久啦，差不多一礼拜你都冻未掉啦吼。那迄个软便呢，以前那讲呢，咱这那自然了吼，家己肠啊，家己自然的排便，这是应该排的排，不应该排，你那医生迄个不时都想要排啦。就是你若食迄两边咧，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西药这个物件吼，咱的活力民宿啊，电管刀，台湾人做在抢抢抢抢抢抢，卫生纸，逐工都抢几包的吼，你家食活力民宿，上无减少一半下加吼，安尼一直减少吼，都加足舒服啊。那无逐工来卡就拍卡像，人是拍两三个卡像，我是拍五十个、一百个卡像的啊，足济安尼啊，啊抢来到就流鼻水安尼抢几包卫生纸吼，都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哈，叫做活力民宿。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仔日落雨落上济吼，到各种冰冻啦哈。我讲无呢，阮遮嘛落掉啦吼，特别的热吼，即个梅雨的方面。为对呢，海上起来，变个巴蜀海峡吼，迄、那个方面，哇、哦，从一直热起来吼，所以南部先热吼，可能一直热起来吼，到对拢热，啊，其实今仔日唔是干呐，吼，今仔日吼，风加雨拢有，各有个所在各类公司呐，话得注意下，即国家级吼，这种落雨的警报有换的哈，就是表示讲雨会继续热吼，继续热吼，是唔是较热咱唔知吼。伊讲差不多到暗头啊啦，迄、那个六点七点吼，上大浪吼，到这个时间吼，啊过吼会较好淡薄啦，大家保重下落雨天吼。

好，这包括咱哪要个欢呼哦，这个电话个超解，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露天出门吼，大家说也尤其开车桥都买较慢嘞，下班尽量慢啦吼，较保重嘞啦哈。咱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管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食饭风底大，食饭啊吼，都我咧食饭哦，好好吼，食饭风底大。大家阿妈哦，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嘿，食饭你安那食？家己食吼，好家己食上快活哦。阮天顶嘛拢家己食，家己食家己背，哈哈哦哦。啊，咱若家己食家己背，看偌好。哦，咱今仔想要食一块，我讲个，一块伫半路，一块嘴内咧补，一块个目睭个咧上有无？安尼上，其实俺是做幸福的人呢。啊，讲一块吼，目睭咧上，啊一块搁伫半路，啊一块嘴咧补，吼、哦，这一定做好食的物件，我所以做想要食吼，啊，家己当个呢，食看偌欢喜代志。哦，我今仔想要食菜，我讲个菜。哦，像要安尼炒笋啊，我就硬笋啊来食。哦，啊，像迄卤卤的物件啊，三十啊，把它硬来个食。哦，嘿哦，啊，食肉粽，肉粽啊，摕来个食，看偌好。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佮挂忧伤万岁吼。会当食家己食看好嘿啊。啊，着即个妈妈，哎呦，啊，厝里请这看护来个拔，哎，剩脆皮呢。捡一个外头间剩脆皮，你话这真正吼做硬气吼。啊，佮请钱来的呢。开钱请伊来顾诶，顾这阿母啊呢？啊，大民众嘛咧讲，讲啊啊，像这伫公共场所都敢安尼扒，伫厝敢要扒过头去，对无？伫厝都敢我读个小仔伊扒哦，即、這个妈妈可能也袂讲话啦，两只手呾一抓抓抓抓呢，啊抓过甲拍手安尼，吼吼！即无人看桃园一间病院美食街无？迄病院足大间诶，无内底有美食街吼，安尼，啊着看一个外头。哦，那就因为吼、哦，你嫌伊照顾这個阿嬷吼、哦，食饭食伤慢啦，嘿，伊竟然当证人吼、哦，出手啊扇嘴皮呢，扇大个哦，唔嘛讲甲拍嘴皮哦，个人阿嬷两只手无力吼，会喘会喘，啊手都放伊脚头，伊坐轮椅啊放脚头，啊手安喘安尼喘，个对手啊拍落安尼啊，好，这时看到也唔甘，啊所以嘛有人这個、网友做热心的吼、哦。用足紧的速度联络到阿嬷因家的人，啊那又怎样？我问你，问题来啊，那又怎样？甲死头，甲死掉啊！死掉上面来讲，这个你当作请看护足简单哦。死掉上面来讲啊，我爱上班足无用的呢。啊无你无死掉，要阁继续跑，啊无要安怎？会当安那？你包括护理师嘛，讲伫咧病，哦，啊病家属若无来。啊，有诶，看我嘛是怕阿妈、怕阿公，你又怕。啊，这护理师敢敢讲？护理师唔敢讲，啥呐？护理师想讲，我都无咧戆过。我若恁家属来甲你斗，啊，甲你斗，你若怎做起毛脉，你马上甲伊撕掉。安尼家属无来时，啥物讲？垃圾来叫啥物人？变护理师呢？哎，所以我若要甲你讲，我唔嘛，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啊。我若甲你讲咧。家属来讲，你甲撕掉咧，舞着我呢，唔是舞着家属呢，家属是来看看，了尻川坐无少就走啊呢。伊规工廿四小时倒去病院，啥物顾？护理师啊，这伊嘛唔讲啊。哦，啊你像这，你甲厝里人讲，那又能怎么样？啊无你甲生阿勇伊嘛，阿勇伊你就啊都单厝，啊伊就像个伊像个伊个行动安尼。你想来阿勇伊，他也是来单厝，红来拍卡，请你来拍卡。其实哦。勇敢上好啦，有影无？嘿啦，勇敢上好啦。那会当行吼，这脚爱行，较袂叫萎缩去，叫球去。这脚若叫无肉无汤吼，倒门床尔啦，嘿啦，倒门床，你着一步屎尿若袂落来吼，个人着艰苦啦。难免尿着是屎啊，渗屎换渗尿安尼啊，艰苦无？啊来抽痰呢，无力啊。咱若要扫扫甲你，你咧扫扫甲，阁会徛恁空脚桥，这是好代志呢。安那讲，你有力啊，扫甲边啊骨断，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唔爱，无用抽痰，要用拍的啊。你无力，甲这痰扫出来，你就是用拍，要用抽痰的啊。所以话扫甲边啊骨断哦，会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病患，拍甲阿妈要救人哦，救人啊，要拍死人啊啦。伊无拍你个痰，会卡伫迄个细胞啊，细胞网啊，伊爱甲伊拍泡痰，会叮当震动震动，迄个痰会流去。你看要吞会消，还是会抽出来啊？所以，稍微徛连框架徛，稍微边啊骨断好无？
表示你有力啊，唔免人抽痰啊，唔免人拍痰啊，看偌无力，你做无力的无力啊，迄嘛是人生行到尾啊，迄就无效呀，有效无效呀，你都拢无力啊，要有力有，啊都袂食，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因为有够咸的，那像嫌妈妈食伤慢，阿姨这人咧艰苦了，免啊食会紧啊，都袂像咧讲狼吞虎咽个。囫囵吞枣哥，有无？哎，都安尼，安尼，都安，安都安尼，补袂了，都啊一嘴，做两嘴就吞落啊！好，今日经过补上，惊食无安尼，有无？惊食无无？哦，哎好，安尼硬背硬吞，硬背硬吞，你惊食无安尼？食到老哦，你无力通补啊！我来讲，补袂行，无力啊！补袂行啊，豆豆补啊，无胃口，无牙哪补啊？啊就红爱拍，靠意义，无意义啊！所以说，也今日因问你食饭，你就啊，家己压低个，家己压汤匙啊，提车嘛来食，安尼拢是好。你家己当提来食，你家己要食大细嘴，你家己处理，对无？要我要死，食个大嘴，我无啥，要么是来食，偷偷食，哦。有诶，食饭配手机啊无？哦，啊不，食饭配电视安尼无？就是安尼啊。你食饭放地多。人寡人生，寡人死啦，寡人食无天理啦。哦，好安尼哦，嘿咯，你唔知哦？寡人生，寡人死，寡人食无天理啦，都是安尼唔讲，对唔对？所以食饭来当哦，家己会当食饭，聊聊啊食，豆豆啊食，哦，啊就享受啊个食。你即摆是你家己过当食饭，享受啊个食，享受即、這个。我的自主权。我要捏这块，我要吃这块，我要补筋，我要补肉，我要吃大嘴，我要吃细嘴，都是我自己能处理的，这样好不？这样好啊，像那请人来，啊，这样让打架，让打算的，这个新闻太多了啦，哦，这个新闻他们说哦，太多了吼，是啊，来，啊，换一个，西游记，哦，西游记，我们西游记的人没吃营养素，到尾我们没力的啦，你绝对没力气，你不堪的哦，人讲营养好看哦，袂堪咪三工的大劳。啊，你安尼一礼拜洗三届，无啊无，卖洗，卖洗，囥个洗，卖洗，较紧洗吼。啊，若要洗哦，较慢哦。我说你若有，你若有营养素，你补充，搁洗三四十年都洗。嘿，你洗有几个患者无出门，无出现诊所治疗，啊那今仔若无来洗，啊这人跟同步拍摄就开门了，哇！洗伫洗浴巾啊，浴缸，你甲看这吼、個，这嘛想袂到。这新北市中和一个有幼稚病姓陈的查甫人，啊伊爱定期等于洗浴巾，但是因为吼、哦，伊一礼拜吼、哦、拜一吼，伊、哦、无出现治疗，啊诊所的人想奇怪，你唔对哦，啊这较巧，紧通报警察就会同到这个拍摄的开门入面。发现规身躯哦，烫铁，无穿衫，身躯唔知哪有咧穿衫，规身躯白黑黑，倒伫个附了间个浴缸，已经死足久个啊！经过检警会同着法医来验了后，哦，已经排除有外力介入了吼，研判可能是相关的疾病，哦，引起是休克了吼，已经将遗体交予厝人去办了安尼吼。啊，这个、中和警分局调查，这查甫60岁尔呢。诶、欸，60岁姓陈，这查甫人伊独居吼，伫中和冥想街吼，一个公寓啦。啊，有有几有相关的疾病，啊，长期拢伫因家附近的诊所咧洗药剂。啊，原本是应该是爱拜因吼，爱下早啊，爱上诊啊，爱等洗啊。啊，但诊所医护人员，那无看伊来报道吼，啊，佫做一届敲电话，拢无人听呢，有影无人听呢，烦恼出意外，介搞，很介搞。马上联络当地里长哦，会同着这个警察啊，协助着这个管区的哦，啊拢来，啊把家己门铃拢无呢，落尾通知派出所来，哦，咱证人入去咧找前找后，找房间找无，尾啊看因伊躺啊白黑的伫附落警啊，已经无效去吼，嘿啦，所以咱嘛是同款吼，诶，春夏秋冬啦，咱总是爱关心一下吼，咱的邻里。哦，咱厝边隔壁，嗯，啊，这若无出来晒日头，嗯，啊，这个若无出来遐咧坐，啊，那拢无看伊出来遮咧尿尿蛋，也是咧创啊，那无看这个人个影，吼、哦，较加薄嘞吼、哦。你甲通报里长，你若唔知里长个电话，
哦，你就甲卡110，啊，我唔敢入面，下面咱兜要共入面，无要紧，你莫想伤济。哦，你就讲啊，无啊，拢叫无人，啊，弄门啊无人，啊，无我来会同警察，警察就来处理呀，吼、哦，安尼刚好吼，啊，无你先会同迄个里长，安尼好不好？系啦，这算大家拢做会到的啦，吼、哦，举手之劳啦，哦，啊，你大家做到台到收，诶，有人有像我怎甲救到无？有两个翁仔某，翁仔某唔系去带的，咪是啥物？啊，无怎偏胖是？

无，才嫁着，带迄带伊个朋友来啦。伊个朋友来咧，甲休甲看远啊，内面啊，安讲哦，甲知伊嫁着去，紧甲伊哈姆立克哦，哎，紧甲哈姆立克怎啊甲救起来呢？我说你甲看，命不该绝啦，命不该绝啦吼，嘿啦，加一个加薄啊，加一个安尼，甲定睛的，甲要义的，甲注意者安尼，哎，无定嘛救一条人命出来吼，来分中会听歌。

0: 啊，你今日看规工心脏有杂杂无？即个心脏会艰苦艰苦无？啊，爸无叫医生看吼，哟，做够论你啊，你哦，啊叫医生看较好。咱来邀请黄康宁博士哦来解分享哦。哦，即个 Q10 哦，甲银杏做一只，足好个哟。
1: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咧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顾着无啦。
2: 有啦，
0: 顾我那讲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都拢个顺顺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啥子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啦子哦。
0: 哦。
2: 啊，这有了吼，就甲听落呀，听落哟，听落哟，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我爱食了过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祝你
0: 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春景的景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吃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来写哎。即马上手拢摕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遐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担命惊吓咧，哭者吓到就惊到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家仔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只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卖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怎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啊！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嗯，谢谢哈，哟。啊，那有心脏病检查过，我较无来，一直无来，医生也建议你吼，爱装电池有无？嘿，爱电池要怎？啊，有心脏用心脏爱电啊，哟，啊，你心脏若无电，咩啊照心电图，就是有电有电，有电爱有电，咪才会改行。所以心脏是有电的啦，吼，爱电啦。啊，食足济西药啊，怎拢无效？迄中药西药吼，唔是无好啦，吼，啊，因术有专攻嘛吼，你就是爱电。电有电才能人才轻松才快活，啊！若无电啊，那伊无力的哦，啊，足够疲劳的哦。 人变足够疲劳诶，啊，身体一直无力哩，啊，无元气，打打跌宕无在调，卖讲打打跌宕，含讲话你都无在调，无力啦，讲话无力，嘿，我讲诶，你稍微变啊个动，表示你有力头上。但你若讲话，你无在唱歌吼，啊，就是啊，就无力啊，要唱歌。含含无落门床都无在调，含对门床爬起来无在调，卡只食力，伊就无电诶听伊呢。卖开玩笑吼，去予医生顺口，去予专业诶医生，你要去找心脏科诶医生。伊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恭喜你。那有安那，伊家甲你收治啊。伊就讲你安那，佫再无安怎？简单充电充好吧，你敢知好？原来真正遮快活，是无？你拢无相信你诶心脏爱电啦吼？你嘛无相信你的细胞爱电啦，你所以你急皮皮啦，哦，电有电啦哦，有电，你会像你少年同款，打打跌当，较当都跌都呆，较远都行，应该你嘛靠这两支脚，对不对？问路靠水水啊，行路靠脚腿啊，较远嘛行，是不是？对啦吼。心中要有够力，咱就勇敢健康吼！谢谢大家。好来，啊，若要找乌鸟聊乌鸟，敲电话卡0800-335599，24小时的客服嘛是这支0800-335599吼。聊乌鸟找乌鸟，乌鸟是走一堆，敲一番0800-335599，吼，听歌，听这个张秀清来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我，你无娶，无影无在家。

无我你无娶。咱台湾就是这件代志有无？这个台湾头一个案例吼，移植的医生洪家遭到吼撤照，伊无医生执照吼吼安尼。所以人咧讲这个，伊咧讲吼，这个跨境器官吼重建吼做看狗啊，这个行李吼，被视为咱台湾吼这个肝脏移植权威吼，这个陈小丽。哦，陈瑶丽啊，吼吼，安尼，啊，伫个过去二十年来哦，伊成功执行哦，超过700个案例肝脏移植哦，哦，即那十公哦，哦，取都袂蹲，接着手都会损，有无？啊，所以即定做做700个啊，哦，对啊，讲足简单嘞吼，是足济吼，即个每期肝病患者眼中哦，诶，最后希望啊，哦，因啊拄着伊足厉害，开刀足厉害吼，安尼。啊！如今伊煞变成咱台湾头一个，因为涉及吼境外去中国啊吼，而且器官吼小改，而且个去学这卫福部撤照吼的医生，伊永久哦失去了行医而且资格。这件案件开始直接检察官吼，安尼长达两年的追查，啊，因的调查发现哦，即个跨境哦。去移植的，唔嘛讲，但是干涉到医生违法撮合吼，而且搞疫苗啊，中介吼、哦、收取高额费用，等等哦，少数的个案。实际上，这件也是一种哦，一种由这病患患者的绝望啦，医疗专业的信任啦，因为我信任你啊，你甲小盖来好，安尼一定好，很信任。哦，啊，这个患者绝望关了海呀，无换会死呀。但我都有钱啊，有诶卖差两处地咧，他一定有钱，吼安尼吼。诶，即个个案，啊，就是这，就是对这个患者绝望，吼、哦，诶，患这绝望诶患者吼，啊，加再对这医疗专业信任、器官诶来源诶资讯的落差，啊，个跨境中介吼，共同撑起这个移植诶行李啦。有诶人吼，处提底案呢。去装钱哦，要来换肝的费用呢。有人哦，安尼六千哦，将近要几千万的呢，去中国做移植呢。要开刀进前刷吼，去刷好人好在医生来讲，啊，大人肝无像囡仔肝，系啊。特别开刀进前啊，却被告知啊，像囡仔肝尔。其中少数的人啊，虽然有活下来，但是始终摸不清手术。甲捐赠器官，而且没干，所以伫反复感染当中啊，备受折磨啦。所以针对这件案件，法院啊认定啊有偿，要提钱啊吼。哦，通常咱的器官捐赠，包括是咱讲的这个大体老师，这拢无咧收钱哦。哎呦，你免提钱给我哦，哦，这是伊甘愿要器官捐赠的嘛吼，要捐大体的嘛，做大体老师，这是心甘情愿这。这无伊的话，无提钱哦，啊，所以这就提钱啊，人家就提钱啊，人家就是这件案件哦，就是有偿，哦，有提钱的，诶，小概，确实伊涉及哦医学伦理的问题啦，但是考量这转介的地点拢是中国合法合格的病院，无证据吼、哦、来证明这个病院伊涉及啊强摘器官呐、啊。哦，有人在睡啊，要九七啊，啊叫九五啊，小姐讲人在饭店睡，在饭店睡了，喝一杯物件了，不知道，再起来器官无一粒呀。你看看卡手换了紧，哦，卡手换了紧，哦，所以把你拔去，安尼啦。所以无证据来证明哦，这中国这合格病院是不是有涉嫌哦，硬把你提器官的啊，强摘器官的，强摘的水果不会甜。他这个是强摘的器官，哇，老恐怖！咱人呢，不是水果呢，话慢就慢哦，足恐怖哦。无拄到你，唔知才恐怖。二审的赶快维持一审的吼缓刑的判决啦。所以相对吼，这个卫生法律部就做出了撤照吼的行政处分。所以这个陈医生的案件，伫司法甲行政吼的裁量，这重大落差哦。都要显示什么？显示着台湾的器官移植的伦理啦，医疗的监管啦，
甲反价求生需求之间，长期存在啊，长期存在，但是却没有被正式的结构性困境啊，对不对？哎呀、啊，伫个2024年的7月，吼、哦，移植名医，我、哦、这陈、个、医师，因为一小改，咱台湾人去中国吼、哦，接受器官的移植。一审哦，去用改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法院认定吼，伊是违法的，伊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但是考量，这可能是一时吼、哦，失去了这个无考虑较清楚吼、哦。啊，伊犯后坦诚也犯案，所以伊缴回吼、哦、犯罪所得的因素吼、哦，啊无全无入去关安尼啦。啊，而且伊甲这个承办单位吼讲吼。安尼结果吼难以接受，但是因看来，这陈医师伊并非一时失去了考虑哦，好，伊是长期透过中介安排病患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哦，甚至伫这当中呢，看狗当中一探千几万的利润啊。那么就缓刑顶管吼，伊甲提起了上诉。嘿啊，因这有的家人咧讲啊啦吼，人家家人就咧讲，因当初吼做后悔。开这的钱啊，因拢无活起来啊，迄厝里的钱哦，拢有诶去贷款的啦，嘿，啊有诶无钱去借钱啊，安尼啦，啊，所以因讲，伊伫2016年吼，甲2019年，吼，因拢从小概高诶吼台湾人去中国接受肝甲油脂的移植，吼，地点包括咱拄讲诶迄合家病院安尼，啊，这期间这团队哦，伊叫个案。来提无同款的费用哦，其中的肝哦，要换肝差不多500万到750万，所以听讲你唔知道你保地地吼，你入肝保地地呢，你入肝吼，逐你要共买吼，爱开500万至750万呢。啊，那油脂移植嘞，油脂两粒吼，啊刷一粒就会使吼，好安尼，差不多300万到355万。350万到350万，拢上万的啦，嘿！你的身体上千万、几啊千万、上亿的，唔对，安琪你讲唔对，你的身体是无价，嘿对，安尼个对。所以讲哦，因所收的这些钱哦，包括啦，患者啊，甲陪同的家属去中国哦，食住哦，啊坐飞机来回都中包啦，哦，佮都一个流程，一个设的啦，吼，设的拢中包啦。差不多人民币20万，超代表要到100万啦，吼，92万安尼啦，吼，啊，邮寄那买邮寄的费用，也是人民币吼，35万至40万，超代表162万至185万安尼啦，然后都领导的人啦，要陪你去遮安尼啦吼，啊，那观众的购买费用，像咧咧买擦油漆、擦麻油吼，哟，啊，地瓜煮面线安尼吼，哟，你甲看。你甲看，你看看，拢是钱啦，爱顾无爱顾，拢结下下。啊，那买肝的费用，哦，啊，搁用这中国医生的报酬，加小盖费，看狗的钱，哦，啊，搁请看护嘛吼，安尼，啊搁借请这借护人员，搁专业护理师来费用安尼。所以这个警察哦，检方改查伊的金流，了后发现，这3年吼。这个陈医师，伊就赚1466万，伊家医生台钱无讲哦，都讲小改只鸟，吼，安尼得只鸟吼，哎，安尼几啊旁嘛吼，做侪，得几吨的啦，唔是干一个尔，几啊人咧收，吼，所以你家看这，啊，那去移植干活无啊？3年内底小改高的人去中国吼，6个人5年就想死啊，6年，6个人5年内底就死啊，开啊侪钱，散尽家财，命阁救无倒来，好对唔对？哎呀，吼，这开足侪钱嘞，所以讲身体呐健康养健是上开，啊，平常时爱保养伊吼，那卖糟蹋伊。啊，你都无咧保养，你还去家己个糟蹋去，对吧？啊，所以因这有人咧讲啊，讲哦，做后悔哦，你当初开遐侪钱啦，够1400万换囡仔肝呢？因囡仔你大你愈唔敢嘛，不得得愈唔敢嘛，你开啊，家属认为哦，中介哦，只是啊，要盈利尔啦。哦，伫个陈医生即个伊所经过即 个案当中吼，手术了啊，状况个无好个，吼，咱拢员工拢定时有所闻，是安尼。但是其中上届互即个检方哦，即、這个印象哦，上届签面就是叫洪建成呢，洪建鼎，即、這个洪建鼎的个案，
这是根据哦，这个判决书内底哦显示，迄个时阵六十岁哦，诶，洪建廷因为有淋巴癌第四期，而且痰一干，伊所以需要马上紧换肝。啊，经过亲戚介绍，找到东江哦，迄个时阵住伫漳基任职哦，而且陈医师了后，小改就出现着吼，甲这个查甫诶吼，啊，伊看诊吼。去台台病，哦，出现到这个，因为这个洪建廷伊本来台台看医生的嘛，有无？尾啊，这个看狗啊，伊就来台台，伊咧看门诊，才来找这个洪建廷。包括甲讲哦，啊，你去中国换肝的所有流程啦，吼、哦，安尼啦，都全包的啦。落尾双方咧讲哦，将近上千万的代价呢。伫个2016年吼、哦，11月，哦，迄阵就前往去湖南，中国的湖南。哦，啊，去咧病移植，哦，啊，想袂到，即个姓洪的查甫，伊来到当地了后，煞叫即个小改牵狗啊吼，甲讲原本要配对吼，要互你的无到位啦，加剩一个囡仔的肝脏啦，会当移尔啦，但是你必须爱加100万吼，的人民币等于台币爱462万啦，啊无你就等于台湾蛋倒啊，讲好啊呢，讲好要互伊啊，结果来到现。伊开几千万了呢？开几千万要开呢？来个现场啊，讲啊，你原本要互你迄个无啊，迄个无啊，即马剩一个囡仔搁较好。囡仔有吼，差不多你还搁加台票吼，462万，啊无你就等台湾搁继续等。吼啊，对，伊都已经来个伊头都提累啊，伊都来个中国啊，已经伫癌末期的阶段，患者来讲，会当讲是无回头的选择啊。你就硬买去啊！你就要搁开下钱玩，啊，就有钱啊，是安那？哦，对啦，对啦，我就啊，你就硬买去啊！啊，你硬管人有钱哦，对啦，就是这個心态，一直要活落心态。所以哦，你莫行这步，去做健康检查，对，即马开始学，去诊所抽血，讲我要做健康检查，我阿妈抽过血，唔知我有三高、啥物慢性病哦，去抽查抽血，知影你肝机能、你油脂机能、你血机能。敢知吼、哦？基本的啦，哈，基本的啦，基本的，迄个抽的检查，拢检查120项的呢。系啊，吼、哦，迄150块尔，迄健保是150块尔，知唔知啊？开始去检查，吼、哦，所以伊讲老头提累啊嘛，啊，伊个买机啊嘛，伊那可能个当下伊无选择啊，伊就足无奈，家属怎接受手术，佫加462万佫伊呢？安尼呢？因是当时去，因是。11月22日去的嘛吼，啊11月27日完成移植，啊这洪建廷哦12月7日登来台湾，煞伫个登来无甲4天内底开始出现严重排斥，啊就死啊，嗯解开，对不对吼？啊亲身经历这件悲剧，所以洪建廷后生，伊伫个检方咧甲询问的过程当中，伊强调家己老爸，伊家己足济个主动老爸。但是对着吼，即个看到遗址环境的脏乱太高啦，哎呀，生病，啊，是咧，即个太低，咧流低吧，低调低走，所以伊终于反对哦，去中国遗址啊。啊，伊住在当中如此批评啊，讲哦，我曾经捌听阮老爸讲，无想要动手术啊，所以我认为阮老爸死啊足冤枉的啦。所以这小家看狗啊吼，因拢做这代志哦，不是出于善意啊，因是要盈利，要趁钱的啊，啊，为啥诈骗来骗拢去挂油脂？太侪人要爱恁的油脂，恁的肝，对不对？嘿啦，所以像这个讲，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啊，倾家荡产呢，提出去抵押呢。这洪建廷啊，这洪建廷案的公民哦，说明哦，境外哦器官移植吼、哦，诶资讯不对等啦。哎，讲话要换，结果去，搁花白金，随搁加一个460万落去。对啊，搁另外一个死亡个案叫林志宏。这给他凸显出患者在面对移植的机会的时阵啊，吼，都哪想抓住哦最后一根稻草啦，安尼啊，所以就开足侪钱哦，善尽家财，命不等，就是像这，还佫足无奈啊，都开了你等伊啊，啊放一块，一大只负债，厝人爱甲你处理这负债，对不对？哎呀，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若会当吼，家己身体爱顾，啊顾健康，顾勇敢，好不好？好来。听淡水唱歌，异乡情泪。

0: 嗯，肝啦吼，肝藏过情，还袂艰苦。其实唔是肝肝啦，做一项我等下甲咱分享一个，嘛是拢安尼，也袂艰苦啊。好啊，就像那是即个肝。哦，咱讲的就是迄个心理马林，哦，心理马林对咱关系最好。
1: 有够欢迎个再度邀请咱黄康林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的呢。
2: 对，
1: 很宝贵的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啊，我是较完整啊，
1: 做歹读的呢，
2: 歹读歹读，
1: 你个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最好，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咱欧报，
2: 是
1: 黄康林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2: 是
1: 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2: 是，
1: 好，
2: 肝病哈，
1: 嗯，
2: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1: 嗯，
2: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1: 对，
2: 第三叫做肝硬化，
1: 嗯，
2: 就是擦肝嘛，
1: 嗯嗯嗯，
2: 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
1: 哦，
2: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那些年轻人哈，
1: 嗯。
2: 那我来找，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1: 嗯，
2: 炸鸡嘛哈，
1: 好食，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喝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
1: 讲嘿，
2: 我赞我送
1: 的，送的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1: 啊，
2: 我讲你这种食饭哈，
1: 嗯，
2: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
1: 嘿嘿嘿，
2: 拢话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落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
1: 嘿，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嘿，我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
1: 嗯嗯嗯，
2: 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的发炎吼，先拿咱的放尿会较黄吼，
1: 嗯，
2: 先拿咱的盐会的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
1: 嗯，
2: 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血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
1: 哈，
2: 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嘿，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定期做检查，咱等下甲讲，我甲听完足重要，哎，去换一个肝哦，你都钱穿便便哦，你都无当换啦，啊，准你都爱来安尼。安尼未机会哦，爱来过这关，安尼来医这关来换这关，安够意义？无意义啊！平时啊，用心理马林来甲过啊，用酒钱来过健康，安尼咁好吼。好，谢谢。安尼接讯到电台进广告。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德力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类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类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歌是江志峰所唱的配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跟我是安琪，但妈妈说啊，要再讲无有啦，有伊这黄凯林博士讲这歌，这我会个保温，我都来讲我会个保温，讲啊，我听听你无讲哦，未来讲啊，咱伫第二阶段总结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要分享之前，我先来甲这讲个完哦，咱的黄凯林博士讲讲哦，这歌技能是你妈的重要性。
1: 干嘛？干嘛？这么恐怖的罪？你唔知你歌的发言嘛啦？
2: 通常吼，拢甲知家己有丢丢肝炎吼，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灾，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哦、啊，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好、哦、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嗯。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嗯。好啊，别人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奈黄，啊，皮肤奈黄嘛哈。嗯。啊，再伊就会嘴干、嘴苦、嘴臭。嗯。还会咳嗽。
1: 哦、所以他来到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啥会食，会嘴干、嘴臭、嘴苦安尼
2: 哦。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個，甚至于下早时哈，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黏你的嘴巴哈，其实你的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黑就是藏起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诶迄个重量，甲咱脑诶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
1: 哦、
2: 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作些人叫做全身性，哦、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身哦，
2: 系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干、嘴苦、嘴臭哈，啊再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会痒，
1: 哦，
2: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痒、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哦，啊，抵抗力不好嘛，哎，就是讲啊，我是困无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我来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单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1: 2-3千，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1: 哦，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2: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侪咧，
1: 啊，所以变足牛的啦，
2: 变真牛，
1: 定做要变内行
2: 的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啊，其实吼，不是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肯过正去啊啦，
2: 肯过正，嘿，我跟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者就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2: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哈，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差不多嘿，
2: 差不多600cc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
1: 哦，
2: 一罐呐。
1: 安尼哦，
2: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卧困，都雪上加霜，啊，刮到发炎嘛，
1: 好，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多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3分毒嘛，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哦，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诶，咱这叫做化学肝，药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 嘿，啊，第三种就是咱较在台湾嘛，真关就是咱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啊，哎、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为有化疗哈、
2: 哦，哎、欸、是嘿，对，
1: 这种嘛就毒的呀，
2: 哎嘛真毒，哎真正，哎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啊癌第一期嘛哈，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一共伊做18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个，诶义务的伤，迄拢是
1: 被
2: 太好太歹就毒的哈，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哈，脸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嘿，
1: 没包没胶没吞啊，
2: 对对对嘿，就
1: 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因做化疗人，那边黏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
2: 对，
1: 那么那时阵拄啊，佮拄着你肝机能佮无好，佮拄你个生只歹命啊，佮你化疗话，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什么叫日不落国？就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都是真有迄个智慧，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都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都是拢啊因都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哈，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1: 甲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2: 第一名。嘿，相对讲呢，因为这个奶剂哦，在欧洲哈、哦，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
1: 哦，
2: 在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哦，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哈、
1: 哦，
2: 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因为海洋弧菌
2: 哎，对，哎，真济。
1: 啊，过一种就是用黄曲毒素啦。
2: 哎，是，没有错。嘿，
1: 黄博士，
2: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2: 哇，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2: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1: 嘿，
2: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是，
2: 肾药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所以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咱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2: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他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好、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吼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吃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2: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伊是天然纯植物性，
2: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2: 哎对，
1: 啊，可当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2: 哎对，肝，我咧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啦，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不用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伊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2: 再生力足够，
1: 好高好
2: 诶。再生啊，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
1: 嘿，
2: 啊，西里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 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的，就是一代表一印第澳洲人给当做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做药啊，
1: 是处方，
2: 它是可以当药用。
1: 嘿，
2: 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2: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
1: 嗯，
2: 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
1: 哈、
2: 哦，治疗的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1: 嗯嗯嗯嗯，
2: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哦，譬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1: 嗯，
2: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
1: 哎、
2: 哦，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哦，就是洗的嘛咧，当做一个辅助，
2: 哎，辅助，哎、哦，对 对, 對、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呀、
2: 啊，谢谢，
0: 谢谢大家，有无？洗的嘛咧是世界公认的，啊，洗的嘛咧对德国的上介好，然后又治疗效果，你也看。你看到迄，为了要去换一个肝啦，无换爱死呀！哦，千辛万苦，伊就要去中国换，啊换起用卡盘呐，啊换了无偌久，第四天回来就死呀！啊，够意义无意义啊？你哪讲啊？你的观念脑正确，你的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啦！咱其实咱少年先才拍拼，都希望食老过一安尼安养，哦，一日子嘛，绝对唔是为着破病奔波的嘛。你奔波是规家伙对你奔波呢，那可能你家己奔波，是不是？对啊，但是用做兵者，哦，爱食正经，顾正经，唔通讲，讲细坑无补，大坑就叫苦吼。好来，听歌，听安娜。

那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那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龙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就是迄、那个，这个查囡仔吼，迷信丈夫，啊，用嫌歹啊，吼，真正歹啊。啊，叫这三十岁的老光棍啊，啊，都看到甲买，甲买了，伊就对伊鸡鸡对鸡杯嘛，啊，对狗对狗走，啊，鸡乞食爱倒牌卡子倒，好对唔对？嘿，对啦嘿。啊，所以这个老光棍出现着伊，身躯无三十，无五十两，敢若用三十两尔，吼、哦，啊，就甲伊买起来嘛。啊，你即马甲啊，再请再请哦，王德昌啦，王德昌啦，啊，尾来讲好啦。伊要对伊啦，啊无行来行过去的人，即好嘢人，啊无人一定要爱伊啊。哦，啊伊本来是来拍算讲目镜啦，佮过一个目睭无看啦，佮过一个开卡判上到目镜啦。但是即马上无，第一眼前即个干来当出三十两啊吼，啊即王德昌看的是故意啦，啊无就对伊吧，哦佮因好啦，好，然后你敢真正甲阮老爸好啊落葬吗？有啦，王德昌吼，就照聘照行。就甲落葬了后，哦，啊，就塞着李阿甲吼，要甲塞伊倒来，要甲塞伊倒来厝的路上吼，都啊坎坎坷坷，都要落过门呀啦。啊，这落过门呀吼，怎拎啊拎过车怎，落过门夹了，那撸袂起来，吐袂起来。啊，这个新娘啊吼，大家讲吼，啊，我落来好不好？我这莲花，我落来甲伊斗三工好不好？讲免啦，那有人讲的新娘？啊！暗时咧落啊，只咧落落落落桥咧行，无啦，你去里头，我出一力就好啊。这个时阵，王德昌哦，甲看到莲花面，讲我哪看到鬼？哦，无啦，无啦，无啦，是我的新娘她哪像鬼咧安尼啦？迄面哦，迄乌啊像迄钉底乌呢，啊，佫因为口口目睭红光光，迄面咧那乌炭咧，啊，卡卡只只咧乌，这是啥物货吼？啊，头毛佫鱼苍苍啊！哦，讲恁娘我贵，唔是啦，我的新娘哪贵嘞？但是伊讲勿紧啦，咱家己目生了无好啦，啊那善良故意就好安尼啦。啊，尾后就离啊家登来家厝，哦啊，这个王德昌哦，王德昌哦，伊足温柔诶，因家都家徒四壁嘛，哟。伊就讲你先坐一下，我来下水，下水后你洗脚手，你今日规工吼，啊你母老爸落床也足忝诶啊，安尼啦。伊就去养水吼，阿弟阿咧行，阿这莲花吼，怎坐咧窗门边，坐啊坐去要困呢。这时王德昌啊吼，都要旁烧水入来，哦啊看到这个蜡烛花吼，去照着吼，靠伫个窗门边困呢，而这莲花啦，伊阿讲哦，姑娘啊，水来啊，伊就轻轻甲叫一声吼，姑娘啦，莲花伊就醒起来了后，活过身，伊就站起来。甲接这个水盆啊，伊无和王德昌斗三工，伊只是做轻轻的讲一句讲吼，啊，你先出去一下，我家己来洗安尼啦。伊讲哦，我从做祖囡仔较正吼，我洗面的时阵，我无惯势有人伫我身躯边啦。这个王德昌做老实的，伊就退出去啊，伊就徛在门的外口吼，啊一支只条仔边，伊就徛伫遐等。伊心内咧想讲吼，吼，迄面啊乌大底，毋是乌无色。我看吼，迄那毋是六个门啊，但咪阿扎，啊无着胎记吗？啊无可能是中毒啊！啊无靠人的面乌啊，像迄点啊加的乌啊。这个时阵，王德昌哦，伊就想讲，哎，算啦，算去啦，差袂面是安那，心善良就好啦，安尼啦。啊，这个王德川吼、哦，伊讲啊，差袂啊，有娶一个新妇啊啦，哦，啊，然后一顿饭头食，安尼就知足啊啦。这个厝的房间内底吼，传来着咧洗面吼，迄水涨的声啦，刷一个哦，就出来了咧卤的声啦。这声音哦，卤足久啦，哪像塞食灵啊来咧卤啦。要把这狗吼，这太高暖了吼，给撸掉了。这个王德昌甚至够听到吼，吼撸个一串，吼迄撸面撸个一串的声。这阵王德昌伊伫外口吼，迄单家吼心肝足着急的，但是伊把足好闲的啦，那撸遮久啦，伊尾啊就那像猫啊吼，像迄猫只手吼，安尼吼咧白心肝啦，伊就忍不住。忍不住往这个
房间门的旁啊来个看到入面吼，吼、哦，无看无代志，看一撮前大衫后大事。这一秒吼，王德昌在伊这世人30岁吼，安尼外口咧走撞，伊的见识，甲伊的胆量，全部互这一幕惊者吼，遐嘛讲哦，脚底抹油。要选你对，唔是要选。伊看到迄一幕了后，伊怎感觉规身骨火咧倒流？这哪熬哦？那像去有一种物件惊掉的感觉，去有一支无形的手掟掉的哦。伊含要袂呼喘气，伊都袂记咧。是安怎卡呢？伊怎看者瞠目结舌啊？伊看者目睭红去啦，嘴开开开啦。这个时阵啊，伊就看到莲花啦，伊的面端对着这盆清水嘛，甲迄个乌的粗布啦，一点一点从伊面上哦，这点搞搞搞，搁那像湿水，搁那像落过毛样的物件，甲切掉去，对着这切甲清气淡淡这个面，这张面啊，就那像天生般的容貌啦，容貌。那也是安尼一张面，这个皮肤啊，白里透红啊，白甲感觉又咪咪白泡泡啦。哦，第一黄昏哦，这个昏黄的蜡烛灯哦，会细节细节，而且光而且光线吼，你看到吼、哦，这个莲花的面呐、啊，那这尼啊水的一个人呐、啊，带着一班哦。你看到伊，会惊到会水，惊人会水啦。鼻啊那长弓鼻，挺挺挺啦。两个嘴巴关啊，红个啊，红个啦。一个吼，有一股江南儿女哦，特有的、特有的、诶温柔的美丽啦。这个时，王德昌啊吼，看一个做戆的，那像你看到仙女下凡啦。这哪会是夜叉？这哪会是歹女？这分明就是仙女下凡啦、啊！哪像仙女下凡，误落凡尘呐、啊？这个时阵，莲花徛伫遐，就哪像对一百话当中行出来新鲜呐、啊？吼、哦！王德川看着惊一条，那这么水啦、啊？结果哦。这个边啊，这堆茶，伊夹一段叮当者，吼，规堆段漏去，发出着这个物件漏落的声音。莲花听着动静啊，活过心来，怎啊轻轻对王德昌啊笑一个啦？哎呦呀，笑一个足生动的啦，百媚生啊！伊眼波的流转啊，迄一笑啦、啊，都比厝里那一光线搁较光啦、啊。比月娘更加水啦！瞬间，这个笑容呢，那像点光了吼，即间草厝啊啦，阿爸照亮了王德川呐、啊，这个哦，这颗沉寂30年的心呐、啊，哦，看一个刚下王德川，规身躯软硬伫遐，怎啊徛伫个原地啦？两只脚哦，像个灌乌木头同款的叮当啦！这个嘴看着硬硬，无法度讲话啦。讲话阁会声会喘会喘，你的面啊，你的面本来乌索索的，那变遮水啦。莲花就甲手来这个囡仔吼，解囥咧，一叹一声开，唉，眼中吼带着一丝的疲惫甲感激啦。伊就请王德昌入来，把迄盘乌索索的水给伊看。你看，这个水吼、哦，像迄乌目同款啦。这个乌目吼，伊就一种的吼草油啊的味哦。伊才讲出这一段惊人的往事。伊就咧讲莲花讲吼，伊讲原来莲花伊本来是江南好野人，来源里园外吼、哦。一个查某囝，
伊个名叫林莲花，因老爸生意做啊足大个，但是煞引起着官府哦目空赤，甲当地黑道呀吼想要爱哦，即、這个地头蛇嘛哦，即个黑道啊，人讲黑白两道啦，拢要孝顺因老爸财产啦。即、這个乌心肝的官府啊，哦，即、這个欢财压入灶啦。伊唔嘛讲贪毒着吼，因隔壁庄人庄啊头好野人的钱哦，伊更加咧孝顺这水的莲花啦。即、這个林元贵啦，伊查这恶霸吼，地头足大啦。这小虾米无多吼，咩小虾米无多对抗大鲸鱼啦，伊无多对抗啦。但是迄个时阵已经互官府捕甲吼，当兵丁心啦。伊就倒伫蒙城爬袂起来，所以因老爸就特别用一种哦，对山林蔓来乌色的草药膏啦。这种药膏哦，用另外一种的名叫做鬼面鬼面糖的草药啊，甲提炼起来。你若甲膏伫你的面，不但会当制造吼，你的面全烂去，全胎记，全乌索索，足恐怖的效果啦。人看人惊啦，鸡仔看屁烂，虾仔看倒端啦，吓啦！也个也散发一种哦，互人闻到足臭屁的味啦。好，这个人本能哦，人也看到这种物件哦，会气嫌啦，所以什么远远远去安尼啦。所以这个冤鬼啊，伊要过用去进前，就老目屎吩咐着伊的姑仔囝，伊要安葬落葬进前。不管如何，你袂当把这面洗掉去，因为最近恶霸会来，官府的人嘛拢会来。老爸，我无得搁再保护你，但是这草药会当保护你。无人要带一个面了了拢生烂粒啊、生烂虫的人啦。在老爸要落葬的进程，无论如何，你绝对袂当洗掉啊。

我讲按查无见，美貌就那像一支刀啊。现在哦是催命符啊，是催命符啦。你只有爱找到一个吼，无因为你的外表所迷惑啦，无因为爱你外表，要干咧要看你的外表，吼干咧看你好心的老实人，安尼我才会安心啦。这就是吼人选不如天选啦，对吧？嘿啦，所以这个天意啊，总是留一线。林元月良苦用心啦，就是为着要莲花用一张歹哥哥的面吼，去经世俗真真正正有良心的人啦。莲花就甲屋顶出讲，我的老爸有讲，会当透过我这张鬼啊面，看到我好心的人，才是我的良人啦。莲花轻声细语一讲，嫌弃我的人，拢只是看到我的外表，只是看到五十两银。只有你，王大哥，你看到的是我因为要甲老爸安葬，这份吼孝心，也够三十两银背后的承诺啦。因两个哦，因哦，家里人搁咧笑我，因呢，拢讲我老爸要落葬，拢笑你讲够戆的。去为人开一个三十两银，去娶一个歹某，搁要讲撞人的老爸啦。大拢笑你讲，王德昌听讲呢，嘴也开开开，兴头变唱歌。伊一个三十岁的老汉卡，伊竟然娶到一个仙女啦！伊感觉家己吼是顶世人烧好香啦，祖公祖妈也烧好香啦。这时阵王德昌啊，感觉甲吼目眶泛红，伊讲伊唔是贪图的美色，伊是去学莲花。这份心意，搁有天意所感动啦。这时王德川啊，转头跪伫个涂骹，伊煞唔是对伊跪个，唔是对莲花，伊是对着吼这个西平去骗了夜空啦。天公伯啊，天公伯，我王德川这世人无做过什么大善事，但是我嘛无做过什么亏心事啦，想袂到。想袂到我罗汉卡做甲三十年啊，我竟然会得到一个这尔大的福报。天公伯啊，你真正目睭白金咧看世俗人啦、啊。所以俗语讲得好嘛，心善啊，自有福报啦。你的德若有高啦，方能载物啦。心善自有福报，德厚方能载物啊。就像那种鸡母生鸡卵，吼、哦，你只要耐心改饲，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就安尼有一天，王德昌虽然做善的，但是伊人品是真正好。伊就转吼爱揣着这个莲花，吼、哦，但是呢，吼、哦、躺在手里哦，伊个莲花疼干的啦，该抱伫个手内底哦，惊涩去啦，甘伫个嘴惊痒去啦。伊竟然足轻快去测查，吼、哦、去人做人的面色来工课。以前伊为家己活，即卖伊爱为了莲花活，伊嘛要让莲花过着好的日子。莲花是足鲜花，伊从来无嫌弃着王德昌的善食，啊，甲咧店主生无半句话啦。伊用大来吼，伊最后吼一点点啊，下即个胭脂将王德昌的衫吼。是伊只兼职啦吼，将王德昌的衫甲补补停停嘞。伊唔嘛讲会做兼职，伊阁用一对一挂草药的知识，伊就用山顶吼，只艾草阁毒火来治好王德昌这多年来吼，脚哦用寒气湿气会酸软痛，伊阁将厝内吼摒扫甲足清楚一清气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林元月虽然家产吼有留一挂呢。但是咧偏远的庄卡啦，阁留一点细点的租厝啦，内底有装着一点啊吼，当年这个商路啦的土河，甲这个小婆啊呢啦，所以莲花伊凭借着一家庭吼，而且相识，帮着王德昌来做小小的生意，伊嘛和王德昌吼，唔是甲测查尔，伊阁和王德昌学会向这木材加工。
变成了有路用的家具，吼，啊无就木刻的木雕来上县城去卖啦。啊，那莲花花销足伶俐啦，伊那做生意的时阵对人客也足好啦。那么王德昌的这茶雕的生意啦，都那像雨后春笋同款啦，生意愈来愈好。一个善良朴实，一个是聪慧娴熟，两个人翁某合心啦，其利断金啦。翁仔某共心，点少成金。所以来几年啊过，王德昌的家境渐渐变较好起来。哦，伊嘛去买田园厝地，阿宝起新厝啊，阿宝请灯工啊，而且呢，够生一对哦白白胖胖的后生查某囝。王德昌已经唔是像应该迄个哦老光棍啦，穿了真体面。变成王家庄内底上界有德望一个好爷人，大家拢叫伊王老爷。王老爷，啊，那莲花呢，自头到尾拢是一个贤妻啦。有人问伊，你这般的美貌，当初哪甘愿要嫁予王德昌？王德昌总是笑，不，莲花总是笑笑讲吼，良人恶吹啦，有良心比美貌更加难得啦。我的夫君王德昌，伊从来拢无用外表，安尼啦。所以王德昌诶，伫这绝境当中，伊伸手到三共莲花这份心，所以讲吼，较好莲花专心要来回报伊。所以你甲看吼，人讲诶，你若是吼以诚待人啦，天公伯啊智慧哦加倍行你啦，这份这个天大的福报吼。王德昌这份这个福报，不是伊用30两银买来，是伊用30年的老实的本分，甲迄一刻的善念所换来的啦，是不是？对啦，有一个道理就是安那，金啊总是会发光，是良心总会得到厚报，所以看人爱看心。莲花虽然美貌，但是伊看到王德昌的德行。王德昌虽然善家，但是他看中到莲花的友好，所以这个善良的真诚的比世界上任何金银珠宝更加有价值，您说对不对？

0: 嗯，好来，谢谢。咱来邀请甲阮黄康宁博士甲阮分享，你气血气血啊，量气，啊，血啊，不够会安怎吼？啊，咱养血很重要哟。这个营养素，生血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也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要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那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为了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几点关系啊？
0: 安尼哦，是是，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差六千 CC， 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哈，像讲咱时常咧讲哦，一个女人哈，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身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会安怎做？咱人迄个做会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嗯。所以咱咧做会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哈。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会诶，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是哎，深层睡眠诶、哦，你要做会进前爱补会嘛，补啥会，就是补做会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火力都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嗯，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嗯，5脏六腑无血啊，啊，无血就无脉啊。啊，无血就影响到咱的生理需求啊！你观察下者，你包括无血血啦，无够你心脏也不差呀。血足重要吼，血实在讲是对咱三顿，所在水果、希望5-10年吼来摄取。我但咱有当下辛苦病痛，为了咧做化疗，为了洗油脂，也是三分乱的吼，为了辛苦病痛，为胃口不好的，为了我家一个凊彩食凊彩饱有无？你过月清了营养都无够，啊，营养若无够，百病都较高。对不对？所以咱卖补卖食卖吞的时阵，按几点用啉的？好，因为咱即罐就像咱拄啊，咱的黄康宁博士讲的啦吼。你若欠滴爱补滴啊，你若欠 B12 你爱补B12啦。所以你看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订单，生活生活生骨上，吼，讲简单就简单，对不对？吼，咱的黄康宁博士讲费用，欠费气血两虚就吃力的。我叫咱啊辛苦病痛破大病，这个气血两虚人家救我起来，你才勇敢。啊，无你现在100溜溜去哦，哦，啊像咱这郭伟霆医生讲，开刀开诶，有的人开刀勇敢，有人开刀等下3-4个月就等呀，是啦，无血啊，无血来锻炼身体啊，无血来疼你的身体啊，疼完固本一定爱营养素，好不好？就大勇敢哈，来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谢谢，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想听爱听，
8: 台中广播电台
7: FM1

0: 干啥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呀，那嘿。
2: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哟，好，等一下，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多准一杠。
0: 小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的困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当咖喱妹，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喂
2: 喂，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机卡。
2: 我这不是，我起码这机啊，我们这机唔拿手
0: 办。好啊，
2: 那
0: 诶好啊，
2: 诶，啊，就这个机啊，起码这个我这是正机啦，不是分机啦。
0: 啊，过诶好啊，就是分机这样。
2: 对啊，对啊，嘿嘿嘿，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你起码好不？我有去王太太啦。
0: 好，再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就算大富厉害，我点零，我要点
0: 一条。送啥？送大姐
1: 啊、
3: 哦？嘿，
0: 送大姐吗？
3: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3: 心连心。
0: 好，淡蓝白。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4: 我点歌好不？
0: 咱的主意。
4: 我大大啦。
0: 陈大姐吗？
4: 系啊。
0: 好，你要听什么？
4: 单三五娘，好吧。
0: 单三五娘，好。
4: 对，好啊，好啊，都有唱嘿。
0: 等你安排哈。
1: 安排。
4: 好，谢谢啦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5: 我陈光。
0: 那这几位？
5: 我好哥对我。
0: 要听什么？
5: 小阿刚。
0: 我把手哈。
5: 南刀刚。
0: 你个电马龙这种雕瓜。好，等你吹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hey, ，
0: 是咱的主意。
6: 我改，你现在在卖啥？
0: 我现在在卖啥？啊，你听我久啊？啊？
6: 我是老花人嘛，听听袂记得啦。
0: 我来个听者，先接招。嗨，好，谢谢。哪里个你好？
7: 啊，先生，大夫你好。
0: 哎，咱的主意。
7: 我你点一点。
0: 咱的主意啦。
7: 对，大啦。
0: 咱贵姓？
7: 信仰。
0: 你听什么歌？
7: 听林杯酒。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就说你好。
0: 你听什么？
8: 小刚正红点酒，你爱中正我。
0: 好，再见。来，那你好，不要别个点歌，两个当卡里白哦，一当歌舞，我看见哈，几位技能微下来，你好，你好。
9: 啊，谢双友。
0: 难得几位。
9: 我中华分红，
0: 分红哦。
9: 哎，
0: 咱贵姓呢？
9: 我姓林。
0: 要听什么？
9: 姓林的软瓜。
0: 啊？
9: 姓林的软瓜。
0: 姓林的软瓜呢？
9: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0: 我是哪里？四
10: 县。是四县的。
0: 啊，你是要卡对啊？
10: 我是要卡0800哦，四六九四六九。
0: 啊，你要找秀爽呢？
10: 我你是也助理一下。
0: 我是秀爽呢，嘿。
10: 你是秀爽？
0: 哎，什么
10: 意思？我是要给你买物件。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对不起。来，咱们点歌人先听一下，来先和大夫讲了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时常的大雨，山区朋友给小个注意哈。啊，咱今仔暗时有可能你困的时阵，佮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仔这个日时上有小可无遐大雨，等等，但是明仔再佮继续落了哈。 啊，当然啦、啊，咱看到这资料哈，嗯，咱诶，这雨拢未停，就这时间，明仔开始就这时间停的是拜六暗时啊，嗯，礼拜六的晚上哈，啊，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哎，这扫个吼，咱这中南部比如哇，去扫一届啊，就是咱正常落雨拢积雪的，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吼，哦、啊、是这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吼，伫山区的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啊，你看伊停吼，是暂时停，伊是准雨阵雨哈，啊，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都要讲的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多啊。啊，礼拜天哈，礼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朋友都注意安全。啊，礼拜一后的天气安怎呢？嗯，雨水减少，但是呢，我山区也嘛是有小可准雨，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啊山顶先迈去佚佗，去这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0: 是的，阿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卖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我分享湿地啦，因为湿地是以后一点，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者。台湾湿地的人，咱有人口嘛吼？台湾湿地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阁紧偌济？紧 1.5 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只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即个海岛国家，咱边啊有一个较无
0: 遐派出兵，
1: 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啊。
0: 派出兵听个，
1: 所以即个出兵哦，不是拢讲咧安尼压咧压咧，
0: 心里就有压力啊。
1: 压力，这就是情绪压力。是讲吼，比如讲伊个有释放消息，今仔个有一个新闻讲吼，伊讲吼，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啊，因为要来管者啦，啊，唔来管着咱这边啊，所以讲咧开始欢乐，对不对？
0: 因为打马罐呐、啊，
1: 压力
0: 罐呐、啊，
1: 所以啊，够啥？咱这个，比如讲咱的钱啦、啊，哦，物价通膨，对啦，拢是越来越贵啦，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吼，咱、哦、以后老要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压力买造成咱湿地的速度的变紧，啊，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够讲钙胶原。啊，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什么佮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哈、哦。所以咱台湾有做者湿地环境，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型的，混合是即种当然湿地有足侪种哈、哦，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湿地，哈、哦，啊，佮有佮其单纯因为慧根所造成的湿地很多哈、哦，所以咱台湾民众没有足侪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者原因就造成诶，把都等于咱诶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食吼，咱出外拢食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四皆有，嗯，所以讲咱台湾呐、啊，湿地人口增加诶速度是全球诶，即、这个 1.5 倍原因就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哦。
0: 但我你讲感觉吼，咱咧讲诶讲派出兵哦，啊，因拢是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1: 开始安尼啦，
0: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因拢是哦，
1: 洪都拉斯就是，
0: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侪人，唔是一挂人呀，天天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为什么天天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到边着安尼吗？因逐工都来甲咱强悍呢，强悍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执念，知影？啊，恁那有一挂人，甲拢定咧抱因啊！啊，个抱噶吼，见到差不多是见着三回安尼哦，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对，
0: 嗯，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11: 嗯，是谁？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1: 叫那个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接接哦，嗨，谢谢。

0: 好不？
1: 你今嘛好不？哎，这些歌就是你今嘛好不？我知道男的是黄平洋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代的王大姐说对没有？你今嘛好不？好，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喂，阿秀山你好，
1: 哎、我是迄、那个
2: 迄、那个听友哈。
1: 哦，你好，廖、欸、太太你好。
2: 啊，我要来甲你做一下见证。
1: 哎，谢谢，来刚才上片的姐，加工工点点。
2: 我哈，我跟你讲哈、嗯，因为我哈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
1: 嗯，
2: 有那个灰指甲啦。
1: 哦。
2: 好啊，那个哈，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
1: 嗯。
2: 哎、欸，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哈。那个黑灰指甲哈都 lucky 呀、啊。
1: 哎呦，
2: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
2: 而且它整个指甲都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啊，那就感恩大秀吧。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喂，你好。
3: 我甲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谢谢三品，我不记得，请讲下来，谢谢你。
3: 哦，我甲你食迄三品珍宝哦。我生迄两三妈，迄过年刚暗棍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3: 上好的啦、
1: 啊，哎呦，够好够好。
3: 啊，哥迄糯糯皮痒啊，
1: 好
3: 好好。哦，我去我都买烫一个伫个脚后肚啊，抹抹，哦，拢唔免去有医生看啊，没有，抹抹就好啊。
1: 好棒哦，好棒哇，真的很棒。
3: 我是大了啦。
1: 好好好，安尼才讲多少步哈？好，谢谢。没有。香港卡拉森那是真老歌到今啊，陪我们的人记得个无啊？
4: 糯糯皮痒，
1: 专家大师拢有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要无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无完是个头两色哈。哎，今日抓起来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呢，
4: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今晚可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豆腐，哎，来啊，各位提醒，有闲来啊，讲一下哈。这个、豆腐你爱食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啊。啊，唔是每一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卡路里较低啊，那是咱一般的食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符号，这有

0: 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这就是个可以把这豆腐个可以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含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啊类嘛，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就多，哈、哦，啊，钙质吼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腐甲这个有这个豆干吼，哎、欸，这差别就是这个口感啊，啊，这個、豆干会让做代志去更多做，吼、啊，这一般咱拢食济，啊，但是百叶豆腐就无同哦，百叶豆腐是咱南港做的，
1: 吼、啊，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啊，
0: 唔是真的，
1: 系啊，
0: 伊是用大豆的两倍哈。那加这淀粉啊，啊加油啊，去拉出来，
1: 哎
0: 是加工的食品，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足悬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臭豆腐看个人啦哈。哎、欸，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的，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食一盖。好、哦，所以讲你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来这种蒸的话哈。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甲死去啊，所以讲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可以当食到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哦，所以讲要食好菌诶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臭豆腐，甲各位分享哦。
1: 啊，那是讲伊个泡菜类的咧。
0: 也是发酵过，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0: 马修啦，
1: 也是有
0: 相对来讲。
1: 嗨、哦，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这个康脆啊，但是不是这些人啊，有一个观念，按咱现在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会食鱼啊，我较寒慢啦哈，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者拢是感觉哦，感觉讲吼，我用鱼啊哈，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啊，你会当补一个丝，啊，但是这时阵你有另外一个想法，就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汤个控，安尼伊这精华吼，伊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肉紧，汤爱啉啊，是不是？这样安尼有这个观念，其实上营养师讲唔对，大部分的营养吼，啊，也是这个鱼的蛋白质啦，啊，这汤吼是这个啉欢喜开心的。哦，这个鱼啊汤，伊上珍贵的是伊的鱼肉，伊会当补充咱手术了后需要这蛋白质甲相关的营养，就是这个啊鱼啊肉。哦，所以讲你袂使阁讲我要啉汤就好，卖食鱼啊肉啊，这是不对的哦。
1: 是，哎，其实呢，蛋白质哦，咱咧讲蛋白质啦，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豆腐，我阿个来就是卵。啊，过来个什么的牛奶？那么进来这边呢，其实讲上盖优质的是什么的？够鸡吧，可以鸡吧，哈。所以咱那边有人讲啊，鸡嘛派价，像大户就不喜欢吃鸡肉。哎、讲有一个很呐，哈、
0: 有一个怪怪的很呐。
1: 啊，可是呢，如果白肉里面蛋白质最丰富就是鸡肉，就是鸡吧。啊，唔过啦，有人哦，像那个运动员哦，大部分拢会补充哈蛋白质，伊拢会食一种调理好的嘿。诶，一种真空包的比较方便，唔免个煮啊呢，然后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哈。来，这是我的建议呢，大家好朋友当去吃过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个爬山、爬山、健行、hiking 哈、啊，我做阵拢爱爬山不对啊，但是咱台湾甲外国的无同，哦，这有一个这个、新闻是安尼，两个。杰克哦，杰克是咱算好朋友了哈。杰克，这杰克有两个男性哦，伊去山顶甲那两个人查甫了去散步，背只山，就是有点像是很轻松的在登山哈。啊，所以讲伊在背山的时候，看哎呦，奇怪，迄坑是啥物？来冒险一下哈，来伊两个人小招讲啊，弄去坑内底来看见。结果呢，无细腻啊，真正真拄好。哎，安尼个慰藉慰藉，竟然互伊发现啊！哎，古早时代即个钱啊，甲珠宝啊，佮有五公斤的黄金嘛、
1: 哦，
0: 怎么会那么的幸运啊？差不多我伊差不多挖出我的这钱出来，价值差不多1700几万的台币。啊，英雄厉害是啥？应该最后全部拢

0: 关去博物馆啊，伊讲是这是古董啊，所以来关出去啊。当然伊嘛是吼，这个当地这个政府给回馈金的对啊。啊，咱北川人
1: 好幸运哦，
0: 太幸运了哈！这北川被人挖个千几万，在台湾应该只有挖到垃圾了啊。
1: 寻宝啦哈，寻宝看什么寻到什么宝啊那样哈。啊，看在你讲的迄个金瓜石啊，啊，起码跟个人咧去咧去寻。取金嘛吗？
0: 应该不就博物馆
1: 了吧？哦，应该没有了吧？哈，所以呢，这个不要听人家说哪边有，嘛是有一种头壳有问题的人呢。哎，听一种伊的有一两个是安尼，一听迄新民吼，特贵的当机甲讲，阿甲讲哦，你去机场等，有人会送3000几万给你，那个人真的去等呢？啊，你看这种人有头壳判有无？今天去等哦，以前去等哦，阿甘姆吗？好可怜啦，真的是哦，哎，一、那个妖神鬼怪我被乱来吼，所以人讲人哦，哎，变鬼变怪拢是人咧变的啦，人的性命也袂啊啦，吼，是人咧变的，那大拢嘛人咧我被这个出主意啦吼，来，今麦先我到处爱的播音员。
0: 那么
1: 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爱的播音员，而且主持人是什么人？
1: 杨哲的歌曲。
0: 哎，对的是。
1: 大富球员。
0: 哎，爱的播音员，
1: 谢谢，
0: 来，谢谢。来呀，食水果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你若慢性病人，可能就有问题。有一个先生哦，食饭后了拢爱食啥？伊做食石桥，迄连续食四天了呢？哈？啊，那心脏哦，差点啊停起呀！啊，为什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啊，石桥是高钾的水果。那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人腰子呢，又慢性腰子病。那么什么种叫做立灯的水果的是讲一当吃这个安什么吃呢？当然的是哦，无下皮黑啊，吼、哦，无青皮黑啦，比如讲油啊啦，这种啊拢不可以啦吼、哦。那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吼、哦，那是讲要吃这个呢，那嘛别个吃，你腰子呐无好的人呢，有哪袂当吃啥？青菜夹几个夹都不可以呢？啊，这个人敢那连续夹四天，因为人因亲戚夹几夹石桥好伊啊，好，啊就想讲伊也无糖尿病啊，好，就青菜么个夹。那、啊、这个人呢，结果是安怎呢？有第三期的慢性腰椎病啊啊！虽然讲伊血压无控制到袂歹，伊突然间哦，三顿哦，伊三顿拢准备夹一粒大粒的三，一天夹等于夹三粒。也变成了一个第四天暗时要吃饱了，也感觉鬼仙人哦，奇怪，恁哥哥拢无烂呢，啊，坐哩碰伊要爬起无烂呢，啊，开始哦，伊感觉心肝闷闷安尼啦，哦，心跳哦，吼、哦，感觉怪怪安尼啦，跳了有时紧有时慢啦，吼、哦，伊惊一个引导的人呢，较紧来个送去急诊呢。哎呦喂啊！原来是高血钾引起的什么呢？这个也钾离子高达 6.8， 那正常我这正常是 3.5 五、哦，啊那差这，结果检查心电图就照了去，无正常。然后呢，经过啥？较紧个注意降钾、降钾元素的油啊，佮兼灌肠哦，灌肠哦，这阿伯才恢复正常。哇，所以那你喝冰你啦，油脂不好的人，包括你有西油脂的人，这个阿伯是三顿拢食石桥哦，不可以吗？不可以哦，哈！你那边吃一点爱，想要吃半粒就好啊，一天吃一盖就好啊。哦，所以那么吃物件油脂不好的人，不当然油也袂当乱吃，水果你嘛袂使乱吃哦。那咱今嘛先请到来讲下这油脂噶膀胱问题了，谢谢。
1: 是啊，爱来个各位提醒啊。这油脂，哎呀，咱这油脂不好，现在是有信号泡水高频菌哦，哎，这个记起，那是放油泼啊啊，水肿，哎，血压管啊，这有欠血情形啊，可以疲劳安尼哈，泡水高频菌啊，所以这个时阵，哎，武功，这个信号，这个有听到，但是无讲解明，无讲解了解哈，比如讲咱的小腿哈。啊，你个电嘞哈，通常这个三秒钟以内，就当恢复咱这個原本的这个血色啊，可以当这断断来这样，那皮肤断断断样样样哈。啊，这电了去了，哇，五秒、八秒，我阿伯恢复伊原本的这個血色噶，伊这形拢无都恢复，安尼就是水肿啊，很明显啊，就看得知。所以够了解。有的人暗时会掉筋，哦，有一个阿姨就是讲，安尼甲我问哈，啊，我来甲各你分析一下哈，这样做参考，就是咱暗时啊拢会掉筋，啊，掉筋，你有听咱讲哈，补充矿物质，比如讲钙甲镁有补充，也无讲较明显的改善也无呢，哦，这时阵你来去想是不是腰椎的问题，唔是营养无够的问题，是腰椎功能变无好。啊，这就是咱来加水吼，所以伫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咱身体磷较侪吼，高血磷啊，钙质吼，唔是主要的影响来源，所以造成你的这个筋肌啊无正常的收缩啊，所以咱若是讲有掉筋的人，你去想是不是咱的矿物质无够，也是讲咱的油脂之类，吼，油脂有一个功能就是平衡矿物质。矿物质都是他管的啦，吼、哦，所以咱是不是爱给水？水有咧啉无？营养有食无？啊，运动有够无？啊，咱的油是不是排油正常？ 什么叫做排尿正常？咱一天吼，日时差不多排尿差不多八届到十二届啊，数次有没有关系？没啦，无遮严重吼。但是呢，你早时啊，就十二届啊，你有问题啦，啊，无人放遮凶的吼，迄绝对是高尿。腰椎有问题哦，啊，是不是膨胀过度叮当，也是其他问题，要有医生来检查。啊，当然，咱的烦恼讲吼，到底食啥造成咱腰椎的负担？啊，比如讲过度的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讲咱啉果汁，啊，喝果汁就会出事情哦。啉果汁，但有的人是一天啉两杯，再下一杯，暗时啊，搁一杯，逐天啉两杯会出事，绝对出代志，不计大苦，会造成咱腰椎的负担。一个含糖饮料。有一个这个医生哦，你分享一个案例，32岁这个中破塞哦，这个王姓大厨哈、哦，哎，这我这中破塞哈，平常时就是热嘛，热就想要啉凉的啊，你想无用时阵哈，啊有用血糖，惊血糖伤低，哎，脚手无力啦，头壳会戆，所以讲伊啉，我拢啉迄种啊珍珠奶茶，拢啉真奶，啊个加冰哈，愈冰愈好，啊个爱有甜。对对，啊，不然伊擦洗擦到伊的这脚手软啊。结果呢，一段时间了后，哇，有一天暗时回去，竟然全身躯变青瓜，双脚拢软去，赶紧送病。结果是啥？有几处问题，急性腰肌萎缩。所以咱是不是要开始赶紧的了解家己的腰肌的指数，肾丝球过滤率爱60叫做入格。好、哦，咱少年朋友一定要尽量保持伫90以上。啊，咱若是讲有65岁以上的长辈吼。咱有60不错，啊，若无60，勿紧，咱继续努力，卖甲迄个数据吼。哇，我一定要60，无60就是我有病，不是啊，咱有年岁了，器官萎缩是正常的，尽量做就好，甲贵提醒。
0: 是，哎，虽然咱听讲过哦，尤其啊，肾衰竭过你无达到60的人，卖乱食油啊。那如果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咱听讲过，一定要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慢慢啊啉，然后40岁起的人啊，去检测体肝滑。啊，个有人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兼来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个打30下，啊一工打2至3下。起码呢，我去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当做一种方式呢，迄些咧取，要取咱的油脂筋啦、油脂的穴道。那么你人坐椅啊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用倒手，你四支枕头啊甲。这个干牛，咱的脚巴起来四支枕头啊，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四支枕头的边个垫落去，垫一分钟，垫一分钟哦。这个动作一天做3摆，一礼拜做看卖，你做一礼拜，你家己试试看，真的对你有帮助，较袂吓你高油哦，吼。当然啊，佮加上啥保养身体哦。哎，你好，
2: 秀所你好，
0: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买一罐黑哈，我要放尿哈，拢禁未掉，就是
0: 禁未掉，来接接线哦，谢谢。

0: 三五年哇，你别讲这首歌，电脑有点怪怪的。来，这主唱的人是黄世典老师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是你讲要讲过年吗？还是你讲起来？你
1: 吃咱哪个？我小刚好有脚吼，
0: 嘿，
1: 有脚给有脚搁行出来吼，已经有帮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啦。啊，你吃了哪个公重点？你吃了哪个？
1: 我吃了吼，
0: 嘿。
1: 放就无配啦！
0: 好，
1: 啊，再来挂克羊皮羊的啦！
0: 好，
1: 800块啦！啊，挂落去，哎，香港卡拢袂上啦！
0: 哎呦，好，好，安尼继续看呢，这个人到手不？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哦，暗时袂交油啊啦吼，好，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只诶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喂，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2: 小姐，
0: 嘿，是，
2: 我给你鉴定一下，
0: 哦，来，产品也无一个，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2: 好，嗯，我也是本来是正常，啊，即卖很多吃，即卖有只刚刚四十几，我吃你的三星金宝，
0: 嗯。
2: 现在已经升起来到58.4。
0: 哎呦，铁哥呢？哦，看
2: 我现在，我现在迄天哦，我是等差不多去三个，我是讲按三个无。
0: 可以检查看没啊啦？哈，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3: 三
0: 星金，
3: 迄落三星金金宝啦吼。
0: 哦，啊，你讲重点
3: 食。啊，你个礼物我有摕到啦。
0: 无啦，你讲重点食了安那好呢？
3: 啊，啊都放尿吼，啊拢点钟就要来一届啊，啊即满无啊，即满是暗。
0: 嗯。
3: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个迄落十点。
0: 较袂交流就对啦吼。
3: 啊，做两届尔尔，啊我嘛，大概拢合袂起哦，我无用哩。
0: 好，安尼好，好，啊，我们继续看你。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
4: 三星金宝。
0: 你家听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因为食一罐滴咧五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重复掉，看免食个过量安尼吼。食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食关灯啊，食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人，那可以来个食咱这罐
4: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刚买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增加两点是虾米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爱茶呢。啊，咱有上了上盖好材质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哦，咱过上今日有帮我，有帮那无现货，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哦。今天呢，讲好的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5: 哎，啊。哦，你秀耍吼。
0: 很是啊。啊，你都有开去吧？
5: 我准备请教你。
0: 好，没请讲起来。
5: 我有在食一个三星金宝，
0: 三星都不接。
5: 迄种迄落放牛配，我做搞配。
0: 哎呀，邓姐来信咯。我叫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姓啥呢？
0: 哎，是你好。
6: 嘿，我新朋友啦。
0: 哦，你好，啥故事？
6: 我跟你问吼，嘿，放尿安尼臭啊臭尿泡啊，拢全泡安尼，嘿要食。
0: 哎呀，个听起来好新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来个唱《饮杯酒》，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林杯酒哦，这什么人唱的？
0: 这高向鹏跟方一品小姐、
1: 哦、他们两个
0: 应该是
1: 他们两个合唱真的很好听哦哈啊，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唱的哦。那么这个是谁点的？杨斗六的杨先生说点没？来，谢谢，感谢，谢谢，
0: 哎，谢谢。
2: 你好，我来吃三千是八家阿雅德纳吃的很好的，
1: 阿吃哪样好？
2: 烤粉啊，
1: 阿雅德纳烤粉吼，
2: 对啊，阿个迄个三千金宝，阿个糯糯皮啊，我拢有买啦。
1: 啊，三千金宝吃哪样好呢？
2: 迄个，目睭继续金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我大姐继续个看嘞就对了，嘿呀。阿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阿弟好，嘿，
3: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1: 哦，三片好钱，安那嘿，
3: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1: 嗯，
3: 啊，食三粒，
1: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1: 哇，安尼好啊，当手安尼好呢，好，安尼继续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潘国明拍了名签名，金阿邦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款
0: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来钓的有哦哈，啊来钓呢，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哦呢，啊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液的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较袂疲劳。安尼阿达嘛，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那么我们特别记哦，上好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那么咱当然咯、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计划继续食，爱有耐心哦，哪食阿变哪好哈。我们今呢？假的就给我们
0: 道谢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中咱的
0: 大准一
1: 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你遐敢是秀山？
1: 系秀山对，系你好。
4: 嘿，我要甲恁请教一下呢。
1: 没有，你讲起来。
4: 迄落迄唱的吼，拢迄落黑眼圈，啊，搁困袂，迄是什么关？
1: 伊个夜猫族。好来，你先接掉。嗨，谢谢。来呀，今天有一个大嫂打电话给我啦，是什么问题呢？卫生倒漏，他说他如果吃什么东西就会吃生，他说他有肉胀症，他很痛苦，他很想要吃又不敢吃。哈？啊，你是怎么这样呢？因为这种会吃生的人呢，跟那个个性人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有哪有关系？啊，我就问说，你是不是做我超凡？你是不是个性很急？那个人听他说话也知道个性很急啊，因为我还没说完你就给他插话啊，哦，这有哪跟个性有关系呢？当然我们的胃肠好坏呢，跟你的个性跟你平常时的食食啊，再来你吃饭是不是很紧，个性紧就吃饭紧的，这对我们的胃都不好。所以我们平常时、哦、一定要记得什么、吃饭要慢慢的补，吃饭紧的人颠倒开大苦、哦、我们现在请大夫来说的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胃肠一定要给注意哈。啊，但轻的话有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一吃生哈。啊，但是一吃生等时间来看嘛，是咱的食道癌的机会嘛较悬啊，个会嘴臭，对不对？啊，咱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胃的部分哈，胃出破空，胃出血哈，哎，会夹，对不对？不爽快，胃会疼，对不对？这时阵做怎样的是习惯性食胃散胃乳，爱食止疼药啊，安尼刚好不好哈。有一个案例咧，各位提起哈，有一个六十几岁一个阿姨哈，伊就是不时头壳疼啊，手疼，迄边无爽快哈，伊就去食止疼药啊。啊，习惯人就讲应该勿紧啦哈，要食者就好。啊，有一天吼，伊开始发烧，巴肚疼，啊，父母啊，有小可根本是这发炎的感觉啦，哈，赶紧看医生，叫医生啊，那个问， 哦，你这是腹膜炎呢？腹膜炎啊，你到底平常时拢食啥？一定会问嘛。哦，所以讲伊可以安尼讲讲讲讲下来讲，哦，伊有习惯性咧食止痛药啊、消炎药啊。嗯，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啥？伊的这目前迄个问题，医生的判断是讲，应该是药的副作用是造成胃溃疡啊，个胃破空、胃穿孔的状况啊。那这个案例给人提醒，你袂使讲吼，拢靠这成药啊，比如讲我都怪怪呢，啊，大家听听呢，啊，你就一直吃这几天药啊，啊，还是讲消炎药啊，你一直吃，啊，你都无去找医生去检查者。哦，长时间来看的话，对咱胃无好以外，佮会增加咱药剂的负担啊，因为挂个药剂是咧代谢咱这药性的物件嘛，哦，所以很重要哈。啊，所以讲这個，这个有可能某些药啊，啊，伊的功格是讲不伤胃，啊，食醉嘛是伤啦哈，嘛是伤着，哎，嘛是爱去醉。一个有的人是几十年以来，哦，食物件食习惯啦，尤其咱这做着长辈。较轻啦吼，啊，佮会足缺失，还是比如讲一顿食不了物件，佮后一顿，啊，即、這个拢爱食迄种鲜的物件，因古早时代拢食济，啊，啥物物件拢是鲜的，哦、啊，佮有即啥物菜啦、鱼啊啦，哦、啊，是讲豆乳啦吼，拢是鲜的，几十冬以来拢是安尼，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因阿母两个人拢得胃癌，所以胃癌，你看日本人足济人拢胃癌，吼、啊，伊食伤咸啦。啊，这确定就是安尼，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吼、哦。所以你袂使讲，因为讲我来食习惯啦，我来爱食，你就一直食某一项物件。我定讲，啥物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咱这口味要换者，哦，无同的料理爱食，哦，安尼可以咱食的无同营养。这就是一个案例，伊拢食伊习惯，佮食伊爱食，结果食个胃癌。千万莫干嘛讲，这拢是都爱食咸的人，较有种问题。哎，不一定哦。哦，讲真，有个人是啥啊？一直少啉咖啡，哎，这嘛是出代志，那就扛不啉咖啡啊。爱啉酒嘛是 A 哦，对对，都会出现我们这個、但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尤其大肠癌是咱这部分的癌，这算是癌的这大魔王哦。咱这男性、女性前三名有一个拢是叫做大肠癌，一定要排时间自己要大肠镜。啊，一定要的哦！
1: 兄弟，哎呀，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稍等你刷卡单哟，欢迎卡了，谢谢。
5: 德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要笑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凡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清。那么这张秀清说起来，阿兰姐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是
0: 啥？你好。
1: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0: 哦，三片我就系安那嘿。
1: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安尼哦，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2: 伊食了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伊胃，伊胃哦，胃食了改好。嘿，
2: 啊，即马拢已经拢未啊，拢未要要吃啊。
0: 未卫生倒了安尼哦。
2: 哦，
0: 好棒好棒哦！我安尼讲了，我师兄你的声音好小声哦。呵呵，安尼好，六倍好，谢谢你，谢谢。阿玉你好，
3: 喂，你小声些啊。
0: 是是是，来讲重点来，请讲下。
3: 哦，我食了三顿全部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食了吼，
0: 嗯，
3: 哎呀，都走路加加轻松。
0: 哦，佮讲着即句啊，你讲讲重点啦。
3: 啊，安尼胃口袂听。
0: 啊，胃袂听哦。
3: 哦、
0: 啊，胃来听爱看医生嘞，
3: 啊，我知啊，
0: 安尼好，好，谢谢，阿妹啊，哥胃听爱看医生着哈，嗨，谢谢，来哟，真正是凶，这人真凶，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嘞，但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啊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呢，咱真正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嘞，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吃一罐滴。等于滴咧是食一罐，滴咧五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门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了，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如果是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然后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如果是恁们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呢带恁去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站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带恁去阿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阮基山工商大妈听咱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102.5 下播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来讲，大家拢爱讲的养生啊，大家拢足注重养生，免啊，好家己啊，食了吼健康，啊个会当食个百二岁吼。咱来今仔个甲讲一个三个阿公啊。三个阿公 ，Number one， 第一个阿公是虾米人？譬如讲，75岁马英九先生。那么，这个马英九先生呢，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哦，是他们党的模范生呐，吼。当然，伊个人，譬如讲，一再起来去晨跑啦，过来也控制了食食啦，吼。嘿，可是最近呐、啊，嘿，新闻作者在报伊呢，阿贤啦。以后好像有点那个失智的前兆，好像啦齁，新闻是这样报道齁，容易忘东忘西的失智的前兆哦。这是 number one 第一号的阿公啊。number two 第二号阿公是什么人？川普79岁，齁、哦、这个人真的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呢，大家哦，你敢要相信？我是感觉讲。够可怜嘛？他讲哦，困四点钟呀呢，而且他一个人得病哦，人讲咱的运动较好对不对？伊讲的得病哦，伊讲哦，迄运动哦会消耗到咱生命的电梯呀、啊，啊，所以从来不咧运动，爱拢靠啥？食麦当劳啊，伊做食麦当劳啊，啊饮料做水啉吗？哦，靠，规个靠劳做水啉吗？所以呢， 一打刚弄你也个看的那一幕脑一的时阵，伊拢哦喜欢现一个动作，跳的很小的动作叫摇，伊个就叫做这个扭腰摇屁呀、啊、吼。可惜也跳舞安尼啦吼。可是不要小看他哦，国际大事拢是刻意的操作哦吼。伊只要那是讲一句话啊，拍摄迄个全球就跌宕啊啦，媒体嘛跌宕啊。世界股票嘛跌宕啊，伊那凊彩讲一个哦，所以呢，也影响力大不大？大，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是全世界诶影响力最大的总统哦啊，无像咱是小国嘛，咱总统嘛盖好啊，优秀的总统啊，赖清德总统啊，不过跟他比，当然我们是小国嘛哈、哦。那么这 number 3。第三号阿公是什么人？上盖老这三个来对上这回，这个股神，这个巴菲特，你敢知伊人家何什么名？敢知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95岁，大家拢啉啥？可乐五，一天啉5罐。这是一定是伊甲川普一样，食麦当劳。啊，看到青菜的目头干，不喜欢吃青菜，所以啊。人人讲哦，伊的健康一定有问题，哪有啊？有啊，到95岁还阁活跳跳呢。而且啊，伊真正是股神呐、啊，嘿，要投资啥呢？非常的神准，而且伊脑袋拢比下面人更加清楚。你有感觉很闲吗？闲不闲？闲呐、啊！啊，你看完，那、啊、你听我讲完了，你有感觉无？真的很闲呢。啊，不是，人讲食可乐不好吗？啊，无咧运动不好吗？啊，这两个一个川普，一个古巴的。巴菲特，股神的巴菲特，这两个人拢是一个大人，拢是大人物呢，身体都非常的好。所以咱今嘛咱是咪，像咱拢的，哎呦，食这个是卡路里偌济啦，啊，咱尽量拢家己煮啦，啊，若要食的，这个食水煮餐呐、啊，对不对？啊，咱若有时一天若无食一下青菜，都有种罪恶感啊，你敢有感觉？哎呀，看人个巴菲特，拢啉可乐嘞，啊，去食汉堡嘞，啊，毋是食个了青龙活好。吃个安尼身体好，有够好，对不对？所以这有啥，这真歹讲啦吼。但是啊，咱人上盖好上盖好诶，防腐剂，咱人无防腐剂是讲，比如讲是防腐剂，拢袂歹袂烂，是什么东西互恁有？其实是因两个人的心情，心情快乐，这是咱人上盖强的防腐剂啊。啊，你那是压力压力大。焦虑大，讲全世界吼，即马目前咱台湾人呢有忧郁，伊压力大，为什么？就隔壁派出兵啊，当时要起笑，咱唔知啊。所以呢，压力那大，佮有超凡的是伤了身体袂？会啦，啊可能会比咧含糖的饮料佮较严重安尼啦吼。所以呢，以前哦，逐工哦，啊，这对健康哦，食个足健康的，倒不如啥身体。这个心情放我轻松，像一个巴菲特一样，像什么样？像川普一样。所以呢，讲咱台湾65以上上盖严上盖厉害杀手，不是三高哦，是四大杀手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是谁？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关咧拢无爱跟人交往，拢反正。你看他平时都不爱说话、啊、眼睛都斜斜看人。然后第三名是什么？痴呆、啊、第四名呢？哇，失忆失智症。哇、啊、人家开玩笑呢，既然是这样、喔啊、是要怎么对付这四大杀手呢？说第一点、啊、那忧郁症、喔、你来跟人开讲、啊啊、开讲才会得到什么老人的忧郁症、啊啊、第二点自闭症呢？自闭症的人不爱说话嘛，咱就给改变，操蛋一个，咱出去来给操蛋。王永庆是阮亲戚，系安尼个操蛋，操蛋免钱啊吼，免纳税金嘛。其实无啦，开玩笑啦吼。啊，来讲操蛋呢，一旦避免老人自闭症，啊，那老人痴呆边啊，迄老人痴呆就是讲哦，啊，变成讲的话吼，已经语无伦次了，所以咧，变成你平常时咧讲一寡冷笑话。风气的老人痴呆哦，这是人的建议啊哈。那么如果是失忆呢，失智怎么办？啊，失智的人我别讲话呗， 会啊，你咪讲迄因囝的讲唔是因囝呢啦，因新妇嘛唔是因新妇啊，所以变成上盖好是啥？胡说八道，我倒是安尼啦吼。所以呢，讲上盖好，咱的好朋友呢有闲的时阵呐、啊，咱卖家家弟呢关伫房间内底，一定要行出去。一工上无至少爱甲人讲一两话，唔好逐工拢。秘伫厝内底，无咧甲人讲话，不管少年老拢同款，这种个性的人呢，后摆会变成啥孤老，会孤老。啊，孤老呢，无爱甲人往来，将来得到拄只讲的忧郁症啊、自闭症的这可能性较悬，而且你失地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咱咧找爱找爱行出去，找甲人讲话，唔要规工拢总无甲人讲话，安尼是不好的哦。你爱像一个这个川普一样咧，每天哦，讲一寡了，迄个会当哦。会当地球拢叮当，世界拢叮当的话，语出惊人啊！你吼，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一模过三档，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过三冬，这主唱的人我袂记得什么人啊，都是我唱的。来哟，我听讲过呢，咱不是干那食肉诶，三酸甘油关呢，包括食水果、甜的水果嘛诶。那么为啥那个变脂肪呢？当然咯，譬如讲咱就是食这个三酸甘油关，然后这个蹲在伫咱体内呢，也慢慢变成伫咱的血内底脂肪诶消耗，变成我咱人体先使用。所以呢，咱这脂肪哦。那种分的体脂肪跟内脏脂肪，上个是内脏脂肪唔好上管，嘿，爱滴十一来啊吼，像我都是七吼，啊，那呢，麦多脂肪上盖顽固，上盖无好，上盖无好，这个诶，给降落来。你们在咱龟仙骨的脂肪油，上盖容易呢，这个卡容易消掉是对，末梢、手甲卡，一个来的啥，那你。咱的面呐、啊，面哦，我那慢慢呐、啊、吼。但是呢，上盖无好脂肪，上盖无好消化的是啥？咱的啥物呢？咱的巴肚，就是咱中口啦。啊，这中口那大口的人呢，当然哦，咱的变成呢，像咱常讲的哦，你今麦来吼、哦，拢有常常爱食种水果，咱这水果长咧大树嘛，对不对？我爱食水果啊，爱食一寡迄落比如讲甜点的物件咧，咱有讲过。食甜的物件会中了这三酸甘油，然后伫咱体内转做脂肪，然后变成啥？就是你的啥的脂肪啊，人的大颗啊。所以咱上个惊是中颗大颗，后摆将来得到四高的机会就关。尤其咱今麦要讲了啥？糖尿病的高，咱糖尿病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因为咱糖尿病哦，我拢讲过，伊是慢性病啦，伊毋是绝症啦，问题是伊较麻烦呢。你那个记起来，所有慢性病拢无法度断根，包括糖分嘛同款。但是所有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个麻烦、上个侪的是糖尿病。可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定来甲咱提醒咱的好朋友，我拢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病发症，因为伊上个惊啥，咱就是心脏糖尿病叫做心脏代谢病，伊上个惊啥咱这要求这者胰岛素，因为受到什么呢？受甜甲受油的关系，从应用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尤其是咱这红肉。所以你老糖尿病人尽量唔好大颗，因为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的糖放症，安尼容易得到啥死亡的机会比别人加七倍。而且你也是糖尿病，你个三酸甘油关的关系呢，得到腰椎发炎、甲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加五倍。哦，你敢查这癌王啊，癌症的王是哪一个？腰椎癌呢？嘿，死亡率足悬的呢，也无多活过三个月介济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要求家己啊。你讲你今仔无糖尿病嘛，赶快咱食物件拢爱抢呢，你唔知道？有人讲。

0: 食个遮济岁啊，为阿妈拢爱，阿公阿妈拢甲我讲，哦，秀川，我食个遮济岁啊，我著去呛嘴哦，阿妈，啊你无呛嘴袂使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啊，阿公，啊你无呛嘴袂使啊，你有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哦，是，你看我秀川就好啊，哇，阮家出生的几个拢甜的呢，啊我食物件有呛嘴无？有。啊，秀川，你哪来去呛啊？你也无高血压，无糖尿病，什么病拢总无，哪来去呛？哎呀，迄咱人啊是尿尿无注意吼，迄、那个飙起啊，你知？足紧嘞，很可怕嘞，我足惊得着糖尿病嘞，你知？因为到时真的无呛嘴就袂衰，所以咱咧好变咱食食一定爱呛嘴吼，像个是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尽量大家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也过来水分来啉嘛，有够哦。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白瓜白梅乐啊，
1: 秀爽的电台哈，
0: 嘿，白瓜白梅乐啊哈，
1: 白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我、哦、来，你讲起来，
1: 嘿，因为我吼，嗯，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1: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
1: 嘿，
0: 啊，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嘞，快接一下哦，一线哦，嘿，谢谢。

0: 南刀雕，那么这是叫做老歌哈，说请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吴先生店嘛，谢谢，你好，
1: 是
0: 吧？喂，你好，
1: 哦啊，你这个够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家嘛有啊，哦，嘿，
1: 啊我跟你讲哈，
0: 哦好，
1: 我食你的药胖唔得食，
0: 啊那什么什么贵叔呢？阿尚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
1: 啊我哈，
0: 嘿，
1: 放尿白了啊，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我就，
1: 啊我。现在齁，长走就去检查齁，啊，糖化血色素，54的，
0: 不然你坐啦，5.4的款啦，
1: 哦对啊，一点还够是安尼
0: 啦，5.4啦，标准啦，
1: 哦，安尼标准
0: 哦，安尼该标准啦，你，没烦恼哈，阿妹咱是时到人嘞，啊你5.4说无，哎呀标准啦，没烦恼哈，好好保重哦，谢谢，马进来个盖两层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先生，
0: 哟，
2: 你好，
0: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耳朵，
0: 哎呦，搞耳朵，谢谢嘞，请讲，来三，哎，三秒不见，
2: 嗯，哎，我那个血糖，我的血糖哈，本地100几呀，啊，我这回检查哈，加3000+，我因为加3000+，啊，今麦检查成91啦，
0: 哎呦，啊，好棒，
2: 啊哟，三神感染哈，
0: 是。
2: 本地是330啦、
0: 啊，哎呦，啊，即马呢？
2: 啊，即马剩97啦。
0: 哎呦，标准啊呢？哇、
2: 哦，啊，97好啊。
0: 好啦，当然标准啦、啊。哎呦，三千块85以来拢好呢。啊，你安尼盖好啊啦哈。好好，谢谢。
3: 小弟哦，我考个。
0: 我来三遍，我接你接到那好来，讲重点来嘿。
3: 我是安怎来？
0: 嘿。公共电
3: 话，我的疼拢正常啊。
0: 哦，会疼正常哦，好好好好。
3: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3: 嘿，哦，拢正常啊。
0: 拢合理的对啦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遐。
0: 诶，张大姐你好。
4: 哎，你也在？
0: 哎、欸，我有看到呢。
4: 东部张丽玲，我来讲，我来报告，我今天有去检查哈，一种患血糖90。
0: 哦，好棒哦。
4: 顺势球过滤率106.3。
0: 好棒哦，好。
4: 它一种胆固醇194。
0: 好哦，好棒哦。
4: 高密度胆固醇91。
0: 嗯，好，嗯。
4: 三酸甘油酯99，
0: 好，我你俩叫你喝啊。
4: 肝功能20，
0: 好啊，好，都好，都好，好棒，好棒，哇！
4: 哎，兄，糖化血色素5.9，
0: 哎呦，你都标准呢，好棒哦，今年好棒。
4: 医生甲我讲哈，讲哦，都不简单，你癌症的人无法度过安尼哈，你。
0: 伊讲你是什么人？
4: 够棒。
0: 伊讲你什么
4: 症？癌症。
0: 哦。是哦，哎呦，张大姐，啊不，那你要保重呢，哦，你要保重比较好啊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真侪人食产品的物件拢是同款，拢咱拢食，拢因拢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咱这罐，三省进步，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进步呢，你听到哦，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三省进步，食一罐低了5罐，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就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面呢，食咱这罐三省进步就好啊。那么食产品就是爱食这较好，我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啊，要两罐，两点呢？要一罐上一点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5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华南荣的哈，啊10点是上咱一罐的产品呢，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所以呢，一件哈，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呢，啊，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缸，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哎，小双哈，
0: 是你好，
5: 哎，
0: 嗨，
5: 我在桃园哈，
0: 好是嘿，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哎，
5: 我诶，肩头尾哈，咱来手的肩头尾啊，甲，
0: 嘿，
5: 开精彩的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拔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5: 有。
0: 我、哦、那不怪啦，不怪吧，来信哦。哎，谢谢。戴玲慧你好。
6: 喂，这么哈？
0: 还没。
6: 你的款。
0: 嗨。
6: 糖分哈。
0: 糖分的哦，我来接接哦，来信哦。嗨，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我要来给唱一首《快乐满足下》的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coin 满就下个，有人讲 coin 满就下哇，来是应该是讲 coin 满就下个哈，来谢谢。哎哟，咱人袂当无力咯，咱规身躯软格格，突然间软格格会无力，大部分拢是甲油脂、你食盐素相关，那是甲元素相关，就是磷元素相关。啊，那无就是钙元素无够，食盐素无够，人买软骨骼。除了是安尼以外呢，咱一般啦，对着年龄的关系，慢慢你也感觉慢慢愈来愈无力。安尼你得爱注意啥？钙质。只要那是讲到这种慢性病呢，只要医生啦，跟你讲你有慢性病，那么你得有心理准备啥？啊，有心理准备也对你一世人。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呐、慢性腰椎病啦、甲糖尿病，啊，过来咱即马要讲骨头方面的啥？骨质疏松，伊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可、就是慢慢的从我对着讲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怎变成呢？为了走路，哎呀，那安尼突然间能弯落去啊，软卡，为什么？因为你内底骨头内底啊，空空怕怕，迄、那个钙质的密度，骨头内底钙质密度无够，怎变成呢？咱的骨质疏松，或者是你本身的腱子脉啊，咱的脂肪，咱的肌肉无够有力，肌肉软落去萎缩。可、就是讲，咱人哦，肌肉有咱有必要有些脂肪油。咱人如果是伤过瘦的关系哦，会变成咱内脏啊，迄、那个挂袂掉，对不对？啊，我咧。啊！你无够脂肪，变啊挂咱的器官里来底啊！啊，咱人啦，伤过瘦的嘛，造成了啥呢？你的体质骨质疏松，你的成一个迄病啊，赶快无拔刀，拔刀成喙齿。啊，咱人啊，伤大块呢，体内脂肪个会增加。哦啊，而且呢，啊嘛，造成了啥？咱的伤过大块，造成咱的脚的负担过重，所以大块的人呢，上加容易受伤的行为得来脚头。啊，这个下半身，包括腰嘛，同款咯吼。所以呢，咱的骨质疏松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不是讲哦，这个不是大家拢六十岁的骨质疏松哦。人诶，老有咧保养的人哦，还有差呢。真正有叫有惊去，有伤有受保庇哦。有人哦，四十岁的啥骨质疏松啊？迄天新闻无报一个小姐十八岁，一对妈妈吼去骨科看骨科。那么这个医生就说来你来看，医生跟妈妈说，你看你就是没在保养，你这骨质疏松钙质的密度不够，他来叫你早上来尿，你早上一定钙质都没问题，这尿下去呢给你尿啊，他竟然比妈妈哦更严重，骨质疏松十八岁而已，怎么这样？原来呀，医生跟他问说你平时吃是怎样，他都喝饮料没在运动，回去哦，学校读册，下课了就是坐咧开始拍电动，开始追剧，啊无就是看电视，拢无咧叮当，嘛无咧甲伊妈妈斗做家务啦，拢无。所以呢，咱人要活得爱动，因为咱必须要活咱的腱子嘛有烂。如果是咱的肌肉无烂，你个骨架内底面的钙质个无够呢？你敢知什么叫做铁三角？铁三角就是咱的骨架啊爱钙质有够，咱的腱子嘛爱有烂。一个来，咱的关节爱有骨伤，安尼这个叫铁三角。只要我都承载着咱规身躯的重量，你要走路也好呢，你走路脚才有力，较袂到时脚拢无力，健走拢健跋倒，对不对？所以咱人啊，我拢讲咱拢会老，啊，那么咱的老的行为对了先来，咱的行为脚先来。所以老是正常啦，无唔对啦，但是咱卖甲家己哦，身体顾到哦，安尼还袂七十岁你。骨头的是五十岁，你啊，骨头成了七十岁安尼啊，啊，那个小块跋倒，骨头怕爬呢，哇，那得麻烦了呢。所以咱不只是爱补充钙质以外，能够补充的啥？腱子吧，嘿，或者你腱子吧，或者恁卡别讲哦，行条路安尼哦，啊，恁卡，卡别将来卡别得到啥肌少症。所以补充钙质，上好是如咋如何，差不多四十岁咱就好保养啊。啊，过来咱大家养成一个。用心就习惯的是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的20分钟、30分钟，啊，过来兼我讲的内卡位，那内卡位一届内30个到50个，一天上无至少要做2届， 上无两届至三届安尼啦，安尼哦，咱的骨头唔只会好啊，要走路唔只有力啊。那么招你去游览佚佗，你才敢去啊。啊，若无你若讲人招你游览佚佗，你会感觉讲唔通呢？啊，人哦，咱走路伤慢哦，人对人袂掉呢，哇，即下你都唔敢出门啊。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家己管理好。卖讲你的身体问题变成恁将来恁到因的负担，你讲你做听见啊？啊，你听见问题，你的家己身体顾个系列嘞？啊，弄阿伯弄个客人给你照顾呢，安尼你哪有听见？安尼就是互恁囝负担吗？并不是互恁囝轻松啊，对不对？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该重要投资啦。我拢定讲过吼，投资股票无稳赢的啦。较搞人的是人有钱人无差价遐钱，伊安那算拢不要紧。啊，如果是为人算股票是。我拢去借钱诶，去贷款诶，安尼嘛无好呢，无稳赢呢。啊，咱若是投资咱家己的健康，咱的骨头呢，当然咯。你家己咧借，你家己咧使用，当然啦。那么上盖好就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啦。上无至少呢，你用得到，你将来食老的时阵啊，咱的卡路会好啊，会当个人去做志工啊，会当个人去招佚佗，咱的个人去安尼啊，唔好逐工拢过厝安尼啦。啊，逐工过厝虾米？啊！你卡路无好，就过厝啊，唔通上个是一旦走路较好。补充钙质上个四十岁，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1: 小帅啊，
0: 嘿是
1: 嘿。咱请听问个哦。
0: 没嘿，请讲。
1: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质。

0: 谢谢谢谢你的暖歌。那么这丹尼龙所唱的吼，伊都叫讲啉着红酒。伊本身呢，丹尼龙是什么原因走的呢？他是喝酒引起肝癌啊，因为伊吼爱交际应酬啊，所以呢，人讲哦，酒唔茫啉啦。阿姨那是那丹尼龙是讲到酒的起啊呢。所以呢，不要喝太多了哈。那么这是分享的林大哥说电话，谢谢。林哥你好，
1: 对，你好，嘿，
0: 还是，
1: 请问你那个我，你也生病，你也生病没坏啦，我吃了那呢，脚呢吼，脚靠力。
0: 哦，你不讲过的呢？哦，
1: 对，
0: 后来生病了，我姐你讲吃我的盖过去脚靠力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啊咧，这个暂时点播，好吧，就讲，
0: 啊咧，我叫来听来，个听者哦，医生哦，嗨，谢谢，好，
2: 哎，秀山哟，
0: 哎，你好，
2: 哎，我在北潘啦，
0: 好，你好，
2: 我改叫两改啊，
0: 哦，什么贵叔？
2: 你以前改叫一罐什么药啊？还吃有效呢？
0: 哦，啊，吃了安那好，嘿，
2: 我脚袂惊的无？
0: 嗯。
2: 你妈太惊
0: 了！哎呦，啊！你这是吃那个白色点点的吼？
2: 啊，对对对，
0: 哎，就是盖过去的，
2: 百二粒啦。
0: 哦，盖过去掉了啊！这么快，这么快惊呢？
2: 啊，
0: 这么快惊呢？
2: 嘿，
0: 哦，好了好了，
2: 有
0: 进步了，继续看你呢，大哥。哟，没停哦哈，好，谢谢。
3: 好呀，我搁放给我啊有好呢。
0: 哦，哎呦，啊放着。
3: 啊手表听个好呀呢！
0: 哎呦，你食三年金箔，
3: 我食四罐啦。
0: 食三年金箔放油较好呢，较袂搞油呢。
3: 哎，啊个食个，
0: 食盖过一手较袂疼呢。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啊，我脚只脚有点疼，也袂疼嘞。
0: 安尼哦，哇，好好，安尼好啊。
3: 我真好，啊，我个我
0: 啊，你个给咱报出边呢？董勇哎，爱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我感觉，我有食，我之前。
0: 你要讲产品呢？啊，
4: 得啊，就讲手手腕骨折啊，食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呢。
0: 哦，产品啊，我姐你讲食阮的钙过剂吗？
4: 嘿嘿。
0: 哦，啊，食了骨折，今麦有较好
4: 无？有，谢谢谢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甲继续看呢哈。好，谢谢。
5: 我食你药啊呢？
0: 哦，好，啊，食了好无呢？
5: 哦，食好，
0: 哎，
5: 我食盖过去。
0: 三片了不姐，啊，你食了安那好呢？大嫂，你讲。
5: 三片全部。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5: 我这后边，迄个脚床头去三房哦。
0: 嗯。
5: 啊，开天门开啊去用着吼。
0: 哦。
5: 啊，食海哦，基本拢袂疼了。
0: 哎呦，
5: 我继续食。
0: 哦，食盖过去袂疼呢。
5: 嘿。
0: 哦，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好，啊，继续食着啦，嘿，继续加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您和保重，谢谢。
1: 你油啊，真好，我食了身心进步哦。
0: 嗯，
1: 啊加迄个钙过去。
0: 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边啊困哦，较袂酸些。
0: 哦，钙过去较袂酸痛了吼。
1: 嗯。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就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碘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就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那么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所以咱要补充钙质来食一罐，食一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基础来个过好，手以上个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吼。上个时来当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价，那么这两罐做一价叫做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无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帮你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啊，喂，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嘿，是，请讲起来，
6: 啊，迄卡吼，
0: 哦。
6: 脚安尼拢会痛啊！
0: 一听哦，哦，来个直接哦，哎，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下是不？
0: 还是你好，
7: 我新的。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给你买足多迄落三星金箔
0: 个盖
7: 锅子，
0: 谢谢，感恩你。
7: 我是安怎卡断去哦，两年吼，
0: 断去哦，
7: 不好。
0: 哦，安尼等起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考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您可能会为人会想讲啊，这做广播人员这头路好做，然后就简单的，然后啊两点钟尔跟人开讲啊、唱歌呢，这个时间就过啊，无呢？做节目吼，爱一百趴精神拢伫来对面呢。那么我要做节目个前一点钟，我得爱去报音色啊，要创啊，写资料啊，写看我今仔日要讲什么内容啊。我嘛是甲大夫安尼要求，做节目，比如讲我做三点，我两点，我所有助理甲我两点得去排啊。然后呢，我得开始找资料，好看今天要讲什么，啊要讲什么内容，不能重复啊，吼。啊，然后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新闻，必须给大家报告。不只是安尼哦，我还个改整理了这部料呢，爱整理啥？整理讲哦，我今日去讲的内容哦，爱做集合。结果我讲过，免个重复。啊，然后呢，我个整理什么资料？我讲的内容，我感觉盖好的资料，我来个整理起来。甚至呢，用在 USB， 甚至用在 MD。全部拢改整理做啥，保留起来。所以呢，人讲横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安尼啦。咱有呢，我有咧啥，我甲大五节习惯就是，我咧找资料以外，可以整理资料保留起来。所以呢，我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安尼哈。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六月十二，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0度。古历是4月27日，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工、安床。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卫生福利部推出的，就是要出来和咱在家呢做癌症的治疗。啊，这是部长呢，长咧李焕英表示的，吼、哦，伊讲啊，咱有推出着感染症的患者，会当踮咧厝诶，啊，类似大医这状况，哈、啊，啊，咱下一步要推动的，就是讲在家厝内，咱做癌症的治疗，啊嘛，比较着国外的经验，哦、啊，癌症的患者当然头一遍是接受呢化疗，啊，会当踮咧病院，然后咱喝着呢，整好了呢，人工的血管。刷到咱会当选择，吼，你当在厝内呢做化疗，希望讲今年下半年就当开始。而且呢，任何一种感情，吼，拢总会当适用。哦，但即马是安尼，即马你那是啊，有这医疗保险者呢，大多数哈啊，你要个清款嘛哈，清款就是讲你住院，住院什么开销，伊就做理赔。哦，哎，住院呀。大姨，啊，即马呢，你踮咧厝内，踮咧厝内呢，可能呢，即、這个保险理赔呢，可能就未通啊呢，因为本来合约内底写就无同啊嘛，哦，所以即个业者呢，做这方面的沟通，啊，咱部长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因为即马呢，医学科技在进步，哦，所以真侪治疗实际上无需要大姨，虽然逐年开始了推动咱在家，在家大姨就住喺厝内。啊，就讲在家住院就对，哈、啊，咱将部分的感染者、感染症的患者，诶，那个刷位出来，哦，所以咱去年推动就是咧门诊方面，静脉抗生素的治疗，哦，去年推动的是这個、啊，刷位出来嘛，哈、啊，下一波咱们扩大就是讲咧出来做癌症的治疗，啊，起码咱有推动的是在家啊急症。啊，急症较好气办的计划当中，就是讲咱医生、护士、药师，包括呢呼吸的治疗师呢，咱组织一个小组，共同来提供这方面的较好。啊，譬如讲你肺癌啊、肺炎，啊是尿道感染，啊是软组织感染，就是讲需要感染需要住院的，要接受抗生素治疗患者呢，你会当选择，你会当留在厝的，啊是你啊，你家己照顾这机构内面。就来接受治疗，安尼就好啊！哦，咱来配合着呢，顽固里的医疗啊，顽固里性命哦，这方面的监测等等啊，包括呢，眠床边的一挂检测，唔免住院就对啦，吼、哦，买当接受医疗的照顾。哦，另外咱去年八月有推动的是门诊方面的抗生素治疗。哦，咱为了提升感染者，吼、哦，伊治疗是连续性。而且要减轻着医疗负担，和患者呢在门诊注射，哦，减少你住院啊，无必要住院啊。而且治疗的工数呢，咱会当延长啊到7天。哦，同时那么增加提早出院的一个方式，或者失灵，或者是讲上医无方便住院的感染者，啊、哦，医生这边评估嘛，病情稳定，有适合。啊，一旦你在么厝内，或者是讲咧啊，即养老院啊，一挂机构呢接受静脉抗生素的治疗安尼是，啊，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在家大院拢是以感染症为主，啊，主要是安怎看到国外的一挂做法啦，啊，去到瑞士啊，看伊个状况，甲法国呢，看来法国即在家医疗，法国就讲，嗯，因不但是将感染症的患者呢，刷位出来照顾，照顾了嘛真好呢。啊，癌症的患者嘛是会当踮在厝内来做治疗诶。哦，所以咱就希望讲比较的国外的经验。哦，啊，其实安尼有一个好处啦。不然呢，台湾呢需要病床的时候呢，拢无病床啊。啊，你就算有病床，咱嘛无好处啊。吼、哦，这咱的医疗欠的就是欠这啊。哦，所以做一挂调整。
各位当将患者顾了真好，这是当然真要紧的哈。当然，这有一挂副作用，有一挂副作用哈。所以头一遍的化疗必须要点么病啊？治疗了一切顺利哦，评估了就当考虑，你也当选择点么出来再给治疗安的心。好，这个年面呢，这个补充了哈，因为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讲，即马真侪保险的理赔，必须要是你有大意嘛。哦，所以保定嘛咧讲啊，哦，这点呢是，保险爱大意，即系当咧理赔，咱即系当领钱呀。所以即马呢，真积极呢，咱先加金管会来讲，因为即系保险嘅，即系是金管会咧管你啊。所以呢，卫生福利部甲金管会来做讨论。哦，希望讲个即系保险嘅业者，保险嘅业者，大家咪摊下油水水。哦，一旦你买，当然你有保险嘅时候呢，拢讲真好听啦。但一旦你要求理赔嘅时候呢，哦，拢避免啦。哦，可能我这唔是我办呢，我是负责有保险嘅。哦，理赔是另外一个部门。哦，另外一个部门嘅来，冇熟悉嘛，哈、哦。啊，公款呢，可能呢，就较严格咯。啊，好啦，所以呢，可能。业者这边金管会那是会当加因沟通啦哈，啊实际上即马无共识啦，因为保险业者认为讲安尼袂当哈，啊所以到时呢看是唔是讲金管会这边有一个相当的沟通，无以目前来讲，哦是也无共识。啊，你讲人寿保险啊，因这业者咧解说，伊讲咱台湾人哦，这寿命即马平均超过八十岁呢，哦超过八十岁，啊咱一寡。保险呢？二十年前买啦，三十年前买啦。医疗险嘛，哦，也保障也好，理赔也好，回路也好呢。甲即马来讲呢，拢无符合嘛。啊，拢无符合呢，要求呢，保险业者爱安怎配合，安怎配合。哦，伊讲这可能啊，可能整个来讲，是不是要一个全面性的检讨啦？哦，不过伊也病院院长，一个看法，哦，比如阿当病院。哦，伊讲啊，本身的在家化疗是符合着国际的一个倾向呢。啊，其实对患者也好，对病人也好，拢总是有好处的。你患者免撞来撞去啊。哦，减少讲呢，安尼往返奔波啊，个啊无病床嘛，你要单病床嘛。啊嘛，降低你的大医大医是唔该风险，病人来对是唔该感染。好、哦，所以点么出来是较理想的嘛。啊，对于病人来讲，吼、哦，袂讲啊，专人啊，无病床，吼、哦，甚至啊，倒位啊，啊，急诊室的走廊的顶顶安尼是嘛。吼、哦，啊你啊，大家拢要大医，我都无遐做护士啊，啊，顾了袂好嘛，啊，护士都袂做啊嘛。啊，你好，薪水较悬，伊嘛袂做啊嘛。吼、哦，顶顶的问题啊，拢会真大。哦，所以可能做这方面呢，一寡调整安尼先哈。好啦，今日呢，另外一个大新闻呢，当然是针对着讲，这个贷款厝啦哈，啊买厝啦、贷款啦、利息啦，包括新青安专案，今年呢算几年啊？所以有听众问阿亮啊，哎呦，迄、那个新青安呐，少年人买厝啊，期限到啊呢，甲七月就到啊，是不是都无啊？都退掉啊哈？一般来讲啦，因为。今年是选举年，你看敢有可能的话题，无可能话题嘛哈。但咱新青安，咱两面再来讲，咱先从整个哦，整个咱总裁哦，总裁一句话啊，哦应用真大呢。哦，总裁讲房地产方面呢，敢那哦要出手个加得好啊。哦，你看房地产的股票呢，涨好啊，遐多拢做红彤彤呢。哦啊，股市呢，电子股咧卖的时候呢，哦房地产的股市啊。啊，你一规个条件呢，哈、哦，所以呢，这政策啊，这是真正应用到整个经济重点的所在哈。好啦，中央银行呢，后礼拜四第二季的李干事的会议，总裁长咧李焕英啊，避询嘛，哦，伊讲那是这个、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讲目前的管制啦，哈、哦，伊讲就个接吧。哦，意思讲未够较严重啊啦，就以各家为止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市场的人来解答，哦，安尼先。哦，这房地产呢，起码就一波一波呢，转向呢，看卖呢，啊，看卖呢，哈、哦，实际上其实有淡薄啊的较放宽啊啦。哦，所以这李干事呢，伊要开会嘛，开会起码当然袂当讲什么消息，啊、哦，袂当消息，啊，一看就是讲厝价有较落步。
哦，买卖什么款？银行不动产的放款呢，一个是什么款？哦，即摆呢，银行讲要开除个台积电借钱呢？迄银行呢无钱，通我借人吗？哦，因为真大家拢总力去借钱啊，啊，借钱买厝嘛，无啦，哪有人咧买厝诶？拢嘛去买股票啊？哦啊，所以即摆房地产呢，哇，就真嗨啊，钱拢输去啊！啊，高起去啊，安尼是嘛？好啦，所以今麦呢，总裁先来讲，这2020年开始呢，就是管制嘛，是不是啊？哈，啊，政策上路了，嘛，真正真好。啊，房地产的买卖马上就缩起来，啊，明显萎缩。啊，介绍呢，介绍嘛还好呢，介绍嘛无讲落真多呢。哦，啊，建商是安尼讲，伊讲我成本拢悬呐。拆工嘛贵啊，材料嘛贵啊，免得落。哦啊，但是你不爱落，就无人买啊。所以有诶啊，起厝诶建商呢，好一平别人卖40万，我卖30万。啊，有即款诶无有哦。啊，人头前买呢，叫登来解约，叫登来解约。啊，还是讲退偌济，好拢有。啊，但有诶歹看，有诶变做安怎呢？啊，我送你装潢啦。哦，甚至会送到停车位呢，这停车位一个位拢100几万的呢，哦，上少嘛100多万，哦，以大都市来讲哈，好啦，送停车位的，送装潢的，啊，送这冷气的，哦，拢有安尼先哈，都希望讲一旦加减卖啦，哦，啊，介绍呢，爱精调的，啊，无精调呢，当然啦，较无理想，啊，佮加上呢，过去这个5、6年。这真正的大金的啊，起厝的公司赚到油细细啦。伊安怎伊加个你蛋啊？我啦，即卖呢有改变无？你个看确实有改变哈。交易量呢减少啊嘛，介绍较嫩也有啦哈，啊下价也有哈，啊有卖物诶送物件拢总有，有淡薄呢，较无以前安尼先，哦，介绍恶变化。好啊，即卖就是讲有点软着陆的迹象。啊，其实呢，中央银行哦，每一礼拜吼，拢会叫2、3间啊银行呢，啊，尤其是买厝贷款这个部门呢，来做一个了解，好，伊需要了解啊，不一边啊做调整呢，是不是哈？所以这边啊是调整价呢，可能是看啊个偌济厝啊卖不出去的，啊贷款这方面呢，我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第二号的贷款呢？啊，由本来敢来当贷50%哦，啊，即马放宽呢，会当贷到60%。啊，有好无？哦，有啦，加减啦，哦，加减哈，但是唔是遐尼全面性的对哈。好啦，这个包括咱的大学内对教授咧讲，用中央银行的跨咱的内政部这边的实价登录咧买卖有登记嘛？伊讲实际上也未看到厝价啊。真明显的落去啦，哦，但是各地的建难呢，因会去了解嘛，哦，包括讲呢，啊，你啊买偌济，我退你偌济，上装潢啦，上电器啦，上冷气啦，上停车位啦，哈，还是讲啊，介绍确实直接呢，安怎优惠的嘛收，哈，所以建商呢，有的呢，就是靠一挂变化的卖法，安尼是哈，加上呢，杨金龙咱总裁针对讲啊，过遐济厝呢。哦，台湾遐侪空厝呢，要安怎销？伊毛表示达到了哈，

京城啊、国建啊、上药了，吼、哦，哎，涨停板呢？涨停板呢？啊、哦，但是是不是咱房地产转民就会松绑呢？当然是不可能遐紧啦。啊，这卖的重点，新青安，新青安呢会继续哦，所以少年人买厝。无可能亲像以前遐尼啊好康，还有加一寡限制，但实际上啦哈，啊可是算加真优惠啦，好、哦，咱两面半时间呢，特别针对新青安，伊有虾米款的改变呢？啊，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安尼先哈。啊，当然新青安的过去嘛，淡薄呢，我别乱来啊。哦，你叫做少年人买厝个的优惠，迄六十岁啊，买当来贷。啊，带什么意思？你是青年吗？哦啊，所以过去有真侪上下面，尤其是宽限期。宽限期本来三年，要改做五年的时候，咱就讲阿伯啊，这招进去啊，啊无唔对，马上就招进去啊。哎，宽限期五年，你是哦，这等于讲头前揽达波啊，后边就是真正要来炒房地产的嘛。找人头来买就变作非常之多哈，但是我是感觉哈，奇怪咧，因这拢是老教，拢是内行的，为什么当初是做这方面的决定呢？哦，是什么理由给因呢？宽限期啊，三年改做五年，哦，真正是怪怪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哎，阿亮啊。
0: 嗨。
4: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4: 我这头发吼，拢头发戆吼。头壳戆
0: 是，
4: 去人看，讲做咩花吼？
0: 系，
4: 拍袂起你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4: 哎，
0: 你买雪梨王个苹果精到店食？
4: 雪梨王个苹果精了。
0: 嘿，你唔是有咧食吗？
4: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4: 我都卡你的电话都卡袂入去，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旺，和咱血有啊有够哈。阿灵高精啊，将咱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哈。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4: 雪梨旺个
0: 灵高精，阿灵高精一顿一包，啊雪梨旺内底有熬啊，一顿零半熬。
4: 啊，当姐姐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4: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4: 斗阵食呀，
0: 哎，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4: 雪梨旺，
0: 雪梨旺，来对熬啊，半熬，
4: 半熬，
0: 啊，苹果精一包，
4: 苹果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呀。
0: 对对对，斗阵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食，拢会用的。
4: 安尼晓？
0: 对，你安尼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4: 哦，好好好，
0: 这真好哦，哈。
4: 好。
0: 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恁的药我有接到了。
0: 是。
5: 啊，但是迄药也是食空白的，还袂食饭食啦。
0: 你那三椒甲瓦骨食筋骨的哈，食饭前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有啊，食空白的呀。
0: 空心就会当食。
5: 哦，空心哦。
0: 嘿嘿嘿，空白的。
5: 要不加崩价哈？
0: 嘿，对，好，
5: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帅哥你好。
0: 嗨。
6: 我跟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6: 哦，阮囝因朋友吼，伊就是讲咧做帮务的啦。
0: 是。
6: 啊，做个无咧做啊，啊那个，规暗拢未困，然后困上加困三点钟啊呢。
0: 嗯，医生安怎讲？
6: 伊敢若有用，爱困了食，爱困了食嘛，食两点钟咧，佫无效诶。
0: 就爱总是身体有甚物问题啊？
6: 我嘛无甘嘛，伊都为医生看到无医生去啊，啊，佫问神问到咧嘛是讲，规逐工拢袂困诶啊。
0: 嗯，但是针对讲啊，较帮助困眠啦吼。你叫伊啊买雪梨旺来啉。
6: 安尼哦。
0: 啊，你敢问看有时咧其他身体什么问题无啊？
6: 阮囝朋友我唔知无，我唔知嘛。我昨天伊定咧讲，定咧连个几工拢未困，几工唔知困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人四十外岁安尼呢？
0: 四十外岁几工困未起？
6: 逐工拢安尼呢？
0: 做帮模是吧？
6: 对对对对。
0: 啊，有爱食薰、啉烧酒无？
6: 烧酒消化会滴袂快。
0: 你叫伊雪梨旺甲维他干两项来食。
6: 啊，就会困来呀。
0: 安尼较好，好唔？
6: 哦，
0: 好啊，吃了那卡电给他讲哈。
6: 哎，光要吃几粒？
0: 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哦，好，
0: 哦，好，谢谢，拜拜，拜拜。拜
2: 拜他讲我吃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啦？
7: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6: 啊，我今嘛白呀呢。
8: 雪梨旺，困下七点钟。
7: 雪莉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8: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10: 雪莉旺今仔哦，我参蒙叫做安眠咧，啊，朋友嘛叫做水咧。
11: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泡沫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雪莉旺是醉耶。阿姨的一盒里面有两罐，啊，两罐，啊，你打开，里面有一块小块蚵仔，啊，咱的吃饭如果是说啊，都啊，照起工三顿在吃咱的雪莉旺呢，哦，这样当然很好啊，表示你在家里有时间嘛，啊，你就将咱的雪莉旺啊，停在那块蚵仔，啊，半蚵就好，一顿半蚵就好，啊，半蚵的雪莉旺呢，你来喝，还是说将半蚵的雪莉旺给倒去抓杯子温暖的滚水甲冲咧，啊，差不多七分甜，辣辣咧，安尼来啉，豆豆啉也真好。哦，啊，你有咧食苓果精哦，上好。哦，苓果精一包一包，哦，随身包，你甲裂开。啊，裂开了呢，你会当咧将苓果精甲雪梨旺倒丁食，泡倒丁食，还是配咧食，好拢无要紧。有人讲我无时间呢，啊，无时间苓果精甲雪梨旺直接食，配一下滚水也可以。哦，也是讲我爱出外，我爱上班，我爱上课。哦，安尼咱雪莉旺呢，你会当将一缸呢，差不多迄个来对杯啊，后尾我两杯量，甲泡咧咱的保温瓶诶，也是泡咧咱的保特瓶诶。哦，啊，水分较侪咧，啊，咱早出外啊，来去啊公司啦，来去学校啦，咱当作滚水啉诶啉诶，哦，安尼也真好。好，哦，啊那苓果精伊个随身包一包一包你载嘛。放在那底下就好嘛，哦，啊，然后吃饭前、吃饭后呢，拢无要紧，哦，就你摕一包，甲咱的雪莉旺倒定食，哦，你固定食，固定食，上补气血，哦，固咱的身体啊，会当啊，气血充足，身体就健康嘛，这是一定的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下咱台湾呢，即马一挂大问题啦哈。诈欺诈骗啊，这问题真大嘛。啊，过来是虾米？毒品嘛。哦，毒驾、吃毒啊、开车啊，哦，看我还有，是不是啊？哈、哦，另外嘛，可能是他爱赶紧改善的，就是酒驾化嘛。咱连咪也报告一个消息啊，今麦呢，囡仔呢，愈生愈少呢，啊，酒驾你会惊呢？啊，哎呦，安尼出事几个呢？哈、啊，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哈、啊。过来是老人化，啊，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他都要那共丢嘛，老大人的照顾啦，各方面啦呢哈。所以照顾化、超高龄化啊，这是咱目前较大的问题。按、那社会现象来讲呢，都、就是毒品、诈欺啊，这是咱的较困扰的哈、啊。当然经济方面呢，咱即马呢，这个台积电呐、啊，中国呢科技业是非常之好哦、啊，所以出口嘛非常之好哈、啊。但是呢，啊个其他的行业呢，真多呢嘛不该理想。啊，不该理想，好、哦，当然是真多真多代志啊，啊，拢爱你赶紧来进行。那今麦来讲的是针对着这个，这些毒品的问题，尤其是吃毒开车，啊、哦，今麦个看起来呢，大多数都是吃这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哦，啊，抓到拢真多呢，可以量拢真大呢，还是有抓到的呢，啊，无抓到，咱们才偌多。哦，所以新北市的刑警大队呢，第二队配合着警政署，咱有一个专案，就是专部呢，干部要来将这个源头就是毒品都会来嘛，啊、哦，要甲你啊处理起，哈、哦，连续这几工呢，落去抓，哦，毒驾啦，哦，是你未毒啦，抓到一个叫做何振勋，啊，伊个一个所在呢，你安内，你阿咧做毒啦，你阿混装安尼先哈，你倒位呢？你一个大楼的21楼，哦，这个21楼去，嘛是个抓起来哈，警方联动的霹雳小组来只抓人，抓到这第二级，咱头多讲的迄种啊，电子烟，迄毒品名叫做伊托米子，一个混装，来对呢，干呐，抓到这。混混的粉末啦，伊个粉蒸嘛哈，都超过6公斤，不得了！啊，这伊托米子也当做差不多是48万粒，咱讲的丧尸烟弹。那瓦胜欧气的计小，这嘛拢几亿的。啊，这嘛就位啊何振勋，欢迎裁定是收啊金金嘛。啊，这第二队呢，你超1个月前，咱就是为真侪件毒品案中呢。啊，来去啊，看伊内面的这种一关呢，来对的情况嘛。发觉就讲差不多晚2个月来，台北市、新北市的毒品啊，毒品啊，这乌市的真大量哦，吼、哦，一直例外，咱讲的丧尸烟弹。啊，然后呢，就看后边面，一直六位后边面顶手的掉哈。发觉就讲45岁啊，这4号的伊毛真侪变的毒品的进口啦。哦，啊，咱就个地嘛，收证、收定工，伊就唱咧新增、新北市的新增啊，某一个商场的21楼，咱就冲啊嘛，俩人啊哈，俩人嘛不止啊，丧尸烟弹嘛，搜查出来有这4盒啊，海洛因、安非他命，哦，上惊的就是讲超过6公斤的伊托米子啊，那些来对机啊啦、设备啦、钢箍啦、粉针啦，吼、哦，大行都有。哦，所以警方表示讲，这物件卡在有查到，啊那无啊，走去市面上呢，影响当然真大。啊，但是这个何伊讲，迄我唔是要卖啦，啊，迄我要家己食啦。啊，你食食，你可能食个无性命哈，伊、啊、就是买成人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啊，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讲啊，以前老师会怕学生。哦，你体罚哦，袂用的哦。哦，老师会当怕学生啊呢，哈。有一个老师呢，当然比警告啦，比安怎呢先哈。但即马情况社会变啦，即马是学生怕老师，啊，老师会紧张，甚至会惊，啊，甚至会失眠，啊，焦虑、恐慌等等啊呢哈。所以这呢，嘛回报回来。根据咱中华民国中小学、国中、国小校长协会的调查报告呢。这一两年啊，拢总有89间学校回报讲老师叫学生囡仔拍，
受伤哦。哦，一个老师心理上会惊，困未起，心理创伤。哦，啊，即嘛当然有一种叫做慰问金的制度，会当申请。啊，啊，这就算这制度呢，因为申请的标准嘛偏悬呐。啊，这老师发生这状况时，和你慰问金代志就刷吗？哦，所以这处理方式嘛，我刚才讲，哦，你受伤啊，来，这钱和你去啊看看医生，哇，药啊是安尼处理的吗？我较离谱了哈！啊，这学校呢，北部有68间发生，中部10间，南部10间，啊，这是汇报哟，啊，无汇报几间咱唔知呀，是不是啊？哈，啊，受伤的频率呢，会发生一遍、两遍拢有啦，拢总27笔。好，啊，受伤的对象呢，一般来讲，就是普通班内面的老师、导师啦，上介多，刷到是行政组长。啊，是资源班的一个老师，容易哦，而且受伤，譬如讲，伊甲你教啦，哦，伊甲你安怎啦，哈，啊，甲你啊，甲你撩啦，哦，等等，哦，你恶亲啊，啊，你叫啦，叫你受伤啊，那时候，嘛呢，有的是安怎，刀啊、椅啊去扣掉，啊，是教具啊砸伤，好啦，所以这老师买惊嘛，吼，这惊不只是讲这囡啊，这同学安尼是对的对待。哦，甚至讲你唔拄好，譬如讲咧有发生一个代志，国小一个女老师，国小老阿有个学生囡仔呢，敢那甲吐卡称搓肛门，迄囡仔有当咧耍个搓肛门，对不？哦，啊女老师惊到嘛，惊到就要将囡仔背走，啊这囡仔就要跋倒，啊其实系啊，你杀囡仔造成囡仔跋倒，其实人家长来啊，家长来哦，我不会帮你说。后来这老师呢，比记过申诫一次。哦，你讲啊呢？啊，这老师个特工上课就抓你蛋啊！哦，真多类似的案例安尼是啦，哈啊，所以这偶像呢要安怎？啊，所以老师为安为想讲啊，擦擦皮啊，我都应该讲的，应该教的，讲的就好啊。迄囡仔安怎呢？卖擦皮啊！安尼到底像个吃亏？当然个吃亏啊！咱囡仔呢，等于老师无要甲咱好好啊教，噶毋是呢？啊，过来讲的是啊，杀人呢，你爱看伊是毋是精神的问题，噶毋是呢？因为你甲判死刑呢。这新闻咱报告过哈，就是高雄林阿库家，这姓吴的叫做吴龙宝，因为讲楼顶啊，厝边楼顶啦哈，哎呀，你拢会吵闹，伊就举刀啊，啊去找对方。哦，太人啊，将一对翁阿婆呢，太太心，两个囡仔赶快咧出来，看到家己的爸母啦，被人杀害，一心二心，拢判这个吴龙满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但这案件的上诉，最高法院呢驳回，啊，再审啊，更审，什么原因呢？最高法院认为讲。你即马拢甲判死刑嘛，判两个死刑，但是你无甲做精神的鉴定呢，安尼无符合判死刑的条件。啊、哦，因为咱宪法法定咧，你主呢，啊、哦，有一个规定，你要判出这样死刑，就是讲，你为啊一审、二审啊，甲顶面来，所有法官呢，拢认定爱判死刑。第二点，你要强制辩护。哦，第三点就是犯了上介严重的罪，还有一点就是伊无精神病，哦，这嘛是要点之一就对了哈。好啦，你今嘛咧讲这吴龙满，伊犯了上严重的罪，所有法官嘛拢判过死刑，是不是啊？哦，一大项呢，敢那拢符合吧？但是歹势，你无做精神的鉴定，欠账，所以撤销伊死刑的判决。好、哦，安尼唔就后续必须要做这方面的鉴定咯。哦，啊，这位是安怎？这吴龙满呢，65岁啊。啊，罗先生、罗太太一起住因楼顶，有两个囡啊。啊，就是讲暗时啊，讲什么拢会较吵啦，什么声音嘛的是啦。啊，伊就认为讲是啊，这罗家因所发出的声音。2023年，迄阵是上午7点啊，哦，唔是半暝哦。你讲那半暝甲你吵？啊！这上午7点，夜到啊！啊，位13楼去到14楼，
然后呢，这罗太太是咧客厅，两个囡仔上课啊，一发怒啊，哦，结果这个吴龙满呢，杀门入去，也倒啊，就将这个太太呢，这罗太太呢，抬死啊，然后过去房间来，将罗先生呢，扑死啊，安尼，哦，因这翁阿婆咧当胸当场就死啊呢，结果这五个就咧为楼梯呢顶面行落来，家己骑奥多拜往屏东方面呢就咧开去。沿路呢，佮将你做啊呢，衫啦、鞋啊啦，哦，顶顶遮呢，沿路单调。啊，人报案了嘛？啊，报案呢，啊，就调到咱沿路啊，一个安尼监视器。东江的10:30，就咧帮了遮，就佮杀起。哦，啊，高阳电话呢，判决伊是两个死刑嘛。啊，高分呢，就讲啊，你挑岗位、楼梯去楼顶去楼卡，为什么？那也无坐电梯啊，那也特别行楼梯啊，因为你坐电梯会叫吸到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长期间呢，诶，种因为这噪音啊，伊干哪哪俩讲啊，是安怎？其实拢有纠纷啊啦。马家这罗太太呢，不大细声，所以有杀人的动机，所以唔只两个杀人罪嘛。啊，李信是认为讲啊，伊这安怎安怎是拢符合就对啦哈。啊，然后嘛是判死刑。但是后来呢，来到呢，咱最高法院讲啊，你无甲判决，你无了解有精神问题无啊？啊，所以拍摄哈啊，先撤回，后生呢应该处理也处理好。另外，咱来讲的嘛是台中的新闻哈、啊，台中的龙总，台中的农民总医院是一间真好的病院，内底设备嘛是非常之好，真的。但是呢，就发生了呢精神外科两个医生呢。啊，请抢伤！哦，抢伤咧，手术室内底咧开刀呢。哦，啊，那是因咧处理啊。哦，这代志就大条嘛，吼、哦。而且呢，那因咧处理，为什么你会申请到一挂费用？诊查费、手术费。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依照到你无实在申领，包括讲咧手术费嘛，啊，就个罚。啊，发这间啊，这个病院为八月开始呢，啊、停约3个月，这个业务哈，啊，病院即马讲啊，要向这两个医生要来请求赔偿，哦，伊讲的嘛有道理啊，我这么好的一个病院，和恁这两个不甲病安尼先，哦，请求这两个医生呢，爱赔偿1,800,000，张正贤。我是医患的请求赔偿，而且这两个医生啊，一个是啊脑肿瘤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一个是微创性神经外科的主任呢，两个都是主任级的。啊，涉嫌呢就是用枪伤呢，嘛咧手术室内底呢来带刀，带刀就是替伊咧做开刀安尼是，即马问题真大啦。安怎讲呢？就是讲同款是这个精神啊，这个神经外科的。有一个患者是不是？有的当然治疗好较好，有的治疗好无讲介好啊。那有可能讲治疗了后，大家拢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有一个患者认为讲，我这是不是你嘛是安尼母的？所以我的身体呢一直拢无阿多真好，就是讲进步有限呢。伊嘛甲你大细声啊，哦，当初时是不是嘛手伤甲我开刀的？因为神经外科就是爱开刀的嘛。哦，所以即马对病来讲呢，病嘛真头壳疼，哎呀，哦，所以要请求赔偿安尼先哈，这不止这种嘛，哦，嘛讲迄个气科医生有无？哦，哎呀，嘛抢伤咧代替伊咧处理安尼先哈，这种情形呢，可能患者家己啊，这开刀的过程啦，各方面的嘛都要了解一下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焦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一顿一个抓一记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必须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昏呢，一个阿嬷问我，伊讲啊，去看齿科医生，啊，医生甲讲啊，伊只嘴啊，哈，牙周病啊有啦，哦，啊，这欠喙齿啊有啦，哈，所以要做呢牙口重建，重建就是重新呢，甲你建立起来，但是又少嘛，哦，先少电工嘛，啊，伊讲你即马呢还不行。哦，还不行哈、哦！希望讲呢，伊先补充充足的钙质，哦，啊，然后买补骨粉，啊，就是他多啊，咱听众所讲的，啊、哦，你这咱这气化爱摘，好、哦，啊，咱呢会萎缩呢，牙龈会萎缩呢，所以有的人啊、哦，尤其是阿公阿妈，伊啊倒牙去了，跟他愈来愈加愈无力有无？哦，这个牙龈萎缩有关系。哦、所以无论你是真正吹气的油，还是讲啊，咱倒牙齿啊，你三焦一定爱补充，而且老大人啊，拢三顿食啦。安尼使呢，咱本身呢，规个咱的牙口呢，才会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国内观光哦，国内旅游，即马国公啊要开偌侪钱啊？啊，来呢帮助咱国内旅游，真侪变啊嘛，吼、哦，即招啦，迄招啦，吼、哦，补助偌侪，补助偌侪安尼先吼。那为什么呢？敢那拢效果有限呢？是不是啊？但是要游览咪较侪呢？吼、哦，出国游览。是不是啊？哦，请假伊嘛要出国游览，哦，安尼是啊，哦啊，所以差别咧多，啊，开钱都起无啥效果，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啊变化呢？啊，两位讲，待会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到呢，咱国内观光哈，台湾人啊，真爱呢游览，但是拢出国游览，好、哦，你国内游览的意愿呐哈，敢那呢较无遐尼悬。哦，但是大家批评就是讲国内呢啊，又个贵啦，啊，较惊嘛，迄贵位，哈、哦，又贵又无聊。啊，所以呢，咱国内呢旅游市场呢，当然就较冷啊，那是哈。啊，部分的旅游的业者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那是连续假期啦。啊，休两天、三天、四天安尼是哈，连续假期的大榜率会当来到呢八九成啊，但是呢普通时啊，差不多干那五成，甚至有一挂地区呢连五成嘛无哦，所以普通时啊，加放假日啊呢，落差较大。啊好，这是咱呢即马听到的头一个啊，咱必须要注意到的嘛。啊，就是讲，确实讲你休呢。五天六天，还是讲四天呢？国家上拜六礼拜，顶顶伊会当瞧的呢，伊可能就出国啊，可能出国。好，阿哪呢？两三天啊，卡未出国对不对啊？好啊，所以你要甲帮助，你要了解到伊的困难点咧多，包括咱台湾人呢，迄种心理的因素，咱来清楚嘛，咁是安尼。好啊，所以呢，普通时啊，卡无人去。哦，啊，但即卖呢，伊个问题是安怎呢？一般台湾人都是讲，普通时啊，介绍互咱较少无唔对，但是呢，一个放假日啦，迄介绍贵贵也贵，吼、哦，迄些无利，吼、哦，等等，这声音嘛有啦哈。啊，即卖观光署就是要推出咱呢国内旅游，普通时啊，给你补助，哦，你来遮佚佗，啊，给你补助，和你来遮大大房呢，相关一旦和你抵扣两千块，过来你生日啦、啊，你生日呢出来佚佗，普通时啊。哦，来带咱的旅社嘛是甲你优惠，每个月要抽一千外名的生日的寿星，会当领出到一千五百块呢，咱带旅社诶一个奖金嘛，你是。啊，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啦，吼、哦，伊讲啦，因为中医生呢，还佫卡咧离婚姻缘啦，所以这代志也未开始推动啦。哦，啊，医生呢，七月啊通过呢，咱八月就开始抽生日咧，啊，九月呢正式上路。安尼是哈，不过业者呢，感觉讲你国内旅游间的补助，会当刺激低级的这种啊效果呢，那是真正解决的，可能是淡季旺季之间的一些差别，所以要扩展的更加多观光客，会当来呢，应该是较实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观光署这边的规划哈，咱是要够用到34亿6000万。来推出到咱的普通时啊，国内旅游，包括国际补助，安尼是哈。对普通时啊，啊，会当较俗啦，啊，你若生日呢，嘛是较俗啦，啊，游乐园呢，大家呢较俗啦，啊，国内员工、国内旅游啊，较俗啦，等等安尼是哈。就是讲真侪真侪这方面呢，不过呢，看起来呢，一寡客只是咧讲，你拢干哪呢？咧素阿片的这种诶，安尼吹一个啊，吹一个。刚刚呢，无这效果啊，你是哈？这个嘛，想无什么大撇波头，我跟你斗三讲呢哈。过来来讲的是新青安2.0，少年人买厝当然真好啊，政府一定是想要跟你斗三讲嘛。好，所以呢，新青安的1.0都头一边呢，少年人的青安专案，甲今年7月底啊就结束。啊，一个新的服务啊，所以财政部呢，伊就是接续的推出的新青安2.0，啊，这嘛整个呢，跟他规划个相当啦哈，应该8月初1就会当接落去。啊，实施的时间呢，起码你也是7年，好相当的时间。利息的补贴大家爱知影哈，过去啊，利息补贴呢，就是讲啊，诶，财政部1.5码。公家银行0.125就是半码，简单讲哈，银行甲政府内政部咧夹起来，甲咱补贴呢2码呢是啦哈。好啦，即马就是讲呢，利息嘅补贴呢有做一挂调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就是安尼补贴，但第四年呢，就开始啊，内政部这边每一年嘅减少补贴呢半码。啊，一直到第六年呢，啊，就无啊，啊，就无啊，那是哈。好啦，那公家银行这边呢，伊这个本来就补贴跟他半码年嘛，就是0.125%嘛，哈，一直补贴到第七年，嘿嘿啊。但是你那是结婚生囡仔呢，哦，这个婚育宅呢，哦，婚育宅呢，就不止借你1000万，
因为你结婚啦、啊，要来生囡啦，来借你1500万。但是专家是咧讲，你宽限期刚刚要给五年吗？宽限期那够给五年呢？恐吓嘛是鼓励炒房呢。好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知影问题咧多，阿无做确实做调整啊。啊，本来这1.0的新青安呢，迄阵啊是民国112年8月初开始的，一直到115年的7月31日结束。当初时的条件就是讲，你20岁以上。啊、哦！你甲恁太太甲囡仔呢，拢无家己的厝。啊、哦！你就是头一边买首购为主啦，哈、哦！而且你买了家己住哦。哦，对，你袂当出租嘛，你嘛袂当转卖啊。哦，一世人就一遍，这种啊，新青安1.0，当初时伊上大的重点呢，咱上感觉呢，哎呦，真好，就是利息的补贴嘛。利息补贴呢，一开始啊，这个迄阵啊是。内政部补贴呢1.5码，公家银行呢啊半码，加起来2码就对了，对不对？啊，所以目前来讲呢，新青安呢就是利息是来到1.75%，哦，1.75%，哦，真好啊！你即马借钱啊，可能借0.175%的迄个利息呢，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实在真好哈。啊，你贷款条件呢，当初是讲一旦给你。1000万额度给你啊！啊，贷款的贷80%，安尼是吼。啊，贷款的本来讲30年嘛，后来讲40年啊。啊，本来讲宽限期3年嘛，比如讲啊5年安尼啊。因为台湾的需要选举啊，所以选举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加码啊，要对个较好安尼是哈、啊。好啦，所以迄阵啊呢，啊当然真好啦，当然真好啊，只是讲迄个管理方面啦。对不对？你申请咱一个在外下啊，阿妈你申请安吗？伊是青年吗？哦，等等啦，阿个后来就赶紧找一个少年呢，赶紧来订厝，赶紧来买厝。哦，然后呢，利息啊，拿利息啊，拿5年后再来买嘛。哦，啊，所以呢，哦，真侪人来买，因为利息低嘛，个补贴，这都是当初时咱所知影的问题啦。但即马呢，即马改变一下，啊，即马排付条款。排付条款，譬如讲，你要来贷款，这少年呢，35岁，比方来讲哈，你一年收你偌济啊？啊，我一年收你差不多250万、270万，这个卡达哈，你一年只收你那超过200万呢，拍死啊，不可以，200万以下可以。哦，啊，你厝买偌贵的？啊，我这间厝买起来呢，这个5000万啊，拍死。啊，你万宝贝带好你，就算讲是台北市，你买这间厝未当超过3500万呢。无你是买豪宅，你贷什么款呐、啊？个甲你补贴利息啊，过来啊，贷款的年限呢，啊嘛是维持40年无唔丢啦。好、啊，但是啊，爱保持就是讲，你贷款几年，甲你几岁夹起来呢，未当超过80。比如你40岁，啊，贷款呢，给你40年。40安尼80会当，哦，啊你45岁，贷款够要40年吗？不可以，哦，两个夹起来呢，干那一当呢，80总数安尼是哈、哦，就是你贷款的人爱咧30岁以咩个咧50岁以下啦，好、哦，过来就是讲年纪加上贷款的年限袂当超过80即个卡达啦哈，好啦，贷款的总额不变。就是1000万相关的80%啊，但是呢，结婚，哈、哦，结婚这会当和你大家这个上调个1500万，好、哦、啊，宽限期讲完5年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宽限期5年靠讨论，但银行这边的主管是安尼讲，用其实有一半来贷，会使用宽限期无唔对，但是真正讲会当回个5年的哈，无个25%啦。因为银行买看人啦，咁是哈啊！即卖呢，就用公家银行呢，爱补贴7年哦，半码哦，7年哦，哦，这银行有一点啊声音，哦，好，阮都爱补贴伊呢，补贴个7年啊，呢是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差不多已经了解是这个状况。啊，刷到8月啊，会正式开始。哦，这几天呢，然后正式的一个宣布呢，应该就
更加确定安尼先啦吼。啊，是毋是讲针对讲结婚生囡仔这犹太各方面呢，更加加强一下啊，或者少年呢较愿意啊。啊，结婚事宜啦，哈，过来来讲来就银行这方面的一挂声音啦，哈，因为即话股市呢跌不破，股市跌不破，啊，所以有的人咧贷款嘛，啊，大家银行咧，哦，钱啊，大家借借出去安尼先，哈，啊，这 AI 啦各方面，即卖咧有起落无唔对，尤其这两三天，啊，这起落，啊，起落呢，有的人就是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啊，甚至个融资借钱咧过来改变。改变啊！好啦，所以这状况呢，大家都紧张嘛。有人问咱呢啊，总裁啊，杨金龙，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哦，这状况呢，紧张不然的先啊哈。哎，这总裁安怎回答呢？用即马市场上资金确实啊，大家安尼杠杆操作啦，哦，个跌落，个跌落安尼先啊。但目前伊感觉哈，那是感觉系统性的风险呢，也未啦。还差得远呐，哈！所以整体局势，一定来讲，一个咧一旦控制范围之内，哦，那呢无啥问题咯。啊，但是今嘛呢，哦，外资一直咧卖嘛，啊，外资一直卖，一直卖啊，那些，所以呢，股市咧烂嘛，哦，啊，所以像讲啊，涨好啦，啊，涨大盘呢都，是不是啊？哦，啊，就外资呢卖超九百几亿啊。是不是啊？哈啊！但是呢，杨金龙是表示讲有啊。这几年呢，哦，外国资金入来嘛，遮多遮多啊。哎，这规模甲过去比起来，增加两三倍啊。啊，交易买卖哦，真明显咧增加呢是啊。啊，外国资金来咱欢迎啊。哦，啊，你讲即马会出去偌济？啊，袂啦，迄嘛无讲啊，数字真多。安尼是哦，所以总裁讲话，也真趣味啊！哈，过来，咱先来讲啊，他多啊，咱有讲到，在家大音，在家化疗，哦，所谓感情，哦，拢一当的适用安尼是哈。不过后一关呢，这个医生的表示啦，你在家化疗，一当减少无必要大音，但是因认为啦哈，嘛必须要有所选择。因为在家化疗有一个风险，所以应该要严格啊来筛选到这些患者。哦，可能体能，可能伊唔是

五 FU 的药物已经是会当在家进行啊，这是咱癌症基金会的 CEO 讲的，有包括大肠癌、哦、大癌、食道癌、胃癌等等安尼是哈，唔免为着讲啊，要连续点滴来大医还是免，啊有一寡呢化学治疗的化疗啊，治疗的这危险性较悬呢，尤其是发泡性类的药物，真毒，无适合踮咧厝内执行。哦，伊讲在家化疗应该为较风险低的患诶严重的患者来。哦，因为国际上呢啊，会做呢适不适合的判断啦。因为咱讲啊，人外国安尼咧做嘛，咱即嘛袂安尼做安尼先吼。伊讲看你啊，分级甲一个虾米款，他都咱就讲着。哦，你那是真侪病拢同时产生诶。愈无适合，哦，伊讲年纪唔是重点，年纪唔是重点啊啊，所以你要看伊些身体状况。用一般吼、哦、化疗药啊，会抵触了咱的白血球啦，较少去。咱的肝功能呢会影响着，咱的腰肌功能会受损着，咱的心脏功能会较下降，啊，甚至开始产生神经方面的问题。哦，所以咱就讲啊，这种药啊呢较毒。实际上，伊讲这个毒应该解释就是依靠并发症，依靠副作用，唔是讲这药有毒。哦，只是讲一般靠咱嘴安尼讲，啊，这较有毒是这个原因。哦，所以伊家是认为讲推动这当然唔是唔好，但是咧执行的 SOP 来对呢，应该咧相当哦，相当的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来讲呢，针对股市啊，最近呢，变变变变哈，啊，有的股票安尼，哦，好、哦、短时间来对到安尼，哈、哦，可能掠袂掉感觉。但是呢，咱本身呢有一个关节嘛，哦，你短时间来对安尼先来，关键，有这个方式无有啊？哦，咱讲关紧闭嘛，哦，就讲呢，这联发科啦、国巨啦，哦，这大股票呢，嘛是感官给你关起。所以现在金管会呢，昨提出到两种的做法，哦，就是调整到咱应该注意、应该警示的标准啦。啊，无咱现在呢，股市甲以前那同款，以前一天的买卖，那五千亿、六千亿，惊死人啊！吼、哦，安尼是，现在大家嘛上跳的呢。哈、哦，过去呢，一千块以上的千金股，哦，千金股的股票才几支呢？啊，起码呢，贵了十几，哦，所以实际上确实啦，啊，有所转变啦，啊，所以起码这种关紧闭的股票制度呢，金管会讲，嗯，会来做一寡调整，这制度呢会松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未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花粉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也都较紧老好啊。
2: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3: 食了哇，骨较未遐酸软疼。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只你的花粉，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花粉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花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的路，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花骨赶紧吃，果然是大口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花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我要请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6: 啊，你阿亮啊。
0: 哎，请讲来。
6: 我请教你哈。
0: 嗨。
6: 我哥哥吼，伊咧小中风吼，小中风吼。
0: 是。
6: 啊，有好去啊，脚盘会酸。
0: 是。
6: 我用三椒加香菇煎好食咧，对无？
0: 对，三顿食。
6: 啊，饭前啊，饭后。
0: 饭前饭后无要紧吼，爱拍日头爱活动，好唔？
6: 安安尼哦。
0: 嘿。
6: 食这两项就好。
0: 食这两项就好。
6: 哦，安尼哦。
0: 嘿，三顿食哈。
6: 三顿食。
0: 嘿，连锅蒸一包，三椒两粒啊，哈。
6: 好好好。
0: 叫起刚食哈。
6: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6: 嗯，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好啊，亮啊，哈。
0: 嗨，你好。
7: 啊，咱拜托叫问一下。
0: 请讲啊。
7: 嘿，我有咧食你个维他干啦，
0: 甲
7: 雪梨旺吼。
0: 是。
7: 啊，这两项是咪当作为食
0: 啊？啊，到底食袂冲突？
7: 我食足久啊，啊，不过我同款一天拢食六粒。啊，我拢
0: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两粒，一天六粒对啊。
7: 无呢，啊，我。一摆一只啊，食三粒，啊，又暗时食三粒。
0: 啊，无要紧，无要紧，
7: 安尼袂要紧吼。
0: 安尼无要紧，嘿。
7: 啊，我拢算讲雪梨旺先啉，
0: 嘿。
7: 啊，然后对后壁就食维他干安尼。
0: 可以啊，你斗阵食嘛，无要紧。
7: 哦，安尼啊。
0: 因为两种啊，成分袂冲突。
7: 哦，哈哈，谢谢。
0: 啊，只是讲雪梨旺有人啊，胃肠较歹吼，食了会脆呆，即个食饭饱则来食呢是。
7: 哦哦哦！
0: 啊，你那胃肠拢无问题，咱的饭前饭后食拢总无要紧哦。
7: 哦，无问题啦。哦，我食你这食几啊年啊。
0: 哦，谢谢你。
7: 拢特别甲你问啊，拢也无时间通
0: 下。会用诶，到店食来就顾啊。
7: 会晒你哈，
0: 会用晒你哈。谢谢你。
7: 正讲会知影三粒，用唔三粒，安尼都安尼嘛是六粒嘛吼。
0: 诶，迄个量拄好，无问题。
7: 啊，是你望。道路吃啊，安尼啦，
0: 嘿，对，安尼对啊，无问题啊，哈。
7: 我感觉这两项钱开足够多的去
0: 啊。啊，过关也是讲啊，身体啊，本来安怎咧过关
7: 啊？啊，我都关我那小块有问题啦，
0: 是，
7: 大家今嘛拢足好诶，
0: 安尼好啊，
7: 好诶，
0: 好消息的啊，本来什么问题？
7: 本来就关指数拢悬呐，
0: 我悬。
7: 嗯，那个。嗯，但无四十外哟，
0: 超过四十就伤悬呐。
7: 哎呀，拢四十外呢。
0: 哦，意思讲
7: 拢。啊，拢未啊啊！我那去，我拢有去抽血检查嘛。
0: 是丢丢。
7: 啊，医生常常拢四十外，
0: 拢降未落来吗？
7: 哎啊啊！到尾啊，我就转食你迄维他干啊。
0: 哦，啊，就降落来啊。
7: 嘿，就拢降落来，起码就拢。算过去抽血，现在拢足正常的啦。
0: 啊，正常已经几年
7: 啊？哦，完了，几年
0: 啊？反正降落来了，咱的指数拢一直甲即马拢正常就对啦。
7: 对。
0: Oh, OK OK， 好，好消息。
7: 好啦，好谢谢，
0: 拜拜，再见，再见。
7: 是啊，我靠，谢你，
0: 谢谢哈。
7: 我拢去第一关的华兴，
0: 华兴铁无问题啊。
7: 是啦，
0: 来照顾啊，谢谢你，拜拜，
7: 好，谢谢。
8: 乖。 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9: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10: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8: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当吃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当会困的呀。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肝的问题啊，检验，啊，检验呢，咱看数字啊是上该理想的，包括讲你这数字有伤悬无，啊，包括讲啊，咱照的照这超音波，啊，这脂肪肝的状况什么款，后生水怕无啦，哦、啊，有瘤无啦，或等等，迄种清清楚楚的，当真清楚的了解。啊，甚至咱检验呢，抽血知影讲呢，哎呦，这是不是有歹物啊？哦，这指数伤悬无？哦，和数字来讲话上介好，因为肝的状况下呢，伊可能产生身体真侪问题嘛。哦，皮肤黄啦，嘴大嘴高嘴臭啦，歹胃歹困啦，啊，人生啦、啊、忝啦、啊，是安怎真侪问题？哦，真侪问题当中呢，可能你咪想讲我是这种病、那种病、那种病哈、哦？哎，我不想啊，啊，困未起啊，是不是？啊，就食阿米牛啊，啊，食完咯。阿米要一直吃，但是问题是肝嘛，是不是哈？所以咱检验呢，怎样怎样数字数字不对啊，咱就好好啊对症，哈、哦，来跟你对付安尼先哈。啊，你肝的问题，你吃维他干，较少去刚吃啦，三顿吃一顿两粒，吃一阵嘛，搁检验嘛，搁检验，哎，这数字一个看，哎呦，真好进步，你就肯定阿良阿叔介绍维他干嘛，好、哦，数字来证明维他干呢，真正是一个真好的肝油啊，好、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一阵呢，也当讲是对全世界拢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代志。伊朗的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乌克兰这场战争有影响无有啦？但咱即马讲的这阵啊，无飞弹，无迄个无人机，但针对着全世界来讲呢，伊的影响。好，更加是呢，孤孤等等。全世界上好嘅人，马斯克，马斯克一间公司叫做太空探索公司啊 ，SpaceX。这 SpaceX 呢，伊要上市啊，要来投资无？哦，大家拢想要投资，结果已经啊，吸引了超过2500亿美金嘅投资人呢啊，有一个认购需求。简单讲，大家拢要提钱来呢，来做一个认购。本来因公司是讲，希望一旦呢筹资啦，就是讲一旦有招750亿美金的金额礼拜，安尼是750亿的美金就不得了，对不对？结果呢，即卖呢吸引超过2500亿的美金。所以你甲看呢，真侪啊，本来咧台北股市的一挂资金呢抽走啊呢，真侪原因。抽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钱回来，我要投资那边啊。台北呢，台北股市台积电呢，这样未来呢赚钱呢，但是未来赚钱以外，够真大真大的赚钱空间的想象空间呢，就是这间公司嘛。卫星呢，外太空呢，这未来你才要赚多少。所以以这间公司啊 ，SpaceX 呢，有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上介大，头一遍公开发行股票，伊这个金额是一个记录，所以路透社呢冇下掉，这间 SpaceX 伊要上市啊，目前超额的认购，倍数呢来到原本的设定呢，即马来到3.5倍啦，来到4倍啦，一寡呢银行也是一寡投资人认为讲，这种需求这么强呢。这里讲呢，最新迹象，而且长期持有型的基金呢，嘛讲呢，我要投资偌济，要提偌济，等等安尼是。SpaceX 的这间公司是公开发行股票嘛，即嘛股市本来就真波动，真波动，但是这波动当中呢，大家过来抽钱回来，然后呢，总来讲，所以这间公司的未来呢？也套计的话呢，降低咱人进入太空的一个成本，继续呢拓展呢这方面的市场，而且因即马嘛要开始先来解决掉什么呢？咧地球上一寡呢较紧急的挑战譬如讲套计的提供到网络的连接，咱即马呢网络咱即马呢手机以过去来讲，基地台啦，有无爱什么什么的事哈？即马会为卫星去嘛？拢为天顶去嘛？无阻碍嘛？所以以后呢，基地台这问题呢，应该嘛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呢，还有一挂所在，这人口呢是还无上网的人口呢。那网络连接呢，一旦规个更加理想的时候呢，和超过30亿。即卖阿未上网的人口，一旦连接网络，包括讲即几个那是安尼先拢顺起来了，咱人要吸收到即个资讯，即个知识，即个集体知识呢，是不是会当讲全世界人拢针对即个科技啦，这方面的知识啦，会当能够进一步，这是咪改变全世界？所以有两名出色的因说明会人来讲，伊讲这 SpaceX 这间公司的高赞表示讲，阮公司的目标呢，点在2027年，2027年，真紧就到嘛，明年就是2027年嘛，特别启动太空的 AI 运算基础设施，要将以后这资讯设备要为太空去，而且呢，这个。来对，而且文件啦，一共上紧这时间点，要列咧2028年，拢是明年啦、后年安尼是哈。后来因为本身呢嘛申请要来个发射，差不多100万粒太空资讯中心的卫星，即马咧天顶卫星上最
就是这间公司马斯克的。哦，所以我常常在跟朋友开讲的时候，我讲啊，哦，川普呢，用川普安尼，哦，一个人安尼，哦，世界安尼先吼，等等啊，你啊，是讲俄罗斯吼，要讲怕啦。我讲啊，其实即嘛呢，影响全世界上界有力的，唔是川普总统，嘛唔是中国的习近平，哦，更加唔是俄罗斯迄个普丁啊啦，是虾米人？是马斯克。伊当决定这场战争要有虾米人赢呢？只是讲，伊唔是政治家，伊是一个生理人。不过当初时，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就好，下面人会当运用到伊天顶的卫星的时候，乌克兰是无输俄罗斯的哦，会甲拍甲俄罗斯的哀哀叫呢。但一旦我卫星歹互你用的时候呢，我害啊！哦，你的飞弹无目睭，哦，你的无人机无目睭去啊呢？哦，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伊即马佫要拍到一百粒的啊，这种卫星呢啊，去到太空，我就惊死人，惊死啊！所以伊啊，你就发布影片哦，伊讲啊，来建造这轨道 AI 资料中心呢，哎，这唔是甚物困难的工程呢？哦，讲话啊，真正夸口了哈、啊。但是对伊来讲，这真正无讲介困难，因为真侪所需要技术，伊目前伊咧天顶的天星的这种星链。哦，在卫星的网络当中已经有啊嘛，真侪技术拢已经有啊嘛。安尼是哈、哦，过来最后一句上要紧的，嘛是咱讲半讲，一句上要紧啊。伊、哦、讲第一代 AI 卫星啊，会来采用虾米人的晶片？回答，哦，最近来台湾穿皮衫迄个，伊会采用的回答的晶片，哦，会采用的回答呢？啊 ,GB300 机柜啊丁丁啊那些这种回答的啊回答的东西向那边人来做台积电啊哦所以这最近总会压起买到个包装到呢咱台湾这边的行李。好另外第二站应用也很大啊就是美国。美国呢一直嘛呢利息会调整未啊、哦，伊个 CPI 是虾米款？大家咧等这数字啦。哦，咱讲 CPI 就是讲这个物价指数。哦 ，CPI 来管呢，大家生活买物件就较贵嘛，哦，生活就较困难嘛，安尼是啊、哦。结果呢，看美国的 CPI 看是偌济，叫五月份呢，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CPI 呢是增加0.5%。哦，比顶一年呢增加4.2%，这是三年来新高哦。哦，所以美国呢升息的可能性有哦。嗯啊，但是美国呢即马换这个啊、联准会主席，这应该是要来调降利息的降息的呢。啊，所以即马可能呢，暂时啊嘛无要多降息啊。啊，甚至华尔街界投资人讲，联准会可能12月会升息哦。因为你 CPI 这方面呢，嘛无讲调降真多啊，啊那呢暂时要暂时卖起嘛卖落啊，你是啊，啊战争啊，嗰个战争啊，所以油较贵啊，所以你讲啊，你个想看啊，你美国，干那五月头，哦，你去加油，加油呢，每加仑呢，诶4.56美金呢，这四年来新高，油那贵，大行就贵啦，台湾呢，为什么咱呢？政府拢控制掉诶，你油袂当加起呀？油哪一个起呀？大行拢起，还得了哈？过、啊、来讲诶，是美国甲伊朗啊，这一旦讲是如果呢停火了，本来讲暂停，啊停火了呢，即马个拍起来，个拍起来。美国一架呢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切到咧霍姆兹海峡，去有伊朗的无人机啊，甲拍落来。啊，加在美国呢，两个直升机顶面的人呢，落海啊，救着。啊，救着呢，美国总统川普这种代志，哪有可能一点点呢？哦，所以美国呢必定回应嘛。后来美国开空袭，哦，针对呢伊朗啊一寡的据点，防空据点。啊，伊朗这边呢报复，哦，针对美军的一寡基地，咧巴林啊，咧约旦，咧科威特的哈。啊，嘛给你拍落去安尼先，所以这一旦讲是拢是以牙还牙嘛，
好的四月初讲停火协定嘛，停火协定了啊，即嘛变这状况，当然真侪原因呐、啊。啊，这原因啊，你即嘛就是啊，你骂我，我骂你啊，是嘛哈？其实这边的上主要是美军这架阿帕奇直升机，伊咧巡逻，啊，巡逻载落去，哦，那个到那个阿曼外海遐，啊，短短时间是救到啊。啊，即嘛大家较注意是啥物？啥物人去救的？哦，是派啥物人去救人？结果呢，无派任何人，是派一只船。这架船是美国海军的无人艇，120万的美金就当做一架 AI 哦，无人的哦，锁定地点去到迄个所在，将人呢，甲载回来，设定了遐，然后再到呢指定的所在，直升机准啊将人吊挂回来，过程呢，干那两点钟就完成了。即马大家特别个注意一只呢，无人艇啊呢啊，所以咱台湾呢，即马要有国家队针对这个无人机啦，各方面呢，要落去做真大真大的推动个投资呢，这绝对是正确的，啊，绝对是正确哈啊。尤其呢，有一寡物件呢，虽然好用，但是也真贵。譬如讲，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这个第三型，这当然是较好用的。哦，真好用的哈！但是一粒要4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2700万呐。真好用，安怎真好用呢？伊安尼发射出去，几秒钟呢，瞬间出去啊！啊，非常厉害，非常好用。但是你做一粒这哈、個，要2年，啊，一粒要1亿2000几万，啊，真贵，啊，大家爱无唔到，大家爱无唔到。但是即马呢？乌克兰那边啊，抢了赢；以色列这边啊，抢了赢。所以现在呢，美国跟他这个爱三飞弹要补个库存回来啊，讲需要3年啊。好，另外一条消息，以色列这总理啊，纳坦雅胡啊，听讲呢，伊个要选啊，要个选连任。不过伊即马民调支持度呢，啊，支持度呢，无讲介理想，有60%呢，希望伊啊。卖个算啦，算啦。好啦，结论是啥物款？真歹讲，一定爱算啦。啊，伊今年几岁啊？呢？我记得讲72岁还是76岁？76岁，啊，76岁啊。啊，读个真好，哦，所以人呢，读个呐，拢有咧用啊。你看，拢袂老人失地，好。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这片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林果精、雪梨旺两项呢，到店家真好，相补气血。啊，雪梨旺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无啊。啊，林果精的大组呢，更加骨卡早的无啊。啊，阿良阿了解啊，因为大家食个真固定。啊，差不多大组也拢食完啦啦，就算讲啊买几年诶，啊嘛食到一个时间点啊，哦啊即马叫阿亮啊赶紧过去找哈，我看你就先买一盒来食吧，因为咱甲七个哈、哦、七个下旬呐哈，咱大组诶包括林果精啦、雪梨旺啦、三椒啊三椒大组诶嘛无啊啦哈，迄阵啊呢七个下旬大组诶就会来啊，好啊即马呢先买一盒，好、哦、先应付一下。啊，到时再买大组吧，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时间节目完全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两个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椒钙富、得力瓦骨。德利瓦骨公告理由是1081 2001号 NONO 永喜地少山啊，公告理由1080 9100 号，为他干的公告理由是1080 4006号，好、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啊，电话是0800 0900 8 6 8，下晡四点半阿亮阿麦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呢，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要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一个讲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剩几天了而已，这几天了，好来啊，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暖变暖，
0: 台风季要登场了，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咯。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这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哈功能哈，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这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水量哈一下子暴增哈，将近到五成哦，本来被打起啊，短短几工时间哦，这个水库一半哦，回补一半的水量，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哈，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哦，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呐、啊，
1: 嗯嗯嗯，好。哦，没错。来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哈啊年度呢每一个季度哈，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啊景点哈、嗯。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哈，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讲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就是一个在南边，就是比较靠近南边，就往屏东那边的，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那高雄现在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大家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呢，它就是在北高雄哈的下面。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未来哦更看好哈、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料五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依瓜，好、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 产业的聚落、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哈，这个南台湾的诶、这科技 S 廊带哈，好越来越整个哈一按那一点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 好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哦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哈科技 S 廊带哈。那么这个当中呢哈，其实因为哦这个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好难约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南台湾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的没有到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赴啦，起不赴就对啦，没赴供应的在科技产业的这个需求，再加上现在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听说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这个高资产客人的这个资金呢达到60兆哈，那在挑哈，啊，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这 A 型办公室啊，所以说，目前呢太多的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比较高档的哈，因应这些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就是供不应求，不够用，你要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啦。好來，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现在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总界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啊，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今嘛有诶吼，这个 A 型办公室无搞无搞，今嘛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哈博二这个地方的好仓库群，因为你要起办公室，你爱规到规种大楼安尼起，好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好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哈，好他说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哈，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哈，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古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啊、
1: 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叠工，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啦、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进来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好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Pájaro que abandona cielito lindo su primer nido。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好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哎。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二鸭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齁，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诶这个据点阿哥五一的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齁，卖东西还有餐厅齁，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齁，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齁大翻身齁，而且在南宫博二齁，在就是 Pier 2 齁，现在 PRF 齁 PRF 齁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齁，这个战山库齁，今嘛叫战山库齁，战山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料古尼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齁，捷发科技还有长势科技还有直升齁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齁，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RF 齁，就战山库齁战山库齁。

0: 哎，过去哦，这个各用这钢库，再有仓库，这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热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各用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各用其实过去尼亚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高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公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阿哥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啊，
0: 还有所谓的这个那个特贸三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玛加格雄这个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啊、所以这不管呢，这个因为在不只是一个辖区吼，诶专线吼，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吼，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长五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那个长期主义吧。对这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圭尼亚哥雄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2厂3厂开始动工之后，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啊。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咧讲啊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香蕉较早。咱台湾金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哦，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哦，比如讲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放的，哦，这没出口的金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哦，这就是现在的占山库，哦，叫做占山库，咱大家咧去头叫占二库，哦，唔是啊，占二库、占山库、占几库都有很多哈，哦，来这几年呢，伫高雄市政府甲钢铺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哦，港区活化之下，现在已经哈，这个所在拢已经变成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哈，已经越来越集中哈的聚落，哈，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哈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好，这企业拢已经住进的这个。这个占山库这个所在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在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住进，真的哦，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过去的亚湾，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再加上未来的原本的兵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来不可要跟听众朋友说，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来。La pasión, el calor de otro amor。台积电供应链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产业资金人来钱来，人流就是 钱流赶快，现在台积电的供应链来直接就已经杀到屏东了，屏东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哈，屏东，所以讲哈，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明天就在明天要亲身喊咱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预定要建厂，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就是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要在这举行动土典礼，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带动的，所以说明天这对屏东来说将有重大的影响，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就是攸关一个整体产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的推动和合作，所以说其实上吼，有很多人在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度，所以屏东。

南部南共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子，这个这整个是南部哈，甚至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哈，所以南部科学园区哈，哎，这个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哈突破，已经突破3兆哈，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咱进攻个。
1: 咱人嘛是安尼啊，你桥梁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哦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哦，那个裤子吼、哦、一拉起来看，哇啊，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咯。哎、欸、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哦，甲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卡，有当卡规半工卡规工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克波用啊。
2: 对啊，哎呀、啊，尤其咱那卡个卡头，我那讲登机使用登机卡，哎、嗯欸，你看、嗯、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一的重量，其实拢带伫你的卡头，吼、嗯，阿哥有你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不好啊，软骨不好，哎、嗯欸，这身体吼，咱安尼带重量。重量压下去，你唔知当吼吐了骨裂头吼，裂骨头，啊就不多安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嘞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都曲只起，动下都曲下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啊、这个。酸啦、啊、吼，没记啦啦，行动不便啦、啊，僵硬啦、啊，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哈、哦，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这种朋友，麦克想我再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都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下早顿，啉一下咖啡哈、哦，这样走来好、哦、走来走去。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加补钙剂啦？好，你骨诶啊，这个骨会硬，啊筋会硬，啊肌肉各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加片山顶海味哈，你两摆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仔仔仔，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各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做伙食，做伙食做伙。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无危险的，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哈，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摆一摆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了，好，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兮兮啊！这种的你都是爱钙油，哈，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哈，伊内底软骨素、葡萄糖胺个几部的尿胶顶，哈，它就是你好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哈，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咱的做回家，卡桑秋人，哈，卡桑秋人八九十岁，你甲看七十岁也。加棍八十岁也会拍喷，九十岁佫强强棍。
2: 对啊，得你酸汤钙粉，佮酸汤钙油吼，可以指定盲配啊，可以指定盲问看卖吼。刚刚佮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佮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人佮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即进口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的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1: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苏鹏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哦，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啊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 方，所以有很多药房最后一批交货、嗯、都可能现在都还没
2: 有、啊啊啊啊、
1: 所以咱条件比如你哪边个啊，你要爱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阵、啊，你拢先甲问啊，药房就讲啊，我有叫啊呢，伊都阿无服我哦，药房啊这种情形啊，你就甲登记起来哦，
2: 哦，
1: 会搞你你的迄落，
2: 因为药房上家己知影，家己偌济量吼，也当去出偌济好哩，哦，这药房一定上清楚哦，你讲要戒烟五组，戒药五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啦哈、嗯。
1: 对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个足济听众朋友们讲啊，广告大组，广告大组，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嗯；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吼。即、嗯、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安、嗯、那、啊、这样也 OK 的哦。
2: 今日几点？忙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五月阵哦，我就出名，我刚跟朋友去洗了洪文池啊，我看到哦，足济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咧买啥，结果就讲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这不是贵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对，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足侪肉粽啊，所以感觉就是讲，我想想，我真正因为已经吃肉粽吃前两三礼两礼拜有啊吧吼、
1: 哦哦，
0: 最近两礼拜拢吃肉粽啊，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哦，感觉迄个样哦，我奇怪啊，肉粽节过啊，哪会搁咧买肉粽哦？伊讲，我朋友讲当时肉粽节咧过啊，哎，还没吼，六月十九号下个礼拜吼才是肉粽节嘛吼，来，咱底只个听众朋友讲吼，最近。那每一年那个这个时阵，大家就开始咧吃肉粽的时阵，就开始讲哦，是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哈，啊，各有所好啦哈，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啦。但是哈，你伫今嘛伫北部，你买当买的南部粽啦，哈，迄个做法就无同安尼尔哈。哎呀，啊，但是你伫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哈，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南部粽哈。最近有足侪人伫咧讲哦，加粽吼，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
0: 晕碳哦，晕碳就是讲，人啊，食饱了后啊，就会昏昏欲睡安尼哦，食饱就足爱困的哦。啊，其实你若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哦。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啊，过来吼，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哈，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哦。所以讲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哦，徛咧，啊是讲啊去做一挂家事，啊是去行十分钟就好哈。就是不要说哦吃饱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人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不是啊，肚皮撑就眼皮重哦。假爸的肚皮撑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都是叫做晕碳哈。为什么叫晕碳？晕就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就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就是安尼。等于讲假爸哦，尤其你假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我就讲假长，假料拢讲我晕碳了哈，就是安尼哈。

0: 吼，咱人吼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嗯，精致淀粉，嗯，啊个糖，嗯，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飙高，嗯，其实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加上嘴奶鸡吼，嗯，其实嘛是哎呀，还是血糖嘛，
1: 嗯，对，
0: 啊的啊这个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所以可能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嗯，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诶，大家我吃饱吼，像那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呐，啊吃饱的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都得了。血糖升高之外吼，一咱人吃饱时血液吼都是跑去胃里面，脑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会消化嘛？一阵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吃饱一堆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干，啊咱他开血液的早期之类吼，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1: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哈。
0: 虽然我想到吃饱了，那个散步哦，轻微的运动哈，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呢，我就我专家讲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以本身就是米做的嘛，
0: 对啊，
1: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0: 高碳水，哎，
1: 对，高碳水哈，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啊，听听就好了哈，好，什么健康151的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嘞，一天吃一粒就好，好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哈，搭配的五色的蔬果。蔬菜水果然后再搭配一杯的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安尼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叫做健康151，好，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一杯的，如果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0: 欸，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1: 对，
0: 那些偏中西亚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碳晕碳这类哈？好个，其实对咱食物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食的物件顺序改变哈。有菜有肉有饭哈，咱即马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嗯，好，这类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在未来在做一个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吃饭是安尼，哇，都开始巴肚就饿嘛，先开始白饭，
1: 先吃碳水化合物，
0: 哦，你看我就爽了，就饱啊，然后再配菜配吧哈，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1: 、
0: 所以菜、肉、饭哈，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1: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0: 不然都是什么细嚼慢咽，
1: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食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
0: 细嚼慢咽哈，咱等他听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就是第一个器官。你慢慢来剥，甲崩剥，安尼看烂，看安尼吞到胃里面的话，它就不会血糖上升这么快。
1: 好，南宫南粽北粽哈，南粽北粽，南部的粽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粽是糯米先擦过，北部的粽糯米是泡水哈，泡水料直接包啊。各有爱好者哈，不过呢，糯米大多数东西用糯米制成的哈，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哈，大家拢知讲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食煮米饭哈，伊的胃都堵掉了呀哈，有足侪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的程度，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所以说，如果要避免安尼，那你就是叫咱多讲151健康151原则，

0: 或者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我有的人今嘛就这样不爱加。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没人无介意。
1: 本来的平常是咱台湾人，哎，这哦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嗯、有肉粽、肉丸哦，这种物件，平常下你去店面嘛没有哦。嗯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类肉粽这类时阵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概处理有帮诶。
0: 啊，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样。对对对对，不然别东西啊吼，不是肉粽这，其实我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你讲处理有一罐粽哦，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一个端午节过了，哦，阿奶体重好像
1: 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咧大出啦，惊死人哦！阿娘。

咱讲过了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哈，哦，有国外了哈，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好，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啊？好，不是我们啦哈，国外哈，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哦。啊，代表他们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齁。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齁。

0: 咱进攻个，
1: 吃好来分享哦。十块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得力算了，该混
2: 来哟、
3: 哦。该混该加油啊！食甲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甲六十几岁，喙齿无起价。
4: 钙粉钙油好，我就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5: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转来管钙粉管伊甲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4: 我甲你见证一下，
2: 好，
4: 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当我听你讲戒烟了，一日甲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伊足侪气嘛，你讲无人气嘛，
2: 对对对，
1: 特别拢要去办。
2: 啊，血转咧那柱柱转啊，转咧积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2: 哎，对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吼，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啊，唔过你一口烂牙，吼，这五六起那要办，照讲五六起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借的钱，伊嘛唔敢谈咯。啊，袂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等来搞钙粉，食钙粉，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甲看卖，
1: 即卖食饭咧，你讲即卖。
2: 哎，阿娘喂，啊，这拢不，啊，那总讲伊那唔是因为医生唔敢甲办，一个都办掉去啦、哦啊嗯、原来讲食钙粉，哦，阿个抹钙粉、甘钙粉，安尼讲会当即马好世界啦，吼、哦！啊，这唔是阮家己生话吼、哦，这真正听众的这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杰克太神奇啦！嗯、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太神奇哈、哦！
1: 对啊，食甲半，这对咱的喙齿、牙齿、骨头、循环代谢、肌脉收缩，通通都倍儿棒啦！
2: 啊，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哈，阿哥，你的新陈代谢哈，整个都好哈，体质哇，哎呀，敏感体质、衰败体质哈，整个哈，当中有提升的作用哈，给你体现较好，哦，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增强，哈，新陈代谢这样效率更好，
6: 对啊，没有错。
2: 阿囡啊，发育长高，哦，囡啊发育都是爱食钙哦，食钙伊都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哦，你唔能讲，我三顿应用。食较好啊，饭啊拢食个足配，食青草哦。我囡仔食个较好，营养较好，系食好是大摊坏哈。啊，补钙一些，大胃天顶起来
1: 哈。
2: 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个足好对哇，食个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哦。人生的起跑点哈、哦，就是哦，不管男女哈、哦，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啊、这无法度，查甫查某，大家人要看到要更悬诶哈，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
1: 为
2: 细汉尤其哎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黄金发育期的时阵、你有补钙，食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伫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但吼，所以是统一的，就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呀，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这都要靠联邦的议会联邦议会去投票，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代表就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一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哈、哦，瑞士，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一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哈。
1: 啊，这样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
0: 对啊
1: ，本来无，即嘛未安迄种一个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家。
0: 对啊，我就感觉讲，啊，都可能礼拜日啦嘛，足侪人要来
1: 迄个。这个观光客接受
0: 嘛。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啊，我就抓来瑞士啊，买物件啊，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年年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讲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讲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跟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法律有规定就是袂当开吧，
0: 对啊，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了，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关店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个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裙呐，围裙呐，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哈、哦，这个围裙，我看到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咧，啊，我咧赶紧冲来要去买啊哈、哦，结果关门啊，哦，哎呦。啊，都阿伯5点，伊毋是甲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点、40、4点、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这要这条，我要买就是这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一在插你妹妹，你可买100条，我嘛无买，无买管理，安尼就对了。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哈，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尼就对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不在 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哈、哦嗯、就是这样子哈、哦、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站在外面一直大家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但跟他大家看大家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谈到灌鬼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谈到灌鬼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但亏点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这样比较合理啦、嗯。如果来到转运站，我、嗯、要、哦、什么在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哦、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了久了之后，没米加加也是不行。阿基丢的边讲嘛，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嗯，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啊,、哦、啊医院呐、啊，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嗯、服装的啦，啊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啊，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开了，嗯，哦，阿、啊、万的话，阿、啊、不，然后没讲你干不要装，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嗯，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嗯。但是吃饭的店啊，就咖啡厅啦，哇、哦，阿西公瓜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嗯。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许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个就是、嗯、
1: 本来就有，
0: 对对对对，哈、
1: 哦，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啦、
0: 啊，对对，
1: 哎、欸，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欸，
0: 哎、欸，但是哎、欸、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嗯，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啊，可能开店的，
0: 开店的，
1: 哎呀哎呀，
0: 开店只休一天呐，哦。
1: 哦，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哦，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嗯，哎，其实避开哦，所以虽然他怕别人，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8个小时到8.5，但是你边岸发稿，发稿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哦，算是慷慨哦，较怕病的国家。嗯，你看意大利啦，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哦，希腊这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哦，瑞士，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哦，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哦，下午3点再来开店哦，然后到6点就下班。嗯
0: 哦、所以讲吼，一般呐、啊，伫瑞士吼，双薪的家庭都是阿伯拢上班的吼。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哈、哦。如果能不吃啊，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哈、哦。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稀尊、嗯，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映啊。嗯、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啊你哪安尼就变着公婆都，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欸、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映，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嗯、对对对对
0: 差几票你啊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嗯。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嗯、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嗯。
0: 哦，对
1: 啊，你呛我，呛完，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了，对对对啊，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阿浪拜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伊去即个东欧吼，东欧几个国家玩吼、嗯，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等下用别人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即个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吼。伊是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伫苏联里面嘛，1990年吼，即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你有时间甲听就没有分享讲，我们就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都家不给他跟妹分享哦，
0: 保加利亚
1: 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
0: 啊
1: 这个欧盟，
0: 欧盟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嗯。其实是先加入北约，
1: 啊，
0: 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打完起码可以熬住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哦。啊，然后就更加的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1: 对，
0: 以及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
0: 哦，然后它是全国上大啊，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哦，跟伊加这个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哦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呐，啊，所以这本卡特别嘞，我们别人有伊的分享讲哦，哎，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哈，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哈，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哈，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上面
0: 因为哈，这里玫瑰哈，玫瑰花哦，是嘛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把这个玫瑰花做成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阿个香水，这的变作因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探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哦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哈，所以你看
0: 原料很好，
1: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啊，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啊这玫瑰花哦，这个采收料哈，它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哦，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啊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哈啊，从他们这边呢收购哈这种香精哈，然后再去。啊，这个啊，这啊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哈，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类代表着保加利亚当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产哦。所以哦，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鸡公主这边哦，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哈，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被选。其实很严格呢，不是你说、啊、我今年、喔、我想去参加玫瑰公主的选举、的票选，我就能去选，没有、喔、包括这参加的资格也很严格、喔、这个玫瑰公主、喔、的选拔、喔、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喔喔、到至今、喔、等于、喔、以这个、喔、以这个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哦，这主办的下期一个卡赞勒克当地哦，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年哈，评审团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己这个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hey ，来小坤扑给家，
0: 喂、hey, ，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hey。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哈，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哈，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型，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再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睡不？气质如何不？
0: 年纪
1: 拢遐有气耶，
0: 16到18岁啊，哈、
1: 三拢真苗条诶。
0: 阿英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哦嘛，哦，穿个这个
1: 杂布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我但是我得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来，你好。
1: 啊！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汐止的朋友哈，你个点卡，咱可以电话几点坚固开放的现场？
0: 哎，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哎，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
0: 蛮不错啦，
1: 对，很不错。印象那讲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讲比较穷，没讲穷嘛，不好听啦哈，真的是生活水。嗯，啊，你讲嘛，跟他们对，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哈，
0: 伊的这个收入、收入哈、因为咱头讲了，这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2: 叫君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他干加那个上海港，干那个。

0: 0800775599 0800775599哈。
1: 嗯，东欧来对吼，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吼，尤其拄啊对苏联出来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甲你问者
0: 吼，哎、欸、嘿，
2: 你咧。
0: 刷卡好了，一线刷卡来，小军不给你二，嘿，
3: 六，
0: 哎，六，嘿，来吃贡啊，嘿，对，有呀，刷人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这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啊，卡扎哦，你不三样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哦、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个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别人去基本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觉的讲，哇，那边的人哈、哦，跟西欧的人哈、哦嗯，真的。不一样哈，热情的多哦，因为你哪去这类哈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像人根本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也太济啦，出现来讲就压榨。哎呀，但是这类哈，这类的东欧这国家啦，哎，刚才路上看到，比如咱阿舅人的面孔，哎，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哈，他们的脸上哈，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嗯，没错，
0: 也比较热情，也比较热情、哦。嗯，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哦、斯洛维尼亚啦、哦、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哦、马其顿啦、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哈，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像你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看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啊，葡萄藤、葡萄盆、葡萄盆啊，哈啊，也是都种葡萄哈，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哦，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哈，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南京嘛，你哪去佚佗，你也感觉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哦，你啊，看你即马去法国啦，你去德位吼，哦，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哦，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哦，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啊，一路美等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很脏啊，什么拢都物件个足贵啊，很脏很乱。哦，反正都伊就讲吼，我要赶快回去。伊讲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哦、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各方面啦、哦、治安啦、哦啊、整个的社会安定哦，哎，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哦、呵呵，我看那个网红哦，伊讲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到英国哦，印象伊讲第一名的啦，上败啊。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齁，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齁，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齁，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齁，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边又去啊，他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他东边是黑海齁。啊，查金马，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
0: 对，
1: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啊，你提
0: 波兰也不错，
1: 对啦，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哈，去啊免签证90天，也当底下多少高三公，
0: 对，申根签证嘛，
1: 对，
0: 就免申根，对，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然后利多尔贡也加入北约嘛，哈，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哈今嘛哈哦，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好，大家都在防谁啊？哦，这个就防谁啊？哦，就是俄罗斯嘛，哈，就防俄罗斯啊，
0: 哈。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哎，
2: 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什么板，
1: 板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钙油，
1: 钙油，关节钙油，哎，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 我买到大的呢。
1: 对啊，所以你有讲有机会。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优哈，关节是钙优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优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
1: 嘿，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吃，上好是钙有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OK，OK，OK， 好。
1: 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出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济足济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的啦，吼，专咧做做工课啊，做做有做底的就对啦，作为这个底底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出来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吼迄种的吼，迄就是拢你因为底下做，一直做足济工课啊，手镜头啊一直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长期的这个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嘿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出出来个滴滴吼，白迷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个歪哥兼起错吼，这种你食钙粉食钙油啦，睡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啊不会疼呢，嘿我个不会啊弯的拢袂滴啦，啊你来个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喂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
0: 对啊，钙粉跟钙油哈，几点忙会？等我一个闪电卡，0800-77-5599，问叶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而且哦，人家的保加利亚，人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安那伊那要去吼，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啊，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呢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基督教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因遐嘛就是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好，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哈，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
0: 嗯，
1: 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光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啊，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哈，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
0: 嗯，
1: 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哎，都会种玫瑰花。哎，
0: 所以玫瑰花的是因这东欧东欧的特产。
1: 对啊，所以你度假工恁朋友去啊，伊多这伊到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哈，所以。哎，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好好。目前咱要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啊
1: 啊，通常你就是位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嗯，索菲亚，嗯，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的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其实你保加利亚哈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的汉堡其实不便宜，我们比如就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
1: 嗯，
0: 啊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
1: 嗯，
0: 在咱台湾吼六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吼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吼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吼，底这类吼保加利亚要 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94，哇哇贵呢，哇9块，
1: 9块欧元，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哦，加西郎，其实保加利亚这个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所以变成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我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齁，是加是加，所以齁就嘴米加爱对这类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给别，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齁，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齁，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齁，里里扣扣米加啊，食材啊，是说酱料要从前送过去。

从法国来的嘛，嗯，哦，阿喜公啊，牛肉是从哦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嗯，哦，不是保加利亚东德有个点，这类本土的连锁店啦，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于那家东德笑脸男的讲，哎，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叫西猫，嘿，是很就吓派代志呢，嗯哼。

0: 你好，
1: 来你好。
2: 哎，我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嗯。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真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个什么意大利面呐、啊，食什么披萨，啊，食个也鲜。嗯。我们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巴厘斯楼顶，啊，摕一间迄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一个因呢，因为像咱台湾的正餐人嘛，都一盘都一碗啦呢。啊，有10块欧元，那有12块欧元。
3: 贵呢？
2: 足贵的。
0: 好，所以讲即嘛吼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2: 是要了解讲因那边到底一个一多偌济钱？你刚刚讲哦，一多头的20块台票左右，啊，石油，一点2块欧元，还足贵的，2块就60-70块的。
0: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2: 比咱家去打无？
0: 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2: 出名
0: 呢，谢谢吼，多谢吼，
1: 对啊，像欧洲现在也这个
0: 真的
1: 通货膨胀，能源嘛，对，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一准那贵给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0: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1: 通膨，
0: 整个哈，所以讲。好，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4: 哎，小坤你好，
0: 你好，
4: 啊，请好，就讲那个我大新年啊，那个伟大干杯，对不对？
0: 好，新年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哦，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一天走十公里吼。哦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然后是讲脑动筋要甲算，脑可能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堆伫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个混杂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堆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哦，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已经连续3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

0: 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乌白，但是安怎咱都爱去甲扣吼，啊但无你无扣，你看了嘛足碍要的。啊，那蛋糕呢？几十个啊，蛋糕泰哥，因为我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的是那个啥饮料杯，对吧？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抓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啊，这所以拜托的哈，做人的家己哦，小可较道德嘞哈，哦，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哈，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应该推动这种哈烟蒂哈，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即、這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来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八十几岁身心障碍、身心障碍的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扣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呀，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扣分渣啦，啊，扣掉分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宝，迄个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哦、你看，遮侪，你看啊，内底拢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哦、啊，内底每一罐宝特瓶内底拢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几啊年啊吧？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啊！哦，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的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啦，哎，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是做，哦，这是做身体健康啊。
0: 扣扣啊，这家能系啊，
1: 这
0: 有
1: 钱。要赚这钱啦，就是啊，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哎，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嗯嗯嗯。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嗯、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扣迄个废弃物。吼、嗯哦，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扣啊，有分渣来伊得扣。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工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
1: 嗯嗯，
0: 阿妈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
0: 伊身心障碍，你看伊，你卖讲啊，伊在阿你讲这辛苦，伊安尼逐天去桥行，哎嘛是咧运动啊，对来讲，嘿，吼、哦，一天5公里到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就是运动啊，这
0: 啊个桥这
1: 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个桥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愿恨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敌不改，伊就已经吼哦收集1192罐哦，拢堆伫迄个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最近才人来装修修起哈，哦，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渣啦，会当来领钱的。
1: 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哎，环境嘛一起点，哎，吼，啊，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哈、嗯，不要乱丢烟蒂啦！
1: 对啦，
0: 假婚的人都已经哦污染。好，好啦，我讲啊，再得失一堆假婚啦。恁要假婚，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不婚啊，婚早啦，姐姐拜托的，拜托，这点真啊就拜托的。嗯，好、哦，卖乌白蛋，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哈、哦。来，你好，嘿。
2: 就是，你好，我家义县民，
0: 嗯，
2: 好，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嬷，我吼要阮家义县长、
0: 县
2: 长，哎，爱家特别颁奖，
0: 哦，
2: 啊，家发来推行这个、这个运动，
0: 嗯，
2: 哦，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0: 嗯，
2: 县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哦，多谢，祝贺，
0: 王县长，王安，哎。嘉义县长，敢是翁章良哦，翁章良哟，嘉义县长啊，翁县长，你也讲翁县长，还讲翁，嗯，翁 翁是翁还是翁翁冠好来 call in 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欸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嬷每天這樣出來那個、哦、資源回收啊，捡煙蒂也是身体锻炼啦吼，走、路跟他走路都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天要弯腰几遍啊，娘喂吼，对不？哦，阿无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哎，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哦，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哦，我的干妈公这么漂亮的公园啊，我啊底都在阮家门口前面呀，我有一站我就去捡，你知道吗？哦，啊，我讲哦，安尼一直弯腰弯腰，安尼跟他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后尾我去买一支那个夹的有，有哦，那个长长啊，你免弯腰的那个夹起来夹起来吼、哦，结果我跟你讲，夹无几地我手疼，因为你夹啊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个唔是讲一个就夹袂起来，有当来一个物件的啊，你迄个夹啊，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不来，个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哦，所以我足讨厌看到人乱弹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你好。
2: 嗯，
3: 啊、你好，
2: 哎、欸，你好。
3: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
2: 啦。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翁，嘿，翁关定。
3: 翁啊，
2: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一个翁关定，翁关定，我想讲，哎、欸，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啦，富翁的翁啦，哈。哎，我那五星县长呢？哈，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哈，未歹呢，这个哎，嗯。

0: 真正的爱狗嘞，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哦，苏俊小姐，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候，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都要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过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有送无啦吼？伊就安尼讲，伊讲吼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伊就听咱咧讲，今麦去药房你问下有机会。
1: 对
0: 对吼、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哦，伊讲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吼、买四组，个别的四组，
1: 对啦，
0: 宽四组，个宽四组，四组，四组，欢喜噶，好这样，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吼，阿哥会困嘞，真正今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阿食会落，阿笑会出来啊，吼，伊家己一共咱的听众讲的啊，伊讲我今麦食下落困下去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的是唔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相食歹看，面色食歹看的，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的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麦唔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众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拢天然呢，伊都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好，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哈，阿个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阿个芝麻素，好，舒缓助眠呢，阿个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哎，对，哈，
0: 那你看看呐、人喺其中任何几项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诶，哈、咱这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顶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好拢伫家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米的。

0: 哎，来，你好，小布恩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情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人
2: 情。他不会买哟，吼、哦。你也看恁翁啊咧，最近啊咧，啊咧顶下咧垂头丧气吼。
1: 那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
1: 啊、
2: 嗯、
1: 那那如果说要吃那个
2: 互恋素啊，迄、啊、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拢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吼、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一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吼、哦、啊尿不出来吼、哦、啊个有这個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一定得叫伊吃舒鹏吼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吃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吼好、哦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

0: 好，来2026年哈，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哈。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吼，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吼，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吼。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吼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吼。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7月30日在台大哈，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2楼哈，台大病院，好，台今年的台大病院2楼，好，而且的会议中心2天哈，那连锁美国22个州啊，美国有总共有22个州驻台湾办事处哈，在这边就是要进行产业台湾跟美国的台美的产业媒合。合的掉，也等于是商业跟贸易的产业的交流啊，呢哦，好来啊，那这当中呢，包括有什么呢？要交流的大概有啊，当然一半导体，然后二机器人，三 AI 产业，啊，无人机，哈，你看医疗科技耶，食品制造等等，哈，这些是重点要跟美国、台湾两国，可能有些是咱家较厉害，对不？哦，你妈讲今嘛诶，那呢 AI。无人机就这哈，这个哈医疗科技耶哈，不是只有半导体哈，啊，有些可能就是那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哈，所以美国哈，22个州来参加哈，好哦。来断线重打哦，咱断线，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来，这条歌哪样呢？敢那听得500歌呢？有接班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嘿，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严肃，他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哥哈，我跟你讲，不是跟他针对睡眠，你还是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哈，整个皮肤状况、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哈、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啊，你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咧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秃头可能是更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10岁、100岁嘛，搁咧更哦，更没过。
2: 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食，不是一个都阿只诶第一遍甲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诶大组。有开又台州，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唔是讲一个，哎，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早的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了啊，哎呀，
2: 哎呀，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那么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查某囡仔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家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吃。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一条了，那个类似咱家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大奖的掉吼，这是国外然后。啊，一个善恰囡啊，从小就善恰，得到中大奖哈，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哈，伊讲哦，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比较好，你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那么不好，就大叫他这个秘密都保守掉的、啊！哎、啊，当然啦、啊，伊就是讲调整了，有当时啊，引导吼，有一寡日常的开销费用，吼，啊是租房子，伊那个租处的房租，他会悄悄的吼，他会悄悄的吼，悄悄的，就是会帮忙吼，支付一下安尼。嗯，伊完全无引导人，完全唔知伊调大奖吼，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吼，迄架车是。$30,000哦，买了$30,000小型车哈啊，但是伊赶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哈，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00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00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就好啊，一个月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他的工作他还照做 ，Uber 照送啊你但是因道人看伊讲，哎、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哈，看伊做个这认真，因道人讲哦，感觉你哦这工作哦好像哦真的很卖力哈啊，所以因道人一点都没有怀疑哈，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那的，对不？今嘛这是咧上送的呀、啊，对不对？是咧探哦，做健康的娘娘哦，对不？啊，所以因道人认为讲，看他现在伫咧做工课，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马西安呢，对他哈、哦、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有当时啊，佫会甲厝的倒立一挂，还是有诶无诶日常开销、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哈、哎呦，真的实在是哈，袂歹袂歹哈，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Hello，
2: 啊，
1: 就问
2: 咧
1: 哈，
2: 该分坏吼，该分甲食，
1: 头有
2: 啊，
1: 对，该油是广告，
0: 该分甲该油，
2: 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我所以哈，伊老公哦，其实哦，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好家人知道之后，当下家人哈，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哈，也是会跟他说啦哈。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啊、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啊所以大人说哎呦啊都有这么多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种啊是来安怎安怎他说、哦、朋友也跟他说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这样照常在工作啊每天还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哦啊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吧、哦、就这样子、哦、嗯
1: 家族清楚啦，有人得奖就揽钱啊，啊，就想哦买厝买车，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嗯嗯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的，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哎，天
1: 然，其实没问题、啊。嗯嗯。
2: 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
2: 嗯。啊，我那准讲无爱食胶囊，甲贵的甲拆掉啊，那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了广告，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个加开油会漏流出来，所以嘿，对对对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了，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好暖，不要紧哈，包好暖，苏鹏包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哎、
1: 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看这中大奖哦，最忌变改变原来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这条钱啦，哇，有人去得滥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哦嗯，哎呀，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工，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狼狼公狼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而且安怎无法度赚钱？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哎、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哎、快速致富好、嗯，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妹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人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
0: 当时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哦。但是有人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哦，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阶哦，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讲吼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
0: 嗯，
1: 哦，然后咱头来讲这个案例，中大奖这个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嗯、你说一猜嘛，一个人引导人，我刚为的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嗯，啊，就是一波，
1: 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印呐，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吼，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哦的理财，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这还是很重要，认知很重要哦。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群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分二十年领，你的兄弟这么起币的领先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我的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 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今晚想要来点
20: 好听的音乐、
19: 健康的尝试
20: 和感人的故事，
19: 收听台中广播 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的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开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青山毕竟总免苦，大海总是那细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世间人啊，如果常常讲人当地论人是非，自己就是一个是非人。人生在世，咱要时时关照自己，不是去看别人的欠点，而是要检讨自己的缺点，如此才袂惊麻烦，如此自己才会进步。咱要知影，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伊袂四界摇摆，甚至一个骄傲，因为伊知影深藏不露的道理。你甲看，猛虎啊，伊袂走落来山脚，四界来危害人，颠倒是藏伫深山当中。大海伊啊会当空大，就是因为不管大细流的流水，伊拢会当包容包含。人世间啊，真侪人是非冤冤多，拢是因为行事讲话而来。咱来知影，世间的烦恼，拢是因为咱唔肯吃亏，唔肯认输，好胜好争好胜造成的。人世间啊，有根本的烦恼，贪欲、嗔恨、疑痴、傲慢、怀疑、邪见，这就是佛家讲的六大烦恼。这烦恼就是咱痛苦的根源。想要将这些烦恼来去除，做人做事都要修行修养，包容包容。人生在世啊，莫讲是非，莫听是非，莫惊是非，咱啊莫传是非。咱来知影，是非条条有，无听自然无。做人做事，北等较快。咱啊，爱学向慈悲喜舍，用无量的佛心来涵养自己，自然会当撇离烦恼是非。人啊，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顾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国际怀念老歌《月光小夜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这个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老大哥、老大姐想要带孙啊去佚佗，啊吼，囡仔会介意，啊大人佫会舒适。那你要去对一个所在咧，台南啊，绝对是亲子旅游足好的好所在哈。因为咧，来个台南当中咧，咱会当去安平坐船、坐老街，咱咧会当咧去这个这个奇美博物馆，哇，看到真侪精彩的这个收藏品，甚至咧，咱买当去顽皮世界、绿洲水乐园生水，甚至个会当去佐证化石馆来游赏哦，听起来大人囡仔拢真介意呢，有影吼，那呢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带孙吼，想看要去对吼，佚佗游赏吼，那呢台南吼，绝对是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哦，台南吼、哦、有价格有量呢，真侪当地美食小吃啊，真侪古迹，而且呢，佫真侪美丽漂亮的风景会当去游赏，真正真赞呢，有影吼。那呢嘞，第一嘞吼，先带着孙吼来吹一下冷气吼，来到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呢，伊呢不单单呢是避暑圣地，呵呵呵呵，因为伫内底呢，这阿宛如澳洲吼凡尔赛宫的纯白建筑，馆藏非常的丰富。内底呢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标本，也个有文艺世青谱起的名画，佮包括着全球最大的小提琴收藏，和大小朋友拢是大开眼界吼，连小朋友入去个内底都。耳朵开得志吼，阿公阿公，你看哦，这吼真侪标本呢，哦阿公你甲看，哦这内底吼，真侪武器呢，小朋友是看较认认认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带着囡仔来到博物馆哦，增加见广，增加伊的这个知识吼，啊增广见闻，各位当吹冷气非常的赞吼，大人囡仔拢介，来第二爱耍水的人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吼，咱台南吼一个真消暑的所在，就是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上新打造的绿洲水乐园。哎哟，啊这内底咧，会当带小朋友咧去看水豚军佚佗呢，看长颈鹿互动呢。啊，当中的时阵吼，来到水乐园吼，内底咧有完善的过滤系统，啊吼水深吼非常的平缓安全。啊，上重要嘞，佮有巨型的大水桶哦，真清凉呢。有长颈鹿的滑水道，啊，佮有各种童趣的亲水设施。大人囡仔做伙生动物园，佮生水上乐园，佮生机械游乐园，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呀，所以机会嘞，拢会当来吼，伫咱台南市学甲吼，佮进一步。带着囡仔吼，咱个当去看恐龙，哇！阮孙上爱看恐龙呢，哇！这真赞吼！伫咱左镇化石园区是专台湾唯一的化石主题博物馆，内底有四千几件的馆藏，内底咧有自然史教育馆，内底有故事馆，有生命演化馆，有化石馆，也个有探索馆，所以为着侏罗纪的恐龙王国。一直甲缤纷的海洋世界，和你入去内底探索，是不是寓教于乐？真赞吼！啊，最后咧，咱咧来到安平吼老街吼来食小吃。哎呦，丹尼叔啊，啊，真正有够赞呢！吼，来安平吼坐船，吼看到美丽漂亮的夕阳，啊，甚至来安平老街食小吃，安尼是不是真赞？哎呦，丹尼叔，真正呢，哦，无想到吼，哦，孙啊吼，耍甲真欢喜呢。囡仔欢喜，大人就对你欢喜吼。啊，伫这种吼，安尼这个台南的历史运河当中，吼，啊，坐伫这个平底观景船，吼，啊，看到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安那这个安平港吼的夕阳，哦，你也感觉咧非常的浪漫。啊，然后天嘛了咧，伫安平的老街吼，咱会当食到各种的小吃海产，是不是真赞？真赞吼，所以机会吼，拢会当带孙。好好来游行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给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叶启田所唱的《上水新娘》，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讲这款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啊吼，人选不如天选。老大哥、老大姐讲啊，有影，陈药师人生足无常。啊，人生实在是足无常。那呢，尤其咱食老退休了后，到底咱要食到几岁，咱唔知。唔过咧，咱是不是会当把身体过用？做咱想要做的代志，这就是咱必须爱去努力的所在。那呢哦，今仔日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伫咱台南东山国中服务30几年的李主任。好、哦，这李主任的话吼，伊咧本来咧是拍算，吼、哦、退休了吼，老爸。伫台南吼，留一块土地。啊，伊想讲，我退休了吼，爸爸留一块土地，我归去吼，当来种植。甚至咧，伊对着烘焙有兴趣，想讲，做一寡烘焙诶，即个就是即个当中诶，即个兴趣诶开发。啊，甚至也当来遮过着向往已久诶田园生活。啊，因为太太搁咧上班。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是拍算讲太太阁上伊的班继续上，啊，伊家己一个人要先倒来老家，好、哦、先倒来老家来即个老爸留落来，而即个土地展开着伊人生的后半场。大哥大姐啊，你甲看卖计划是毋是计划了真好，对无吼？计划了真好。所以咧，李主任的话吼，伊伫东山台南东山国中服务30几年啊吼，啊伊咧做着即个退休计划了后咧，伊感觉讲，即、這个计划吼，会当伫伊退休了后来进行。啊，其实伊已经伫5年前吼，伊就开始规划啊。啊，千想万想，人选不如天选吼，无想到有一次，伊载着妈妈吼，哎呀，载着妈妈。哎呀、啊，要出门的时阵，结果咧，当中哦，骑机车，啊，载妈妈，吼、哦，啊，结果，这个85岁的老妈妈，这个坐伫后边吼，啊，伊载着妈妈，无想到去出了车祸，哇，老妈妈85岁啊呢，出车祸，脚骨弄断伊呢，啊，这脚骨弄断伊哦，本来。妈妈吼，家己个会当骑脚踏车去铲吼，爸爸留来即股铲吼，会当去种菜。吼、哦、啊，当中呢，因为脚骨摔断去啊了，妈妈都袂惊，走路都爱举助行器啊。啊，更加即个无法度咧，去即个菜园啊种菜啊，所以。

就变成真无自由啊！啊，李主任吼、哦，伊真烦恼，因为伊发现了妈妈伫厝吼，车祸半年了后，妈妈开始出现着明显的记忆退化。爹爹问伊讲：“妈，啊，你食饭阿未？未记哩啊？妈，啊，你阿多阿唔是做过啊？有吗？”所以这种的现象，连骨科医生也感觉到讲，妈妈吼可能因为这个骨头受伤了后，这半年头壳退化真紧，产生着失智的现象，所以佫转去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来做评估。神经内科吼、哦、去到咱台南柳荫奇美医院吼、哦，嘿，这个找着神经内科的医生，结果。医生是评估来讲，哇，这个李主任啊，您妈妈吼真正已经失智，有失智的现象啊。啊，妈妈失智啊吼，李主任的真烦恼啊，因为伊当初是伊骑奥多麦载妈妈，结果车祸跌倒落，骨头才断伊。伊当然想办法吼，爱来帮助这个妈妈85岁啊，好、哦，所以当中呢。就带着妈妈吼去参加着咱东河教会所设立的失智社区，而这个长乐学堂。哦，妈妈不爱去呢。妈妈吼一直感觉讲，啊，这后生吼要甲放杀啦，要甲带去养老院啊，不爱插伊啊。哦，那囡仔呢吼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抗拒啊！啊，李主任吼、哦，伊讲啊，这增加所在，系啊，真济吼，拢是请外籍看护来看过，吼、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其实伊感觉妈妈吼、哦、会当利用着这外部的照顾资源，吼、哦、当中来进行着复健，是真好的帮助。啊，唔过咧，妈妈吼一直抗拒。伊就甲妈妈讲咧，用妈，我甲你讲啦，是先去看卖啦。你也无介意吼，随时咱拢会当回来。啊，我会陪你去啦，我袂放杀你啦，你放心啦。拢爱甲半个正吼，啊吼半个咧，啊家己安心了咧，陪着妈妈吼，行入去甲这个师资据点，就是长乐学堂。无想到妈妈一去呢，发现就讲哦，啊，迄毋是厝边啊吗？啊，迄个较早恁爸爸的朋友啊，结果内底咧，因为拢是在地人嘛，啊，在地人才会去嘛，啊，遐都拢有熟识啊，哦，这个也熟识，那个也熟识，变个足亲切的呢。入去遐遐哦，大家更加拍招呼，哦，去到遐哦，唔免李主任陪吼。伊怎入去家内底吼，阁有人陪伊开讲呢？李主任吼、哦，伫心内吼、哦，看甲真欢喜，因为伊了解这比我陪妈妈阁较趣味啦。妈妈本来吼、哦，这半年伫厝吼，也无人通讲话，心情愈来愈歹，人愈来愈郁卒，行动阁无方便，退化足紧呢。半年尔，失智症的症状吼严重产生。啊，这一次吼、哦，带来个长乐学院哦，去找了这些朋友亲戚吼，哦，中心吼、哦、有一个社交生活吼、哦，哎，人全精彩起来呢。较早吼车祸了，妈妈特工就伫厝拢怨叹讲啊，我无路用啊啦，无路用啊啦，我等要走啊啦，我无路用啊，因为妈妈80岁啊。所以伫迄时阵，伊拢定定吼伫厝怨叹老后生听啊，我无路用啊，我无路用啊，我逐暝咧等时间啊啦。啊，结果李主任吼真用心，因为决心要来帮助妈妈，带着妈妈吼来到长乐学堂了后吼，妈妈吼会阁想要去呢，啊去啊较趣味啦，有人通开讲啦。哦，嘿吼、哦，厝边啊吼，什么人吼、哦？伊讲啊哪哪，讲今仔要讲我听啊，伊阁要去啦。李主任他发现着讲，哇，妈妈吼、
因为开始了有了社交生活，伊去找到生活的乐趣啦，生活的乐趣啦。所以咧，甚至咧，去长乐学堂了吼，李主任会当等于母仪的代志，时间搞快去也接，因为妈妈去要学西啊，适应啊啦，吼、哦、啊当中咧，李主任咧，伊的梦想咧，就是要开一个休闲农庄，啊，这是伊的退休园地。伊感觉我开这个休闲农庄吼，大家来这吃烘焙点心、啉咖啡，甚至咧啊，这够一寡田园生活。会当招待老朋友、老同事、街坊邻居，吼、哦、啊！一开始伊嘛无想真深，一开始伊就是简单的思维，吼、哦、啊！无想到，嘿，真正无想到吼，哎、哦，即、欸这个因为吼、哦、妈妈吼、哦、平常时啊无去长乐学院的时阵，就对伊来教休闲农场。妈妈平常时无去长乐学院，就是看伊赶快做回来农场啊。哎呀、啊，啊，本来规工伫厝吼，热热手无得去。哎、啊，即摆伊来休闲农场，伊就载妈妈来啊，对无？伊就载妈妈做伙来个农庄啊，吼、哦。啊，来个农庄的时阵吼，哎、哦，伊、欸、发现着讲，妈妈吼不单单去长乐学堂吼，看人讲话了，看这亲戚朋友讲话了，即、這个实地的状况不但的有比之前较好，有较恢复的状况，甚至咧较有笑容啊。较会跟人开讲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哎，家己咧嘛想要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李主任想到一件事，因为吼、哦，伊有去参加着柳云奇美医院所办的失智症照顾者座谈会。就是感觉李主任吼、哦，已经用心的是第一善用社会资源。因为你袂当拢家己一人顾，你顾家你家己破病啊！只要是今仔日会甲李主任呢，即个就是伊，即个就是伊的心路历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我就是要提醒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如果是一个照顾者，你也会向善用社会资源。即个社会资源，边边底下你唔用，啊，你用小事我甲知。爱出嘴去问人啊，你无问卡会知，对不？吼、哦，爱听闻，爱听，爱问，人就是安尼，你开通去找着方法。啊，李主任伊深深，伊是一个学者嘛，所以伊了解着这当中的道理。伊不单单去探听，找着长乐学员，带妈妈去，结果咧破除着妈妈的心房，甚至对妈妈的病情有真好的帮助。以外，伊家己搁去参加着这个。奇美医院所举办的失智症照顾者座谈会，去了解到讲我要安那照顾失智症的患者，啊，结果内底专业教授都给伊一挂建议，嘿，因为伊这个座谈会了的时阵，伊就问到这个教授一挂问题，伊讲爱找好妈妈有代志做，这就是一个重点，好失智症的患者有一个责任，有代志做。对伊病情才有帮助，所以李主任突然间想着讲好，拿咧我的休闲农场，妈妈你来跟我斗用啦，我一个人母袂去。大哥啊，大姐啊，一句妈妈你跟我斗三工啊，妈妈突然间感觉家己有路用啊啦，后生来跟我拜托呢。我不在吼，是一个无路用的老人，因为后生来跟我拜托呢。所以咧，妈妈咧穿上工作围裙，甚至会当倒上咖啡餐点，甚至会跟人客开讲，佮会招待人客呢。88岁的老大姐，伊因为。这个后生用着正确的方法帮助伊行出来，不单单会当跟人开讲，甚至可能可以当招待一个那人客。当中的时阵，真济人客来足爱跟伊开讲的呢，和妈妈哦信心大增。大哥啊，大姐啊，
妈妈已经不是变成一个增加着主任烦恼的老人，爱照顾的老人。妈妈颠倒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会当给斗三工、斗做生理的好伴、好伴，迄个好伙伴。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的讲，可能咱食老，咱难免有一寡艰苦病痛，咱可能需要看医生做治疗。唔过要去对，伫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安那，会当徛起的这个所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找到咱的生活价值，找到咱会当做的代志。这当中不单单是患者家己爱去思考，亲人爱去辅助。亲人爱去辅助，我今天从李主任他的心路历程说给听众朋友听，你听起来很简单。你敢知道李主任他要去上很多课，他要去收集很多资料，他要四个去跟他问，他才能慢慢去找出到适合妈妈照顾他，让他恢复，予伊家己会当自独立自主会好的方式。所以去神经内科诊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神经内科医生甲做着心智量表，心智量表动车时，李主任头一道去，妈妈的心智量表只有十分。满分是30分，所以医生判断妈妈有中度失智，中度啊，中度啊，嘿对，好、哦。结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妈妈伫半年内底因为车祸，逐工就伫厝，啥物代志拢袂当做，佮心情无好。这种种的因素都得到妈妈短短的半年变成到一个中度失智的患者。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因为经常说啊，赶紧的用药好吃，用药好吃，咱都知道药是辅助，药是辅助，所以来到奇美医院的时阵，奇美医院的医生对着这个李主任讲，伊讲李主任，药啊是辅助，啊我徛伫医生的立场，我希望你妈妈唔是单纯依赖药物，上好的方式对妈妈上有帮助是非药物的介入，非药物的介入。所以当初时医生就是建议李主任，李主任你要让妈妈有社交生活，让妈妈在生活上有一个责任和寄托。李主任收集到这么多专家的意见之后，他呢把妈妈带来农场，让他做服务员，人家让他按来交代，经由到这种的模式，大哥啊，大姐啊，妈妈本来心智量表是10分，竟然进步加21分，为着10分，过一段时间了进步加15分，再来进步加21分，妈妈为中度的失智，变成着轻度的认知障碍。刘老师，失智症不是不好，所以人生吼，人生当中连医生也无法度甲你解释。李主任对着医生问：“医生阿卡还好？啊，不是讲失智症不好？”医生笑笑啊，吼，伊讲人有无限的可能，
啊，这当恭喜您家属的用心，加上着患者自己本身的努力，所以冥冥之中呢逆转病情。啊，一般但有时候要甲伊讲的，单单拿靠药物的，当然想要逆转病情加病。但有时候不是讲药啊无效吼，不是这个意思，药啊是辅助。所以这奇美医院的医生嘛，对着李主任讲，尽情来讲，非药物的介入比药物的依赖更加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所以就有着这种的模式，竟然对着妈妈伊的失智量表，为着十分进步到十五分，进步到二一分，变成着轻度的障碍。轻度的，我今仔哦不但讲哦老大哥老大姐听了吼，但有时嘛讲哦一挂中年朋友听。你可能你厝内底有长辈是多爱照顾，是不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嘿，爱鼓励你的爸爸妈妈，互因家己行路，家己会当独立自主，免那辅助。小事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药也是辅助，真正的人是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今天李主任这个模式，这是真实的事情，我讲给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事情。李主任说这都是大家社会看到亲戚朋友跟专家学者大家社会帮忙，有这些师资据点，有这些社区服务，有这些医疗资源，没我一个人才有法度。我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你了解了哦，要照顾病人不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要照顾病人是要你会晓运用到社会资源，你会晓运用到社会资源，由咱的社会国家咱做一会来照顾咱的人民，来协助这些患者，对不？所以李主任看到李妈妈的故事，引起到奇美医疗团队的注意。大哥大姐啊，新奇的代志发生啊！柳营奇美医院搞尾啊，看李主任参详。李主任，你的休闲农庄会当帮助你的妈妈为中度失智变成轻度失智。拜托诶，你来做好事做善心，来跟病院合作。李主任讲，当然哦，这个医生啊，你感觉我会当做啥？伊讲哦，我要开一张社会处方签，社会处方签，鼓励哦，一寡这个失智的患者，唔是规工就伫厝，你是爱行出来。所以好一寡失智的患者看病的家属来看恁，来你家吼，啉茶、开讲、唱歌、放松，享受田园风光，搁看到恁的模式，互因一个鼓励，互因一个鼓励吼。哎呀，李主任的休闲农场吼，超市吼，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好、哦，伊叫做心慢慢，星光的心，心上天上星星的心，漫步三点水，漫步的步慢，过来慢活的慢，心字边的慢，好、哦、心慢慢休闲农场，好、哦，伫咱台南哈，哎、哦、呀、啊，当中你拢会当去看麦，去看麦，好、哦。只要是高铁，恁去看麦，哦，带着你的妈妈去遐啉咖啡去，哦，啊，当中呢，这张社会处方签其实伫外国早期就已经全面纳入到公共健康体系内底，英国上早，英国上早，
因为英国专家发现到一些患者不是用药治疗，他需要这张社会处方签，让患者可以连接社会，找到自己的这个社会价值。所以今天鼓励你的时段，他们吃老会不是整天酒在家，只要出去走路活动七头坐轮椅就不能出去了，无一种代志，陈老师爱讲过啊。坐轮椅赶快当坐船去佚佗，你买当出国去佚佗，是不是？台湾呢，做者无障碍空间。你咧坐轮椅要坐公车，吼、哦，还是你咧要坐火车，拢是有在调的。今仔日借由着李主任的案例，就是要鼓励咱一挂民众，和一挂照顾者，你爱学向。了解到照顾不是一个人担，你是爱拜托社会的资源，吼、哦，这个咱的这个就是咱这个国家的辅助，社会资源，包括亲戚朋友的帮助，来和你分担到这个责任。台湾人吼，足侪人。亲人艰苦病痛，伊就家己一人担，担到家己破病。我阁甲恁提进一道，社会有足侪资源，你爱去探听，你爱去问，唔知影问恁的里长、林长、村长，甚至卡1966，这么简单，是不是？这么简单，吼、哦，1966长照资源，吼、哦，当中。拢会当帮助你想办法，好吧？哦，如果连工阁拄着一挂照顾、照护的问题，会记前老师甲你讲的，唔是一个人来担这责任，是爱拜托社会、国家，吼、哦，爱拜托着咱的这个环境、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甲你斗三工。像李主任，伊第一。伊咧会向运用社会资源，好、哦，而且咧，诶，伊要去听听一挂专家学者伊的建议，好、哦，找到方法。第二，伊来辅助妈妈，找得到妈妈有法度接受的方式。像是已经讲过足侪失智恢复的案例啊，是不是？我无敢讲，诶，这个作家伊的妈妈，结果咧本来嘛是失智严重，结果伊甲带去健身房健身。这重训，结果呢？这个呐，妈妈呢，四肢两表嘛恢复。我讲这案例，你听，伊拢是食药啊恢复的，食药啊是控制辅助，要让患者恢复，伊需要一张社会处方签，和患者伊去找到伊的社会定义，伊去找到伊这个会当，这个呐，这个伊的这个会当讲。一坚持落去的勇气，好吧？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你要失地，你无要失地，你都爱会惊。像是甲你讲，第二，你无想要失地，你都爱困会好，对吧？第三，你无想要失地，你心情都爱欢喜。第四，你无想要失地，你都莫搞操烦，什么代志一直伫头壳想。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真侪失地症患者头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规工头壳拢放袂轻松，连咧困啊都咧想。你的脑神经一直在燃烧葡萄糖，燃烧氧气，这造成的什么严重的后果？你的脑神经一直咧燃烧氧气，燃烧氧气，燃烧氧气，导致到你氧气无够。人会无力，人会疲劳，人呢会精神体力歹以外呢，人呢会愈来会愈钝，愈来愈退化。氧气唱伫对，但有事请问你，大哥啊，大姐啊，氧气唱伫对，氧气唱伫肺内底，因为伫红血球内底，对不？所以。你血有充足无？你血有大干无？你的血会疏通无？你的血有法度完全送到脑无？牵涉到你，是不是你的脑血路循环好，氧气充足，暗时也好困，日时也人有力有元气？所以你血路循环有通无？会当牵涉到你，是不是食老？咱咧较袂中风，较袂失地，较好行路，较好活动。敢有影？我甲恁报告的吼，失地可能伫二三十年就开始，所以一寡中年朋友，你近四五十岁就开始真歹困，逐天真忝真疲劳，氧气无够，循环阁歹。中年朋友，四五十岁尔，逐天就歹困，逐天够操烦。每天都很欠很无力，是不是放不轻松？你长期缺氧啦，每天也在哈气。总的朋友说，陈老师啊，我感觉说50岁过年精神体力都很坏，循环很坏，每天很累很疲劳，上班上到很无体力，再时起床无喝咖啡，整个人都无精神的。大哥大姐啊，咖啡不是，咖啡叫做提神。提神的什么意思？陈老师跟你讲，一台汽车，这台汽车时速赛50，对不？时速赛50，你甲吹吹到100，汽车会较了油啦，对不？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哦。所以咖啡提神，提神了后咧，你就无神，因为伊提早燃烧你的氧气、葡萄糖嘛。所以你卖想讲我咖啡一直啉，我都唔免困哦。拜托诶。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精神歹、体力歹、行路拢无力，真忝、真疲劳，暗时啊阁真歹困，你需要血路循环的通，血路循环通，你需要全方面、全营养、全照顾，因为。不是单单会更会流顺软通而已，一个需要营养，大脑需要软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它需要 B 群，它需要 T 质，但有数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它大条小条都会通，它有纳豆激酶，它有 Omega 3， 它有银杏精华，它有虾红素，它还有各种的软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维生素 B 群，包括到十九个 T 质，个维生素 ACE， 所以这款大三通哦，大哥大姐食甲足好，行路大步，行路有力，行路加足元气体力，和咱中年朋友精神体力嘛加足好，人加足轻松，加足辽宁。这款大三通外口买袂到，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白白要开钱，你爱食上好的大三通，伊不但和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会疏通，和你的精神体力十足，和你暗时也较好困。和你人靠精神靠体力第一时啊，暗时也较好困。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
大三通，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行袂去，你循环歹去啊哈！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强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真时代无同啊！从好多啊，陈药师这个、节目点半段，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分享的。你像李主任，吼、哦，伊六十几岁，伊就退休啊。真侪人可能你工作的关系，你六十几岁退休啊。你有你的生活规划安排，不过你面临到的就是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需要照顾，因为很多时代七八十岁了，他们身体呢可能呢开始呢渐渐呢不舒适了，需要照顾、啊、你说、啊、我刚退休而已、啊、还遇到我的时代要照顾、啊、这要如何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又要如何兼具到照顾时代这个责任。所以陈药师感觉讲，你像林静云医师有无？就是林芳玉医师的太太啊，林静云医师，系啊，伊写了一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迄本册嘛写了有够好，有机会恁去买一本册吼、哦、来看，吼、哦，因为迄本册那像，像是也无记唔到，伊本册伊的收入是要做公益的，那像是要捐哦一挂这个，就是一挂这个那有少年医生的款吼，哎、哦、呀、啊，我如果无记唔到的话，爱本册原来内底内容嘛，现在做客就是林静女医师，伊对着先生失智症了，伊要安那好先生卖失智恶化，啊，像是工作者失智，结果没有恶化，甚至过当翻转，会按的有听众朋友听，这拢是拍破医生的目镜。因为医生给你的概念就是说失智没够恢复啊，对不？啊，像是没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说冥冥之中，这个世界哦有无限的可能，哦，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如果你用到方法，无定到，拢会当及时来扭转，及时的说方法对，所以你就可以及时去扭转。所以这李主任短短半年的时间他就赶紧的，妈妈一检查失智他就赶紧的来想办法，我相信这是扭转的契机啦、哦、好，但是说赶紧的要来这个就是要来这个恢复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像是看一下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用像是拢会失眠，要如何改善？其实失眠讲难无难，但有时候伫节目当中，有足侪听众朋友歹困，对不？用像是我真歹困，恁有发现着一件事无？我请问恁，恁有发现着一件事无？一挂歹困的人，恁若去佚佗，比如恁去旅行、佚佗，恁就较好困。如果你是安尼的人，你讲像是有影哦，我像你讲的哦，我去佚佗吼，参加旅行，参加旅行，我迄暝我较好困。那呢，你是这种类型的人，但就是鼓励你一点，因为咱人。很多人吃老歹困，第一心情代谢歹，第二生理时钟失调，
所以我都跟你说啊，你吃安眠药睡，你是越来越痛苦的，你是自找麻烦。但有时候看过太侪起啊，就这大姐案呢，伊讲只要是拢会失眠，拢会歹困。阿公个医生听，医生开定情的安眠的，你要吃无？我请问你，啊，因为你甲医生讲，医生必须爱开药给你啊，你病人啊，是不是？不过真侪医生家己无爱吃安眠药啊，我无骗你。好、哦，所以只要是讲阿姐吼，听众朋友了解意思来讲，用只要是有影哦。我去佚佗，去参加旅行，我就较好睏。你去试看麦。阿贤啊，行出门，吼、哦，阿贤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的，上重要的，歹睏的人先甲生理时钟调倒转来。注意听我讲吼，听众朋友你注意听，歹睏的人先甲你的生理时钟调倒转来，因为近现代人的生理时钟错乱呢。先秘书。在时要日头出来，你都要起床。天啊，动不动是安尼。日头出来，在时要五六点出来，你要起床。在时下晡日头落山，你准备要休困，爱较早困。两，超市我困未去啊！你叫我九点去困，我困未去。我到底要变来变去，不要紧，你变到天光，你就是爱准时赶快。六点你就要起床，他就没有啊。你暗时要十点睡，再是要六点起床，对吗？你暗时要九点睡，你嘞再是要五点起床。好、哦，我讲这是生理时钟，我你听，你听，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啦，哈、哦。我暗时要九点睡，我再是要五点起床，我暗时要十点睡。我再是要六点起床，好不？咱把这时间就是八点钟，好、哦，好。阿龙超市，我是安那都爱安呢。不管你昨暝困有起困无起，真侪歹困的人，伊是安那困，我讲给恁听。真侪歹困的人，伊暗时也去困，用好超市叫我十点困，我十点去困。结果规暝一直变，十点、十一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规暝拢起来放尿。啊，结果嘞？五六点嘛开始爱困啊，五六点嘛开始爱困啊，日头要光啊，伊开始爱困啊，伊开始爱困啊，啊就眯一下，半眯半醒，半眯半醒，结果咧，困到早时啊九点十点，困到早时啊九点十点，才起床，收咧收咧，食中昼顿啊，你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去啊啦，只要是讲安尼，你有了解意思哦，你的生理时钟拢错乱去啊。所以你规虽然早是十点睡，不过你今仔早时啊九点啊起床啊，啊你生理时钟错乱，你食饭时间拢错乱呢，所以你的生理时钟调袂当啊，赶快暗时啊你赶快困袂去。我讲你了解哦，你的生理时钟已经调慢去啊，调到天要光开爱困啊。听众朋友爱了解吼、哦，好。来，咱对陈老师，咱个重新来调倒转来，好不好？要调时差嘛，安尼调。你也出国去佚佗，倒来要调时差，要安那调？你倒来到台湾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你都爱照日。安尼时差较会赶紧恢复。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嘿，对，吼、哦，你都安尼较会赶紧恢复吼。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陈老师，咱重新过来调来。好，我今暗时啊九点睡，我就早时啊五点起床。我暗时啊十点睡，我就早时啊六点起床。好、哦，好，我对陈老师安尼讲诶，早时啊我就早早的起床。起床我要从啊，你家己安排。反正你就是爱出门。好、哦，唔免遮尼早出门，不用那么早出门。你早时啊日头出来啊，哦，八九点啊，哦，即个开始，哦，日头较光诶啊，哦，咱出门。活动，看你想要做啥，你做。好、哦，我讲你了解哈。嘿，要做啥，其实要做啥是你的自由啦。你要去做志工，你要从啊，你就出门就好啊，卖酒伫厝。歹困的人，你卖规工酒伫厝。我讲了解意思哈。你不好睡，你就不要整天在家里。嘿，对，好、哦，你要想办法出门去，好不好？好、哦，听陈老师一句口讲。
我相信你安尼调，慢慢调，你就会好困。用姜丝唔免食药啊，唔免。生理时钟的上好的药啊，吼、哦，唔好个乌白食什么褪黑激素啦，唔好个乌白食诶，褪黑激素是家己分泌的，唔是食药啊来抑制的。了解意思吗？来食药啊来分泌的。我咧讲你了解吼、哦，遐物件拢会错乱掉你的内分泌啦。尤其是激素啦、荷尔蒙这物件，请你拢爱小心慎用啦。什么激素、什么荷尔蒙，陈老师跟你讲的，这拢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因为这激素、荷尔蒙，伊拢会分泌你的分泌，包括着最近咧做瘦瘦比的肠泌素。但你说来讲啊，做到尾啊吼，你也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吼、哦，因为安那讲，副作用一大堆啦。吼、哦，我有机会我讲给恁听。不要去用激素、荷尔蒙这物件，应用你的激素，应用你的荷尔蒙这物件，请你要小心。对、就、讲、是、一寡激素啦、荷尔蒙这物件，你去食这物件，你会错乱你的内分泌，你身体会愈歹啊，好不好、哦？所以大姐咧问陈老师讲到这啦，我做简单咧，陈老师就先给你一个足好的。诶，这个啊呐，健康的处方签哦，就是讲健康的方法哈、哦，就是讲用调整生理时钟的方式，好、哦，调整生理时钟的方式，请你早时爱准时起床，啊，出门活动，就是这样简单。我相信你的睡眠品质的改善，好吧？好、哦，好来，肖大姐来，我看一下哈。后来，萧大姐七十几岁啊，二十几年前膀胱癌第一期的手术，第一期安尼无啥问题，到尾啊阴道收缩，常常有黄色分泌物，加上明显的异味，就医，嘿，啊，所以医生得塞入药剂服药治疗，啊，东西翻后，嘿，来简单，来，萧师甲大姐报告哈，来，这萧大姐嘛，吼、哦，是安怎？来，我简单讲啊，吼。啊，小大姐，你这个你思考一下，好、哦，你等于讲用心来思考一下，看是安怎开安呢？好不好？来，阿乔是简单甲小大姐回答一下来。进前吼癌症治疗迄二十几年啊，所以差不多你五十几岁时阵，吼、哦、差不多你五十几岁，因为你七十几岁啊，差不多你五十几岁时阵，吼、哦、啊五十几岁时阵膀胱癌吼咧治疗，到底迄时阵？吼、哦，迄时阵是唔是有影响着？真歹讲。吼、哦，啊，唔过阴道萎缩是每一个人可能妇女朋友拢会拄着的问题。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萎缩内底有黄色分泌物，黄色分泌物就是有感染，有感染。吼、哦，啊，感染的时阵，医生用的就是杀菌、杀菌的迄个。阴道酸剂，阴道酸剂对不？啊，搁食药啊，抗生素，嘿，抗生素来杀菌，因为惊你有细菌感染。进问题来啊，肖大姐，你想一个问题，你把你的坏菌抬死啊，唔过你把你的好菌拢抬了，所以你现在一直咧感染。做些女孩子阴道感染、尿道感染，什么原因？你没有好菌啊，因为你的好菌伫对，你的阴道酸剂。佮加上着你的抗生素，拢把你的好菌抬了了，所以你的黏膜都无好菌的帮助，你的黏膜都没有好菌的帮助。我来讲，肖大姐了解哦，所以你一直反复，很容易感染，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内底拢无阿兵哥来守护，所以啥物人要进入，就大家拢走来啊。细菌要造起来足简单嘞，啊！你用只要是益生菌家里的益生菌的阴道、的尿道，帮助咱妇女朋友来抵抗外来的细菌。唔过因为你长期使用酸剂跟抗生素，这好菌拢无去啊！这很简单的道理。你用只要是啊，我重新要把益生菌补充等下补充偌久，差不多要三个月至半年。好、哦，所以肖大姐你也发现到，唔是你。这个就是讲，常常感染的问题了。你会发现到你的胃肠嘛无好，敢是？所以
肖大姐，听陈律师一句口讲，你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律师相信三个月了后，你会体质会改善，了解意思吼？嘿，来吼，体质会改善吼。啊，女孩子尿道感染也当放尿甲冲出来，不过阴道感染呢？阴道感染呢？当中呢，因为咱无物件通冲出来嘛，所以你靠的就是黏液嘛。黏液就是益生菌来帮助咱黏液的附着嘛，了解齁？啊，所以女孩子真重要一点来讲，常常阴道尿道感染的人，你咧用的护垫爱接接换，护垫还是内裤，了解齁？陈律师是感觉穿内裤是较透气，穿内裤较透气，棉质的内裤较舒服、较透气，了解意思齁？嘿，啊，不过真侪女孩子你会用护垫，因为你惊有分泌物，所以你会感觉讲会歹势，你会用护垫。护垫请你来骨力换，因为护垫顶管伊真容易有分泌物，伊也容易滋生细菌。护垫会增加着伫咱就是局部的温度，所以真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你采用要用护垫，女孩子你要用护垫，有的人会摄腰，有的人会老腰，所以你会用护垫。你吼陈老师拜托的，请你一定爱会给你较接换的，因为伊容易造成感染的问题。好、哦，来第二，肖大姐，你日常生活当中，吼、哦，选择适当的内裤、内裤，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咱女孩子，咱的为大姐吼，肖、哦、老师跟您讲吼，今仔因为多肖大姐问到啊，肖老师讲，

0: 是嘞，女孩子对了一个问题，女孩子容易涉及而老油，是不是够分泌物？所以女孩子通常会穿较贴身的，对吧？女孩子会穿较贴身的，嘿，啊，你一挂较贴身的，你可能会用到护垫，吼、哦，因为你有一挂分泌物的问题，你会用到护垫。所以像是跟你提起，这护垫爱较怎么爱磨性，较怎么爱，因为一段时间伊就滋生细菌。第二，你洗的时阵，莫洗入去内底去，好、哦，莫加肥皂洗入去内底去，是安怎？因为足侪人会加沐浴露、肥皂，就讲啊，常常咧感染内底爱洗要清气。我讲你听哦，你洗要清气，把你的黏腔洗掉去，咱的皮肤内底黏膜洗掉去。我举一个例，恁就听我。陈老师举个例子，因为吼、哦，这是观念。咱台湾太侪女孩子有得感染，必有得感染，膀胱感染、尿道感染，甚至咧阴道感染，常常拄着这问题，观念爱健康啊。只要是甲恁讲的，唔是一直靠药啊嘛，观念爱健康嘛，是不是？来，你嘴唇之外，嘴唇咬落来，嘴唇是不是黏黏？对不？你甲洗药打起安怎？洗药打起容易感染、破皮、发炎，对不？我讲有理无？你嘴唇咬落来，来，嘴唇咬落来是不是黏黏？这叫做黏膜，对不？你把你的嘴唇咬落来，把内底洗药打去，也容易闭开，容易发炎，容易感染，对不？对。所以女孩子，咱尿道口、阴道口这所在，清水清清的就好啊。好、哦，我讲了解，过来，足大的问题伫对，卫生纸。真侪女孩子卫生纸要备用，面纸也咧用。面纸顶管可能有一挂人工添加物，好、哦、来第二，卫生纸伊足薄诶，伊拄着水就会黏条诶，伊真容易黏伫你诶阴道口、尿道口，伊会造成感染。咱卖讲啥，你对我做一个试验好不好？来。因为今仔讲到啊，因为听众朋友问到啊，陈老师这几位讲，这是观念，这是知识啊，吼、哦！来，嘴唇咬落来，你用卫生纸甲打起哩，你试看麦，你嘴唇咬落来，嘴唇黏黏对无？伊是毋是黏膜？对无？好，卫生纸打起黏条诶，系啊，对啊，黏条诶，你卖插伊咧，这所在感染发炎。唔过女孩子去上便所了，去尿尿了。伊可能会切起来底去，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哈？哦，陈老师讲啊，而且你呢卫生纸，足侪女孩子扎伫身躯的卫生纸，你拢用迄四角的，你拢用迄四角的有无？嘿，迄四角的啊，就是抽的嘛，对不？哎，有诶，系伫你的包包内底，灰尘、细菌拢走走入去啊。女孩子，你的包包。下东下西下下一大堆，啊！你下面子的所在，面子已经透开了嘛？我讲你了解哈，听众朋友听哈。面子做侪做侪女孩子伊上面瘦，爱反正有面子就好啊。伊感觉有面子，伊感觉面子做清气。等那久我伫节目当中，我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的棉花棒无清气哦，你的棉花棒吼，我抽一支，你抽一支，我手无洗你嘛唔知哦。我这块棉花棒。我手无去洗，我嘛来抽一支，你唔知影哦，是唔是？对不？空气中灰尘、细菌造入去，你唔知影哦，对不？所以你起来尿耳腔，万一耳腔啊破皮发炎，伊就感染嘛，对不？好、哦，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卫生纸更加是，好、哦。用超市啊，我上面做唔免切卫生纸，哎，免拉切，切外口。超市吼。我简单来，咱做一个试验，好不好？哦，咱做一个试验，来，好，咱手握拳头，手握拳头，哎对，哎慢，没有，用嘴唇就好。来，你卫生纸切，嘴唇外口切切就好。你卖切米内底卫生纸，黏米内底啊？安尼我讲你听哦。切嘴的时阵，你敢会甲卫生纸切米内底？你敢会？没嘛？对不？那你想啊，有那女孩子上厕所，你别个切个鼻来对， 好、哦、了解卫生纸黏伫遐，甚至有卫生纸顶管够细菌，有卫生纸顶管够真侪棉絮，有卫生纸顶管你系伫包包内底杂陈细菌拢走走入面，女孩子根本就唔知。后来我阁换一个角度讲互恁听，因为大姐讲着啊，陈老师这就会讲互恁听。咱阁想一个问题，大姐讲陈老师。拜托诶，我厝内底我拢伫厝上便所，我在家上厕所，所以阮带卫生纸 OK 啊，无问题吧？对不？诶，因为我唔是伫包包内底嘛，对不？好，清洁诶卫生纸好，咱的卫生纸是干净诶，嘿啊，对，哪里你用无问题啊？对不？吼，去外口，咱嘛无去伊内底去啊，较袂粘条诶，无问题啊。啊，就陈老师讲诶，内裤护垫吼，拢爱注意以外，洗身躯。真侪人惊洗无清气，洗身躯啊，洗入去内底去，沐浴露、肥皂一直洗。你把遐黏臭拢洗掉去啊！你咧洗身躯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你咧洗身躯会用嘴洗你，用肥皂洗你的嘴唇哦？没嘛，对不？你咧洗脸、洗面乳，你敢会嘴唇先做洗面乳洗洗？没嘛，洗外口尔嘛，是不是？吼、哦，所以陈老师。跟他探究大姐讲个遮，吼、哦，要巩固你的黏膜，就是爱益生菌，吼、哦，要巩固你的黏膜，就是爱益生菌。大姐，就是来讲，肖大姐，你嘉义的肖大姐嘛，吼、哦，嘉义的肖大姐，这做好解决的啦。就是来讲，你对我今仔跟你讲的观念正确，啊，你爱补充益生菌啦，因为你常常咧用阴道酸剂含抗生素，你身躯都无好菌，我相信你的胃肠真歹。好、哦，啊，你的抵抗力嘛真歹，啊，甚至你皮肤阁熬打熬上，啊，所以你阁常常感染，好、哦，所以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甲食好，好不？好、哦，肖大姐这样说讲阿姐，好、哦，无清楚拢会当阁甲助理讲哈。后来吼，恁、哦、问题一直来啊，嘿，后来宋大姐来，宋大姐免烦恼，好、哦，神经痛袂当痛几啊年。好、哦，来，我一、那个桃园中立的宋大姐来，神经痛是哪会痛几啊年？陈老师请问你，第一神经跌掉，我腰骨神经跌掉伊会痛，对无？啊，不过腰骨来腰跌，伊就好伊啊。啊，那恁先闹大哥大姐神经痛几啊年？表示这个人长期神经痛，拢是一直吃神经痛的止痛药啊。吼、哦，啊，通常这种神经痛有几种的现象，比如纤维肌痛症。纤维肌痛症就是讲，咱的神经伊咧产生着莫名的敏感，所以伊咧会不定时，可能咧痛起来，痛到你甚至无法度生活行动。啊，过来一种咧皮抓神经痛，进前着皮抓了神经痛，啊，已经神经受伤害。所以小寡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就抖，伊就疼。吼、哦，因为你的神经进前着皮抓的时阵，这神经去受伤伊无法度恢复，所以常常伊就抖，伊就疼。尤其变天、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就会疼，伊就会抖，睏无好，伊就会疼，对不？吼、哦，所以宋大姐，你的痛苦陈老师做了解，因为这种疼吼、哦，这种疼吼、哦。无法度形容聽，听有够痛苦。人生吼、哦，这個、神经痛有够痛苦的，要摸摸未着，啊，一特别是安尼抽安尼疼，疼到反者嘞，规工心情拢有够歹。吼、哦，啊，两小时变呐，我跟你讲过啊。神经痛的止疼药啊，伊只会当缓解症状，甚至愈吃愈无效，对不？所以要恢复神经痛，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讲、是、医生。可能呢，会针对着神经以辅助你米十二，但靠米十二是无够，吼、哦。所以宋大姐咧讲，陈老师，吼、哦，要食 Q 10、米群、钙质，吼、哦，即、這个来辅助肝脉动，足好。因为宋大姐陈老师来讲，钙质来稳定神经 ，Q 10来修复细胞，米群会当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营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食看麦，啊来第二神经的痛，莫阁靠止痛药啊，吼、哦。第三， 圣经在听的时阵，咱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先啊圣经在听，火气大，还是天气变化，圣经就压起来。所以平常时容易圣经听的人，白滚水爱啉有够，困眠爱充足。所以生理时钟调好，一定爱互家己困会好，好不好？出门活动，做其他代志来移转咱圣经听的注意力，了解吼，千万唔好一直靠止疼，会足痛苦，好不好？啊，你要食有 Q 天、有钙质、有 B 群的物件，我跟你讲过啊，钙质的稳定神经 ，B 群伊会增进着神经系统的营养和健康 ，Q 天会修复细胞，对着神经细胞有真好的帮助。所以丹尼叔建议你试看麦，吼、哦，我感觉你的考量是对的，好、哦、试看麦，好不好？啊，困眠爱充足，白滚水爱啉有够。好、哦、啊，出门活动，这个真重要。好、哦，后来陈老师赶紧嘞，我无够，我时间无够，因为恁问题太侪起啊嘞。嘉义的张小姐在问，黄斑部病变，喜力存0.1，好、哦，用陈老师要食啥会好？但有时感觉只会当甲你这0.1的喜力维持掉的，因为你的喜神经已经伤害去了。吼、哦，已经伤害去啊！所以，你用超市，我黄斑部病变敢治疗会好，西医嘛跟你讲啊，吼、哦，治疗袂好啊，吼、哦，啊会当靠有着中药，过目睭的中药来甲你0.1的视力维持掉的，甚至互你小看逆转，会比进前较好小看。吼、哦，超市甲听众朋友讲，黄斑部病变就是目睭视神经后边会更白变。血管去哦破去，血管去哦地汤流血出来了后，去伤害着视神经。了解哦，你视神经得袂着营养，血管作脱掉的得袂着营养，所以产生问题。好、哦，食中药上好。好、哦，阿中超市，我食中药当恢复偌济，真困难，维持掉的。啊，唔过食中药至少会当够你0.2的视力用较久的。甚至一寡目部的所在，因为黄斑部病变中看无啊嘛，中看无啊，边仔会较清楚，边仔会较清楚，安尼了解吼，吼安尼大姐听有吼，嘿，食中药顾目睭哈，嘿，要有你的视力，嘉义的张小姐，吼、哦，要甲维持掉，这真重要哦，吼、哦。后来嘉义的黄小姐在问，好生有。感染幽门杆菌，请问治疗了感觉会复发？不是复发，治疗了是个感染，不是叫复发。幽门杆菌台时伊就无啊。我讲了解吼，通常医生用三合一的迄、那个三合一的抗生素来治疗幽门杆菌。医生治疗了一礼拜至两礼拜就会当治疗完成啊。好、哦，治疗了幽门杆菌就一定会当台时。一定会当台死，啊！两小时佫会复发呗？台死啊，伊就袂佫复发，唔过问题来啊，伊会佫感染着。比如讲，伊跟同学做伙食物件，同学来，哎、欸，这冰淇淋好食，我食一嘴，你食一嘴。同学有幽门杆菌，伊就佫走入你内底去。所以幽门杆菌是靠传染的。你本身你的胃肠，你的黏膜薄。所以这个囡仔感染着幽门杆菌的，你的胃肠黏膜薄，细菌入去，伊怎走入去你的胃黏膜入去？表示这个小这个少年的，伊本身伊的胃肠消化能力都无好，伊的胃肠内底益生菌酵素都无够，吼、哦，所以伊真容易，比如讲爸爸妈妈、你的亲人，恁做伙食饭，恁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啊，厝内底其他的人、家人有幽门杆菌，啊，在硬菜当中。因啊，你硬一嘴，我硬一嘴，可能伊又个会被感染着。所以通常幽门杆菌可能规家伙啊做伙滴，唔过就算你规家伙做伙滴，你出门你看人做伙食物件，还是你出外口食外食，是不是？比如讲，外口的食物你去食合菜，哦，你去用板刀请人客食合菜，如果有人无用公筷母匙，有可能幽门杆菌嘛个感染着。啊，唔过一般人，胃幽门杆菌加入了，身躯黏膜高，卫生强，所以有法度台死幽门杆菌。啊，现在你的后生幽门杆菌会走入，什么原因？ 就是你后生胃肠的抵抗力歹，好菌无够，了解意思啊吼？嘿，所以幽门杆菌不是复发，伊是个感染的。好、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的这几位赶快答的，陈老师时间无够来。池小姐，台中的池小姐在讲，腰椎滑脱，骨也拢会疼的吧？可不可以做神经阻断？想那边做神经阻断，啊！你先跟阻断去啊！你都嗨呀！池小姐，你一堆听啊，你听要做神经阻断，谁人跟你讲的？哦，陈老师，请问你，你想那个想到神经阻断？你你腰椎滑脱？对吧？哎，腰椎滑脱，哎，啊，骨也拢会麻，哎，啊哪呢？腰椎滑脱，都家己握起来就好啊，做复健就好啊，你做神经阻断要从啊？你就是要增强着你腰部，咱腰部的肌力和活力啊，是不是？了解意思吼？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只要是要该讲的就讲，你神经阻断袂当乌白做啦，吼，严重，比如讲你严重的腰椎滑脱。引起到你这个规只脚可能拢麻起呀，吼，拢麻起呀。那呢，这个时阵呢，再考虑着讲用着一挂这个神经阻断的方式。不过陈老师感觉讲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吼，治标无治本，了解吼？不是你简单，因为我简单甲你报告的啦，吼，通常呢，吼，通常严重的这个脊椎滑脱，伊该做着神经阻断。爱只是缓解你的竞争利益，啊，神经阻断的作用，我简单跟你讲，就是用止疼的药物，啊是类固醇，啊是高浓度的葡萄糖，注去你的迄个所在，来减轻掉伊压迫的机会。安尼我讲了解吼，唔过治标无治本，治标不治本，了解意思吼。一般轻症的来讲，吼一般轻症的来讲，其实拢是做复健为主，做复健就当得到足好的效果。如果你是重度的医生做，我相信效果嘛未好。我讲你听吼，轻度的，我如果轻度的，我得做一般的复健就好啊。啊，如果重度的，我做神经阻断效果嘛无好啊。啊，而且真紧，时间过得阁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现在你要做神经阻断，我感觉上好是做复健，吼、哦，上好是做复健，这个是甲你腰椎。咱做一挂桥式运动去配合着复健师一边做运动，把咱的腰椎力量给扭握起来，爱靠你家己扭握起来，你唔是靠手术的方式去注射，还是注填充物来神经阻断？但有时感觉讲，这种的方式不但治标无治本，第二效果阁无好，第三复发性阁真高，吼、哦，袂因为安尼治疗以后就好呀。好、哦，我讲你了解，只是暂时有帮助，而且见仁见智。好个，讲实在话，真侪人做主的，无话顾得来，甚至有个人做主的无感觉。好、哦，我讲你听有吼，嘿，通常也是靠家己，就是咱福建为主，好不好？好、哦，我简单讲下只，因为听众朋友问题太侪个。好、哦，池小姐了解了哈，这副健康好啦。好，我赶紧跟您讲，来，我赶紧的哈。来，黄太太哈、哦，有干眼症，医生讲无多治疗，嘿。啊，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好啊。陈老师逐天咧讲啊，遮尔济听众朋友目睭干，因为西医迄边干眼症就是分目药水给你啊，了解意思哈、哦。啊，你得本人工利益，嘛有注意你点啊，跟类固醇哦，你消炎啊，这是不是节目当中，逐天咧讲给恁听吗？食过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过目睭的中药会当帮助你，让你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尤其目睭焦的问题，足艰苦的，所以咧，食过目睭的中药甲食好啊。吼、哦，你逐天咧听节目，哎，啊，你个骨质疏松，脊椎愈来愈歪，食过经过的中药会改善咩？除了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强筋健骨，你嘛爱做复健的运动，因为会翘骨，陈老师拢教恁做啊。来，翘骨安怎做？咱咧行路也好，咧坐也好，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肩胛骨甲夹起中去，系对。 双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肩胛骨啊，夹去中气，家叫我开。吼、哦，啊配合食固筋骨的中药。所以大姐来，陈老师甲你讲，你的做伙甲助理讲啊，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食固目睭的中药，两个做伙顾，效果拢真好。放心，吼、哦，彰化的黄太太，吼、哦，彰化的黄太太，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食固目睭的中药，两个拢甲顾起来，好不好、哦？我相信效果真好。来彰化的陈大哥在问哦，受限癌末期，肝癌末期，好，来，你吃一挂血流循环的，只是精神体力较好尔，伊当然无多治疗癌症啊。吼、哦，陈大哥，陈律师，真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只咱拢配合医生治疗，受限癌末期、肝癌末期，咱拢配合医生治疗，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吃一挂补血、活血、通血，只是让你精神体力较好。唔过你癌症的治疗，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好？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真医疗真发达，医疗真发达，真侪癌症医生拢有法度会当控制，吼、哦。所以配合医生的治疗控制，啊，生活当中治疗倒来，吼、哦，咱要食寡帮助补血、活血、通血，靠血啊，靠体力，这是无问题，这拢会当食嘛，无问题。唔过要治疗癌症，就是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好不好？第二，生活当中爱正常生活起居，吼、哦，像陈老师讲的，听众朋友歹困的人，咱呢在时啊日头出来，咱就爱起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好不好？吼、哦，安尼，即陈大哥佮保持着一个会当轻松的心情，吼、哦，用陈老师啊拄着这感情的治疗，心情变来轻松。当然，陈老师知影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的苦衷，啊，唔过。但你说要跟因讲的，做者成功的案例，拢是爱靠自己来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卖去想辛苦，就是这个癌症的代志。好、哦，因为咱都已经交医生治啊嘛，所以咱来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好不好？陈、哦、大哥，放心啦，吼、哦，对讲治疗咱交医生，吼、哦、啊，平常时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但你说感觉食了体力较好是会当的，好、哦，请你放心，吼、哦。唔过治疗感情都要交医生哦，好不好？后、哦、来台北吴大哥在问，暗时啊搞药，日时啊嘛搞药，暗时啊搞药就是困眠歹，啊日时啊搞药，这问题就来，嘿，通常查甫人的第一类就是爱去了解的，就是是不是尿无线，是不是尿无线较无好。了解，尿不酸还不好的时候，就得查甫人放尿放未清气，吼啊膀胱买较敏感，啊所以连日时啊个会搞尿，暗时啊如果搞尿就你歹困，吼、哦、啊如果日时啊买搞尿，可能查甫人伴随着有尿不酸的问题，吼、哦、啊个加上着呢，就是可能膀胱会较敏感，所以膀胱有尿就想要放，有尿就想要放，吼、哦、啊日时啊搞尿，但就出来甲吴大哥报告者。不管暗时啊，日时啊，拢爱学会向禁药、忍耐。中小时要爱忍耐，就想要放药，对？你伫想，你会愈歹困。第二，日时啊，你伫想，你就赶紧的想要去变数。啊，但就苏先问吴大哥吼，日时啊搞药，表示讲，你可能一困啊，就阁想要上变数啊嘛，对不？比如讲，咱举一个例，好，我半点钟前，我去上变数，啊，我进达半点钟尔，我阁想要去啊。啊！我多半点钟前，我是不是去放药啊？啊！我进半点钟，我的膀胱会当做偌济药？膀胱会病起呗？会怎啊胀起来呗？没嘛？啊！是安那我想要放药，膀胱敏感嘛？对不？因为半点钟做无偌济药，半点钟做无偌济药，膀胱做无偌济药，所以我得爱练忍耐，练忍耐就是练禁药，我得爱转移注意力。所以吴大哥伫日时的时阵。咱来练习转移注意力的讲，好，我真想要放药，反正变数变变啊，我无必要赶紧去，我做其他的代志，把这件事放我袂记哩，因为药是会当禁的，吼、哦，你唔是禁药禁两三点钟，安尼惊讲会细菌感染，咱来赶紧去放药，对不？你只是半点钟前卡去放尿尿，你真个想要放啊，所以没有细菌感染的问题，那呢，只是你膀胱紧张的问题。咱得爱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就讲好。那呢吼，我吼，即个趁即个时阵，我比如讲，我来唱歌，我来画图，我来做下卡，我来阿开，先放我袂记哩。啊，咱针对放药这件事， 变作伊毋是足重要的，一定爱马上去。吼、哦，吴大哥，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嘿、哦，啊，你就会当连禁药，反正我禁未掉，我就禁，真正禁未掉，变数变变啊，伫厝内，是毋是？我随时买变数拢会动，所以叫家己免紧张。我来阿开，我来种菜，我来看册，吼、哦，我来做一寡代志，未记哩我放药的代志。慢慢啊，训练咱的膀胱的禁药的抵药，阿毛你的膀胱较未紧张。这有当时是膀胱紧张引起的，了解吼、哦？啊，这相对。一时啊，禁药禁开点，暗时也较好困。啊，用小说啊，我现在药会紧，做者十万可能有尿无线，尿无线吼，可能有较肿，放药较歹放，放药放未清气。啊，而且放药膀胱的时阵呢，会容易较紧张，会较容易小看有药就想要放。好、哦、爱了解吼、哦，所以尿无线需要的 Q10、锌、吼 B 群，买个食有够，好不好？安、哦、尼简单个大哥报告。好哈，陈老师回答回答快点，回答无对的人刚刚讲啊，好了解意思哈，哎呀，回答快点，好来，陈老师讲过来讲过。今仔有大姐在问吼，陈老师先啊，常常阴道感染、尿道感染，就是咱的黏膜，黏膜，嘿，黏膜，咱的黏膜，黏膜是需要益生菌的帮助。所以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的讲，像那有的人嘴拢哒哒，敢有人规工嘴拢哒哒？有哦，像那无嘴暖掉啊，你讲掉，哎，啊像那你无嘴暖，因为你益生菌无够，所以你嘴拢哒哒、咸咸、消化歹，好、哦，甚至胃拢胀胀，有无？好、哦，甚至有当时啊胃胀的时候，胀去头前。丢去倒边，丢去架边，丢去后边，就是家己的心脏出问题，对无？有当丢去，丢去这个心脏这边去，有丢去后边，卡架片去，是不是？啊，是那腹肚点来丢，因为你消化歹，因为你好菌无够，吼、哦。过来第二，做些妇女朋友，因为慢慢啊食到有肥了，益生菌无够时，黏膜就会打。黏膜一打，尿道就容易感染，膀胱就容易感染，甚至阴道就容易感染。中哈，只要是按尿道、阴道冇益生菌哦，对，有一个益生菌叫女人的益生菌，叫嗜酸乳杆菌，而、啊、且、这个、益生菌伊拢会辅助女孩子，咱的黏膜靠黏上，减少着细菌的侵入。所以真侪人讲，一直尿道感染、膀胱感染、阴道感染，一直用酸剂，一直咧。这个吃抗生素做治疗，啊！你抗生素把坏菌抬死，你嘛把好菌抬死。不过你将来都无想到讲我好菌来补充，不怪你用常常的感染。吼、哦，这人拢伴随着皮肤高打高痒，甚至咧胃肠嘛无爽快，敢是？用哎，像是有影呢，对。像是甲听众朋友讲，大家吼、哦、在生活当中，咱来了解到益生菌对着身体健康也是有足大的帮助。做者大哥大姐皮肤打皮肤痒，常常也湿疹、皮肤疹、起疹毛，皮肤常常会打、会痒、会痒。但就出来请问你，皮肤啥那会打？跟你嘴打、黏膜打有关系？啥那好菌无够对吧？益生菌会帮助皮肤形成了一层油脂，让你的皮肤较袂打。所以你也食老啊，你感觉你皮肤拢常常打打，甚至有诶大姐去啊抹油。你会造成着身躯会有老人现味，身躯有老人现的，通常皮肤拢干，所以你也看到讲，哎、欸，奇怪啊，老翁的，你最近哦，身躯拢是老人现味。我跟你讲，大哥皮肤干，大哥胃肠歹，吼、哦，用哎，就、欸、是阿贤那个安尼，因为你皮肤会干，咱的皮肤的油脂的氧化，吼、哦，伊就会产生着一个老人味。你也发现到你的房间、你的房间、你的眠床、你的棉被，拢一个老人香味。门一拍开，就一个人老人香味。那是因为你的皮肤油脂代谢歹，容易氧化去。我咧讲听比较比较了解哦。通常内底大个时大，因个可能就是皮肤干、胃肠歹。啊，你哦，超市有影呢。啊，真大个大真哦，胃肠歹，做者喙齿嘛歹。啊，喙齿拢。拍波啊，拢硬吞。但有书请问你， 正常人，我食一块肉，我剥下剥下剥剥烂，我吞落。大哥大姐喙齿歹，伊要食肉，伊较有遐尼简单。后生又好讲，妈妈，这只鸡腿互你食。妈妈吼，这只鸡腿讲要孙食，阿孙你食，阿妈无在条食。阿妈，你是安那唔食啦？爸爸讲你爱食较营养的，你拢营养无够，蛋白质无够。啊，迄鸡腿阿妈无法度剥啊。阿妈，啊，你是安那鸡腿无法度剥？哎呦，陈律师啊，食到我喙齿歹啊，剥袂起啊，啊要吞也袂吞，啊要剥也袂剥，有影无？是不是？所以咧，心不真友好，后一道鸡腿甲伊剁个幼幼幼，脆脆脆，嘎嘎软软软。安尼妈妈，甲你嘎嘎做幼的啊，煮糜互你食，安尼好无？食落赶快袂消化，硬吞落赶快袂消化，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歹，所以陈律师感觉讲，真个人单单一个喙齿歹。物件歹剥，食咧未消化，胃肚胃胀，胃肠顾无好，皮肤就熬打熬胀，嘴嘛熬打，嘴拢常常打打，安那啉茶都未嘴止嘴打，因为你拢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好菌无够，皮肤会打，好菌无够，嘴会打，好菌无够，尿道会打，甚至咧益生菌无够咧，你咧更容易过敏，拍甲像流鼻水。过来，益生菌无够时阵，连黏膜、胃的黏膜都会打。所以胃的容易燥，容易痛，容易胃食道逆流，容易咧胃咧容易幽门杆菌感染。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近现代人是安那胃疼病这么痛苦，什么原因？因为好菌补充无够。啊，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市面上益生菌这么多，你要吃对一种？因为有影咧，就是我老生吼买挂益生菌给我吃，陈律师给你报告。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效果愈好，因为伊的功能愈多嘛。每一种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嘛？是不是？那呢，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一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21种。虾米人对得到？内底够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所以咧，爱食菜，伊有纤维分解酵素甲你消化；爱食肉，伊有蛋白质分解酵素甲你消化；要食牛奶，伊有乳糖分解酵素甲你消化；食较油炒，伊有脂肪分解酵素甲你消化。各种的营养，伊拢会当甲你消化，而且够21种益生菌甲你照顾，甲你调整体质，甲你照顾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如果你像陈律师讲的，常常皮肤打皮肤痒，身躯老人很迷。常常嘴拢打，规工拢一直止嘴，食袂止嘴打，嘴拢打打，甚至尿道拢打，甚至皮肤打皮肤痒，胃拢堵，胃拢胀，食了拢袂消化。你莫等，帮助自己补充好菌、补充酵素是一个健康的帮助，才会当甲你的身体够用够好。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专业的益生菌、专业的酵素，找这罐陈律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的服务，唯一专线叫做你家的服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刷，助理来家的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概是啊，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这个气流诶，落遮侪好气流，吼，可能那个拜六啦，吼、哦。上无啦，上无到拜六过吼，较有可能会较好吼。若要看到日头吼，可能还到后礼拜。我讲即句话无好听吼，人较早咧做伊讲，我互你看袂到明仔载日头。不得歹天啦吼，毋是讲迄个咧上山咧日头啦吼。啊，大家保重啦，平安得，平安得。这春夏秋冬吼，路贵啦吼，大家都捌经过吼，但是有当只多当个事吼。大家世纪平安就好啦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落大雨吼，哇，真济！我伫个溪埔啦，吼，啊山区吼，大家嘛拢真紧张啦。花莲顶一回大严重，搁到马太安这条溪啊，马太安溪吼，顶回到迄个顶管水平来，搁到破江嘛，迄、那个风波在破江，准规整条吼，哇，当时全台湾全部出动啦，大家斗三江，结果。这个大雨，又个重开，这个马滩呢，这条街吼，这算公务人员咯，在迄个工程部吼，工程工地负责人吼姓丁吼，这里吼，那些顺来看吼，啊，当然是有人在做一寡医药的工程吼，结果大水都涨出来，为了溪坡轮涨出来，真正老位呢。开一只关关的吉普啊吼，安尼来工程厕所来看吼，啊风波地吼，结果你甲讲啊，你阵冲去吼，结果救着啦，哇，有够好加载。这个伊属于这个花莲分署吼，自然保育署的这个工程人员吼，结果你甲讲呢，哇，大家吼欢喜个，我今日地点鼓励伊去水冲的车啦，迄、那个吉普车吼，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啊呢。去学水，伫迄个溪啊内面，甲冲十公里吼，真正真好加载呢。我那算有够厉害吼，这个工程部这个主任吼，这个姓丁吼，这个那他送去对呢，送去华林的注射病院啦，急诊，咱甲看，有聋掉啦、哭掉啦、乌青啦，包括有老花、头壳，迄绝对哭安尼啦，石头地吼，小块哭掉吼。这是小块骨，特真系大粒就无去啊啦！那嘣一下大粒掉石头就无去啊吼！啊，即马各地病，华人的组织病，医生咧讲，那这里肾脏这里主任上靠病也先，规身躯鼓啦，拢一寡当然是落高毛呀啦，有诶无就对个低温嘛吼，人规身躯呢安尼皮皮刷吼，叫人员开始甲检查身躯有空缺的所在，过来开始清洗甲治疗抹药啊吼，啊过来慢慢啊互伊体温会起来嘛吼，甲检查脑部上重要，头壳绝对磕掉呀，伫水里面头壳磕干呢吼，甲看可能有磕掉，但是脑血阁少啦，无甲提取出书啊吼。头壳加上有讲破空吼，当然这大院啦，是毋是稳定吼？都可以情形一下，是生命稳定无唔定吼，但且情形吼。好，那这个消防局来讲，这是张下埔，这个主任就到这个所在工地去看一寡这个即个做大号，这顶位当遐大条啊，这马太恩师。所以讲，伊绝对顺啦，工程是毋是需要对补强啦吼？安尼吼，结果下晡吼，就冲去开始救人啊！即暗头啊嘛，暗头的时间，昨下晡暗头的时间吼，开始消防队，包括所有人员，包括一挂民间，会当到三江义消啦吼，拢全部到位吼，啊，就开始查讲这条路线吼，大概是安怎？那到红林哦。花莲的凤林吼，镇长啊，这个所在，听讲吼，当时都有人咧叫啦，叫讲吼，冲呀冲呀吼，结果落去甲看吼，这个空拍机上落去甲对嘛，这人无在对啊，就是机波冲啊，人冲吼，啊准赶紧这个启动迄个无人机吼去巡看卖吼，结果等已经尾嘛，这个时间。赶紧紧急叫直升机，无可能啦，无可能讲哇，这真正情况啦吼。所以决定到顶管的人开始找两边嘛，这个马达安西吼，两边吼，啊，卡会当有卡路的所在吼，哇，落雨落干呢，你看呢，为顶礼拜就开始，迄规个马达安西双边种落过模样呢，这是真正无好找人呢。落过门啊！吼，迄有当时啊，人讲，这个所在改成人歹过吼，就使机械的怪兽啊，世代怪兽吼，要较看卖吼，怪兽一个挂紧张嘞，唔单讲头前落过门，摸一下讲规半台呢，这台可以救起来呢。连怪兽要到山岗都落一下，乌落过门啊！吼，迄个人吼，就惨啊，都无法度，就后壁边全部改做人啦，人吼落去顺啦哈。安尼，
顺好好，其实看到的时候差不多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吼，有看到人啊，就迄个主任有看到人啊吼，一个马甲扭吼，扭外久，你感觉扭三点钟啦，一个外过水个冲，一个外过落个马呀，哇！你甲看这救一个人偌困难啊，将近马甲三点钟的时间吼，抢救困难吼，那搜救人员。这个到尾想尽办法，救人船啊出动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包括人得啥呢？手啊接人手接人安尼啦吼，总共差不多二十个啦，二十个手救手吼，啊固定伫咧大台怪手到迄台落半身都袂当叮当啊，但是问题是还阁吊咧嘛，怪手吼咧叫咧吼，众人看到人以后才开始一直叫吼，安尼一直叫叫到差不多透早。才顺利甲救起，我这主任嘛算真真硬气吼，迄、那个生命力真强吼。姓丁工地主任啦，上尾被发现的所在，就距离扣水枪去，迄、那个基布啊，地点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啊啦。啊，有听到人扑面嘛，所以讲人扑面吼，有在条叫嘛，唔只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吼，准去迄个镇长听到嘛，迄、那个红林。镇的镇长吼，安尼差不多为马太恩斯伊去冲的所在吼，冲十公里呢，哇，算真厉害嘛，真好运啦吼。听讲，当然即摆讲啊，人救着啊。这个主任第一时间伊就先开汤，哦，这一定爱。那如果规台车跋落水，第一步就先开汤，人才有带条出来。你规台车去落水，甲暗甲车顶吼，车灯就开袂开啊呢。你个想要开也开袂开，所以讲第一时间车也别全部去有水，甲食伫车顶个身，你着即个心态关开灯，开灯吼、哦，人出来太好救啦。我讲啊，人出来嘛危险嘛，大当然危险嘛，但是总比车来，你来伫车来绝对都是啦，迄水绝对入去啊。你茫讲看讲车，内面有空气吼，安尼水冻起来冻无偌久呢，车绝对无可能密封啦，就是无可能规台车密。水拢袂入面吼，车绝对有大细缝啦吼。你若浸入水内面一日啊吼，水里伊赶紧甲窗门拍开，然后为伊个车内面才想尽办法准出来嘛。啊，出来就许水冲啊，迄、那个马太恩斯安尼一直冲差不多十公里啦。拢无去讲到大粒石头吼，较大粒迄个算足好加载啦。安尼冲十公里，安尼。被救的所在，人家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吼，改成有一支看起来改成叉骨，佮改成是铺面的物件吼，佮无成叉骨吼，有可能这个主任相当好运，反正嘛，佮伊基部顶悬的物件吼，挂流出来啦吼，伊就是染着是卡啦，唔再是一支叉，还是迄、那个铺面的物件吼，伊阵染嘞吼，阵素材伊了流嘛，就只有安尼啊吼，啊上尾去互石头砍掉嘞。伊有咱物件，人头壳就较袂撞着啦。就咱，我今日身躯迄个姿势，我若咱物件时，头壳就较袂一个，就迄个大石头撞着吼。啊，都碎着迄个大石头吼，都无够流落去嘛。就是安个救袂着啦。安尼总共才九公里外啦，比较十公里啦吼。这个搜救完成吼，我若算少加载，因为第一时间若看迄个水啦，而且人我若流去嘛。大家拢想讲温室嘅啦，真正有影。迄唔是讲你家迄、那个旧站拍出水吼、哦，你看涨迄个河、迄、那个水吼、哦，尤其是迄个溪啊，啊太阳升吼，你家看连吉普车都冲下去，卖讲人安尼冲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好个再到尾伫下边，人安尼真正硬救，啊个歹救呢？大台机械啦，什么物件直升机也无在出动啦，等落迄落雨吼，啊，甲迄、那个气候吼，完全无调到步步客人啦，啊，客人佫袂当挖伫咧岸边，因为落寡嘛伤深，落寡嘛吼徛袂调，你佫袂当挖伫岸边，看到已经看到人啊，你就无在钓伊啦，啊，就只好想办法，树龙船本来要放落去，放树龙船为顶缘放，佫无在钓。树龙船也无在钓，啥物物件拢无在钓，就只有靠人啦。手啊，别人的手揪手安尼吼，哦，船揪差不多二十个吼，安尼想尽办法将个揪起来。你家看，咱这个主任吼，当然要感谢足侪人啦。
你甲看这个消防署啦、义消啦、民间的搜救团队啦吼，真不简单，我来做危险，阿袂煞咧，即阵雨吼，一定爱洗去。啊，嘛来好贵啦，无多啦，当年吼都有一个防护期啦吼，都这个时间嘛，热人这个时间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哦，我的枕头啊，吼，都安尼骂袂我来。
2: 哦，
1: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我同阮囝咧种红，红啊，拢爱去甲斗了，爱剁爱摇头啊，落去。
2: 嗯，
1: 逐天拢爱枕头拢爱落掉呢。
2: 安尼哦。哦、
1: 啊，我是食足济过。
2: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1: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2: 哦，逐项都食，吼，
1: 都拢食，
2: 叫我食哦。
1: 加迄个香菇精。
2: 哦，上好，上好，上好。
1: 我拢食嘞。
2: 啊，即卖嘞，即卖。

火力上吼，台烫个上尾流迄个功能性足济嘛，迄上尾流所在吼，迄个所在足济身躯需要功能个，要叮当啦，要创啥迄个。伫迄个所在，你上无够，伊迄个所在就咧套啊，就按那慢啦、酸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啊，像电咧电吼，那无就会痛、会丢吼，会安尼电过讲吼，你讲看，连咪痛一边，连咪痛两边吼，痛好讲吼，那无就颔棍啦、白腕咧，人咧叫白腕咧吼，肩胛袂清爽，手啊夹袂宽啦，哦，总磕掉咧吼，那无就坐袂掉，遐酸啦。诶，脚床头啊，吼啊，酸啦，吼吼啊，个种下慢条条吼，啊，枕头啊，吼硬冰冰，有诶是出袂出来，有诶是搭袂入来，吼、哦，倒立诶情形，介袂咱淡下旧筋，淡下遐酸吼，迄、那个血路，血路一定爱通通通，人食到即个血，血内面阿渣你毋知，伊就是要互你知，你无甲处理，到尾愈变愈大丸，会塌一个目睭睭，倒危险呢，就是上惊。规完愈大完吼，啊，塌甲目睭睁吼，就无啊吼。道理个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个形。老大人啊，咱只阿爸阿妈讲阿妈，真形一定要食长期，一直个食长期。你也发现讲，人困眠继续好，一困眠吼，那老大人也当困得去，困到天光，人吼精神身体继续好。第二，道理个真形对老大人个记忆吼相当好哈。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看新德啊，新德是来哇，这条街吼是店面街啦，透天厝拢店面街，结果家属爆炸偌严重呢？这真正比炸弹较严重，惊到人吼，搁到高水路，这个店面街。拢透天厝嘛，还下边做店面吼，这条路个看起来做真水。而且吼，虽然塞一抓，中有一个安全岛吼，你个看这路吼，安尼算真水呢。到两边车吼，并无小险吼，中隔一个安全岛吼，正边个塞正边，倒边个塞正边吼，个有一个摩托车啦吼，到迄、那个。骑奥多拜的所在吼，安尼算差不多四线道啦。你若挂奥多拜去抓卡算嘞吼，过一个车道，中一个迄个安全岛嘛，啊，过一边吼，安尼听四线道吼。透早差不多四点钟啊，瓦斯爆炸啦。这肯了解嘛？是瓦斯爆炸，已经做便当诶。四点钟啊，有可能都已经起来咧煮物件，还是人还未到位吼。准两个死，佫毋是死这个便当店的人。是死隔壁经说讲你有够衰，隔壁经前店咧做啥做胖啦？咧做胖吼，迄个头家头前两个中死呢，就是家属爆炸规面壁钟拼落来，两个小隔壁，迄个壁钟跌落来吼，结果两个死，两个重伤吧。那听讲家属爆炸了，人开始来个检验吼，到便当店。变出来啦！便当店当时内面有四趟家属啦，有可能四趟家属做伙闹。那按照这个鉴定的话讲吼，这若干一趟、三趟无闹，未遮严重啦，无遮严重吼。这个四趟家属全部拢闹啦，闹甲甜甜甜，变就做一个变吼。无大件，这间便当店，伊除了家己本身有迄、那个。汤爱家属吼，都能做成咧大汤，一条家属无大件。伊这个所在有了天然瓦斯，就是家属公司上供，家这所在哇，两种家属拢有啦吼。家属其实上济啦，特别说敢那贵景店内面像一条炸弹吼，差不多要爆炸，啊，小可会到一个抗战团哇，贵种病嘛，病一个贵物件倒来，准得着隔壁在做胖，一对阿伯。上病已经完全袂叮当，上个病急救赶快无效嘛。伊说爆炸吼，都甲你讲，袂输敢若迄个真正炸弹伫内面病区赶快吼。伊伫门口有通停车，门口有停车，有一台轿车，台大轿车，一般人看迄个轿车吼，本来是停伫迄个便当店的头前，一个爆炸准甲病去对面街的店门口啦。我来讲，我都为什么谈多想要甲大家讲，迄个四线道中个隔一个安全岛呢？伊这四线道都车一道，奥多拜一道啦吼，拢跨过安尼吼，安尼等于一边，另外一边同款是做安尼吧？安尼大家个等于四线道的路面，无大件中个隔一个安全岛，这个头台轿车当时停伫个便当店的头前，压住一个边，规台车准翻下来，准一个边去对面啦。迄个店面口吼，哇！你甲看吼，实在真系，啊，即嘛人一个讲有可能吼，进两三间啊，三四间啊，因为家属病了吼，惊迄个结构，就是迄个条啊对吼袂稳吼，是毋是？爱等今仔日详细大检查啦，若无够安全，有可能即几间厝吼爱生险啦，就是病一个条啊，或者歪错啦，啥物话啦吼，哇！你甲看。这样严重啦！你做便当便当店，做你煮物件嘛，内面家己本身有四个人营业种汤啊家属吼，有哪有家属公司所当过，迄种家属讲啦吼，商量初步怀疑，如果啊，那四汤家属其中干一汤头，绝对无可能遐大力，来因的经验加看迄个人吼，有可能吼，就是当时店面关系嘛，一定是安尼啊。我便当上帝是做个暗顿嘛，上帝中昼顿暗顿吼，这个时间了吼，就关店收收嘞，无发现讲家属了啦，有可能四趟家属是收人啦，就是一趟楼就四趟钟楼就对啦，伊这干那一个出口，一、那个家属出口吼，应该是呢，地书规间店面，迄家属已经甜甜甜甜甲无糖个甜啊，
哎，这家属你怎讲？伊那像迄炸弹同款，到一个八度的时候，伊即马继续在流就变啊啦，伊叫做气爆啊，就是安尼啊，唔免得火哦，这个气爆吼，安尼变一个吼，你只要小可诶烧烧热热，还是讲有劈一个灯，迄个物件就变啊啦，对安尼。小女王，我跟讲，家属爆炸时，便当店甲隔壁迄个胖店吼，会劈，就贵面劈，全部放落，唔只只对做胖啊，好不？去哦，那边壁带一个重伤嘛，人看不是重伤是死啊啦，人到医生吼，甲送病一定爱送啦，同款医生去不敌死亡嘛。另外，当地店门口一台轿车，这有够罕见，压死一个病的时，规台车从去送去对面呢，唔是用力的，是规台车准袂出敢飞伫半空中，啊，压死病者准病去对面啦，等于病死条街啦，哇，惊到人吼！是家属老，也是迄个天然瓦斯吼，真吼，当然来鉴定啦吼。是家属当头部锁，也是迄个家属讲嘛。迄家属讲伊即款啦，家属公司上去所在，有人讲吼，用天然瓦斯，用迄、那个汤家属，即有东西啊吼，歹讲，即着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伊有需要真侪家私头啊，换即个天然瓦斯来讲吼，上来无够用啦哈。啊，即马吼都爱。这个鉴定啊，鉴定人员另外要个鉴定啥呢？除了所有现场并有掉的车啦、人啦、什么物件了吼，伊即卖鉴定就是厝边隔壁，伊这是犯罪规排收敛的，就是壁公隔壁迄种黑啦，公隔壁迄种透天店面做拢逐间透天规排嘛吼，是毋是有可能伊厝边隔壁看毋知食几间？这个家属变卡大啦，震动跳啊啦，对吼。那如果鉴定无拄好吼，有可能大概先走啦，袂当去大。你茫讲看起来好好呢，有当时啊吼，那像个唱片歌啦吼，当时要帮你唔知啦，人也伫内面惊大，就是惊安尼啊。所以即马今仔日吼，可能会大大鉴定，除了现场收拾，加遐所有变的活人啦吼，有诶无吼，车啦吼，啊全部管好了吼。即马鉴定讲厝边隔壁，反正毋是讲隔壁经理啦吼，反正连续三五间收敛的吼，即震动伤大力啦，是毋是有可能爱先叫住内面人吼，先去住别位啦？哇，你甲看，这样尔严重啦，好，源头找着啊，就便当店家属爆炸。你安那讲都无法度人背责任，我咧讲得大家听好吧？这边阿背我看规间便当店都倒塌啦。那我咧想啦，哇，真正有影吼！要做工过，我真正捌讲过做工过吼，做生意啦，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啦。还忙做生意做甲强乖啦吼，卖厝卖地卖某卖囝来背都无够啦，真正足细气啦。你甲看咧。你知影讲你做这种店，你租家一定有起火啦，什么物件跟这家属有关的吼？这拢啊比别人较认真啦。今仔日犯这孙家属这个代志，你要交代两个人，就是医生孙了，第二个搁当来孙啦，一定爱安尼。外国有一句英语叫做 double check，double 就是两遍 ，double check。当然，咱家翻拢翻讲，你在感谢上帝，其实唔是 double check， 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就是真多迄种安全性吼，你像这，你便当店就都有靠卡手啊。你这种用较济家属，你除了这厝内面家己本身就有家属讲，就是家属公司送来天然瓦斯以外，你家己过去叫遐济趟大咖人迄、那个咧营业的迄个家属趟的吼，既然较济家属，你唔得两定保险，你交代两个人医生巡，经过五分钟你过来巡一遍。两遍，你家属老安尼写一点啊，安怎解释都无法度啦。便当店，我来讲便当店吼，即马人发生代志，便当店人无安怎，伊无住伫遮啦。但是隔壁这个有啦，隔壁这个做胖的有啦吼。即马病安尼吼，你看变人赔啦，两条人命啦，两个重伤啦，佮包括所有遮的厝啦，有袂住一个咧，厝袂晓登记，厝登记你袂去杀钱啦。惨啊！真正有影，干那一间咧顾一个无拄好，家属病吼，病到你家看即嘛，哇，真落啊两条人命，隔壁迄个做胖个上衰啦，迄马甲搁咧困咧，都规面壁拢放落吼，人困吼，总
壁墩放落去要摕走啦，哇，真正有影吼、哦。新店，新店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拢以前的油啊，免食。
2: 安尼哦，啊不能咸啦。
1: 拢食足信用 QMB， 啊我足听你的话。
2: 来串你，东东西出来。
1: 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来加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个精灵落去，真好，所以吼爱加加强讲，
2: 很平顺，
1: 很好，
2: 很平顺啦吼，很平顺
1: 吼，
2: 好好好，
0: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哎，没有对。甲讲，甲恁买美国进口的 QMB， 都德利公司的啊，德利公司，咱德利公司美国进口的外吼，这个 QMB 啊，这部串啦，这部八八十十，不是都像我香港物件，甲咱白掉来跟地掉的同款吼。尤其暗时啊，人倒眠床，迄个感觉会继续重吼。啊，人愈会吼愈惊，吼、哦、啊，个像迄熊啊，规个白掉嘞吼，啊，佫歹喘气，啊，若你洗头，凊彩叮当就喘平平，喘平平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只 QMB， 虽然写英语吼，诶、美国进口嘛吼，写英语 QMB 吼，迄、那个 Q 吼，应该大家拢看有啦，到咱定咧讲个物件，足 Q 足 Q 迄个 Q 吼，系 QMB 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没有对哈。啊，买车吼，咱得甲食一个登记啦。买车食一个登记吼，咱迄、那个感受吼，成分一直来补充嘛。这个所在买卖，唔是干一工就衰卖，唔得地买过那十年，哇，开始是像我面看西线价用买几十年，过那十年，我讲开过那十年了咧，用买七八十年都有啊，对吗？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 QMB 哦，人吼袂安尼平平喘短短杂杂白白啦吼，啊人吼足开阔足舒服吼足轻松，人就足好过去啦。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高对付者，这个规身躯的生死关嘛，医生上注重我啦，上歹流落啦，常用个你牙盖哦，足歹流落吼。到咱个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个只 QMB， 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答对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连续，我来讲大雨啊，这雨吼，佮咪讲小可哦，迄雨哇，反正我规工吼，当然真侪歹事啦吼，做水灾啦，啊，做地咧涨啦，有无吼？当然这些是啦哈，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欠水的部分吼，应该拢无欠水啊啦。目前吼，那欠水部分吼，咱以前有讲过嘛，全台湾上大的水库吼，都迄个咱们水库哇，会差不多15%啦。有人讲哈，落这哦，你看水库偌大，哦，伊惊死人，个水库有够大，像我一面海哦，迄个咱们水库吼。你捌看过外国的水果吼？外国的水果吼，比台湾较大多呢。话水果吼，那天然的湖啦，天然一个湖吼。你讲这个是湖嘞，就是海啊嘞哈。我比台湾较大吼，啊，台湾嘛算做水果的，咱们水果吼，落这个湖吼，你看看安尼有收差不多15%，算嘛算未歹啦吼。啊，包括其他水果拢总有啦，全台湾哦，只要那水果所在嘛拢有渗着水吼、哦。当然也未错，这是登记甲统计甲涨啦，到涨吼、哦、啊，水果大拢入水吼、哦、好过来吼、哦，会过热嘛，咱气象专家拢也未错嘞。这个梅雨加上迄个大雨吼、哦，也未错吼，上无到这个拜六啦。当时来讲，上无到这个拜六，反正会延到后礼拜一吼。专家嘛，唔敢甲你讲啊，天公伯啊，当时伯甲你继续落来，唔知吼。但是按照你专家你看的，天气象图吼，都上无吼，上无难无到这个拜六，嘛大概后礼拜日吼，较会看到日头啦，就是较迄、那个较无落雨的机会吼。所以讲差不多个几礼拜啦，啊个几礼拜的时间吼，拢有落迄个大阵雨，佫唔是小可吼，尔大阵雨的机会吼，哇，大家保重吼。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个看起，就是可能袂欠水啊啦，哦，那水的部分，都安心啦吼。啊，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8-999，老百欢呼，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0800-8688-999，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是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新竹高翠的话，伊在店面个一间便当店瓦斯爆炸，这应该大家拢知影真大条啦，这件代志吼，相当大条，两个死，佫毋是便当店的人，是隔壁做胖的，你看偌衰就好啦。瓦斯你咧楼你咧边吼，结果阮伫隔壁吼，迄规面墙、规面壁全崩落，你看迄像块炸弹吼，崩掉，啊，有够衰吼，那两个受伤吧。人即马已经调查规工，到位迄个四点外开始，大家总加班啊啦。遐个鉴定的啦吼，包括地检署检察官有大家拢起床啊啦，这都开始要无用啊嘛吼，一寡即个有诶无单位吼好，那么总共来个统计。瓦斯爆炸人的部分，就两个死，两个重伤嘛。人的部分吼，而且，咱在咧讲，摊多人有讲着，人即摆咧检查讲厝边隔壁真大力啦。啊，厝边隔壁这厝震动，这规面壁都倒落啊，哥。所以讲，唔是干那隔壁间俩，反正即块咧啊，即块咧啊吼，有骨那间条啊啦，对震动吼，反正已经未堪起大人吼，迄个小块。无注意，反正会崩啊，就是安尼啊。唔只能来个调查吼，有可能吼有57号啦。伊即种透天厝，伊即规排拢点明镜，拢是迄个叫做透天的规排嘛，拢透天吼。57号就是57间啦。伊即是大楼呢，唔是大楼，到57号吼，拢有受影响，玻璃破散吼，但是厝啊个会大只啦吼，厝会大只玻璃破啦，啥物话吼？你甲看即个瓦斯爆炸要惊死人呢！唔是干那这两间呢，唔是这间便当店，啊，甲这个隔壁间卖胖的吼，都去有第四，这对头家头家娘阿个无嘛吼，另外其他的店面吼，总共57间啦，哇，惊到人，我都买93台啦，啊，40台轿车啦，伊在路边停车，都头前咧停阿卡，伊个所在吼，诶，头前吼有停车格吼，安尼总共93台我都买，啊，40台。轿车，你甲看，这场瓦斯爆炸吼，好，人来甲找原因。伊这间便当店，伊有两种瓦斯，一种是烫蒸的，一般人看会到，都规烫规烫。一种人店面那对吼咧做迄个烫蒸的瓦斯吼，这间便当店吼，伊往后接啥呢？接迄个天然瓦斯，就是瓦斯公司上供到这个所在啦，伊嘛有啦，伊嘛有这种天然瓦斯吼。某一个规档的家属吼，人即马落去甲调查详细是汤蒸的内边有4桶啦，有4桶家属吼拢在捞，啊，这4桶家属伊个线是收敛的啦。我伫讲这可能真侪人听有，因为真侪迄个做生意场吼，伊需要真侪家属，你连伊一桶都要用完啦嘛，因咧用量真大，所以讲因迄家属吼，拢拿一棍头叫3桶4桶，拢改收敛啦。就迄个讲，伊个做收敛吼，就是你即马家属做4桶总亏，啊4桶总亏，就一直一直上家属吼，较袂讲家属连咪一桶，就讲换一桶换一桶啦吼，安尼吼，就是迄个汤蒸的家属老的啦，唔是天然瓦斯。虽然甲你讲啊，人讲这个汤蒸的家属属实比较起来。规档的家属吼，伊个危险性就是会造成意外老啦，什么话啦吼，还是较大部分啦吼。人即马个检查出，真正是迄个四档家属吼，迄、那个所老吼好。那到底是人算无清气吼，未记你看家属老甲真棒嘛？老家属老甲规厝经甜甜甜个先吼，迄只要小瓜拍一下，就就变啊啦。那较大得。啊！你小瓜一个火车，啊，这都有电路啊！你电路这个物件，只要小瓜一个电路的火车，就规拢变啦吼，就是安尼啦。啊，当时要变唔知，就是主要你家属袂当留嘛吼。好，那经过了解，目前有10间厝，唔是干那隔壁间尔。即马目前有10间厝，10户人家嘛，伊这种透天的，有10户人家，有18个人吼，袂当住厝啦。咱坦率来讲吼，咱检查清楚了吼，凡正唔是干那这两间吼，凡正连隔壁、厝边、隔壁对面啦吼，都拢有可能有人袂当住厝吼，总共有10间啦，10间这厝吼可能危险啦，所以讲我呐先安排18个人嘛，这10户总共加起来18个人吼，起码拢已经先安排可能住入下啦吼，是安尼吼，那起码如果详细要去调查，就是这10间厝到底是修理。就是高高呀那吼，就等继续大是袂等个大啦，
这嘛一个落去这个勘验好好。那么除了便当店吼，厝边隔壁吼，总共加起多三间啦，就是三间上严重的啦。这上严重讲，这完全袂当多人的嘛，就起码。眼前上绝对袂当多人，就三间吼，就是三间店面的套厅厝啦吼。那么其他无随随便便，是毋是继续大吼？就是十户嘛。那么这十间就先山鬼啦吼，玻璃啦有诶无吼，啊包括条啊啦吼，这拢已经有受损诶吼。那较严重淡薄，都十户吼，但是呢差不多袂当大人诶吼，就是惊危险吼，有58户嘛，但大人讲过七六五八户啦吼，是安尼吼。啊，即摆都当然先刷白几大，都迄个差不多大陆下啦，大陆下吼，即当然即、這个新德市政府这边吼会先付一笔钱，就是互大家先付钱，事后甲在即个发生代志赔偿嘛吼。我讲赔偿，什么人啊？当然便当店啊，便当店无人讲。便当店要负责这所有手术，也无变哪讲呢？啊，到你呢？因为咱即马调查，就是即慢慢想调查啦。本来就是你的家属爆炸嘛，啊，你的家属爆炸，你有啥物任何理由，就是拢你唔对啊，未去你管啦，家属老啦吼，对未去进货啦，拢是你的问题嘛。所以用便当店，我坦率来讲，这便当店嘛，我看这可能倒大啦。你干哪负责陪家就陪不了啦，两个人死，更不是恁家的人呢，是。别人呢是隔壁迄个胖店，黄华水就好啦。多介绍隔壁一面壁，即个公隔壁嘛，迄种透天厝小店规排犯住吼，下边做店面嘛，拢是安尼吼。结果你甲看呢，两个死，两个重伤嘛吼，包括90几台奥多拜，即拢个装备啦。迄边咧到底你甲看奥多拜，迄几台车都会当位置变甲塞去一边啊个。迄等于四线道的路呢，伊安尼准规台车，迄、那个家属去，砰一下准规台车准去对面街吼，迄、那个人迄个头前迄、那个路边迄、那个所在好，你去看下大啦。哎，我多摆绝对足侪害了了啦吼，90几台我多摆了40台轿车啦吼，较严重的可能有头前迄几台嘛吼，啊其他嘛拢爱钢背啊、窗啊崩破啦吼，都车窗玻璃什么啊哇！还包括这些厝啦，厝开始食了嘞，吼，迄厝吼，你甲看呢，即马有57间啦，就是有冰掉的，迄、那个小块玻璃破渣吼，好，上严重就伊厝边隔壁多3间，都包括伊家己本身即间便当店，啊，加这个胖店，啊，加隔壁多3间是上严重，即目前是绝对袂当住人吼，就是即、這个即十户嘛吼，就是伊个厝边隔壁即3间无代志个。较快淡薄，总共10户，完全袂当带人吼，就先去带路线。啊，咱即摆已经调查清楚啦吼，大概是安尼啦。就是这间便当店，唔知是对检查无好，迄、那个家属捞出来嘛，而且是为迄个规趟的家属，伊内面有4趟，全部楼价规间厝店面甜甜甜，楼价甜甜甜。那小我一个火警，绝对火警！我跟你讲，是你目睭看无尔。你老在用电火，用什么火做台冷气啦？你弹啦啥？绝对拢火警！伊这电你加绝对至少有小我一个火警是咱唔知尔吼。伫迄个山内，但是你家属老家归宿更新点点点的信吼。那像这小我咧有上电迄个时间吼，迄劈一下迄个电，哇，都变啊啦，就是安尼啦。啊，这已经调查清楚，就是今日透早4:30左右嘛，才开始变的吼。这个新德市高翠路啦，这店面街啦，哇，你看看我食啦，这吼、哦，我咧想是背未起啦。那我咧想啊，这可能就是讲看是变啦，为对一个方向吼，所以起来先倒三工啦吼，向这个东树的避害嘛，伊这厝边计把上无高啊吼。先把这笔还会当有一笔钱来处理代志啦，无你变哪办呢？我今仔日向杨波代表就发生这代志啊！我身故若无够钱，哪个该恢复？我省里面做生活免过呢，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可能市政府部分包括政府部分，可能有一笔生活受灾人员受灾户啦吼，先迄个然后再统一向东树林就是便当店啦吼来讨赔啦。我咧想吼。这个便当店唔知要走去对比啦，真正车害啦。唔知进前生意谈的有够车无啦，大无啊，我真啊啥嘛？你讲卖厝，你若开始讲做便当，多买一间啦，一间是你买的店面嘛吼。
对我看我哪免买啊，你家属病跟三个来买啦。就是安尼讲，所以讲真正做工课吼，爱相当认真，你唔通有任何笨蛋啦。尤其做生意，动着电啦，动着火啦，动着水啦，这个物件吼，你唔忙你上好是当检查三遍啊，都不要紧吼。唔是讲目睭看者啊，无代志吼，关店你甲看半暝就来啊呢。家属上无嘛，准备两三遍哦，确定吼，安尼绝对无问题吼。一个唔对吼，就是死人咧。你看这便当店，这间便当店听讲我的生意袂歹啦，就是继续做吧。哦，那无你甲看内面，一罐头拢四汤卡数吼，啊个连天然气卡数的，伊就是爱煮足济物件嘛。啊，可见伊生意就袂歹啊吼，生意袂歹，都一边都好势啊。你看你讲背在里面啊背啊，都即马人改掉到出无任何别人的问题嘛。所有代志拢是你便当店卡数爆炸所发生的，暗度处理的。要就上得哇，正路吼，真正要注意哈，真正要注意，我们代志吼拢准的就过啦吼啊，底下咧都你若等个代志发生吼，哇，迄个处理就大条啦，就新的，或者是啊一件便当店的家属爆炸啦，这真正像发一粒大炸弹吼，都会出来变出来呢，惊到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们一听一个功德。
1: 哎，建英，
0: 哎，你好。
1: 哦，我吼，我迄落拜六吼，你甲我叫迄罐肝药啊吼。
0: 嘿。
1: 哦，真正足好用。
0: 好、哦，你先啦。
1: 我安尼食拜六两顿，你是叫伊是假饮来啊？
0: 好安尼哈。
1: 啊，你食两顿，啊，我昨过食三，安尼吼，迄嘴破空吼。
0: 哦。
1: 哦，拢好。
0: 哎呦，好加载。
1: 嘿、哦，啊，过迄嘴安尼大口口，迄个安那就有好吃哦。
0: 我得甲你讲，你的肝欠维他命就是安尼
1: 啊。对，肝欠维他命。
0: 为大家，那肝吼顾会好，你甲看嘴口边打打落落，尤其是半暝啊吼，吼迄脑底吼拢安尼，改成吞水啦，都安尼吞无出来了，打啊打打吼，啊嘴就个破空，啊臭嘴角，那不就目屎膏啦、龟膏啦，迄个肝也会，其实肝也会肝真侪拉痰，叫做肝毒，伊伫咧变袂水，肝那咧变拉痰吼，我讲变什么拉痰呢？搞我一拉痰吼，你干那卖食其他物件，干那漱空气。嘴食一个三顿都有拉痰啦，我讲大家听，你诶哪一天医生讲，伊讲你都逐工都食一个三顿啦，滴啉一个水，食一个漱一个空气都有拉痰入体内，这空气当中对都有一挂侪少拉痰吼，啊，这个物件拢上咧解呢，你就是有一粒好肝啦，你有一粒好肝，你拢无咧惊伊啦吼，外口病一挂诶，一百遍咧食三餐，走哦，食三顿啊，我食外口啦，我食酒应酬酒像，这个物件拢是靠肝咧解。那无你早就中毒啊啦，好啊，肝都解袂离啊，就是肝有当时也较济岁啊吼，可能解一半来在外口边甲斗甲斗手，咱的维他跟上个甲肝斗甲斗手，斗变只垃圾啦，变后先去等等吼，有一个所在我来作注意，身躯奇怪，开始最近作摇白酒啦吼，啊规包规包斑斑点点啦吼，啊那无就自己一搭像我一个个个啦吼，啊有诶细细粒啊浮云好上架吼，啊破袂好呢就肝啦。维他根，维他根吼，一支会救人的肝，要要掉哈。咱即款维他根，这是同人而乐，连肝胆胰素都甲咱而乐，咱的肝药啊维他根吼。咱的外口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唔通买唔掉吼。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掉，买我掉，唔通开我拢钱哈，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新北芦洲吼，伊这有一个捷运叫做三民高中一站啦吼，芦洲嘛吼，一站嘛，一个水果泥嘛吼，用行的。要去坐捷运的款，有可能啦吼，都行一条三民路吼，要去坐迄、那个捷运吼，好，伊就汹涌发现讲有一个查甫人吼，甲对咧甲床后啦，这人咧甲伊对吼，伊就感觉较敏感的吼，知影啊，真正咧甲对无唔对吼，都一个变态吼，本来拢无讲话，都一直对伫甲床后，这较会惊咧，愈对愈近嘛，愈对愈近吼，啊对咧甲床后吼，好，伊实在挡袂掉啊！这个噪音啊吼，就歪头壳看。当这有个人，你像安尼，你歪头壳看吼，伊会惊啦。你已经知影哦，我咧甲伊对吼啊，你歪头壳看吼，我都无够大胆。我讲，嘛有可能甲你安那对啦哦。你若歪头啊，都无可能有人啦，身躯边有人吼。伊这买捷运站嘛，这条路吼，那有其他的人吼好。伊这么歪头壳看了吼，这个变态，这个查甫人吼，去我看一下。本来想要挖走啊啦，啊，都人可能咧知影吼，好，结果看这个噪音啊，挖头壳看一下，都去行咧，可能要行去捷运站，伊即马感官阁对伫卡床后，而且愈对愈精准，过来甲伊行做伙啦，啊，行做伙吼，唔是行做伙尔，准出嘴甲问这个噪音啊，讲噪音啊，你敢是32E啦？大家敢听有听无吼？就是咧问伊年啊，迄个香港吼，讲吼你这真大念吼，你敢是32就对啦吼。哇，这昨天来惊者，险死，靠！你无大波子敢问安尼呢？

你一个查甫人啊，无代无志问安尼吼，你个大变态安尼，啊无代无志问嘿，问讲你敢是三十二吼？我讲你个较正经个人讲问安尼吼，人都绝对惊嘛吼好。本来开始这个做那猜出无爱插伊，都一直无爱改因为嘛吼闪啦吼啊，尽量甲你惊较贵啦吼，我都一直对啦。一直问啦，今是三十二哦，你今是三十二哦，你迄个所在今是三十二啦，三十二啦吼。伊无多只要敲电话到人，都一直要互伊大声讲吼，我甲阮到人咧讲电话哦吼，知影讲你伫啊对哦，伊赶快唔放伊煞，赶快对伫身躯边，啊，甲问问讲你今是三十二哦，三十二，好啊，即阵来去到准甲翕相卖。你既然我来翕相吼，翕相特别给你做证据了吼，都这个看到时准备告别安怎吼，都有可能嘛吼。即马开始用走的啦，即昨天用走的吼，啊走啊当然走都无去啊啦，都无啊事后这个昨天啊，惊甲准甲这件代志伊无报警察啦，伊准抱伫个手机啊迄个脸书嘛，没有大家知影讲这个所在注意，有一个怪人啦。一个变态的地啦吼，这是警察网络巡逻啦，在咧看迄个网络吼，是毋是有啥物怪代志吼？再去看到讲，这无查开会使，这袂使呢。好，人警察落去查，警察发现讲，毋是这个噪音啊，尔，这个变态吼，伫东港港一港，到礼拜嘛，港一港九点就开始啊啦，伊拢调工经迄个大型卡的遐大男的遐就对啦吼。伊毋是大家拢问。已经进前有两个，拢是生得水水啊，大男人的吼，拢叫我们讲，你敢是三十几、三十几安尼啦吼？都进前两个拢无报嘛，大家拢像安尼，伊都无甲你讲着，但是都出嘴甲你讲安尼啦。啊，你会惊袂惊？当然惊死啊！啊，警察也无事，唔知警察是顺来到地，才知讲原来除了十点外这个噪音啊，又甲铺伫电管，其他也无嘛吼。结果落去调查，才知讲原来伫这个十点外这个噪音啊，进前有两个。九点外先吼，都去对啊啦。我那刚管沿路刚问讲，你敢是三十几、三十几啦？哇，惨啊！吼，警察讲这個一定要成立，那无这出手呢？当然是会出手，未出手咱是唔知，但是问题是预防性啦、啊。你等你出手就收班啦啦。事实吼，警察到到现场，到调监视器，才开始追吼，伫菜市啊附近啦。以前附近的菜市啊，吼，查到都姓黄啦，即个吼，即戒心无加乖啦，就像公众骚扰啦，吼，啊人互你妨碍着自由啦，吼，你安尼咧惊死人，有人讲这当收啊啦，这本来当收啊，你即马甲甲即个啥举发，就是讲你等于有罪要甲用这段，就你无加乖嘛，你无加乖这段时间，伊这种人唔知好歹呢。伊秘书跟他讲，啊，个情也无安怎，你到警察局甲我找着吼，啊，我互你问话问了了吼，你讲要甲我医生发病单，有问题是你是无甲我关嘛，无甲我锁呀啦吼，这是当预防性的锁啊，预防性的我今仔讲，你反正也阁出手敢做这个代志啦，就是安尼啦，人家咧讲哇，真正怪人多多啦吼，好，我跟你讲啦，有人讲啊那，伊来跟你讲，我真正笑啊，真是真正有影。人若无笑开呢，我就问你，人若无笑笑吼，对一个正经人会讲无代无志，看到水果你讲，你敢是三十二亿吼？你那也真大粒，不好世间搞这个代志啦，对不对？你这马上讲绝对，这都有罪啊啦，这都唔对就犯法了嘛吼，已经变做已经迄个攻击人的迄个身体啊嘛吼，人就讲吼，伊那个咧讲笑笑嘛，不要紧啦，起码我做一办法能抵制啦。伊讲我笑，我就笑笑，我头壳好，不要紧啦。我甲你管理小便宜啊！你既然讲你笑笑，我无要甲你关伫看守所，我甲你管理小便宜治疗。你就讲你笑的嘛吼，笑的就袂当犯罪。你讲我唔知啊，我当作讲梦者也无啥物话。真啰，你甲看，真正怪人一大堆好个东西啊吼，爱怎样变来保护家己啦？生了水水走，然后你甲看，尤其热人，我拢穿较少啦。穿较短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长条这你真正有当下做无报呢？因为你第一时间你也唔知讲到底要报啊唔报，吼，啊，伊都无甲我讲着啦，吼，啊，都安怎样啊？你等甲伊真正出手甲你讲着迄个东西啊，都想办无怪这个警察，好个在这个网络巡逻迄个警察嘛，啥真主动啦。伊就看到安尼，知影讲袂使，这样吼一定爱随甲这人找着，你上无你甲找着，
甲警告，也是安怎讲要甲发办，伊犯者会惊啦。啊，我要甲关闭发办哦。你总无爱插面吼，哇，这个路易上啦，恐怖吼，伫两公前迄礼拜啦，哇，你甲看即摆人吼，真正实在是真正头壳空空歹歹吼，也是真正足吊工啦吼。新北罗州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金陵含香果浆，我这两天我是有卡跟你讲，我这了溜啊头只微微肿，滴滴大。
0: 好、哦、对哇、啊。
1: 我这两天我平时也要困人家吃，我日时也吃。
0: 好、哦、安尼好。
1: 啊，你的香果，你我即马你即马迄个阿桑闹天的，我咧见证伊介绍安只啦吼。我是因为离远，我无同无近，卡细只。嗯。即马问题就是我两天听啊，这溜啊头辛苦听啊，倒听啊，拢站袂住。哦。我同啊听你讲，我同啊香果浆泡了滴滴啉。从来就经营，我一天拢食两遍，拢一盖两粒。
0: 哦，安尼好。
1: 平时啊，你一天食两遍，我平时要困，搁食两粒，爱困了搁食袂强。我管经营搁食咧，安尼我三暝就搁看医生啊。
0: 安尼好。
1: 对，而且啊，我唔爱来见证哦。啊。今仔我头一个来见证，因为你做无用。
0: 啊好。啊，
1: 我
0: 今
1: 多听你，今多听阿桑讲，伊老听我咧来见证，安尼伊叫阮经营就好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安尼好哈。
0: 好，谢谢哈。经营哈，那辛苦暗半生啦哈，奇怪阿妹弄掉。这也不会弄掉，也不会削掉，也不会那样哈。开始说，哦，从酸起来哈，卡成豆啦哈，啊，肩胛暗棍啦哈，啊，对对对，哇，弄安尼丢疼啦，顶管迄粒啊哈，什么后边，什么上边、这边啦哈，那不下边，最后规条呢？安尼酸规条、抽规条，那不定救紧啦，尤其暗时啊，吼，你救紧惊到人哈，那不卡手尾溜，都安尼麻吼，安尼像个电力差吼，那不能硬硬啦，准。六百里外出卖出去，吼，卖完啦，人咧叫卖完吼，迄就是辛苦费咯吼，这着经营，啊，着听这个大姐啊，这经验真好。那咧食经营，我定咧鼓励，咱即款得力人果精，你甲泡咧甲配，着得力人果精，甲咱的经营做伙，迄速度较会紧，迄速度吼，咧发挥加足紧。今天那当用得力人果精两个做伙啦吼，上紧上好吼，指定个房子名，那不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哈，啊个食好对啦，身体吼，然后一寡欠点啦对吼，唔好他妈的，啊看别人那办啦吼，啊我吼啊无无路用啊，不好安尼，咱个食好，食好，愈来愈进步起来吼，你。每天就很好过日、人吃到这个月、绝对很多辛苦的毛病那也就说对不对、啊、咱看什么地方跟针对、对症、这样吃跟套回来、人、就很好过日、指定的房子名如果上次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不能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东桥叫做南亚东路吼，南亚东路一个大楼啊，伊这大楼有保全啦，保全警卫吼，伫管理室听到砰一个个大声，哦啊想讲，惨啊，这物件砰咧吼，也是人叫摔来啦哈，走出来迄个管理室嘛，外口边看看，哎奇怪，啊都无咧吼，无吼，都想讲，啊咁咪天顶有啥物物件咧创啥，一个丫头看吼。都在顶管三楼迄个所在吼，有通一个暗门头盾嘛，即有诶大楼诶起安尼吼，迄、那个诶窗门外口有一暗门头盾吼，一个租囡仔吼，差不多半身啦，通伫外口边啦，但是去暗门头盾身着吼死伫遐啦，就是听到一声砰一个吼，哇，几岁你敢听二十五岁啦？我咧想是毋是真正无细意？即敢会二十五岁特别做迄个戆代志吼，是讲我来歹讲啦吼。啊，唔知赶紧报消防救护人员吼，啊，甲警察配合到位吼，甲看吼，这个所见明显死亡啊啦。伊住伫十一楼啦，人落去甲调查，伊住伫种大楼十一楼顶管吼，啊落来嘛，都为顶管窗门砰一下吼，再来吼，是毋是咧做戆代志咧？唔知啦吼，啊，甲看个现场并无别人啊，就是唔是别人甲 A 啦那样啦吼啊。是咧捡物件嘛？是咱唔知吼，准有遐载落来吼，安尼躲伫三楼迄个暗头盾啦，躲伫他们边嘛。唔只即个警卫，一个听到砰一下讲，哦，这个先是迄个代志咧吼，出来看袂，佫无看到人啦，也无看到物件啦。啊，抬头看天顶，讲是毋是天顶有甚物话？佫较看到讲哇，一个噪音啊吼，安尼半身吼已经害伫遐半空中啦，失去暗门头盾，身掉嘛，身掉都掉伫遐啦，哇，惊一个险死！可怜吼、哦，住大楼的吼、哦，那咧开窗门外口，那无闸，迄有诶窗门外口有可能做一个闸吼、哦，可能惊擦来啥迄种嘿吼，但是较悬楼就袂做滴啦吼，较悬楼都较袂做讲外口并一个迄个铁窗啥物货啦吼，迄玻璃门开开啦，真正咧看物件咧捡物件咧创啥足细气啦，迄拢无平无吞呢，迄玻璃门吼，关楼十外楼啦吼，你个免十外楼，八九楼就好啦吼。迄一个开去外口边，哇，惊死人！我伊相当注意吼，大伯，迄囡仔啦吼，啊，有诶无诶啦，哇，拢有遐摔落来啦，都有遐头毛毛，啊，你为关楼阵摔落来吼，啊，伊相当注意。伫新北个板桥啦，佮摔一个二十五岁少年囡仔啦，哇，实在好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这部分吼，那阿哥有一款产品要帮补充，特别询问，会给你这个电话加抄改，阿爸姆电话一定系抄改，抄改吼，咱随时要卡要问都有啦哈，0800-868-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吼，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啊，落雨天吼，大家一定要保重哈。啊，若要真正要出门，一定要出门吼，都爱设意，尤其开车、骑摩托车，这两种吼上济嘛吼、哦。外口边吼，下当慢就尽量慢吼。那落雨天一定要出门吼，莫安尼撞啦，撞无效吼。赶紧迄个几分钟无效吼，好不好？大家保重平安哈。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个房美三边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和解哈，和解，什么叫做和解哈？就是讲你讲的啊，我有同意，我有点头啊，我讲的呢哈，你有哪讲会使进？安尼唔只叫做和解哈，这唔是我讲安怎样的。准安怎去叫做和解？为什么讲这嘞？哈，真的真的哈，有法令约束我们嘞，哈，讲弄掉机车，捞掉钱，哈，安尼表示和解吗？不对，不对哦。

来哈啊，多一些尝试，多一些知识啊。今天呢，哈 ，K 调呢，咱头阵哈头条新闻，跟咱讲哈，因为呢，咱讲啊，哎，老的呢，我要发生什么代志？曾经就是捌有人讲啊，有呢哈，发生着车祸，啊，发生车祸呢哈，两个拢感觉讲啊，不要紧啦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啊，啊，你也等于我也等去，结果等于呢哈，一两天后，一位呢哈，就这样子走了。移民去天国啊，结果嘞，哈，你看当下没有备案，当下无做处理，哈，除了讲造逃伊度瓜那里，哈，还有后面爱造，哈，诶，这个法律嘞，哈，定数很麻烦。来家嘞，哈，这个是嘞，就是嘞一名。22岁姓王的男子，前刚发现讲嘞，伊车。挡伫路边，迄、那个停车格，希望呢弄倒去。虽然机车吼，这个头前的置物箱内底发现讲，甲下倒去，迄、那个肇事的人吼写一个字条啊，甲伊讲歹势吼，我甲你的车呢下倒落吼，啊，这呢有3000块的现金。该回去嘞，哈、哦，嘛不要老讲啊，这3000块就是要你赔啦，赔好伊哈，啊，去呢，这个处理着车的代志。但这名22岁的姓王的男子不满，报警，合理吗？合理。哦，以前的人是讲啊，不要紧啦，哈，啊，就安尼吼，凊彩啦，哈，安尼3000嘞，吼，甲坑诶，啊，无啥要紧啦，哦，啊，看差不多呢，哈、哦，那个不是差不多，唔差不多，诶、欸，因为呢，吼、哦，伊个车好哩下倒诶，伊就是呢，吼、哦，有100分，好、哦，尤其是一个当地迄个停车格内底，伊有呢，吼、哦，100分诶理由，会当甲你做提高。这是发生的吼，伫台北吼敦化南路二段，有一个技师吼啊，那里又着西往东行驶，准备要停入去停车格的时阵，无注意吼车头前的状况，车头呢直接弄伫停伫停车格。哦，另外两台机车的车尾，导致着呢吼这个机车失控。倒落去，监视画面哈，阿个会当看到嘞，这个技师，这个奥多麦倒落了后，赶紧嘞吼，该扶好正，该扶好开，那比龙吼弄倒去这个机车，吼、哦，那姓王的男子呢，要来嘞，骑车的时阵，哎呦，阿、啊、我的车，接下来佫加一分，遐佫加一分哈，他在表示哈，讲、哦、这个车，机车呢凶魂累累。因为这个看来呢，吼，看每一个人的感觉啦，这是感觉的，吼。有人想讲，嗯，啊，无顾虑到安全啦，啊，3000块可以就算啦。但呢，吼，有的人呢，惜车如命呐，吼，有的人是足爱车，啊，是讲拄啊好新车，你来用下着吼，有一顺就好啊，吼，起码值得就买。所以呢，这个姓王的男子，伊就讲啊，伊的车呢，吼，伤痕累累，哦，真正足生气的。了后，伫伊个机车头前个置物箱内底，看到一个用迄个字条啊，吼 memo 纸，伊就写讲吼啊，要刷车的时阵啊，无小心弄到你个车，感觉十分的抱歉。内底呢，搁藏着3000块。吼，藏着3000块的现金，呀，就是讲嘞吼，甲弄到机车迄个人嘞吼留落来，但嘞，姓王吼，就是这个车主呢不满呐，吼，总要去报警处理。那这样子嘞，属于什么呢？肇逃，肇事逃逸，好，肇事逃逸。后边呢，吼，也阁有足侪吼，包括着何解种种的代志爱处理，所以讲嘞吼，伫遮。咱就做着节目呢，吼，来跟人讲，像这个呢，吼，你就是
未使安尼吼，徛伫你角度，你会感觉讲啊，就下倒落去呢吼，我有呢吼，这个生意吼，就放3000块伫个遐。讲实在啦，头前个置物箱迄时都我无用客气呢，啊，不然来用客气，迄个车主那会知影吼。敢是为民客开吼，啊，用客气啊，怎么会知道吼？还是讲咧，伊当下无注意到伊的车的情形吼，这个都是有很多的争议啦，很多的争议啦。啊，过来就是呢吼，咱一寡亲像我一个朋友吼，在几年前，伊就是呢要上班的时阵，甲一个阿伯啊，两个呢吼，迄个阿伯啊是。好像是无照驾驶啊！我迄个朋友呢，吼，伊是呢，应该是以交通规则来讲呢，他是肇责比较大哈，伊的肇责占比呢比较多啦。所以讲呢，吼，爱弄掉的时阵，因两个吼，一个嘛惊无照啊，啊，一个呢，吼，因为伊的肇责呢较大啊，所以讲呢，吼，伊就来当下，吼，当下，哦，就写掉呢，迄个。迄、那个和解书，吼、哦，表示讲啊，讲写，吼，啊，两个呢，吼，拢总呢，吼，留下着迄个名啦、资料啦，吼，啊，邓音啦、啊，吼、哦，就是用咱的迄个手模啊，吼，安尼邓音啊，我就伊甲我讲，我讲啊，你当下还没和解无啊？因为呢，吼、哦，这你当下若无写和解书哦，邓音也足麻烦的哦，吼、哦，啊，那底下咱嘛是甲人讲，发生着呢，吼、哦，这个意外一定爱报警，一定爱报警，吼、哦，他有呢一个报案的根据，安尼未来吼。哦会省足侪麻烦嘞，吼，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麻烦。无可能讲嘞，吼，有事没事，吼，无论讲嘞严重无严重，即类当然吼，省足侪无必要行诶，即个麻烦哈。好来另外，这是呢啊，一名9岁吼，高慧英啊，真的很厉害呢，好犀利哈。是在台南新营，台南新营。中华路52巷啊，伫昨吼啊，昨夜晚9点的时阵发生着火警，姓张吼，这个阿嬷吼，就是呢，带着这个孙啊，吼啊，这个孙啊呢吼，困伫二楼啊，吼，困伫二楼的房间内底咧。另外呢吼，有一个姓吴的，就是伊的金宝，住伫3楼吼，等待着人，这个消防人员呢来这个抢救。一时呢吼，发生火灾，浓烟散布吼，啊，这个迄、那个烟呐吼，直接呢冲起哩。伫迄种呢，千钧一发，消防人员呢赶到现场。去哩楼顶吼，要来救哇！好佳哉呢，好佳哉哦！这个阿孙呢呀吼，高会呢嘞，真冷静，驾着呢吼，消防队的人员用手机啊保持着通话，消防人员呢足紧找着因，这个一家伙啊4个人。轻微的呛伤而已吼，预防性送去到病院来治疗。哦，消防人员赶到就现场嘞吼，姓张的吼，这家伙啊，大家吼，总啊往楼顶吼，往楼顶去哩啊，并且嘞。迄、那个睡眠厝内底的状况，因为嘞楼顶有带着嘞吼，妈妈、孙啊、阿婶吼，所以讲嘞，因为2楼、3楼。大家房间，房间内底呢吼，足侪的物件，包括着呢吼，衫裤啦、杂物啦、用品，迄个时阵呢吼，情势会使讲非常的危急。好加在消防人员呢，甲着2楼房间内底劈烂马孙啊3个人呢，做着呢，迄、那个手机啊吼，一直在通话。消防人员呢，用着手机啊，甲着这个高会的囡啊通电话，并且吼指示着一定爱甲门关好吼，甲衫裤呢，甲迄个门旁紧诶，较袂有烟来呛进去，呛到呢吼，但是可能呢吼，火压袂起哩吼，就会呛伤或者是呛到
昏迷了，因为缺氧的一个情形。哇，很厉害呢，这个高血压的孩子，高血压的孩子，大人还没到那么冷静，高血压的孩子跟消防人员说，你现在走走走，对怎样怎样，我们现在在头前的房间，动线怎么样，你看，厉害厉害，这个孩子真的很冷静。处理代志吼，强调代志吼，临危不乱呐、啊。有的人吼是咧，惊甲皮皮喘吼，啊，两只脚吼，总啊两脚啊，话嘛讲袂出来。这个高血压囡仔吼，我觉得哇，吼、哦，高血压会当咧吼，做出着大人，有当时也是大人无多做个工课吼，无多做个判断，哎。小朋友，你真的很厉害哟、哦！哈、哦，后来另外哈、哦，这是呢新北中和区有一名洗身的患者，无去到诊所洗身，联络就拍摄的门一个拍开，竟然倒伫个囝仔内底，已经无喘气啊！这个哈、哦、有疾病的患者，姓达的男子，拢需要呢定期去到诊所洗有疾啦，但呢哈。哦就是呢，这个无去到诊所哈，接受着西游记诊所的人呢，吼、哦，感觉讲唔对呢，哈、哦，所以呢，通报着警方警卫呢，拍摄的开门入去了后，才看到呢，这个西单的男子哈，无穿衫倒伫一间啊内底，已经呢，吼、哦。这个死亡多时啊，因为啊，这个检警呢，会同着法医相鉴了后，排除着呢，挂的介质哈，应该是呢，这个休克哈，休克呢来死亡的。好，这是中和哈，中和60岁姓陈的男子，自己独居，好，独居伫中和民乡。好，一个公务来的，那本身呢，就是有疾病，登记拢去到一大附近的诊所洗药剂。原本哈、哦，原本呢，在呢哈、哦，星期一哈、哦，就爱去洗药剂啊。啊，但呢哈、哦，哇，这个诊所家一直等哈、哦，这个姓陈的男主呢，拢无去哦，所以呢哈，打电话来联络嘛，无人听。诊所这边呢哈，护理人员呢哈。加美车，赶紧嘞！惊发生着意外，报警哈、哦！竟然无爱发生的代志，也是呢哈，担心的代志嘛发生啊！一个呢拍摄的入去了后哈、哦，没有穿衣服啦，哈、哦，在迄个浴缸啊内底浴缸哈，迄、哦那个浴池啊内底，已经呢无呼吸、无心跳啊，哈、哦！所以呢，哈、哦，独居，哈、哦，独居，哈、哦，未来是一个。一个呢很大的问题哈、哦、有结婚不结婚呢哈、哦，后来呢本来是老老相依，按老这里呢寻找之后呢哈、哦，剩下一个就是独居者哈、哦、超高龄社会来哟哈，咱家老的呀、啊、老的呀、啊、哈、哦、身体也够好，较勇敢的哈，较健康的，较实在啦，对不哈、哦？好来家里台南永康哈。哦发生了呢，吼，让人感觉讲怎么会这样子，哈、哦、五连霸呢，哈、哦，五连霸的里长叫做毛三宝，哈、哦，74岁，雄雄，哈、哦，就是说早上啊，跟你讲他个在听咧，什么话？下晡呢，吼，讲移民去天国啊，这是呢，吼，永康区，吼，永康区呢，研究里的里长。毛三宝哈，毛三宝啊，伫呢长传出条讲啊，那身体不爽快哈、哦、啊，都熊熊就这样子走了哈、哦。这个毛三宝呢，哈、哦、是担任着五届的里长，相当的资深哈。啊，伫迄个里面呢，哈、哦、有那正加称赞哈，哇，服务真好。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呢，地方哈相当的唔甘。有作者位的里长呢，吼、哦、嘛表示讲啊，伊就是一个作好的前辈，吼、哦，根据着了解，这里、个、呢，吼、哦、啊，毛三宝呢是长
起床了后，吼，睏醒了后，伊就感觉讲身体呢，吼，无啥爽快，啊，头壳晕，吼，原本是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吼，休息一下就好了啦，吼，下晡，吼，下再是头壳晕，起床的时候头壳晕，甲下晡呢，突然间呢，吼，头壳足疼，怕算讲要去到病院就诊，但是呢，吼，昏倒啊，送去到病院急救。无效吼，那因为呢，长啊吼，长就是呢吼，这个猫三宝吼，五连霸的里长，加着呢吼，北新里啦吼，啊，这个里长吼，大家拢要去做一个吼，大家拢会做一个里长的联谊会，但呢吼，长呢吼，就是呢无去啦。啊！伫这个区内呢，吼，国立的里长，大家吼小招，就是呢，吼，也拢会到呢，吼，这个永康吼警分局来参加的活动。那卡电话好伊吼，伊就讲啊，家己呢吼身体不爽快，所以呢，今日去就没有去参加里长的联谊，想袂到呢吼，下早呢，佫还没通电话呢，讲人不爽快尔啦。佮下晡已经传出啊，讲吼，这个五连霸的里长吼已经走了啦。走了啦，吼、哦、啊！其他的里长在咧讲吼，讲其实呢吼，真的就唔甘的，很不舍。毛三宝呢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吼、哦、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啊，真的是怎么讲哈？我还是讲那句话呢，孔子公公唔敢受人的计眉贴。啊，尤其是呢，吼，现在天气热，吼，有足侪呢心梗的啦，吼，有足侪呢，吼，这个呢脑溢血的啦，吼，真正很多很多，吼，啊，就安尼啦，前一秒钟有可能是好好，吼，后一秒钟，咱的世界，咱的人生要变安怎，唔知影，吼，在对这几天啊，吼，就是。啊，这个父子村吼，嘛、哦、互人感觉讲很震惊吼、哦。啊，今日咧讲到台南的这个里长吼，还未熟悉人讲，较有可能啦。下再个还未通迄个电话吼，搁、哦、要咧参加到里长的联谊耶。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哈、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哈、哦，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哈、哦。啊，珍惜着咱的生命。把握着生命，每一天、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哦，哈！来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的，那你电话，要询问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0800776699。金星演未尽哈，来啊！听歌的同时，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好，来有三个的人哈啊，欢乐的，就是讲嘞哈，万一哈、哦，万一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哈、哦、啊，那中风哦，倒伫门床啊，需要人照顾，啊，佮底下呢哈，拖来拖来拖来哈，这是嘞哈、哦，咱家己。烦恼的所在，所以有三个的人，拢会讲啊，啊烦恼啊，惊啊，惊嘞吼，中风的问题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有三个的人吼，就是呢，体内的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什么时阵嘞吼，要病人唔知影呢，对不对？过来就是呢吼，你也看热天嘞，啊最近吼安尼啊，好好雄雄走的就走吼，啊行就行去啊，好来，啊个有人咧问。啊，财政啊，有增加干嘞？到电梯呢？迄、那个二十米的加着零下油，敢袂使食？可以，可以，一定要吃，一定爱食，绝对要吃，唔是可不可以呢？啊，他个戆呢？会使呀？啊，司机无力嘞？会使呀？哈、哦？啊，我有呢吼，迄个糖分伤过悬嘞，放药拢臭咸嘞，安尼会食一无？会使啦。哎，塞子啦，哈！在家呢，咱哈刷卡有一个大哥在咧讲啊，哈啊，这个讲啊，伊都八十岁啊，哈啊，讲腰肌功能有较无好小可啊，哈，啊就在搞我问，这个二十米的哈，哎，会当顾着腰肌无？来，咱呢哈注意听财政讲，顾一定是有顾着，因为呢二十米内底很远，伊所行唔是顾着腰肌尔。可以当顾着咱的肝，顾着咱的脾，会当咧吼正经入骨，会当咧补充着咱的精气神，会当输着气血拍回通。内底咧总共二十米哦，好，内底总共二十米。好，啊，哪个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因为啊呐有吼人家吼这个建议啦，讲叫伊买啥来食，啊，这里大哥伊吼足巧的，伊就先敲电话来问财政。好、哦，卡电话来问财政，啊，八十岁啊呢，吼、哦，啊，无咧做工课啊，啊，即马咧吼，拢咧食老本啊，啊，那会当省就省，我拄只大哥我一个讲，吼、哦，我嘛个老实个讲，咱咧吼年纪济啊，机能每一个机能拢总会退化，吼、哦，包括着咧心肝脾肺肾拢嘛同款啊。以前咧吼，咱啊少年的时阵吼，啊咧咧吼大细顿食拢袂要紧，即马食老咧吼大细顿食起来咧吼，唔是走便所啦吼，无得咧问几工。啦，度归工啦，哦，啊，少年嘞，吼、哦，人讲的啦，迄个石头食落都会消化，即嘛唔是嘞，食一个较歹消化，食一个较无同款嘞，食一个较甜的，吼、哦，啊，巴肚都怪怪呀，是不是？啊，这就是叫做退化，我来甲咱吼。

0: 有一个大哥说，我说呢，吼，二十米内底，吼，伊就调整，啊，大行拢会甲咱调整，伊讲好好，安尼呢，吼，我都不爱开着这个冤枉钱啊，啊，食老吼，都拢咧食老本啊，吼，啊，买一大堆，我大哥讲，我这已经食足久啊，才真哩介绍我这食足久啊，咧食，吼，咱都拢安尼啊，一切吼，拢总足顺利的，啊，伊讲问讲，啊，就是唔免买，因为我的人吼。就是安尼啦，咱的好一定爱讲予人知，产品的好，这两项的升级一定爱讲予人知。啊，有的人会甲我问讲，啊，我安尼吼，感觉要买迄来食，吼，啊，人什么人咧？吼，我感觉该买，其实咧吼，我无爱去讲啊，因为咧吼，咱也敢讲，吼，敢那，讲实话也唔对，吼，啊，要帮人咧吼，迄个营销嘛唔对。所以讲咧吼，我拢会甲讲，我讲咧吼，啊，恁都家己看恁的情形，你们觉得如果要买的话，吼，你就去买，要食，吼，你就去买，吼，安尼，哎，讲无啦无啦，哦，这两项啦，安尼会使就就好啊，无阁开冤枉钱啊，哎，大哥，你虽然八十岁啊，但你脑筋足清楚哦，思路，吼，你的思路是清楚的哦。赞赞赞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
1: 见证一下哦，卡手拢未麻，
0: 卡手拢未麻。
1: 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哦，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1: 我一起来才三，刚两三天尔，三四天尔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啊，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1: 啊，有啊，
0: 有哈。
1: 我感觉系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1: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感觉足艰苦，无。无想要迄落啊！
0: 哦，安尼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姐姐，你着感觉活在这个世间足有意思吼、嗯哦！太太啊，你出运啊，
1: 出运啊！
0: 好，
1: 叫你精力形容，人体爱买，只身体爱顾，我对心脏做有效的。哎呀、啊，我心脏一二十年啊嘞，三十年啊嘞。
0: 安尼哦，
1: 哦，啊，这生心脏经啊嘞，咁啊，食你迄落哦，怎啊顺，哦，就快乐个。
0: 好，恭喜你哦！哈、
1: 哦，谢谢，我爱你，
0: 好，爱你。小安，讲吼，海王煎甲清汤，恁老公咧食对不？
2: 啊，就是即摆食了了，安尼腰较大白
0: 啊。无咧，伊啊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啊个安怎？
2: 啊个脚未啥会惊？
0: 哎，
2: 啊即摆是腰介大白啊，无本来放腰拢足臭的，啊即摆是未啊。
0: 哦，放腰底足未臭的，对唔对？以前伊的糖尿带遐重，啊放腰足臭吼。即摆食只腰大白吼，伊甲咱膀胱腰道内底遐垃圾毒素啊吼，拢甲清出来。即摆放腰。吼，就较清，啊，就较无迄个臭味，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哦，足赞嘞！
2: 哎，
0: 哦，非常赞
2: 嘞！打挂掉
0: 啊！嘿，打食一罐了，你看迄个棒油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再搁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2: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咱住伫大溪文雄大哥吼，
3: 好
0: 啊！你讲吼，海王煎甲清汤，你食甲真好，是食对部分好。
3: 下骨神经有开刀啦，下骹一直麻啦，麻过来年个，食头两四罐过都，你行路都几好势啊？
0: 几只好势吼？嘿，啊，除了讲你个下骨神经吼开刀，阁有啥？
3: 啊，阁灰指甲，啊，阁即个皮肤拢变较水了。
0: 安尼哦，啊，你灰指甲食只也好去哦。
3: 系啊。
0: 哎呦，恭喜嘿！啊，皮肤安那变好，你讲一个互听一个。
3: 变皮肤是干那小姐的。
0: 哎呦，我讲吼，海王健甲青通在食，会当健康美丽相顾，就是安尼。你看你十波人都食甲皮肤吼，像那小姐啊，迄女性佫更加爱食。
3: 嗯。好啊，啊，男女性的算讲，大块的来食可能嘛。
0: 会使食，会使，你叫伊食袂要紧哦，哈。好好，谢谢文雄大哥，好，功德无量，再见。就问你感觉我的好汤头有好食无？
4: 就是好食，啊，食到滴嘛。
0: 哦，食到真吼。你甲我讲，你食好汤头，甲以前你咧淋迄个盐味素粉无同款的。
4: 当然嘛，这好啊，这足简单嘞，米拌拌者，青菜拌拌者好啊。
0: 足好食的对无？
4: 哎呀，对啊。
0: 嘿，啊，拢无青葵安尼对。
4: 哎呢。
0: 真正好汤头吼，家家户户拢甲款顿来对无？
4: 啊，嘿嘿啊，对啊。
0: 好，好，谢谢。真的哦，真的哦，哈、哦，是真的哦。海洋精清通两行甲做伙食，身体上哈、哦、全方位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你是心胸，是骨镜头，是一个多年的老爸母，伊拢会咧一个锁啊，甲一个锁啊，甲咱偷回开。 咱家的好汤头，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拢加款一做啊！啊，好汤头安那卖咧？一罐吼，就是1000CC，无含着防腐剂，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海洋精也好，青铜也好，好汤头也好，这三项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00。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电话加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来到这个世间哈，真正啦哈，什么嘞？我们酸甜苦辣拢爱来经过，啊，上盖好哈，身体甲顾好，勇敢潇洒，给他走一回。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那咱刚刚哈，刚刚迄、那个八十岁的大哥哈，在讲到肾功能的一个问题哈。咱的油脂的功能哈，按咱肾丝球过滤率，爱怎讲哈？你油脂的功能搁剩偌济？那呢？那呢？油脂的功能为什么会下降？分做两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讲咧，吼，你本身，吼，有咧三高的人啦，吼，就是咧高血糖、高血压，吼啊，迄个高血脂，吼，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血流血克，吼，啊，佮有血压、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如果呐控制了无好，吼，你会油脂功能会下降，那个一种呢吼，就是急性的油脂损伤。可比讲，你食呢吼，足济遐油啊、油物的物件，啊是讲呢吼脱水，这就会变成是急性的油脂损伤。个有另外，除了讲呢吼，安尼吼，就是三高的人啦吼，啊你食油啊去伤到啦，才真呢吼，佮加这个。代志甲咱讲哈，药啊呢吼是非必要呢吼，药啊真正唔是好物，食愈济就愈伤。我爱呢吼，摕一个来讲予咱听，唔是咱年纪济，咱的油脂功能、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呢啊。这是呢吼，伫呢二十几年前呢吼，我有一位听众，因孙啊足优秀哦。真的很优秀哦，阿妈做友好诶，啊，足乖的对个，做做囡啊，甲大汉的足乖诶。那嘞吼囡啊，我讲诶啦，望天亲亲啦，唔知天地几斤重啦，吼扣小扣小啊，都要好做兵等来，啊招一挂朋友，啊就过平湖佚佗，过平湖佚佗嘞吼，伊就是安那吼，好像是。头痛还是什么会吼？反正伊去食着呢，迄种便药啊，去西药房买着止疼药啊。内底呢吼，伊就写吼，尤其是遐年呢吼，一二十当前吼，二十几年前，迄种呢吼止疼真正是有够上药剂的，伊也得规定讲一盖呢吼食一粒。结果呢吼，你敢知影？伊咧吼一盖，甲吞三粒，是讲较紧好啊，少年呐、啊，我讲的呀、啊，他们就不懂啊，不知道啊，唔是不知道，都无罪呢，吼、哦，人讲咧不低价无罪，但是身体无咧甲你开玩笑的，身体咧吼绝对咧就老实咧甲你讲，结果咧吼、哦、一盖咧三粒甲啃落去，无偌久急性。肾衰竭，结果咧，虽然吼、哦、用直升机送登来高雄，送登来高雄，吼、哦，因为整个吼、哦，迄个肾衰竭呀、啊，送登来高雄，终身洗肾，终身洗肾。啊，我这里听众在咧讲啊，哎哟，迄孙啊咧吼，够乖个啦吼，啊，拄啊做兵回来尔咧，二十通火啊尔咧，即马规世人拢爱洗油脂，所以咧吼，咱咧讲诶，得食油啊，食无够量伊无效，食过量去上肝个油脂，有当时啊是呢，毋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变成是咧吼。油脂衰竭，急性的油脂衰竭，怎啊重新洗油脂？这是咧吼药物吼伤到啊，多食吼。咱刷卡嘛咧甲我讲啊，才真我无多食三顿咧，啊我拢食两顿尔，袂要紧。你两顿咧吼，你就一行三粒吼，按两行安尼六粒甲食，可不可以？可以啊。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是油啊、哦。哦，这是天然萃取的，天然的上介好。就刚才就讲咧吼，你今仔日食咧吼半碗饭，甲着食两碗饭，甲着食三碗饭，有关系无？我今日较枵啊，我食三碗。今仔日的菜我较介意食，我食三碗。今仔日的这个菜我未介意食，我甲食半碗，
对着身体会伤着未？未伤着。所以吼，才真咧甲咱介绍的20味的磷虾油，这拢是纯天然的，就敢那参像咱咧食饭同款。啊，我着年纪较侪啊，我着毛病较侪啊，当然啦，量爱加食寡，吼。啊，你着咧吼，甲伊分开，我甲伊讲，你着三粒三粒安尼甲食，可以，没关系哦，哈。过来膳食球过滤率，随着咱的年龄增加，我讲的龟身躯。龟身躯大家嘛退化，你看伊囡仔，哎呦幼咪咪哦，迄咪来皮肤吼有够好望的啦，囡仔的皮肤呢吼，安尼呢，安尼有弹性吼，安尼，迄个短短短，啊白白人啊，你也看迄、像阮阿爸阿母啊，80-90岁啊，吼，你甲望，真正呢，无什么弹性呢，啊白白唔是肉。边边唔是皮，是安那囡仔甲老人皮摸开差哈济，退化、老化啊。所以呢，肾丝球过滤率，咱的油脂同款伊会退化，随着年龄增加，咱的油脂功能自然就衰退，哈、哦，自然就衰退。而且呢，甲咱所有朋友做报告一下，今仔个要来甲咱讲到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过滤率呢，哈、哦，咱正常都是呢，哈、哦。啊，大于90，吼、哦，啊你啦，轻度的，吼、哦，有的人呢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吼、哦，60-90，这属于呢，吼、哦，轻度的，啊，你轻中度，吼、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检查出来，那是，吼、哦，啊，这个45。高加60，吼，这就轻中度的，也就是咧慢性疾病的第三期。啊，那咧中重度的，就是咧30-45，吼，这算咧吼啊，这个第三期 B 哈啊，有的人咧吼，就剩15-30，这就是已经进入到第四期啊。那低于肾丝球过滤率低于15呢，吼，这就是第五期啊，这就是咧爱吸油脂，要不然咧吼会因为毒素排未出嚟呢，吼，会中毒死亡。好，直接今天就要甲咱讲到咧肾丝球过滤率的问题哦，哈。好，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玉心肝》，哈，最心肝呐。

0: 感谢哈，因为呢，咱都只有一位哈，咱有一位呢哈，资深的学姐在卡电话哈，刷卡的孟彩珍讲呢哈，啊，因老公哈，这两天啊去做着抽血检查，那医生有解讲哈，讲伊的这个肝指数哈有较悬小块啊，可不可以吃？好、哦，啊，假的呢，产品有影响到无？哈、哦，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安公，哈、哦，真的产品就损的啦。哦，产品就损的，可能是他身体，还是讲来假食，还是讲什么某种原因的？哈、哦，咱唔知呀。当然，哈、哦，有病卖去医，啊，医生这边来开药啊，吃。哦，啊，咱来啊，两项赶快。甲对嘞，对嘞，安尼吼，啊，这话袂使乌白讲，吼，绝对不能乱讲，因为嘞吼，咱嘞一定爱有这个职业道德啦，啊，总谈嘞无介济钱，啊，所以讲嘞吼，会当咱家家人讲会当，袂当绝对袂使呢，五人竞争，可以把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毕小姐，
1: 我能多想收到，
0: 收到啊，哈，
1: 好哦，外公啊，嘿。你诶坐坐念诶是真好用啊！啊，叫人客啊咧听吼、哦，唔足听啦，唔免就安尼问啊，用假问诶啦，
0: 好假问，
1: 假就丢啊，
0: 假就丢啊，
1: 嘿，啦，嘿，我那听你咧坐坐念，哦，迄行都上好用诶，
0: 哦，迄行上好用诶，
1: 吼、哦，啊、嗯，我讲啦，财神，
0: 喂。
1: 到去阮阿孙那个客厅，等来好我哦，阿妈阿六是啊，迄个阿姨也讲无啦，
0: 嘿，
1: 哎、啊，你就知影、
0: 哦，我知呀。
1: 嘿，出门穿鞋啦，哦，看门啊啦，
0: 哦，好啦，好啦，我吼尽量啦哈，
1: 系啦，
0: 系啦，
1: 那耳朵加系，
0: 哦，耳朵加得志哈，
1: 困咧吼，我咯，我安尼做工课等啊，困咧吼，足凉，
0: 足凉，真正吼，
1: 系啊，
0: 哎，安尼安尼，倒落门床偌爽诶呢，
1: 系啊，
0: 对哦，
1: 啊，嘛未走来走去，
0: 系，系啊，系啊。
1: 啊！你的油嘞？你的油？
0: 我油吼、哦、有啊，油吼、哦、已经提前拜拜啦，嘿，
1: 哦，
0: 嘿，好，等我哈。
1: 啊，对哦，
0: 好 ，OK， 好。好，谢谢碧学姐，好，再见，拜拜哈。伊拢讲啦，彩珍吼介绍的，彩珍介绍的绝对呢信用可靠，安心放心嘛、哦、哈。来进广告。苏月姐，伊、讲你开用钱甲钱通吼，阿未加进钱是安怎？
2: 哦，卡未行啊！做事人哦，阿要搬山拢用车安尼啦。啊，阮头阮有一个一伯小弟啊吼，买五组瓦车啦。
0: 嘿，
2: 伊买五组，伊讲买几箱的啦。
0: 吼吼，
2: 好、哦哦、啊！我姐姐个会卡个会行啊，会久啊啦。
0: 啊你哦，
2: 对哦，
0: 哦恭喜恭喜恭喜苏月姐。
2: 啊，但是哦，我身体无介好啦，我啊换肝啦会使食，啊我食都拢无要紧哩。
0: 哦，你有本身活过肝哦，系
2: 啊，
0: 你来看咱的海王浆甲青通是毋是足顺的物件？
2: 系
0: 啦，你活过肝，伫咧食就食甲遮好。
2: 系啦，啊未歹啦，啊真正头拢未久呢，久的要爬起来拢久袂落啦，但是坐椅啊，拢阮囝对后壁甲连起安尼啊。
0: 安尼哦，要爬坐爱用椅啊，啊要爬起后壁啊，佮有恁囝甲连安尼才爬起来
2: 哦。爬袂起来，系啦。
0: 哦，你安尼足严重的呢。
2: 系啦，我食了只安尼后壁行啊，佮完啊。姑爱姑啊！
0: 哦，我替你真欢喜，
2: 嘿，
0: 出运啊，出运啊！阿良，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迄个海王浆清通阿未食是安怎？阿即卖食食安尼咧？
3: 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哈。
0: 吼，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安尼哦。
3: 对。
0: 嘿，阿即卖食食安尼咧？
3: 会啦，较会啊啦。
0: 较会惊吼。
3: 阿未遐酸啊啦。
0: 吼，较未遐酸，你是酸啊疼安尼去？
3: 嘿啦，阿你牙夹烟空啊？
0: 吼，夹烟空，系啊，阿在你在烟空夹烟空得对。
3: 我有两个主机啊。
0: 好，两个主机夹烟空啦吼。安尼我问你阿良，我个。借问诶，你亲像吼，海王浆清通啊吼，你食迄个精气神气血，啊，你有感觉着无？这点啊？
3: 有啦，有啦，
0: 有哪有呢？好，好，安尼恭喜你，安尼明仔载给你哦，吼。
3: 好，
0: 谢谢，感谢，好啊，这呢，你也看我苏月姐，苏月姐吼，救了好多人，救足侪人诶，因为呢吼，有的人讲啊，讲红听歹势，无什么好歹势呢。人吼、哦，活在这个世间，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咱嘞吼是安那，人生加一个功课，通啊好修。人生加一个考验，吼、哦、得考验咱都哪过，吼、哦、哪过，吼、哦、咱就是嘞吼、哦、出运啊。那嘞吼，得问讲 哎哟，啊，肝功能什么会哈、哦、可以吃，绝对可以吃。我地方苏月节，很多人咧听到咱苏月节哈，诶、哦，这个去暖功能，给足安心诶，给足放心诶。来，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尽量卡这三电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哦。
0: 嘿、hey, ，大哥好。
4: 迄、那个二十米的两个。
0: 好，二十米的两个
4: 哈。明天会到哈、
0: 哦。哎、欸，明天到。
4: 谢谢。
0: 好，谢谢陈大哥。好，谢谢你。好，再见。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啊，好，哎呀，安尼拜一，好，拜一送过公司哈，好好好，安尼拜一就5000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欢迎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有效的吃两项啊，看也无效的吃吃几千汤，钱也不是刷的啊坑哈，买拢爱钱呢，大行拢爱钱呢，对不？安尼食两项，看下安尼食食呢吼，五六项、七八项，对不对？啊，就安尼啦。年纪呐，愈来愈侪，啊毛病吼是愈来愈侪，啊无咧谈呢吼，在食啊老本诶，食年金诶，就是爱呢好好的善用，吼好好的善用咱身躯边诶资源，所以呢，一旦先咱就先，得几人吼在食。人行就这么好，人行就这么神奇，人行就这么全方位啊！为什么你搁要买一大堆嘞？哈、哦！啊，当然啦、啊，咱有的人啊，我倒呢吼，对个，啊，搁需要呢吼，较保养诶，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若有保养的观念，你若会用爱身体，你若会用疼惜身体，其实才真，拢甲咱足赞同诶！哈、哦，我是。啊，讲予咱了解，无爱予咱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念念，马路树底下，拢咧问财政，啊财政，我过年吼，啊，甲啥物人，哎，阮吼后生查某囝买啥会当来予我，敢会当加做伙食？我讲，我都会呢吼，帮我们做一个最好的良心建议。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财政。
1: 你本人吼、
0: 哦？嘿，我本人呢。
1: 我有甲你买。
0: 两行，嘿，
1: 要四五组吼。我连续你要泡的时阵，我要啊，但是我的身躯，我就是敢食油脂吼，我敢会使食。
0: 哎呦，哎呦，
1: 跳真久啊吼，我想啊无，足侪人去见证无，我想啊无要食看嘛。你我要甲你买五组吼。
0: 好，
1: 哦啊，我想我敢食油脂，我唔是油脂病啦。
0: 我知
1: 啊，安尼敢会使食哈？
0: 可以吃
1: 啊，
0: 会使食，会使食。
1: 啊，但是我讲我即马吼我。开去年四月开刀了后吼，刚食药之后，我感觉我那干那糖分嘛放了即马吼，我拢有甲狂，点外钟过，还佫小可有泡。
0: 安尼哦，安尼你爱去看药剂科哦。
1: 看药剂科啊。
0: 哎，对，肾脏科哦。
1: 哦，看肾脏。
0: 哎，你那放了有泡吼，这就是可能你的那个啊肾丝球过滤率吼，还是迄落你爱去看药剂科、肾脏科。
1: 有啦，我是去台大拢有回诊啦，还是甲我讲我甚至就过滤那干那拢
0: 有较低。
1: 即个年岁吼，80外吼，即年岁吼，拢慢慢来降低。
0: 对啊，我拄只在讲你啊，年纪那侪一定拢会嘿。
1: 哎，啊你想讲那药剂病啊，我唔爱去看，防疫的台大医生是甲讲，伊啦正经后回我过后回诊，伊要甲我。那是各地，伊就要搞弄个看那个迄个药剂也一种
0: 嘞。嘿，不要紧，医生会去评估安尼。
1: 我敢会使食你这种？
0: 可以，我即马吼你咧讲吼，因为咱节目内底吼，都有人像你安尼存一点尔啊。但是吼，你就知影，咱的迄个见证足济吼。我即马就是咧找迄个，我等下若找着吼，找有着我就报予恁听。啊，若无就我多因吼，内底吼我哪咧讲啊，我电脑哪咧找。
1: 有啦有啦，我拢有咧家己注意听，你拢半暝，我拢半暝咧听。
0: 好好好好好好。
1: 但是我像我这个腰子功能无好，啊，我爱食伤。
0: 啊，你落啊，你即马吼，就是这两行咧食，咧听啊。但是呢吼，你后一届医生佫会甲你检查，啊，让医生去评估，该当呢吼爱。食医生药啊，就爱食啊。
1: 咱但是，我咧食伊个药啊，伊就无用药。
0: 无啦，我是讲即马啦，哎，即马你哪呢吼？啊，连工过去，伊就会甲你看。对。
1: 啊，我你想讲，我想我饮食，我咱的食物内底安尼是啥物较卖食哈？
0: 较卖食呀！
1: 我是足紧的呢。
0: 因为你这算自然的老化啦。
1: 嘿嘿。
0: 啊，咱就吼伤过咸的。
1: 无，迄咸的我拢无食，甜的嘛无食。
0: 哦，甜也无食。
1: 甜的嘛无食。
0: 哦，安尼。
1: 啊，我无食，啊，都唔知安那吼。
0: 无，迄退化。
1: 我拢未艰苦，我退得真有。
0: 嘿。
1: 我退得足有，但是我拢有咧放尿，你甲，因为我最近咧放尿少，我拢有起泡，啊，我等我种过看，哎， 没有什么善，不是讲作破一种的安尼啦。啊，我就想后尾请教你，我有咧甲你食这药唔食？
0: 我讲我即马吼，那咧含你讲了，我电脑吹掉啊哈。我等下吼，要工商的时候，我会报这个大哥吼，伊嘛是存一点尔，啊嘛食甲足好个。你放心，这拢未去伤着。
1: 啊，你下暗会报嘛吼？
0: 你即马啦，听下暗你就伫迄个从那第二点钟后，你就会当听到这个
1: 这个见证。我讲爱搁出去运动。
0: 好，好，好。
1: 我是要请教讲，我安尼是算较慢食咧，安尼啦，啊嘛未使食伤济，唔是
0: 算。对，啊无咸嘛未使呢，无咸那无够，咱人也无爽快，都卖食伤过咸。
1: 未使食水果嘛，未使食这东西，糖食。
0: 啊，迄落哦，迄落，嘿，对，啊你食梨子哈，像迄落金蕉，哈。啊，参照迄个杨桃有无？
1: 杨
0: 桃是，对对对，我讲杨桃是，伊食李子吼，有够重的，迄个腰子病人，迄个杨桃绝对袂使食进。
1: 啊，金蕉会使袂？
0: 金蕉卖食伤济哦，金蕉食李子那足悬哦。
1: 哦，卖食伤，啊，芭乐无要紧啦吼。
0: 芭乐袂，我讲芭乐啦吼，芭乐上好。
1: 系
0: 啊。芭乐啊，搁迄个啥？塔玛多。
1: 哦，他妈多哟！
0: 嘿，他妈多嘛就好诶。
1: 哦好，啊他妈多，我逐工咧食。
0: 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今仔就是讲咧，啊那上我那当下去食，当我一下一礼拜两间两三间，拢会去用了迄个美国西洋芹哦。
0: 嗯。
1: 啊，我拢过糖粿，啊掺红萝卜吼，啊啥都啊炸者都拍汁，安尼会使食未？
0: 啊哟，足赞诶！
1: 安好在啊，我
0: 真好。足赞，嘿，对，
1: 好好好。哈，那安尼会使，伊讲一定爱烫过烫。
0: 哎，一定要烫过，一定要烫过，唔好食青哦哈。
1: 我是讲甲你请教看嘛，我讲哎呦，我都金干嘞，我娘嘛讲你足金的
0: 啊。无多，哎是年纪济啊吼，你变不了，就像我啊，你今仔日若听到我就会讲到啊。迄老化吼，迄囡仔皮肤吼，短短啊又湿湿。啊，白白皮肤呐，像恁这八十的摸开就无弹性，啊，皮肤
1: 你开多了，我皮肤怎翻出来呢？
0: 对啊，对啊，啊，你若在家，你的皮肤会较好哦。咱这两行在家皮肤会较好哦，等较健康哦。
1: 啊，你第二点钟会报啦吼？
0: 有嘿，
1: 暗时啊吼。
0: 嘿，啊，你就两点钟拢甲听，因为我讲到吼老化嘿，第一点钟有讲到。
1: 哦好，
0: 好，你永远得注意听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这拢听重播的哈。啊，产品呢？吼，你拢唔免烦恼。啊，就刚才才就讲呢，吼，有人讲，哎呦，唔知呀，吼，哎，真的呢，不要乱造口业呢。吼，有人讲，嗯，啊，迄种嘛，吼，叫人避开讲诶，哎，迄种嘛来客钱，叫人吼避开讲诶，吼，啊，无得咧亲戚朋友，我甲侪亲戚朋友，吼，我诶人歹斗阵，那朋友无几个，哈哈哈哈。我的人派到底啦，所以朋友无几个啦，无在调教遐济人。你像咱这家，哈、哦，这里妈妈级的哈、哦、大姐，妈妈级的大姐，你看她是晚上听重播呢，哦，啊，就讲即届办宴会，哦，啊，伊就来买四五桌啊，卡顿来开开备开门，哦，所以讲你拢唔免烦恼，才真家，就像我的名字，百分之百真。好，百分之百，好，咱有可信度的，哈，咱有呢，咱的这个坚持，咱冇咱的品质，啊，咱冇呢，咱的吼要优惠的坚持呀，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我今天呢，哈，因为伊刚有一个大姐咧甲我讲，哈，我即马吼在讲，咱这呢，哈，歌星吼真正呢。无好挑呢，歹练呢，哈啊！一时风晒，一时准哈。以前呢，参照讲呢，吼歌厅秀啦，工地秀啦，哈，餐厅秀啦，哈。遐歌星呢，吼是拢摊较变贵啊。今嘛呢，吼歌星，吼真正无好练呢，吼。尤其是迄天吼，一个人甲我讲，啊，咱嘛是呢，吼爱吸收很多资讯。伊咧甲我讲吼，今嘛。AI 哈 ，AI 的歌曲足好听哈 ，AI 呢哈，吼人工呢会取代咱人足侪足侪的工课，取代咱足侪哈，包括着医生要开刀，嘛是拢用 AI 哈，医生拢免操刀啊呢，吼，城市安尼甲拍拍入去，伊就家己主动开刀啊。所以讲呢，吼，你看哦，咱呢吼每一个领域，咱拢爱加减啊吸收。我今仔日吼吹，迄、那个大姐就甲我讲讲吼，啊 AI 吼、哦、会歌曲袂歹听，我今仔吹这首歌吼、哦，我吹这首歌啊，大家呢吼详细听， 详细听伊内底的歌词的意思吼，打歌名都足有意思的呀。咱人呢吼生出来啊，生老病死吼，安尼喜怒哀乐、咸酸苦涩，拢总会经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啥？有苦有甜，正是命。好，来，大家共同欣赏哦，谢谢。

0: 好听哦，就好听啦，很棒很棒哈、哦，真正做艺术诶。你也看哈、哦，有人讲咧哈，富二代什么会无食过苦哈、哦？啊，男叔来啦哈、哦，啊，到咧哈，去咧哈，迄落啥？行为不端正啦，哈啊，乌白来啦，啊，和父母操心啦，啊，有人讲呢，吼，那艰苦囡啊，吼，拢比较较独立，嘿，对，啊，所以讲呢，吼，咱人啊，人生真正有苦有甜，正是命。你有经过着苦，你才知影甜的可贵，哈啊，咱人一生来得。就是安尼，吼，很多很多经历，很多阿文来讲叫做做人，哦，对不对？来，咱拄只呢，哈，这里听重播的大姐，哈，在讲诶，咱咧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有几分的坚固，阿讲几分的话，哈，拄只呢，咱苏月姐有讲啊，伊换官贵拢食个足好诶，阿拄只呢，哈，咱类迄类呢，哈。啊，妈妈级的大姐讲，伊即马咧吼，剩一点尔，可不可以吃？有诶代志，才真正敢讲咧，无影诶代志，我唔敢讲咧，我惊做考验咧，我惊吼人讲咧有阎罗王挂嘴子，所以咧吼，虽然咱伫遮咧吼，得甲咱介绍产品，不过我也是希望讲咧吼，大家加咧吼认真听，加用心听，啊心头也好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攻个，你讲吼、哦，你海王肩甲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1: 就是全身酸痛，嘿，拢阿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1: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
1: 然后就是
0: 你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你阿未加海王肩情通之前是点规身躯拢酸痛
1: 啊？对，脚盘呐，那个四周围那个黑虎甲，就是有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只，
0: 好、哦，三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1: 哎、欸，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
0: 好，
1: 啊，今晚大我一发现就是外丘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今晚还用健康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1: 哎、欸，啊，然后脚又干仔细，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拢 OK 啊，吼。
1: 哎，
0: 啊，你的身体啊，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1: 有，我肾脏都一个起来了。
0: 哦，你存一粒油脂尔，安尼，
1: 就这个油脂过了袂歹。
0: 哎，大姐，我会记得你遐当初买来买海王精清通，有甲我问讲，你存一粒油脂尔会当食无？吼、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来食，吼，这粒好个，你爱搁更加高。啊，你嘛食食个吼，你会感觉讲，你存一粒油脂尔，啊，食甲嘛感觉总足好对无？
1: 对，啊，就是膝盖，我本来有注意的玻尿酸。我这边不爱去
0: 。好，今嘛的海王精情讲，安尼甲对鬼死人哦，哈。
1: 哎，对。
0: 好，谢谢大姐。
2: 哇，又是叫秀敏呐、啊。
0: 好，秀敏，嘿，秀敏姐。
2: 嘿，因为我本来有在吃骨灰阿伯啦，哈。
0: 嘿。
2: 啊，有在吃心脏药啊。啊，有在祝福都忙。啊，唔过就你海王精哈。
0: 嘿。
2: 你安怎样？我就拢无，就拢吃，拢无吃。啊，嘛无去祝福福尔蒙啊。
0: 啊，你哦，你安尼在吃，吼、哎，啊，吃了做好，啊，肚子哦，有哪甲吹一个油，加吃一个加强的安尼。你要看吼，咱的迄个车吼，车你啦拢慢慢开，眼睛也无力。你都掉啊！吼，加油加吹啊！行，迄个油路公路吼会通，迄车吼拢会当吼加速来开的。
2: 系啊，
0: 嗯，
2: 啊，迄诊所确定的来问讲，哎呦，你今麦去几多咧？拢无呢？
0: 问看你去多咧住啊咧？系
2: 啊，问看去多咧提心脏药啊？拢无呢？
0: 真正小明姐，你啊看海王精吼，啊你食清通安尼，食到吼你安尼住下唔免住吼，啊药啊唔免吃安尼，哦，真的是恭喜你哈！
2: 家你感恩啊，我啦，
0: 啊，你明仔载互你收哦，哈。你讲吼、哦，海王精情通吼、哦，你姐姐本来你是安怎呀？
3: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痛了了，腰酸啦。
0: 嘿，
3: 啊，听你讲，我想死好准落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听啦，我食贵啊，我姐姐都好，谢谢。
0: 哦，安尼好。

0: 侪人咧食我诶吼。
1: 有著听。
0: 哦，拢有咧
1: 听。我无听，你毋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话。
0: 袂。
1: 我讲人往往诶乌鸟细只再来，我往乌都会再来。
0: 嘿。
1: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0: 嗯。
1: 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0: 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诶坚固，讲几分诶话
1: 吼。确实有效。嘿啦，我这边陪都感觉有效咧啊。
0: 哟，安尼吼，感谢你。
1: 好，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好，好，再见。
2: 人哦，爱有互相感恩的心啦，吼、哦！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在食产品，白凯讲，哎呦，彩珍，感谢你哦，吼、哦！你介绍到这么好的产品，啊、我嘛爱感谢恁，因为咧，恁大家有个人哦，是真正咧，吼、哦，也要惊死呀！但有遮侪人要白凯做嘴软工程，就是产品好，产品赞，产品。会讲话啊，彩珍广告实实在在，其实呢，吼，真的，我拢在咧散播一寡咧正确的信息甲知识。产品好唔好，拢总是咱这班的同学避开上山分享，互咱做了解。要食保养也好，要来食改善呢，或者是讲呢，囡仔当请大人用镜，老大人食这个免牙关也死给啪啪镜，食这个呢好食好棒好困啊，人生这三大。三站吼大代志，倒咧吼食落啊放会出来啊困会去，身体自然咧吼得健康，咱唔敢讲百分之百，得健康三分之一啦，啊过来所有的机能，咱慢慢做调整，吼、哦、慢慢做调理，吼、哦、慢慢甲咱适应个，慢慢甲咱做一个修复。0800-77-66-99，海洋精清汤喝汤头，以上广告哦。

好，谢谢哈、哦。你我拢同款，你我拢同款。大家呢哈，拢来吸空气哈，啊，食饭来延续生命。所以呢，每个人通通一样，啊，一天拢过24小时，啊，身体呢哈，靠家己顾，对不？个人作业个人担哈、哦。你的身体你家己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别人甲咱顾未到。啊，拄只咧吼，谢谢。会记哩，财政办宴会的时间吼，拄只刷卡啊，感谢感谢咧吼，我们的这个林大哥，林大哥咧吼，拄只讲啊，叫一万啦吼，佮加一组，啦啦哩啦啦，总共11000吼。为什么？拄只讲问讲财政，啊，你办宴会有无？我办宴会搞啊，贵啊呢？啊，伊讲贵啊哦，哦，伊咧吼。哎，食甲足好，啊！但是呢，吼，工课足无闲的，伊罕伫咧听节目，我就甲讲，咱办宴会呢，吼，一年两届，第一届呢，吼，落在差不多4月份，吼，啊，伊年日期即种公司定的，我们也不晓得，吼，啊，你就是4月份一定爱订金，吼，啊，一定爱注意之类。过来就是呢，吼，10月份、11月份，吼，就是4、5，吼，4月、5月。啊，10月、11月，即3、4个月份，吼、哦，一定爱注意一下。啊，大哥讲来讲，别紧啦，吼、哦，啊，买钓较重要啦，吼、哦，诶、欸，寄来吼、哦、1万，啊，佮加一组吼、哦，拉拉哩拉拉，无唔对，卖加家己的身体计较，吼、哦，你为着计较食，吼、哦，啊，乌白沙，乌白食，吼、哦，啊，乌白买，乜都当作有毒，吼、哦，啊，佮刷落去呢，食有效无效，唔知影。安尼，所以呢，大哥咧讲，伊讲咧吼，已经食咧啊3冬瓜，吼、哦，快要4年了。啊，拢是咧吼，啊，都欠回就买，吼、哦，欠回就买，啊，食完就买，啊，食完就买，吼、哦，啊，伫问讲办宴会，办宴会贵啊，吼、哦，啊，大家记诶。伫咧吼，4月份、5月份、甲10月份、11月份，吼、哦，伊就讲啊，后摆呢，后摆呢，吼、哦，就是咧10月、11月，吼，这2个月爱注意一下哦。好来，根据着统计，国内目前呢，吼，腰椎功能受损的人占了呢总人口数的12%，哈，啊，当然吼，讲这些腰椎的人啊，吼，啊，腰椎目前咱对只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低于15，哈，都爱吸腰椎，真的吸腰椎的人就超过掉呢，哈，8万多人，哈，8万多人，腰椎病往往呢，哈，是无声无息，无声无息，不是肝，是一高器官俩。腰椎病往往嘛是呢，哈，无声无息呢。每一个人拢总应该提升对着腰椎正确的认识，来加强哈、哦、照顾。啊，撇免掉呢吼，咱的这个石油剂啊，纯都家咧讲诶，哦，咱都家大姐嘛咧讲讲肾丝球过滤率，你去坐啊，你甲想你的油剂，咱的迄、那个啊冷气房啊，吼、哦，还是讲咧电风，吼、哦，迄、那个房啊咧过滤掉遐垃圾，你哪咧吼80吨无加清洗怎么办？迄根本就风咧透袂过，啊，咱即马要互咱了解就是讲油剂。啊、这个啊、下降肾功能下降，往往拢是无声无息。咱爱有一个正确吼，诶、哦，正确诶认识。那咧三高失控啊、哦，有呢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诶人，一定爱呢好好啊控制着你的血糖、血压。过来呢吼，凡是呢吼一寡药啊诶物件吼买食爱注意一下。每家爱注意之类哈啊，本身有当时安尼，咱只个长辈时代，你腰椎功能无好，啊去看到白科，哈、哦，你也甲医生讲，就像吼、哦，咱大家拢知影，因为咧腰椎功能无声无息啊，你家己都唔知影，啊嘛未记你讲，拢会早讲咧吼，食落啊，我的胃咧无爽快，医生啊，你给我加一粒胃药啊，有无？足侪呢，咱。心肌病才会中背时段去咧看到医生拢会交代医生啊，我的胃无解好，你甲我加一粒胃药啊，还得听人直接提醒着医生，诶，医生吼、哦、我的这个呢腰椎功能无解好吼、哦、当然啦、啊、吼、哦、医生咧开药啊的时阵，伊都会尽量
开迄种嘞对腰子副作用较低药啊，互你食。你去着爱甲医生提醒，不要滥用药物影响功能。腰子就是呢，足侪诶肾丝球甲着心管所来组织诶。那咧内底有足侪微血管，等于你诶血压，等于你诶血糖，等于你诶血脂，那控制无好，你诶。血管壁吼，伊就会受了伤害，甚至讲病变。咱的身体处于咧非常高血压的状态，药剂无法度有效过滤掉身体上的这些毒素，导致到咧你的药剂发生到病变。那咧吼，你那是咧糖尿病、高血糖的状态。那就是呢，导致到肾丝球，肾丝球伊的硬化，破坏到呢，伊的循环。所以呢，咱啊，有志功能较无好的人，你咧看医生，一定要甲医生提醒一下。那呢，你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一定要控制好以后，一定要控制好。啊，当然啦，食到呢老化，迄是呢年龄。无多片面嘞，哈！你我他，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你我他，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哦，咱就是呢，年龄愈来愈侪，咱的机能会愈来愈退化。啊，当然啦，有食有惊去，有小熊有宝贝。来，才真咧甲人讲，阮拄只碧雪姐讲，迄道唔免问遐侪，哈！这两项甲结论，这两项甲结论就对哇。来，注意听咯。MSM 已经高完两倍的骨髓玻尿酸吐槽糖安阳胶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均衡蛋壳膜，经气我加喉咙的整个氧气感受传讲，我做高级贵级肉桂，瓜猪筋有记住骨鼻猪鸡肉，来对汗汤来搓揉拍底创筋络哈，通气血，提升着精气神。来对所有的汗汤拢总是走肝经、走神经、走鼻经。肝心脾会当咧吼，甲咱做修复，甲咱做调整。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易脉，吼，每一个环节拢安尼顺顺啊照顾，顺顺啊照顾。得食着财政介绍的产品，吼，互我要求一点，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病毋是一天形成的，嘛毋是一个月形成的，拢总是旧年所带来。所以呢，三分病，七分药，希望讲咧吼，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咯。

0: 来，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嗯，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愈内行的才真愈介意。好啊，出来底呢，有迄落是谁哈？做医生的囝婿，做医生的囝，做医生的早囝，做医生，做护理师，甚至讲嘞哈，咱有中医师哈，听节目买产品来吃，这就是呢哈，铁的事实，铁的属性，心头抓好定啊，唔好白白钱抓底下假输人。没有如没得假有可凶性哈，好的产品就不寂寞，好的产品大家吃好，安尼甲咱到小报到广告，谢谢罗拉，感谢进广告。你讲吼，你海王精情通，你食了安怎样啊？
1: 哦，我本来是拢往那酸痛，哦酸痛，我就是做菜园啊，做菜园啊，等下吼，做啊足忝的安尼，啊我嘛买安尼瓶瓶罐罐足济啦，哦、嗯、我食你的，我剩的拢甲变变掉，买变呀，哎拢买无偌久，拢往那开几啊万的哦，
0: 嘿嘿，
1: 啊拢无好电视啊，有电台嘛，有啊、嗯、几啊台，啊咱讲讲瓶瓶罐罐有无？
0: 嗯，
1: 安尼好，会使讲阮头的都撑着，哎外头。哦，安尼规个安尼规啰嗦，啊对个，拢变变啊个，我只啊规个变个纯你个呢，然后
0: 加纯海用煎个清汤，
1: 对，
0: 这两行就做好用啊，对吧？
1: 嗯，我安尼食落去，我本来只蒸头拢硬硬，
0: 嗯，
1: 有哦，只手啊，
0: 蒸头
1: 啊白啊拢硬硬，安尼足艰苦啊，
0: 嗯，
1: 啊无就煎个头啦，安尼按棍按拢甲你未输用铁线，你甲你烤啦，安尼啊，哦，啊我想讲，嗯，啊我嘛唔捌。听到你的啊，啦！
0: 今嘛姐姐安怎？
1: 哦，姐姐足轻松啊，但系足轻松啦。我搁甲你叫一条，啊，搁今尾又搁叫一条。
0: 哦，安尼，嘿。
1: 啊，今嘛想讲，阮孙啊，我安尼哦，要来叫阮孙啊吃。
0: 好啦，我甲你讲啊，大姐，你倒一位啊？
1: 嗯，我素金姐啊。
0: 好，素金姐，我讲哈，海王精青通县贵瓶瓶罐罐呐，哈。
1: 嗯
0: 哼哼。好，好，谢谢你。
1: 感恩啊，感恩啊，哦，我性命还你救着。
0: 妹妹姐，你海王精吃了安怎好？
2: 哇，我本来血糖啊高，胆固醇哪会糖都高呐？
0: 嘿，
2: 哦，啊，我甲你买五多啊啦，
0: 买
2: 买开顿呢，大多的呢，
0: 嘿，大多的高清的嘿吼，
2: 嘿嘿
0: 嘿，
2: 啊，我即啊姐姐咧，我即卖检查哦。哦，要是拢拄啊好，拄啊好啊，话袂伊啊。
0: 哦，安尼哦。
2: 嘿嘿。
0: 哦，
2: 我怀疑个呢。
0: 哦，糖分啊，胆固醇这个物件吼，拢正常啊，话拢迄个无去安尼哦。
2: 嘿嘿，哎，我都唔捌去啊，拢我那囝看哦。
0: 嘿。
2: 讲哦，啊，迄个先生甲我讲，上好，你这年岁安尼哦，这安尼先生足好啊。啊，我就食你迄个呢。
0: 海王精加青通啊。
2: 有。啊，这无我食天食地，我也食够济啊呢。
0: 食天食地，食够济。
2: 嘿啊。
0: 啊！你唔捌食过像海王精青通这样好诶吼？
2: 哟！啊，我这脚骨咯，
0: 嗯，
2: 迄路脚骨头是要手术，啊，我全部手术啦。听你诶，我听无一礼拜呢。
0: 吼！
2: 哦，我就甲你买落啦。
0: 嘿，餐餐甲买落。
2: 嘿嘿嘿，
0: 食了安怎？
2: 食了未歹，真正未歹，
0: 赞诶吼！
2: 我拢讲过。
0: 哎，罗美美姐，咱就是食好到小步，啊，有福气诶人正食会着。
2: 对，我有讲讲吼，你诶腰骨啊，得疼，对得疼，我讲你来食者。
0: 嗯，
2: 我爱的讲，迄种电台有啊，拢哪会？我人电台有啊，看看人这外地人，两点钟的节目拢无咧唱歌，拢都个袂有啊呢。特甲讲啊嘞，我讲你袂甲听话嘛呢？哎呦，我听两日啊呢，我就袂累啦。
0: 对啊，所以你有福气啊！你要看你食天食地食有够济，食到遮来，餐餐甲袂累，
2: 互
0: 你出运啊！
2: 啊，我袂迄哦，迄我甲迄个讲，我拢唔食，迄我拢唔食，我要食正行。
0: 哦，迄拢唔食，拢食菜真。海王精青通就好啦，
2: 有
0: ，谢谢妹妹姐哦，祝你健康。
3: 吃你的产品哦，两届啊，哇，我这届你的优惠，我叫连续两届，
0: 是，
3: 哦，迄吃落吼，第二天就拢感觉啊咧，
0: 啊，你也未
3: 买蛋糕就做感觉啊，
0: 嘿，你也未吃是安怎，啊，吃是安怎？
3: 因为我是残障啊，我买蛋糕是会足会疼，哦，啊，我已经拢吃足济项啊，拢无差，
0: 好，过去你买足济，吃足济啊，拢无差，
3: 我多谈谈哦，吃你的看嘛，哦，人讲讲也好讲咧，
0: 嘿。
3: 哦，真正呢，
0: 真正好诶吼，
3: 对哦，真正好诶啦。哎、欸，啊，我目睭嘛有开刀吼，我爱食了我目睭吼，较袂安尼老白眼。
0: 恭喜，我讲吼、欸，海王煎甲清汤吼，全面性诶卖，卖好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食足多啦，
3: 哎，
0: 好，
3: 好啦，谢谢，我都继续搁食。
0: 好，
3: 行拢不爱食，我要食食你诶就好。
0: 哦，海王煎甲清汤这两行就好啦，对不对？哈，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啦，哈啊，出运的啦，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啦，耳仔炖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啦，对不对？咱这呢吼，无分大细汉，无分好家善，你看，咱美美姐，美美姐加奉上一个，美美姐的经济能力真好。你参照呢吼，咱的这个残障的大姐，其实呢残障本身呢吼都是弱势，所以讲呢吼，咱。无论讲咧，你的经济能力好，还是经济能力咧吼，较无好小看。最后咧，好雅山，大家拢总买会去食去，最主要是安怎？两行你得免买一大堆，所以咧吼，会用省爱会用抵，会用省爱会用抵。有效的食两行，看也无效的食食开车趟，无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吼，钱毋是刷底下空咧。趁钱足辛苦，就是因为趁钱足辛苦，因为趁钱无容易，所以呢，咱要顾身体，买一定爱选好一点。海王精清汤，啊，那要咱兜的好汤头才真正有哦。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工，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哈，直接卡伫咱总公司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精气神，地地泡仔，敢那参像起厝地基同款，敢那参像一张树啊同款。树头那徛好一仔，唔免惊树尾做风台。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这两项只精气神赞，气血拍会通，那你会。品质好，循环好，清气上好，轮岗轮岗会过，身体唔正会好，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哈、哦！卖问为什么啦？你安尼顺顺啊，加食顺顺啊好，来卖问我为什么？吃就对了，吃就对了。

0: 对，卖问我为什么？对症，对症下药哈，先去新加坡好以后，哦，去会中医的医理药理。安怎讲？讲过了千年来，都、就是离未开着精气神，离未开着气血。专门咧听精气神咧，专门咧吼通气血。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哦！你是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哈、哦！你是咧这个北部人，你是南部人。每一个人通通一样，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身体上的构造啊，条件体质上盖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这类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过滤率，这是呢哈，时常听到啊嘛是大家关心诶这类问题。慢性疾病哈，一定要控制哦，好哦，你的这类糖化血色素啦，你的呢哈血压啦哈啊，你长期呢哈在吃着呢哈这类血糖的药啊啦哈啊，长期在吃着呢血压的药啊，啊问看卖一个问家己，你有控制好不？哈、哦，那控制不好会去伤着咱的这类呢破坏着油脂来的血管啊，以及着呢肾丝球，搁有哈啊底下药物哈药物，搁有的人做检查有无？那个显影剂啊，医生拢会甲咱讲，哦，你的水呢吼，一定要加啉寡。你敢知影显影剂有足侪检查爱的吼啊，食着显影剂，吼、哦，注着显影剂，这伤的吼，哦，工作就久吼、哦，所以呢，最重要。啊、有的人咧吼，哎呀，不要紧啦吼，还笨蛋啦，我都啊，你啉遐侪水吼，啊，等你走便所。我讲有咧做检查，食着显影剂，这呢吼，长期或者是讲咧吼，过量有这种咧非内固醇消炎剂吼，也是讲咧部分你咧食着抗生素，咱进行检查显影剂，这种对着咧药剂会造成着急性的伤害，包括着咧吼水分无够，吼水分无够嘛是会哦，吼水分无够，或者是讲咧吼你的。泌尿系统结石，吼、哦，这个也是会破坏咱的这类肾丝球过滤率。过来就是咧，吼、哦，你我他拢会强调诶，咱的自然老化的现象，哈、哦。所以呢，不要过度紧张，阿妈未使呢，吼，拢无在意，安尼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这部全部是海永健全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欢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1988的8点进到10点，在我们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部专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开始哈，咱也是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啦哈。这是一个医生伫个网络分享的，啊，讲最近身躯边啊，陆陆续续吼，拢出现着人，还未六十就去检查遐夹板啦哈，遐白板的对哈。好，这个神经外科待了十年哈，这位医生说，伊见过足侪原本是好好的人。雄雄就总啊安尼，人就往生去就对哈。伊讲大家也听到这种消息，呀，伊原来是本身做医生的人，看较济伊嘛是假戏啦哈。比如讲像，咱有一个朋友甲我讲，有一个朋友往生去啊。我的朋友甲我讲，阮熟识朋友往生去啊。我讲啊靠，啊，就是怎么看到人好好的，讲嘿呀，啊，就化伊就去啊。啊，我是安那伊讲，啊，就生歹命。我讲啊是什么歹命？靠遐紧嘞！伊讲我嘛唔知道，啊我是听人讲的。